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锦珍呐，那病到了店房里边，那结果把郎中给找上来，这么一看，说是的锦珍呐，那受到了湿菌的传染，病啊还挺沉重，主要那是给耽搁了，必须赶紧调治。这医生刷刷点点开了方子，医生却不走，等着这湿菌给钱。湿菌向柜上借，店东啊看了看湿菌，嘿，公子啊，不是说我不借给你，那现在您欠了文银五六两，那如何借的？如果再借，恐怕这个……下边的话没说，那意思之间，我借了你，估计啊，那连本上仓，恐怕这钱也回不来。师君那是何等的聪明，那没有办法，心说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就用了这句话了。再好的将军怕没权，再大的英雄怕没钱，再壮的汉子是怕病缠。现在我师君没办法，怎么办？最后师君一想，干脆就把衣服典当了吧，拿着自己的衣服稍微新点呢，到了当铺当了银子，把郎中的钱给了，然后又到店家那儿前去算账。店家说了，那现在这钱有人还上了，方知锦珍已然给了，这才知道是锦珍呐给了店房两锭银子。师俊就猜想，这两锭银子肯定是爱虎赏给他的，又是感激又是着急，心想这到底怎么办？现在锦珍的病那还没好，手头又没钱，思来想去，师俊也想到自己骑的那匹马，就和这店东商量要把这马卖了。店东一听师俊要卖马，这心里边这挺高兴，心里说话，只要把马卖了，我这电饭账啊，嘿，这回就算有了着落。师俊是个文生公子，对卖马的事儿那得一无所知，完全托付店掌柜的。把马卖完了以后，还了电饭账，还剩了一两多银子，这师俊也不计较，忙着给锦珍调治病症。这一天自己拿了药方出来抓药，正要回转店房，那一看那正是几场之日，在这过去包括现在还存在的集市，没成想遇见了一个卖粮之人，此人姓李，叫做李存，同着一个人姓郑，叫郑深，正在那里那喝酒呢。李存认识师君，连声唤道：“师公子哪里去？师公子哪里去？”师君那听得喊声，那么一回头啊，看到了李存。这李存看着师君，不是公子啊，那现在我看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您生了病了？师公子听到这儿，是口哪喊一声，一言难尽。这李存呐，拉着师君来到自己桌子的旁边，公子请坐，请坐。这里是我店中的伙计，叫郑深，也不是外人，您只管详细和我说说。师君没办法，也就入了座， 就把前后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李存听了，李存啊看着世君，原来公子主仆，哎呀，全都病了，却在哪个殿里？这世君说，就在西边的连生客殿。李存听到这儿，公子爷，你就放心吧，你也不必着急，我这里有现银10两，您且拿去，一来调治尊管，二来公子爷你要好好的将养，那如果不够了，赶到下级再到殿中给您送些银子。知俊一看这李存一片至诚，连忙站起来把银子接过来，那深深的就给李存致了一礼，也就提起这药包来，这就要走。志俊心里话，这李存真不简单，要想做到那雪中送炭的人，在这社会上不多，也是锦上添花的比比皆是。谁知郑身呢贪酒有些醉了，所以有这么句话，这叫酒要少吃，话要多知。郑身这伙计那酒醉了，李存就说，郑兄少喝点也好，这时又喝醉了，别的罢了，你这银搭脸可怎么好呢？这郑身听得这，当时把嘴咧开了，那说的全是醉话。我说怕什么，那醉了人也醉不了心，就是这一头200两的银子，那算得了什么？我郑身还不是吹句大话，我拿这点东西是他按囊取物，翻掌关门，何况这地方离我家他也不远。这师生一听啊，看起来郑身呐，这酒喝的还真不少，就连那舌头全不利了。师生一想，拿了人家李存的银子，就想帮这个忙。师生就问，那这位郑身住在哪里？李存说，哎，说句实话，远倒是不远，往西去不足有2里地，地名叫翠芳堂。师俊一听，既然不远，我师俊现在也闲着没事，我就把他送到翠芳堂，您看如何？李存一听，哎，那么怎么敢劳动公子？哎，这时候我正有事儿，要赶奔粮行去算账，莫若还是我送了他回去，我再去算账。郑身说，李贤弟，你又胡闹什么？那真格的我就醉了吗？瞧瞧我能走不能走，要是能走，那啊就没醉，要是走不了啊，那就醉了。那说着话，咧了歪斜呀，跟头咧心往西去了。李存啊，看在心里，心说郑身真喝醉了，就这样嘱咐师君，起来只有烦劳公子，你送郑身，务必千万把他送到家，等到了下集，我再到殿中给公子道法。师生看着李存，有什么要紧的，你也只管放心，全包在我师俊的身上。说完了以后，师俊3步2步就赶上了郑身，郑身立了歪斜呀，那搭扶着郑身一同往西走。不要这么句话吗？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千不该万不该。这师生啊，不应当送这个郑身，只顾自己要了面子，应了李存，没成想却惹出了大祸。 可这话又

说回来，那如果那大伙儿全都明哲保身，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社会上见义勇为的、助人为乐呢，那也就没了。咱们单说这郑绅，见师俊跟着赶来，当时郑绅那看了看师俊，向暗公你干你的去，我是不相干的，还慢按说喝这点酒，就是再你喝成两斤，我也没事儿。师生看着郑绅，那如何识得？我受人之托，那必办忠心之事。接受了离伙计之托，焉有不送去的道理？郑绅那还说，我告诉相公爷说，我虽然醉了，这心里却明白，还带着的都记得。相公，你不是与人家抓药傲吗？人家还等着那吃药呢，请问病人等着吃药傲要紧呢，那还是你送我要紧呢？你也想想那个病人受得了受不了，这要是你回去晚了，说话不好听，那病人要是一命呜呼。说句实话，我郑绅可吃醉不起，这是其一。那再爱者一说，我家离这又不远，我是常来常往，就是我合着眼我也到得了家。我郑绅这人呢，那别的不喜欢，既不赌博，那也不嫖女人，我也不抽，就是喜欢着杯中之物。我哪一天不喝醉呀？天天那醉了不醒，醒了不醉。要是天天逮人送，那得用多少人呢？我说得了，这不是连升殿吗？公则请，你要不进殿，我郑绅可就不走了。正说话间，忽见店小二那出来，相公，你家小主管找你呢。郑绅一听，我说什么？现在哎，小主管着急了，那生病了，我可走了啊。师生没办法，进了店，问了问锦珍，这锦珍的心里边那觉着好多了。师俊急忙给锦珍煎汤熬药，不是锦珍吃了药，果然夜间呢，这小锦珍出了一身透汗，到了第二天清爽了很多。师生又嘱咐店家那请医生，锦珍连忙摆手，哎，公子没必要了，现在我这病也好了，还请医生做什么？哪有这么多钱呢？师俊悄悄的告诉锦珍，也放心，不用发愁，现在又有了银子了。便把李存赠银说了一遍，锦珍是低头不语。不多时，这医生来了，又给锦珍诊了脉。你看我国古代的医学，那叫中医是博大精深，讲究是望闻问切。中医最大的特点，不光治标，那也治本，只是治病的这个疗程稍微的长一些。这医生给锦珍诊完了脉以后，不妨事了，再服上两副药，这小主管这病也就好了。施俊闻听这才高兴，仍然按方抓药给锦珍吃了，锦珍的病是果然见好。那过了两天，忽见店家带来两个官差由打外边进来，这位就是施公子。两个官差呀，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师俊，你就是师相公，你叫师

十军，十军一看俩公差，当时心里边那可就是一愣。那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一头雾水，心里说：“我十军犯法的不做，饭逮的不吃，了公差找我干什么？”就听着这俩官差说了：“公子爷，对不起，我们奉了太爷之命，特请相公到公堂上。”有话要说，这师生一听，你们太爷那请我做什么？我们怎么知道？那相公到了公堂，您就全明白了。这师生还要说话，只见两个公差哗楞一下子就把锁链掏出来，嘎哇下，就把师君给锁上了。我说师公子，对不起，对不起。跟我们走上一趟，把个锦真吓得是抖一耳蛋，面如土色，心中暗想：“哎呀，这相公为了什么事？怎么竟被官人拿走了？”说不得，只好挣扎着，那下了床，到县里边前来打听。有人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师君为什么被抓到县衙？”这事儿就出在郑绅的身上。这郑绅之妻王氏，因为这郑绅这两天也没回家，就派人到李存家中那前去打探消息。李存说了，自从那日那集散了以后，郑绅拿着200两银子已然的回去了。王氏闻听此言，不胜惊骇，连忙亲自到了李存家里边，当面是质问李存：“现在人银皆无，这事颇颇的可疑。”就这样写了一张状子。那此处是由县所管，就在县衙里接起了堂鼓鸣冤，说李存呐，图财害命，不知道把我丈夫置于何地。这县官把李存拿到了县衙，仔细这么一追问，李存这才说出了以往的经过，说郑绅喝酒喝醉了，我就烦劳施相公把他送回家去，因此差人呢又把施生拿到了攸县。到了衙内里边，这县官啊，那姓方，叫方九成，入了宫位以后，就把师生带上来，这么一看，当时方九成就一愣，看是一个柔弱的书生。这师生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肢方海阔口，满脸的书卷之气。看这个样子不像害人的情景。你也想着当官的，那全都当了多少年了。在他眼前底下，那过的人也是不计其数。方九成一看，这师生不像恶人。当时方九成就问：“李存，烦你郑绅送到家里边，可有此事？”这师生赶紧回答：“有此事，因郑绅喝醉了酒，李存不放心。”就烦我把他送回家去，我却没送。方九成、方县令听这，这心里一翻个，心说话，这事儿就出在此处。师君呐，他既然烦你把他送去，你为何没送？你是从实讲来。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师俊让人拿到了攸县的县衙，方九成升堂问案。当师俊说的，由于郑绅再三的阻拦，他说自己那喝酒那经常喝醉了，乃是常态，天天那要人送，那得多少人呢？再者一说，这条路他要常走，就是合着眼也能找到家，因此啊，我就

回了店房。方九成用眼那看着诗君，我来问你，那正身拿的是什么？诗君赶紧回答，有个大搭裢，就在肩头搭着，里边装的不知什么东西。李存见他醉了，那曾经说了，这银搭裢那个十分要紧。这郑琛还说，那怕什么，就这一头二百的银子算不了什么，其实我并没见搭裢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方县令见诗君说话诚实，那问什么回答什么，一点推诿抵赖的意思也没有。方县令不肯加刑，吩咐把师生祭奸再行听审。众衙役就这样散了。锦镇上前问道，拿我们相公为了什么事？衙役一看，这锦镇呢是个小孩子，还面带病容，那谁有功夫跟他细讲？哈哈，我告诉你，你家相公他这图财害命。锦珍一听这话，当时把锦珍吓了一跳，又问道，那如今怎么样了？衙役看着他，我说你唠了唠叨怎么样了，那如今掐尖入狱。锦珍听了，那被记了奸，以为断无生理，那急急的跑回店里，在店里不是大哭了一场啊。这眼泪那把前襟全都打湿了，那仔细一想，必是县官那断事不明。前次我听见那店东说，长沙新来了一位太守，甚是清廉，那堪称清如水，明如镜，雅似纱罩万盏灯，那断事如神，我何不赶奔长沙给我家公子前去鸣冤。想到这以后啊，那看了看，这锦珍一看典当之物那一点也没有，那自己空着手出了店房，那一直赶奔长沙府，没成想自己这病体出狱，无力行走，又加上自己缺少银钱，这偏偏又遇了大风。这锦珍心想，是倒霉，真倒霉，这就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啊。人真是进退两难，一时想不开，就在坟营里要上吊，没成想就碰到大威的老四翻江鼠蒋平蒋四爷，把他给救了，赠他银两，那一共是两银客的，这就是钱为人之胆。这小锦珍有了银子，立刻是精神百倍，那好容易赶到了长沙，自己亲笔写了一桩状纸，都告到了这长沙太守赵邦杰的台下。这邵老爷一看呈子，那上面有诗君的名字，而且叙事明白清顺，因为这邵邦杰、金辉还有施桥这三个人是义盟的把兄弟，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邵邦杰立刻升堂，就把锦珍带上堂了，那果是蒙侄那施桥之子。又问此状何人所写，锦珍见老爷这么一问，锦珍就说，这是小人自己写的。邵老爷一看，一个年轻的孩子能够写出那措辞那如此清晰，如此严厉，如此得体的状纸，那有些不信。邵邦杰就让锦珍，既然是你自己所写，那你就把这状纸给我背诵一遍。这小锦珍叭叭叭就把这状纸那背了一遍，那是一字不差。邵邦杰暗暗的欢喜，

就这样准了状子，立刻行文到游县，把全案调来。那过了一堂，那果然和原供相符。这县宰方九成随后乘马来到禀见赵邦爷，那就把之前那方九成让进来，那分宾主落座，吩咐仆人给县丞查了。邵邦杰这老爷那是和蔼可亲，那看了看知县方九成，那贵县审得如何？方九成那可惹不起那长沙太守，在这封建社会那讲究官大一级压死人，那长沙太守那比他游县的知县那大好几级。方九成规规矩矩那卑职，阴见师俊呢，那面带忠厚，不像行凶之人，因此本官没有加刑，那暂且记监。邵邦杰点了点头，贵县，此案当如何办理？方九成看着邵邦杰，那卑职打算到翠芳堂亲自查看，那回来再为禀赋。邵老爷听得这如此甚好，就派差役我做那随着方九成赶奔游县。到了翠芳堂，就把当地的地方那保甲给传了。方县令那看了一切的地势，就见这南边那是山，北面是道，西面有人家。方九成就问这个地方有几户人家，地方赶紧过来，一共有八家。方公点了点头，那郑深家住在哪里？地方过来以后，就在西头那一家。这方公，这芦苇，这北面就是翠芳堂吗？回禀大老爷，那正是翠芳堂。这方九成啊，那就见芦苇深处忽然飞起了几只乌鸦，呱呱的直叫，然后又落了下去。方九成沉吟良久，吩咐地方到芦苇深处前去查看。地方啊，那带着差役就下了芦苇堂，见了芦苇，你也想着苇堂里边芦苇稠密，另外又十分的泥泞。这几个差役包括这地保还说，这老爷是到底怎么回事，让咱们钻着芦苇堂弄得满脚是泥，满脑袋那芦苇花子，这芦苇叶子那真比刀子还快，把我这胳膊那全都拉了。这几个人那往里走，那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就到了芦苇的深处，往前这么一看，把这几人吓了一跳，发现在芦苇堂之内有一尸首，心说呀，这老爷是真不简单。就这样，这地方还有几门公差回来禀报方九成，方九成又派差役仵作一同把这尸体拉上来，叫仵作检验。这仵作呀，过去叫仵作，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法医。仵作检验完了，那回禀方九成，尸首乃是死后被人拖入水中，这脖项有手扣的伤痕，那肯定是被人掐死以后拽入水中。方九成吩咐传郑王氏，把郑王氏传来以后，郑王氏到了尸身的切近，郑王氏一看呀，正是自己的丈夫。方公就问：“这可是你的丈夫？”“大人，这正是小人的丈夫。”方九成一想，那干脆我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吩咐地方就把这戚家的主人，那不管是谁，完全送到长沙。

杀后审。方九成骑着马，那到了府里边，把郑深的尸首禀明，并将戚家邻舍那全都带来，那俱各回了。少邦杰老爷挺高兴，那贵贱先去休息，那等到戚家到齐了，我自有道理。那少邦杰那坐在桌案的旁边，那手捧着清茶，就把这件事那仔仔细细从前到后那思忖了一番，忽然眼珠一转，那这计上心头。那这一天呢，这戚家全到齐了，那少邦杰老爷那升坐公堂，两边的差役怒喝堂威，威耀武。那差人分左右侍令方公啊，将戚家的人名单呈给了少邦杰。这少老爷看完了以后，吩咐把这戚家人完全带上公堂，不准乱归，一溜拍开，按照名单的次序给我归好了，也就是了。这少邦杰从头一个看起，挨个看完了以后，这位少老爷点了点头，这就是了。怨得他说是果然不差。这七个人呢，在这跪着，不知道这少老爷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就连方知县还有两边的公差、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就听少邦杰在这说：“这就是了，怨得他说果然不差。昨夜冤魂那托梦给本府杀他的凶犯，也就说明现在既有名单在此，我朱笔一点便是此人。”说完了以后，那提起了朱笔，将这手高高的扬起，往下一落，居点了一笔，嘴里还说呢：“就是他，再也无疑。无罪的只管起去，有罪的仍然跪下。”那众人俱各起去，只有西边的这一个人，那刚起来又跪下了，自己犯音，那神色慌张。少邦杰把惊堂木一拍，啪，我欲你既害了郑深，还敢脱逃吗？那本府那纵然宽容于你，那冤魂断然不会放你的，快些据实招来。左右这些差役那怒喝堂威，威有武，快招快招。我欲到了此时，小人没得招的，没得招的，小人时时是背屈寒冤。少邦杰看了看吴玉呀，那现在冤魂告状，那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就是你杀了人，你还胆敢不招，看起来不给你动大刑，你也不知道官府的厉害。我可告诉你，有道是人身似铁甲似铁，那官法如炉可真如炉，你要是不招，那就是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少邦杰吩咐人给我拉下去，那重打30。有这差人那呼啦朝往上一闯，那就把这吴越拖翻在地的竹板羔羊，啪啪啪啪，不用打30板子，那10板的打下去，那就把这吴宇的屁股就给打开了花了，血肉横飞。当时吴宇就喊声：“大人别打了，别打了，我招，我全招。”左右这才住了刑。这些个差役在两边喊：“快说快说。”这吴宇那跪在地上，那哆了哆嗦，面如土色，那疼得五官挪移。小人无用我

这小人刚出来，就瞧见这郑深由打这村外边晃晃悠悠的就回来了，由东向西准备回家。小人我知道，这郑深呐是做粮行的买卖，也知道他有俩钱儿，因此我就想，那和郑深呐，那借俩钱儿花。我呀一看。他在肩头上扛着大的，那里边鼓鼓囊囊。那小人，我就和他借贷，跟他说了很多的好话。这郑深也是喝醉了酒了，谁知道他就是不借，还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小人一时那也是气愤，将他用力一推，就听哭哧一声。再一倒在地，这郑深他喝了酒了，脚下没跟，他这一栽倒了，那大搭里咕噔一下就摔在了地下。小人一听声音，那甚是沉重。我一想，哎呀，肯定这里边是钱呢，我就一屁股那坐在郑深的胸脯之上，郑深抬要嚷。我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要想得郑深的钱，说不了讲不起，我就把郑深杀了得了。因此，我双手那就掐住了郑深的咽喉，那使劲往里这一扣。那时间不算太大，这郑深那蹬了蹬腿儿，郑深就死了。小人。就把郑深拉到了苇塘的深处，以为呀，财也是发定了，那做的人不知鬼不觉，不想郑深的冤魂那告到老爷的台前。回老爷，那郑深说的全是醉话，那听不得小人冤枉。少邦杰心说话，那现在你全承认了。那把人家那郑深给掐死了，你还冤枉什么？少邦杰又问：“你将那银搭子那放在何处？”吴越说：“那是200两银子，小人将那搭链还有银子全埋在缸的后头，我这分文也没动。”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摩玺任前朝。那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吴玉呀，那供出了银两的所在。当时少邦杰就让方九成把招供给吴玉看了，叫方公派人把张云取了以后，那果然一看呢，那这分文未动。又叫郑王氏把这银子收了，李存还有翠芳堂的众位百姓释放回家。有人说这少邦杰那真是神机妙算，是不是这郑深的冤魂就给少老爷托了梦了呀？根本就没这么回事，那是少邦杰审案多年抓住了这犯罪人的心理，知道叫贼人胆虚，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因此，这少邦杰也利用了这些人比较迷信的心理，那最后就把自己的笔那高高的那举起来以后，也慢慢的往下落，然后一炸，结果吴越这小子给炸出来了。吴越深深的佩服少邦杰。心想这位老爷断案如神，吴越被定了秋后处斩，就派衙役赴县内监收。这方公一一领命，即刻告了辞，回转游县，就把尸生留到了本府。少邦杰退了堂，来到了书房，就把锦珍给叫进来，看了看锦珍。年纪

在13、14岁，这个小孩倒挺机灵，那不过现在那面带病容，面有愁容。赵邦杰又问我说：“锦珍呐，你在师宅是世仆吗？还是新去呢？”锦珍一看老爷问他这话，那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夜途的雾水。小人自幼就在师老爷家中，我家相公念书，全是小人伴读。少邦爷听到这儿点了点头，那既然如此，你家老爷那相知的朋友有几位你知道吗？锦珍看着少邦爷，哎呀，小人我太清楚了，我家老爷有两位盟兄，那是知己莫逆的朋友，那关系太好了，听说那是磕头拜了把子了，那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哎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少邦杰点着头，那是哪两位你也可知晓？那锦珍卡巴卡巴眼睛，心说话，这位老爷那问我这个到底为了什么，干脆我就着实说了，兴许呀我家老爷原来做官的时候曾经认识长沙太守或者金辉做过兵部尚书，让他也知道知道我们老师界那也不是个白丁。锦珍就说了，一位就是做过兵部尚书的金辉金的老爷，一位就是现任的长沙太守邵邦杰。那旁边的书童那就把锦珍一襟一拉，悄悄地和锦珍说：“大人的官徽你也敢说？”那锦珍一听，那吓得抖一耳当哭虫线子，就给邵邦杰跪下：“这小人不知，小人罪该万死！”啪啊啪，求大恩老爷饶恕。邵邦杰是哈哈大笑：“哈哈哈！老夫我就是新调的长沙太守邵邦杰。那金老爷现在已经升任了襄阳太守。”锦珍听到这儿，然后又给邵邦杰磕头。邵邦杰吩咐：“起来吧，本府原是问你，那岂能怪你呀？再者，那不知者不怪。”就把书童叫过来，拿了衣襟，同锦珍到外边，就给诗俊更换。锦珍当时就来了精神，那心想在这儿，那碰到了老爷诗桥的故友，人逢喜事精神爽，衣服拿到外边给诗俊更换。锦珍悄悄的就告诉诗俊：“这位太守您知道是谁吗？”诗俊摇了摇头：“我是公子爷呀，了不得，那这位太守就是咱们家老爷磕头结义的盟兄，他叫邵邦杰。小人刚才听了邵老爷说，金老爷也荣升了襄阳太守，如今是官复原职。那相公如果遇见了邵老爷，不必提与金公怄气一事，省得彼此猜忌。”施俊看了看锦珍：“锦珍呐，我提那些事做什么？你也只管放心。”就随了书童来到了书房，锦珍紧随其后。施俊见了邵邦杰，上前叩拜邵邦杰。一看这邵邦杰，那也是个大个，身高的8尺5寸，头戴长翅乌纱。两道苍眉那花白的须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身上穿着绛紫色的官服，腰横玉带，那足蹬朝靴，
在太师椅上坐呢。施俊是上前行。

行礼。少邦杰站起来，又双手相搀，师俊又谢过少邦杰，为了这个案件多蒙庇护，赵公吩咐看座。那师生告座，赵邦杰就问起以往的情由。这师君从头到尾讲说了一遍，说到和金辉怄气，自己没有实说，改口说由于金宫赴任，不便在金宫那里住，因此小侄就要回家。没成想走到了游县，主仆是大病了一场，生出这些个事来。少邦杰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饭已白吐，少邦杰就让师生用饭，师生不便推辞。那饮酒之间，赵公盘结师生的学问。当时少邦杰的一听，这一看，哎呀，一看师俊的学问那可太深了，学识渊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堪称是满腹的经纶。当时少邦杰满心欢喜，就把师俊留在衙中居住，博士的时候就在书房里谈古论今，说一些个诗词歌赋，最后提起了亲事一节。这师俊说那家父与金老伯提过，因彼此年幼尚未纳聘，这一句话呀正好与佳慧之言十分相符。少邦杰听了喜出望外，便将路上救了金牡丹的话说与了这师君。师君呐，你爹和我那是一盟的把兄弟，那如今有老夫做主，一个盟兄之女，一个盟弟之子，说来也巧，直男直女皆在老夫这里，正好成其美事。师俊到了此时也就难以推辞。少邦杰是大喜过望，来到了后边，夫人这么一商议，叫夫人办理牡丹的事务，那算是女家，那边少公办理师生的外事，那算作男家。那边的夫人也挺欢喜，连三位小姐也替着贾小姐佳慧那是忙个不停。那只有佳慧啊暗暗的伤感，心里说话，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到了无人之时，这佳慧想起了小姐金牡丹那蜜水之苦，不由得是泪流满面。夫人还有几个小姐以为他父母不在跟前，他伤心也是情理当中，倒可怜他，又劝慰了这贾小姐多少的言语，并嘱咐三位小姐不准耍笑打趣。到了婚期已尽，那本府那何属的官员皆知太守那有此一举，无不亲献，全都备了礼物，那前来贺喜。少邦杰难以推辞，只好设酒款待，当收的收，当回的回，至日是盛排宴宴，就请这众位官员在这儿喝喜酒，可以说热闹非常。把个师生打扮花团锦簇，师俊的小伙儿本来长得那就精神，长得就帅，再穿上新的衣服，再加上师君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白唇红，那满身的文人的说卷之气，潘安从生是宋玉还魂。这些官员这么一看，无不挑大指称赞，就在衙门的东花院那就做了临时的新房。等到了吉时，把这二人双双送过去，那成就了秦晋的百年之好。桌事完毕以后，少邦杰少老爷写了两封书信，差两人送信，一个叫丁雄
这金

恭送信，一个叫吕庆，给施老爷施桥送信，务必面堵头令。两人分头前去送信，咱们暂且不提。这一天，师生正在书房里看书，叫锦珍呐到后边去取东西。锦珍高高兴兴，现在心情啊也好了，心说话那以前是真倒霉，在游县那客店里真是穷困潦倒，没成想我家公子摊了官司，哎，没想到时来运转，嘿，就在长沙这遇到了我家老爷的蒙弟赵邦杰，结果是化险为夷，高高兴兴的往后边走，心里边还想着事。自从那一天随着众人磕头道喜，我却没瞧见那新奶奶长得什么模样。我就在金府的时候，就听那人说金牡丹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水，比月月生香，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真好似哎呀那月中的仙子，瑶池当中的美人，到底什么模样我却没看见。那今日啊，我要留神看上一看。谁知丫鬟正给这新娘子烹茶去了，锦珍唤了一声没人答应，他就来到了院里边，正好佳慧在廊檐下用扇子逗鹦鹉呢，猛然看到了锦珍，把扇子一遮，连忙又转身回屋。哪知锦珍的眼快，早就认出来这不是金牡丹那个丫鬟佳慧吗？暗道好啊，感情是她呀，见了我竟把扇子攥了个那小帷幕挡住了脸。他如今有了官告了，就高声的那喊了一个字家。新娘子把扇子放下，连忙摆手道，兄弟不要高声，千千万万你要小点声。锦珍便问，你如何来到此处？佳慧就把那做事不密如何让金辉老爷知道，如何逼了一小姐悬梁自尽，乃母梁氏又怎么定计上唐县，敢问何志贤舅老爷家前去避难，如何又遇了贼船，生生的金牡丹小姐投水死了，自己如何被少老爷搭救，冒了小姐之名，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佳慧就说，那如今木已成舟，求兄弟千千万万不可泄露，只要暗暗的打听，倘若小姐投水未死，做姐姐的必要成全金牡丹还有施琅之事，绝不负主仆的情长。我如今虽居此位，这心里边时时不安，也不过削足以待之意。锦珍一看佳慧如此，锦珍笑了，言虽如此，如今名分攸关，况且你磕头见礼，你就舔然受之，那未免也太过分了吧。锦珍呐，事已如此，你叫我佳慧怎么办？再这一说，你是兄弟，那我是姐姐，难道就受不起你一拜吗？你若不依我，我再给你拜上三拜，就服了三服。锦珍再也没得可说了，叫你的丫鬟烹茶回来。佳慧连忙进屋去了。锦珍向丫鬟要了东西，那回到了书房，见到了师君，他这一字没提。锦珍从此以后就知道这新娘子
那是贾小姐

0: 呀，不是金牡丹，乃是佳慧，就暗暗的查访甄小姐的下落。话分两头，咱们再说丁雄，就给这襄阳太守金辉送信，从水面迎来，一见到官船预备，问时啊，果是迎接襄阳太守的。丁雄打听了一下，说金太守有哪枯梅岭，就沿旱路而来，他便弃舟乘马，急急赶到了枯梅岭，渐渐有驼轿的行李过去，知金太守的家眷，后面是太守，是乘马而来。这丁雄甩镫离鞍下了马。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0: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2: 香甜口味，
13: 花哨包装，
14: 网红营销。
1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8: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始。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5: 上午好呀，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在逛超市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一个神秘的信息，就是货架上哈，上面的一些牛奶呀、零食啊、面包啊，哎，价格贴着五折、三折这样的红色标签，可能旁边呢还印着一个临期的这样一个小字儿啊。有人说呢，这可能就是花一半的钱可以买同款，哎，是省钱党的捡漏天堂。哎，也有人担心啊，这临期就等于是不新鲜，怕花了钱呢还踩坑。哎，一直就说啊是智商税。有人呢说这里是羊毛党的捡漏天堂，花一半的钱享受同等的快乐。也有人说呢这是商家清库存的智商税哈。那么专挑精打细算的人来下手，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打折的商品啊又是从何而来？安全吗？又是有哪些朋友在默默的来进行购买？这些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消费的智慧和经济学原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深扒一下临期食品，哎，这折扣啊到底有多香啊？货源到底是从哪儿来？吃了安不安全？谁在抢着买？还有背后隐藏的减损经济学。那么超市啊、品牌呀、和我们的消费者呀，到底谁在这场时间游戏里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赚到了啊。话不多说，咱们先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哈。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啊。视频直播呢，您可以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这样一个视频号，咱们就可以直接在视频留言下方进行留言互动啊。那么也可以说一说您身边的这些打折商品哈，您是怎样去购买或者说去处理的？我相信啊，有一部分人哈，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啊，可能有老人都还差异一点啊，有孩子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这样，买来的这些商品可能都是保质期都是很新鲜的，但是呢，时间放久了之后就没吃，忘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啊，可能这个买来二十多天了，哎，发现这个东西怎么放着这么长时间，我居然忘了没有吃。然后呢一看这个标签，哎，临期了，完了不能吃了，赶紧就扔掉。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么今天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这种处理方法到底可不可取。 是否能构成一些浪费哈、啊？因为我们毕竟是真金白银把它花钱买回来，当时买的时候是心里想着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啊，然后我是怎样去品尝它，然后和孩子怎么去分享它，结果呢买回来之后放那儿忘了，可能买的东西过多哈、啊，就把它给遗忘在角落，但是呢恰恰等我们再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临期了，那这个时候是吃还是不吃，您到底是怎样去计算的，是扔掉还是这个皱着眉头咬着牙啊把它吃下去。其实吃下去之后呢，可能它对你的身体没有产生什么过多坏的影响，但是我们心里头就总是觉得不舒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深扒一下这样的临期商品吃和不吃您是怎样选择的，可以通过留言互动的方式和我保持联络。那我们呢在一首歌过后会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您一直困扰的问题。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您收到的频率呢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M837 哈，这是我们的中波调频。那么咱们呢还可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是关于临期商品的问题，您是怎么样去处理呢？哎，买回来这些好吃的东西，哎，忘了，然后呢等你想起来的时候，想去吃的时候，发现已经临期了啊，并不是过期，已经临期了。那么您是选择咬着牙皱着眉给它消灭掉，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直接哈就给它扔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临期商品，您是怎么看待的哈？那首先我们来算一笔账吧，就不在这儿跟大家卖关子了哈。那么一罐原价的15元的牛奶哈，就15块钱的一瓶牛奶，然后临期呢可能它只卖5块钱，那这个一包啊可能动辄就二三十块钱的进口饼干，哎，临期呢可能就不到10块钱就能拿下，那这个折扣的力度通常是5折甚至是更低，那对于敏感的朋友来说吸引力可以说是巨大的。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哈，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在我上市场的时候哈，然后呢去买水果，哎，就听这个水果的摊贩啊和另一个这个他的朋友就两个人聊天，然后呢就说，哎，早上啊这一早上卖了100多块钱，然后呢我就听，因为做节目嘛，做经济类的节目，对于经济哈这个数字就特别的敏感，那我就想听一听他是怎么样一上午赚了100多块钱的，这是他的净利润啊，并不是说毛利，毛利的话可能在200多块钱左右。那么这100多块钱他是怎么赚到的呢？他就是拿这个超市啊，或者说一些大型的商超哈，他已经临期的这些面包，然后拿到早市上去卖，在早市上可能也就是5块钱几个啊，或者10块钱3个这样的去售卖，排队的人他说老多了，然后呢，这个人挤人，人挨人哈，早市就他家最火。哎，你想想哈，真的是有一批这样的消费者去买这样的临期商品，确实他在价格上可以说有很大的折扣力度。你就比如说某品牌的一个面包，可能它是在几十块钱哈，假如说就是一个小蛋糕，它就要70-80块钱，但是呢在早市上我可能10块钱就卖了。那么这样一个大的折扣下来，真的会有一部分人去选择购买这样的临期商品，因为首先可能我们想的是它的口感大差不差啊，然后呢我们在想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高啊，那我们可以买这样的一个这个商品回家，你是自己吃也好，还是和家人一起享用也好哈，因为它在保质期之内，所以呢我们可能会选择，哎，这个消耗它哈，就是把它吃掉啊，然后呢并不觉得身体会有太大的障碍。但是如果说这个商品是一直在家里面放着，放到它临期了，那可能我们心里会多少有点这个膈应哈，咱老百姓话讲啊叫膈应。那么这些商品到底是从哪儿来呢哈？他们是不是问题的商品？那么它的主要来源呢也要非常的清晰哈。第一呢，属于大型的商超系统性的库存这样一个周转啊，为了给新的商品进行腾地方，会将临期的这种保质期的商品呢进行集中的处理。二呢，是经销商或者说品牌方的一些尾货没来得及在保质期内完全的销售出去。那第三呢，是进口的这些食品哈，贸易商因为运输啊、报关啊这些流程比较长，上架的时候呢保质期啊可能本身就相对于紧张一些了，所以他们的身世啊其实呢可能是很清白的啊，只是有点赶时间而已。那么我们也看一下啊这个网友的一些留言，有一位这个叫啊看 XY 啊他呢就是他说 啊，他听他说这个每周五晚上会去超市，哎，买一些这个临期的面包啊，有的是买一送一的，回家呢冻起来，然后呢还能再吃上一周，比正价省了20多块钱。还有一位说这个叫谨慎妈妈哈，她说呢不敢给孩子买临期的这些商品啊，怕这营养流失啊，哪怕是打三折也不敢碰。呵呵，你看这个每一个人哈，他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我们对于孩子进口的这个进到嘴里的哈，不是进口商品，是进到嘴里的这些商品，可能一定是要谨慎再谨慎的。那么从大家这种分享来看哈，临期的商品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有人是盯着折扣来进行囤货哈，你像刚才这位 XY 哈，他呢就说这个可以拿回去冻上啊，然后还能再吃10多天，一个星期啊，没有问题。这也是一种保鲜的方法，可能在超市呢不方便，但是呢我们拿回家之后放在自己家的冰箱里就没有问题哈。有人是不敢碰的，哪怕是这个，那先搞清楚哈，咱们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临期食品？那么临期食品它到底是不是过期食品呢？我们先听一段录音啊，来给我们这个普及一下。
3: 前段时间长期吃临期产品是否有损健康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你知道临期的牛奶还能喝吗？一般情况下还在保质期内且牛奶没有发生质变都是可以喝的，但是对于一些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喝了快过期的牛奶可能会出现肠胃功能紊乱，产生腹痛、腹泻等情况。另外，快过期的牛奶它的营养价值方面也会相对降低，所以在购买牛奶时一定要注意有效时间，尽快饮用哦。
2: 啊，那刚才呢也听到了哈，这是有关于针对于牛奶过期的这样一个录音啊，那大家呢也能分析出来哈，临期食品不是过期食品。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哈，比如说保质期一年以上的，临期是最后的30天，它叫临期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一年以上哈，保质期在一年以上，无论是这个乳制品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食品哈，它在包装袋上一定会有这生产日期。当然了，前一段时间看这个脱口秀啊，他就说这个生产日期很难找哈，确实有的商品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生产日期，看一看它的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如果说是这个一年啊，那么它的临期呢是最后的30天，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月是它临期的时间。那临期是最后这个保质期呢半年到一年的，也就是12个月，或者说6个月到12个月之间的哈。那这个临期呢它是最后的20天。像牛奶这种短期的保鲜呢哈，保质期是1到3个月，那么它的最后临期时间是10天。简单的就说呢，还在安全期食用的哈，那但是快到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哎，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先吃一个定心丸，它有可能在口感上不是那么的好啊，但是呢它还是属于保质期内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用这个超市的实地数据调查哈来进行说话，海淀呢上周就跑了几家超市哈，然后呢也去了几家便利店，发现这临期食品的折扣呢分为3个档啊。第一档呢属于轻微折扣，也就是8到9折，哎，比如说呢有15天到期的食品啊，这种零食饮料啊，适合不想囤货只想尝鲜的人哈，你想尝鲜，但是呢如果说它在保质期非常新鲜的话，可能它的价格要非常高啊，8到9折，那么便宜了一点，但是呢它快临期了，它已经是在临期范围内了哈，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哈，这个平时可能觉得太贵，但是呢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买来尝鲜啊。第二档呢就是属于中度折扣，也就是5到7折，这个属于中度折扣啊，比如说还有10到7天这样一个酸奶就可能到期了， 哎，还有熟食啊，哎，这属于大部分人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说呢，你觉得这个价格还合理，那也可以进行购买。第三档呢，就属于深度折扣。深度折扣的时候，我们就要拉响这个警报了啊，属于2到4折之间。那它可能就还有3天就到期的面包啊、盒饭呐、啊，甚至有当天到期的生鲜，就比如说肉类啊、水果啊这些啊，有些超市呢会在傍晚的时候进行清仓，比如原价20块钱的盒饭，晚上7点之后10块钱就能买到啊。还有一些像超市里卖的这些寿司啊，哎，这些都是2到4折之间，不信你晚上的时候，你早上去一次，你晚上去一次，它的价格区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价格啊来进行选择。那这个线上啊，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除了超市的货架，现在还有专门的临期食品的一个 APP， 也就是 APP 哈。比如说某平台上原价60块钱进口的饼干，临期30天只需要25块钱，折扣对比度哈是要比线下还要大的，但是要注意啊，满额包邮，满额包邮啊，这是一个小小的陷阱哈。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线上嘛，毕竟如果说它这个卖的便宜了，它不到一定的这个价钱区间，可能它找跑腿或者说找这个送货的。这个外卖员哈，它的价格呢可能要比它这个线下去售卖的话还要赔上很多，所以它一定要凑够数，凑够钱数才能够拿到这样一个折扣啊。那么我们也要小心，一不小心我们在这家选的时候可能就会选多，可能我们只想买一袋饼干啊，结果选来选去呢，可能又买了水啊，又买了其他的零食啊，又买了饮料啊，啊，又买了一些家里可能这个暂时用不上，但是就完全为了凑钱数能送上一单啊，所以呢可能会买多啊，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凑够这个钱数我们就立马停下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货源是从哪儿来啊，货源这个渠道呢，首先啊，第一超市和便利店，那么它的自身的库存，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货源哈，比如说某品牌的这个薯片进多了，或者说季节性的食品，比如说春节的礼盒啊，哎，月饼啊，啊，粽子啊，哈，这样过了旺季之后卖不完又没过期，就会移到临期的货架，避免直接扔掉，亏损成本。这个我们在某这个连锁的便利店里能够看到，哎，这样的临期商品其实它不临期的时候，只要是过了这个旺季之后，它就会卖得很便宜哈，我们这时候下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二呢是渠道，第二种渠道哈是品牌方临期的库存，像有一些食品哈，品牌生产呢这个会多产一点，哎，避免断货，但是呢最后没有卖完，就会低价批发给专门的临期食品的这些经销商，再流向超市或者线上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某牛奶的这个品牌，每个月呢会有1%到2%的临期牛奶，通过这种方式呢进行处理，比直销要少亏损很多啊，这是商家的一些避免亏损的手段。当然了，我也在这个某平台上买到过咱们的熟食店的一些这个熟食哈，我具体买的啥我就不说了，因为一说很有可能大家就直接想到是哪一家了，因为大家太经常吃这些熟食了，对于哈尔滨来说，这熟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你是下酒菜也好，还是炒菜的配菜也好哈，都是必不可少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但是呢，在平台上买的和你在线下上买的，它是两种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哈。也可能是因为它真空包装之后，这个食品啊，它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其他的方式哈，反正这个保鲜方法，哎，拿回来之后你不能说它是这个过期了还是怎么样哈，它还是新鲜的，但是口感上要稍微差一些。那么 渠道三呢，就是属于进口食品。哎，你像这个治港啊、过季呀、啊，这些进口零食、酒类啊，可能是因为清关慢了几天哈、啊，或者是在国外应季款到国内就快临期了哈、啊。就比如说进口的巧克力呀、啊，哎，保质期一年。清关花了8个月、啊、到国内呢就只剩4个月的保质期，它就会打5折进行售卖啊。那么在这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个渠道啊，只要包装没有破损，储存没有违规，比如说需要冷藏的，没常温存放哈、啊，都是符合安全标准的，大家不用怕啊。货源是这个货源的问题，它是只要储存得当啊，货源它也都是没问题的。那么我们也是先是稍事休息一下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带着节目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专家眼里的这些临期食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性啊，来给大家逐一的进行解读。那么您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海蒂保持联络啊。那我们先听一首歌，至少还有你。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这里是能让你逛出新花样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临期商品哈，这样一个临期食品吧，确切的说哈，商品呢可能包含了很多，吃穿住用行都有商品，但是临期的食品哈，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来聊的话题。很多听众都担心啊，临期食品快过期了，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哎，会不会肠胃不舒服呀？会不会怎么样哈？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反应？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这些视频啊，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像临期的牛奶啊，如果说肠胃功能本身就不是特别好的人，建议不要喝临期的牛奶，因为毕竟时间久了，它的这个口感上会相对差一些，尤其是酸奶啊，在临期的时候可能它会有一个质的改变。你像这临期的酸菜，它也是一样的啊，时间越久可能它就越酸，所以说呢，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就不建议吃这些临期的商品哈。那么通过我们节目也是联系到了一些专家啊，他们给的这个一些回答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提炼。就比如说很多听友就担心，哎，吃了这个肚子的问题哈，吃完了之后临期商品，这个自己的肚子会不会不舒服啊？那专家回答呢，就是保质期呢是最佳的食用时期，不是安全截止时期哈。只要在保质期内储存得当，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冷藏食品没有解冻后只复冻啊，然后包装呢没有漏气，微生物指标啊卫生指标都是达标的，不会

有安全问题。就举个例子来说，像冷藏的酸奶保质期是21天，你第20天吃和第10天吃安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可能口感上会稍微有一点酸。确实就像我们这个酸菜呀、酸奶呀，它都有这样的问题，时间越久啊，可能它的口感上要越浓郁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发酵的嘛。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咸菜哈，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像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些咸菜，哎，你在超市买的时候买回来就吃，和你放一段时间再吃，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食品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菌类的进行交合哈，所以呢，我们吃的时候吃到嘴里10天和第20天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在临期内没有超过保质期就是可以吃的。有一位网友呢也问哈，说这个营养会不会流失，就比如说临期的维生素片啊，牛奶呀、营养成分会不会变少啊。确实哈，我们说的这个临期食品呢，不光是有吃的食物，可能还会有这些像这个保健品啊，保养品啊，确实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哈。那么专家也是给大家一个解释，说大部分的食品的营养流失呢是缓慢的，就比如说牛奶中的钙蛋白质在保质期内呢是几乎没有变化的，维生素 C 这类流失的成分呢可能会有轻微的下降，但不会完全没有营养。比如临期的像橙汁啊，维生素 C 的这个可能比刚生产的要少10%，但是依然比喝这个白开水要能够补充一部分养分的啊。那肯定是白开水就为了单纯的解渴，那我们喝这些果汁啊肯定是为了补充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可能是比刚刚生产的要减少一些，但是它还是会有一定保存的啊。那也有朋友问说，有没有哪些临期食品是不建议买的，专家也回答说两类是需要注意的，一是开封即食的这些短期的保质啊，这样一个食品，就比如说当天到期的凉拌菜呀、卤味儿啊，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建议当天吃完，别囤啊。第二呢是油脂类含量比较高的食品，比如说临期的坚果、油炸零食，比如说包装没有破损啊，有破损，可能呢会有氧化变质，这闻着，老百姓说就是有一股哈喇味儿哈。这种呢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别买啊，即便不小心买了也别吃啊，闻到味儿不对了就赶紧扔掉吧，这是不能吃的。那么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呢也补充哈，如果说买到了临期食品后发现有质量问题，就比如说发霉啊，哪怕没有过期也可以凭购物小票找到超市进行退换，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这也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哈。如果说买到了这些临期的商品没有过期，但是呢它的食品袋有破损，导致这个食品已经有发霉变质的这种情况了，我们也马上哈回到你购买的这家商超哈进行退换，这是咱们的合法权益啊。那么说到这些临期的商品之后，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在节目当中说过的，这些临期的面包到底是谁在排队，谁来买？这些临期的酸奶究竟是谁在喝？这些临期的食品究竟是谁在来消费啊？那么这个临期的食品背后的三方共赢啊，人群画像加减损的经济学，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档哈、这一趴哈、来给大家进行揭晓临期食品主力的购买人群。那通过调查的数据显示啊，那么这个人群呢分为几大类，第一呢是属于学生党和刚工作的年轻人，占比呢是比较大的，占比在45%，
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一直是银发经济来消费这一部分商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哈，是年轻人在消费这一类。那预算呢，可能是有限的哈，追求性。

价比，比如说临期的啊，买临期的是这些零食啊、泡面啊，省下来的钱可能是去消费其他的商品啊。那么人群二啊，恰恰是我认为不应该出现的人群，就是宝妈啊，宝妈和家庭主妇占比呢是30%。我认为这个给孩子吃的可能是要越新鲜越好啊，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打算，买临期的这些米面油啊，哎，奶粉啊，注意就是保质期的这个时期是足够长的啊。家里人呢，哎，人多，哎，可以吃得很快，然后很快消耗掉，就不担心囤坏，能省不少的家用。确实，这是一笔精打细算的小妙招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在听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不用追求它的日期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新鲜的保质期，哪怕是零期，但是呢，它也没有坏啊，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这个购买消费的哈。那么人群三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银发族啊，它的占比呢是15%。这种银发族啊，这一群人群，他的习惯呢是精打细算，喜欢买临期的蔬菜呀、肉类啊，当天买当天吃，哎，觉得新鲜又便宜啊，确实是这样啊。那么人群四呢，就是环保主义者，占比呢是10%。不是为了省钱，是觉得减少浪费，比如买临期的食品能避免食品被销毁，为环保出一份力。嗯，我觉得这个给了我们很多这些环保人士一个买临期食品的一个新的啊这样一个妙招哈，或者说给你一个新的创意。那么这个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像超市啊、品牌、消费者都赚了啊。对于超市品牌来说呢，减少了这沉没的成本哈、啊。那食品一旦过期，可能就是被销毁哈、啊，相当于白生产、白进货、白浪费了人工哈、啊。做成这临期食品的打折来卖，那么虽然说利润比较低，但是呢能够收回一部分成本，比如说某超市每个月通过临期货架减少10万元的食品浪费损失。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更这个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款的产品，比如说原价30的哎进口的饼干临期卖15，相当于花一半的钱享受同样的品质，尤其是适合快消的这种需求，比如说买了马上吃就不囤啊。那对于社会呢，减少了食品的浪费。根据联合国数据哈，全球每年有13亿吨食品被浪费掉了，临期的食品的流通呢，能让这一部分食品被利用，比如说某临期食品平台每年能减少5000吨食品的浪费，相当于拯救了10万吨的饭。那么海蒂也进行总结哈，这个所以这些临期的食品呢，不是智商税，也不是捡漏的天堂，而是理性消费的一种选择。只要你能在保质期内吃完啊，又能接受这个可能轻微口感的一些变化，那它就是性价比之王。如果家里人少，买了吃不完反而会浪费，那就没有必要买这些这个临期的食品哈。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咱们这一期节目呢，把临期的食品从神秘货架哈、啊、聊成了透明选择，从折扣力度到货源，从安全性到营养性，再到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其实呢，整个的核心就一个哈、啊，那临期食品是好东西，但是要看适不适合你哈、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快吃快买的人，那下次逛超市不妨咱们就留意一下临期的这些货架，说不定啊，咱就能省一笔小钱哈，积少成多，每次咱都这么买的话就省下一大笔钱。如果呢你是一个囤货党，又怕吃不完，那还是选择保质期比较长的正价的食品啊，更加稳妥一些。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小任务哈，咱们呢这个下回去超市时候，就不妨拍一些临期货架的照片发在我们官方的微信平台后面哈，说一说你觉得最划算的临期食品是什么。咱们下期节目呢继续来聊一聊消费里的一些小智慧。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哈、啊、感谢听友们的参与。这里呢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陪您花对每一分钱。咱们下期节目
不听不散。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4: 香甜口味，
15: 花哨包装，
16: 网红营销。
1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9: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9: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
15: 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健康科普，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更加科学准确实用的健康信息。今天谈到的这一个方面呢，可能是会被很多人忽略的重要的，叫做疾病之后的并发症问题。哪个方面的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任赵医生。那在神经外科大家会了解，这是涉及到手术方面，那手术肯定有什么呢？比如说有神经系统方面的，或者是脑卒中方面的，但更多还可能会出现在脑外伤方面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是脑外伤的后遗症。比如说你脑外伤治好了，可是后面出现了头痛啊、头晕啊、记忆力减退啊、记忆力差啊，这些问题是不是觉着年龄到了，随着年龄增长它出现的这个问题呢？那我们有了脑外伤之后，其实要结合是不是它后面的并发症。那这个并发症只是出现这样的头痛、记忆力差的问题吗？还会出现哪些更为隐匿严重、不被大家所认识到而会出现一些风险的后遗症问题吗？或者叫做并发症问题吗？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都别错过。有问题朋友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直接在上面文字留言，我们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
19: 大家好，我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我叫赵作润。
16: 赵医生您好啊，您今天在节目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而赵医生其实平时也很忙，刚才还在跟我说在节目结束之后马上还要回单位去做手术，就是还有重要的任务在等待。那么这一段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哈。那现在我们在说脑外伤后遗症也好，并发症也好，我们首先要了解脑外伤啊。
19: 对，其实头部外伤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外伤，有严重的一个头部外伤，什么叫严重的头部外伤？比方说咱们受完头外伤以后，第一有症状，第二马上去做 CT 或者核磁以后，当时就表现出来，比方说颅内出血啊、颅骨骨折呀、还有这个神经损伤啊，这些如果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大家都很重视，第一时间就会治疗，而且会积极的去治疗。通常根据损伤的程度啊，还有病情的位置啊，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如果要是严重的头部外伤，通过治疗以后，可能会后移一些遗留症。这些遗留症可能需要二期手术啊，还有康复治疗啊，慢慢治疗。而有一些头部外伤，受完伤以后，大家也很重视，当时可能也去拍了一些 CT 核磁，但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骨折，没有出血。也没有神经功能损伤的一个症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比方说头晕头痛啊，语言障碍啊，肢体活动障碍啊，这些其实是往往被忽视的，因为大家做完检查以后认为我没事儿，
16: 对，就这个好了，我这个脑外伤好了，
19: 对，这个好了，在这种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逐渐出现一些症状，可能还不会被重视，等到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错过最好的一个医疗时机了。其实这种我们管这个叫脑外伤的一个中远期的一个并发症
16: 啊，中远期的并发症，
19: 中远期的并发症，就不是当时不是没做检查，是做检查了没问题，后续出现的一些问题。
16: 哎，那您看当时没问题了，而且你像有脑外伤了嘛，肯定得进行治疗，对吧？得进行处理，处理完了也治疗完了，再一检查没啥问题了就好了呀，他为什么后续会出现这个并发症，是什么导致的呢？
19: 举个例子啊，就比方说我们受完什么叫头外伤，头外伤一定是在你自身没意识的情况下突然受到的一个外伤暴力外伤。
16: 对， 对，
19: 他不是说比方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手术，我给我自己做心理建设，我会去消除我的紧张，我会配合医生。
16: 对， 对，
19: 他头部外伤通常都是突然而来的那种，首先在心理上他不一定能，他没有任何
16: 准备，
19: 对，所以说有一部分头部外伤当时受完外伤以后头晕头痛恶心呕吐， 回去以后因为这种暴力或者是突然精神受到的这个冲击，
16: 嗯，
19: 给你中远期带来一个什么，比方说焦虑
16: 啊，
19: 失眠
16: 啊，
19: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看的比较多的
16: 啊。那是就是当时的那种神经受到的刺激造成的吗？
19: 一是神经造成的刺激，第二，
16: 嗯，
19: 比方说我今天要去上班，
16: 嗯，
19: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
16: 嗯，
19: 这时候有一个交通事故追尾，头部磕破了，
16: 嗯，
19: 是所有的事都耽误了，
16: 嗯，
19: 回家以后本身头部受到外伤了，就会有一些症状，
16: 嗯，
19: 再加上他自己心里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影响自己的事儿，就越来越焦虑，
16: 嗯，
19: 我们反正这是一种。而且我们见过最严重的是，
16: 嗯，
19: 在高速公路上车，
16: 嗯，
19: 坐车，
16: 嗯，
19: 来回突然之间这个车就出问题了，
16: 嗯，
19: 当时造成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有死伤，
16: 嗯，
19: 但是活下来的人是通过拆解把这个人救出来的，
16: 嗯，
19: 经过详细的检查和治疗以后慢慢都康复了，
16: 嗯，就是他受到的冲击很大，其实，
19: 但是这种暴力这种精神上的冲击，就好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就在身边，
16: 嗯，
19: 就非常大，他们最后都是经过了好长，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踪就随访嘛，
16: 其实他这种心理上的造成的影响很大，
19: 对，非常非常大，
16: 嗯，
19: 所以说就是这种头部外伤中远期的并发症其实有比较多的，
16: 嗯，
19: 有心理因素也有确实的器质性病变，
16: 嗯
19: 嗯
16: 嗯，那这种造成的后期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了，
19: 嗯，
16: 什么头晕头痛啊，记忆力差呀，这是一种表象。那还有就是真正它造成的主要的并发症包含哪些呢？刚才我们说到只是症状，对吧？你得是有什么问题它才形成的这些症状。
19: 是的，咱们这个中远期的并发症包括什么？比方说像我说的这种精神障碍，
16: 嗯，
19: 还有这个慢性的一个颅内出血。
16: 嗯，
19: 还有这个脑外伤的一个脑外伤后的一个综合征，
16: 嗯，
19: 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没有器质性病变，像刚才咱们说的创伤性的一个那个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问题，它是没有器质性病变，
16: 对，
19: 通过治疗休养，它慢慢都会康复的，
16: 嗯，或者通过心理的这样的一种调试，或者是精神心理科的一个干预，哈，
19: 对，
16: 嗯，
19: 这里边重要的就是因为一个头部外伤。中远期出现一个器质性病变，
16: 嗯，
19: 从而影响生命的这个中远期并发症，嗯，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16: 对，那这应该呀。
19: 是，
16: 嗯，
19: 就比方说，就是脑外伤以后，
16: 嗯，
19: 出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叫慢性硬膜下血肿，
16: 嗯，慢性硬膜下血肿。
19: 对，
16: 嗯，
19: 这个
16: 还比较常见。您刚才提，
19: 在中老年人身上比较常见。
16: 啊，
19: 这个疾病首先好发于什么？好发于老年人，而且长期口服抗凝药的人，这些人都是比较高发的人群。这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他会有脑萎缩，他会在颅骨和脑组织之间有这么一个空腔体，有这么一个空腔体的时候，受到一个外伤冲击的时候，桥静脉撕裂的时候，就会一点一点的出血，
16: 啊。
19: 对，这
16: 个，那个查不出来吗？一般是不得做什么头部的 CT 核磁啊？
19: 啊，
16: 这个，
19: 对，影像学检查非常容易就判断出来，但是它得有，
16: 啊，
19: 这个不是说每一个外伤的病人都会出现的。
16: 嗯，
19: 这个高危人群是什么？就是老年人。
16: 嗯，
19: 老年人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有脑萎缩，他给这个那个出血留下空隙了。
16: 嗯。
19: 第二啥？比方说头那个行动不便，为啥说行动不便的人会出现呢？因为比方说你不是卧床的病人，但是你行走可能是有脑卒中的一个后遗症，或者是比方说关节的问题，他行动不是很方便，他容易受伤，这个受伤不一定非得特指头部受伤，但是一定会有头部受伤，比方说我摔倒了磕到头了，这肯定是占绝大比例的一种，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着一种没有明确的头部外伤，但是还是会有，比方说老年人，我们那时候接受一个患者是他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他可以走，但是行走的不是说特别特别流畅，他在行走不便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个屁墩儿，他的头部是像那种灰鞭样损伤的，是肩节受到一个暴力冲击，
16: 他没有磕到哪儿，你的意思
19: 没有磕到哪儿，但是他在一个

0: 个震动的过程中，
1: 受
0: 这
1: 伤
0: 已
1: 了。
0: 经就叫头部外伤了，
1: 啊，
0: 就是突然的一个震动。
1: 嗯，但是正常一描述没有头
0: 对，
1: 部了，
0: 我没碰到头，我
1: 对，
0: 摔屁股了。
1: 嗯。
0: 这个其实一开始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就是
1: 关注到
0: 说
1: 哪块儿？
0: 啊，他没有受到头部外伤，那再
1: 嗯，
0: 看吧。
1: 嗯，
0: 其实后来就是我们就是见的病人越来越多，还有这些年去参加培训呢、开会啊，在临床时间越来越长，还有现在的诊疗越来越完整，检查越来越丰富。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如果一旦延误了，通常会延误病情。因为你说啊，那头部受伤，那
1: 没受
0: 你
1: 伤，对呀，没不去管嘛，也不用做头部的相关检
0: 对，
1: 查。
0: 而且你给患者也会就是给一个宽慰剂吧。其实在这些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经常会询问。那你说你怎么伤？比方说你要是突然受到一个屁墩儿，
1: 就
0: 对
1: 这
0: 吧？
1: 种，
0: 我们会高
1: 冲
0: 度
1: 击
0: 怀疑，
1: 力，
0: 对，会传导到头，或者是比方说老年人儿女带老年人出去玩，一脚刹车，绑着安全带的情况下，因为躯体已经被固定了，头突然向前剧烈的
1: 一个晃
0: 一个
1: 动，
0: 晃动，这个都是诱因。
1: 啊，哇，
0: 这个是就是比方行动不便，还有长期口服抗凝药。就比方说我有其他类的疾病，长期口服需要长期口服抗凝，这些因素都是一个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一个潜在的一个
1: 风
0: 就
1: 险
0: 是
1: 哈，
0: 对风险，它是属于这类的高危人群，就是有这类，我们一定会格外的去注意，像年轻人就少见，
1: 对，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老人坐在后面还带着安全带，但一个紧急的刹车，我刚才还在分析这件事儿，那谁能会想到呢？是吧？但是您看，您刚才提到了一些高危因素什么，那首先是老年人，他长期用的一些抗凝药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用抗凝药物，你的血液凝就等于它
0: 改
1: 的
0: 变
1: 凝
0: 血
1: 固。
0: 液的血凝机制，
1: 血凝机制了，那这种一晃动可能会瞬间会让一些什么小毛细血管破裂出血，
0: 对，
1: 是吗？
0: 通常都是静脉出血，
1: 静脉出
0: 因
1: 血
0: 为
1: 就是
0: 动
1: 下
0: 脉
1: 目。
0: 出血很剧烈，它不会让你在一个长时间内一点一点出，通常都是一个静脉，今天出一点，明天出一点，
1: 它始终有一个，就像我们说那水管子有个小缝隙的，一点点的一直
0: 是，
1: 在渗水。
0: 对，
1: 那就是血液渗出来之后形成的，叫。
0: 慢性
1: 慢性硬膜
0: 硬膜
1: 下
0: 下
1: 血
0: 血肿，
1: 肿，
0: 对，慢性，
1: 慢性的。那现在您提到的这种，比如说随着从医的时间的延长，经历的丰富，就是经验的增长，还有呢，现在检查手段的不断的增加，那这种对于我们出现的这些可能大家不认为会出现的脑部的损伤问题，你们也在临床上会让他们去检查，对吧？比如刚才说的屁股墩儿，比如说那种什么晃了一下。那如果到医院说这种情况，我应该做的什么检查？你们会告诉他你还要做一个头部检查，是吗？虽然你没有磕到头部。
0: 对，第一是这样，第二是就是第一是我们一定会让他先做一个头部检查，对于这种高危人群。第二是我们做完这个检查，看到影像学，如果头部影像学是阴性的，就没问题的，我们会跟他说你现在没问题，就非常明确的跟他说。但是在一段范围之内，首先比方说，我建议你2周左右来医院复检，这
1: 还
0: 是
1: 要
0: 第
1: 复
0: 一。
1: 查头部。
0: 对，复查头部。待会儿我说一下为啥会是就是2周这个阶段。完之后，第二是，不是说医生告诉你2周，就是你2周一定要来。如果你1周之内出现非常不适的头部症状，就一定要来。就他这个时间首先不确定，跟你
1: 医
0: 之
1: 生
0: 前，
1: 给的2周是一个，我们可以那么理解，最长期限，2周你就必须来一
0: 左
1: 下。
0: 右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对，但是如果出现症状的话，
1: 你
0: 你
1: 就要
0: 得
1: 更
0: 提
1: 早一
0: 前
1: 点
0: 的。
1: 啊，不是说你，哎，我得等，我还没到复查时
0: 对，
1: 间
0: 医生还没，我们碰到这样的老年人，
1: 医生们告诉我还
0: 我
1: 得
0: 说
1: 两
0: 你为
1: 周呢。
0: 啥不早来呢？他说你不说2周吗？对啊，
1: 看来真是得叮嘱的时候还得细致
0: 对，
1: 哈，
0: 就是如果有问题，你提前你也可以来医院，因为通常这类东西都是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你当时的 CT 或者核磁是阴性的，没问题的。但是我说了，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它的机制就是在高危人群，它会有一个小的静脉出血，它是逐渐的去出。为什么这个慢性膜下血肿会通常漏诊、误诊，或者是对于患者是延误？因为他比方说今天开始出了一点血的时候，头部是有这个适应的，他可能没有症状，或者是轻微症状，只是早期症状， 头晕、头痛，而且是可以接受的那一种，
1: 嗯，
0: 都没有问题。有的淡漠，反应力差，
1: 嗯，
0: 完之后随着这个出血慢慢逐渐增多的时候，可能就是进入下一步，比方说一个中期的一个症状，
1: 嗯，
0: 会出现疼痛剧烈、疼痛持续，完之后或者是夜间干脆睡眠碎片化，
1: 嗯，
0: 再严重的，比方说肢体无力，甚至出现意识障碍，这些我们都碰过。
1: 嗯，
0: 通常这类患者如果要是没有医生的叮嘱，或者是自身的医疗条件，就是自身的意识差的话，
1: 嗯，
0: 我们接触有一些来的就是已经中晚期，需要马上立即做手术
1: 啊
0: 啊，所以说我们要求他为什么说两周左右的去复查这个影像学检查。
1: 嗯，
0: 如果一旦对比通过当时受完伤以后和两周左右时间的一个影像学对比，
1: 嗯，
0: 我们及时发现这个苗头，虽然你在症状轻的时候尽量的及时去干预，
1: 嗯，
0: 不要等到最后已经出现大面积的那个颅脑受压的情况下，
1: 啊，
0: 再去干预。
1: 嗯，这是等于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个其实是重点方向和重点方面，
0: 对，
1: 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这个硬膜下是在什么位置？
0: 头部的解剖是这样，咱们外边有头皮，
1: 嗯，
0: 头皮下边那个硬硬的那叫颅骨，
1: 嗯，
0: 但颅骨和大脑之间它是还有解剖组织的，
1: 嗯，
0: 因为颅骨是硬的，大脑是软的。
1: 嗯嗯嗯，
0: 如果它中间没有任何的缓冲和解剖结构的话，你想一个硬的东西和软的东西，咱们天天在动头，
1: 啊，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对，
1: 就以卵击石的感觉。
0: 对啊，那它这人会非常不适的。
1: 嗯，
0: 大脑是软的，在大脑外边还有硬脊膜
1: 啊，
0: 嗯，硬脊膜完之后还有蛛网膜下腔
1: 啊，
0: 嗯，脑脊液，
1: 嗯，
0: 那层液体是缓冲什么？一个软的和硬的中间会
1: 有一层
0: 缓冲，
1: 嗯，缓冲带，
0: 哎，
1: 嗯。嗯
0: 它是，
1: 啊，所以那块叫硬膜下，
0: 对，那个硬膜下就是硬脊膜和蛛网膜之间的那么一个腔隙，
1: 嗯，
0: 是一个缓冲层，
1: 嗯，
0: 对，那个地方有什么桥静脉有一些解剖组织，
1: 嗯，
0: 它的通过一个小的外伤造成静脉出血，静脉出血压力不是很高，所以说它一点一点出，
1: 嗯，
0: 一点点出，
1: 嗯，开始都没有症状，没有表现，
0: 因为人的自身机制啥，这块出血了会形成局部包裹，
1: 啊，
0: 形成一个包裹，
1: 嗯，
0: 变成一个慢性的一个血，自身还不能吸收，
1: 嗯，
0: 还在出的时候又形成一个包裹，
1: 嗯，
0: 越积越多，越积越多，
1: 啊，
0: 在可能一段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内，就是变成一个
1: 很大的
0: 一个血肿、
1: 血团了，就是
0: 血团，对，
1: 嗯，然后它就会压迫症状出现了，
0: 压迫症状出现了，等压迫症状一旦出现的时候，
1: 嗯，
0: 那就是需要外科干预治疗了。
1: 嗯，那就得是手术呗，还是能把这个通过一个针管什么，通过一个缝隙插进去把它抽出来呀？
0: 啊，治疗分几种，我们常规就是钻孔引流，
1: 嗯，
0: 就是在颅脑
1: 啊，确实是引流哈。
0: 啊，对，
1: 嗯，
0: 打一个孔。
1: 啊，我们的脑袋这里面没有什么缝隙，说直接可以把一个针带进去的，只能打个孔。
0: 对，成年人是没有的，只能打孔。
1: 嗯
0: 嗯，只能去打孔。
1: 一般打多大一个孔？
0: 一般直径一厘米左右吧。
1: 直径一厘米也挺大呢哈。
0: 那还好。
1: 还好啊。
0: 对，因为你在骨性，可以因为那个一厘米的颅骨那个孔是可以慢慢，
1: 嗯，自己长上啊，
0: 愈合的。
1: 哦，
0: 就长不上，
1: 啊，
0: 但形成膜性骨化可以有一个保护
1: 啊，有一个保护，
0: 不是非得去修补。
1: 啊啊啊！但是它就不像我们之前的那个头骨那么硬了，那个位置是吧？那么坚实了。
0: 啊，是，但是颅骨是个球体啊，
1: 嗯，
0: 它不像是一个平面
1: 啊，
0: 嗯。你这个球体，而且外边还有毛发呀，还有皮下组织，
1: 啊，它保护也够，
0: 也保护也够了，
1: 嗯，
0: 足够了。
1: 嗯
0: 嗯，
1: 那是钻个孔。
0: 这个手术是钻一个孔，完之后尽量的把这个血从这个孔道里边引出来绝大部分。
1: 嗯哦，还不能全引出来，
0: 因为你微创手术不可能达到开颅的那种
1: 啊，
0: 那种
1: 把它完全清除
0: 那么干净
1: 啊，
0: 止血那么确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什么？第一，快捷；第二，损伤小。
1: 嗯，对呀，啊，你不用开颅嘛。
0: 对于高度配合的这些患者，我们甚至用局麻，
1: 局麻就够了，
0: 局部麻醉。
1: 那什么叫高度配合呢？就是局麻还会有什么反应吗？
0: 不，第一是这个患者适合局麻，就是说这个病人还有配合意识，因为我们接收的一部分患者确实已经非常非常重了，
1: 啊，
0: 他已经不具备配合意识
1: 啊，就是他迷糊了呗，晕了吗？
0: 啊，对，他不配合，
1: 昏迷了。
0: 一是昏迷，二是躁动。
1: 啊，那是躁动是压迫神经导致的是吧？是他不能自控的，
0: 不能自控的
1: 啊，明白。
0: 他已经不具备局麻了。
1: 嗯啊啊！
0: 然后第二类患者是，因为这个心理原因嘛。
1: 嗯。
0: 你把这个无菌的东西都弄好，完之后听虽然不疼，
1: 嗯，
0: 但是听见有人在你的这个颅骨上用骨钻
1: 啊，
0: 完之后
1: 电鸣，啊，紧张吓人呢啊！对。
0: 你就看他的那个监测指标，心率和血压在不断的高攀，
1: 啊，
0: 完之后患者出现不行了，我受不了了， 这些东西就没办法，只能改成全麻。但是如果是高度配合的患者，而且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我们局麻在十几到20分钟之内，有的最快就是几分钟就会完成这个手术
1: 啊。呀，这对，说到了前面这些。不能叫复杂，但是是需要患者掌握的一些信息和需要的一些条件，了解到了。
0: 嗯，
1: 对，我是说是高度配合是怎么个意思啊？但确实，那是在我这脑子上钻孔了，听了就是挺吓人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很紧张。
0: 嗯，虽然你不疼，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对钻孔怎么钻孔，用什么东西钻，我们都已经就是这些年随着医疗的进步都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像比方说，如果这个包膜不是特别的多。
1: 嗯，
0: 就是血肿团相对比较集中，
1: 嗯，
0: 我们采用硬通道，
1: 嗯，
0: 硬通道的钻孔方式，这种方式优点是什么？它手术更快捷。
1: 嗯，硬通道是怎么个硬通道？
0: 就是这个骨钻里边会带一个引流，
1: 啊，
0: 直接
1: 就钻完就带出来了，
0: 钻进去以后直接就可以
1: 引流，
0: 起到引流作用了。
1: 嗯，
0: 它就是如果单体的一个血肿团大的话，
1: 嗯，
0: 直接在这个部位一打。
1: 嗯，
0: 就几分钟就完成这个手术，就解除压迫。
1: 嗯，您的意思是血肿团可能还不是一个，是吗？
0: 对啊，他今天反复的出血，
1: 嗯，
0: 今天出一点血，
1: 它形成一个团，
0: 形成一个被包膜了，形成一个格。
1: 嗯
0: 啊，那块还有一个，你局部
1: 又隔开
0: 打一个孔的话，
1: 嗯，
0: 你这个地方的血能引出来，其他的地方就引不出来。
1: 就像我们说一室三厅，人家一室一厅，
0: 有的
1: 一
0: 室八厅，
1: 是吧？一室八厅，你说你就钻一个孔，你
0: 解决不了问题，
1: 你解决不了其他的那些的问题，
0: 嗯，而
1: 那就得用软通道。
0: 对，还有软通道，软通道是在那个孔里边下一个管，
1: 嗯，
0: 下一个管，
1: 嗯，
0: 去就是在那个硬脊膜下，
1: 嗯，
0: 完去下一个管，把这个尽量多的这个腔隙都打开，
1: 嗯，都打开，
0: 尽量的多引。
1: 啊，
0: 这也是一种方式。我们还有这个内镜的方式，
1: 嗯，
0: 就是打一个小孔，
1: 嗯，下镜子，
0: 下镜子，完之后明确的看到分隔，
1: 嗯，
0: 捅破分隔，清除血肿。这个也，
1: 嗯，
0: 但是这个钻孔达不到，这个可以做小骨窗，
1: 啊，
0: 小骨窗
1: 就更大一点的口呗。
0: 对，
1: 窗了嘛，不是孔的。
0: 对对对对，3×3，完之后最后把骨瓣环纳。啊，这也是一种方式。
1: 3×3厘米吗？
0: 对，3×3
1: 形成一个小方形的窗。
0: 以内，3×3以内。
1: 啊，
0: 对。
1: 然后您刚才说还要之后要干啥？就是这窗再给它合上。刚才说的什么
0: 环
1: 纳？那是把它那个骨头再给它放回去，
0: 放回去
1: 啊，那个就相当于切割开一个
0: 骨窗嘛，打开
1: 啊，打开，然后再给它环纳回去。那这个边这个周围呢，就是它，你打开那个窗再给它放回去之后，这个边怎么能够合在一起长好啊？
0: 我们有连接的套件去给它固定上，
1: 把骨头固定上，
0: 对，
1: 然后是一点点长好。嗯，那这
0: 个
1: 骨头就真的长回去了呗？
0: 真的长回去，那个东西也不需要再取出了，因为现在通常都是钛金属的。
1: 就是固定的那个小配件不需要取出来了。
0: 对，不需要取出了。嗯嗯，而且还有，就随着医疗的发展，就不光是钛金属都不是最好的，还有这个肋骨材料，
1: 像我们的软
0: 骨头
1: 一样，
0: 完之后去固定。
1: 啊，就是相当于自己的骨头的那个。
0: 对。
1: 嗯，贴合。
0: 就是那些东西，那些材料可能在你 CT。复查的情况下都看不到
1: 啊，
0: 肋骨质嘛。
1: 嗯，那这种窗就等于是他的手术会是属于比钻孔要大一点的手术，
0: 对，比钻孔再大一点。
1: 嗯，
0: 就是，但是它还属于一个微创的范畴。
1: 嗯
0: 嗯，
1: 而且我好像这么听下来，嗯，因为那个孔吧，您刚才不是说它自己会长上吗？
0: 嗯，
1: 但它长的是硬膜，
0: 膜性骨化，对，
1: 听起来没那么的结实，但是。这个小窗呢反而听起来挺结实。
0: 在日常生活中那个孔道是完全够用的。
1: 够用的。
0: 对于正常人的生活呀，暴力冲击完全。
1: 暴力冲击啥都够用。
0: 够用的。
1: 啊，比如说打个球啊，什么体
0: 没问题
1: 啥的。
0: 没问题。
1: 或者比如说头部哪一个地方碰了一下，我们说的那种不是造成外伤的那种碰，就磕了一下，对它造成冲击也没有问题。
0: 因为它首先是一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
1: 嗯。
0: 再一个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你那个点。被直接一个小于一厘米尖锐的物体直接瞄准刺中的概率极低
1: 太低了，
0: 极低。
1: 嗯嗯，所以只要不存在这种情况，它就足够用。
0: 对、
1: 嗯。那这么说，就是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够孔的话，就不会去开窗。
0: 对，你得去评估它的血肿样式。
1: 嗯，
0: 为什么说 CT 可以诊断？但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做完 CT，
1: 嗯，
0: 因为 CT 快捷嘛，拿到患者拿到片子以后，我说这个是什么什么病，还需要再做个核磁。
1: 嗯，
0: 因为核磁会看清这里边的腔，
1: 嗯，
0: 还有包膜都会看得很清楚，
1: 嗯，
0: 从而决定咱们的手术方案。因为骨疮也不是我们唯一，就是只有这些手术，还有比方说我们对，因为这些疾病我没说吗，是第一老年人好发，
1: 嗯，
0: 他好发的原因是有脑萎缩，
1: 嗯，
0: 造成，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复发，我们接触一部分患者他确实就是复发，
1: 是指什么复发？
0: 疾病复发，就是慢性硬膜下血肿
1: 啊，他还要再复发。
0: 这次手术做的很好，做完片子以后基本上清除血肿达到90%，
1: 嗯，就基本不影响了是吗？
0: 基本什么都不影响了。好，
1: 哎，等会儿啊，刚才说到这块儿，我想，因为他不是有出血点吗，相当于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在给他引出来的同时，那个出血点能找到吗？能把那出血点给他封上吗？
0: 这是我下边要说的
1: 啊，真是
0: 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静脉压力不高，
1: 嗯，
0: 你都已经到手术的程度了，它的已经形成局部的在内环境下的一个压迫止血了，
1: 嗯，
0: 静脉通过压迫止血慢慢就已经自愈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引出来以后一般很少有新鲜血出来
1: 啊，
0: 但是同时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都会跟患者交代，如果出现新鲜血液就得上片开颅，
1: 嗯，
0: 这个是不可控的，
1: 嗯，
0: 是会有，但是是小概率，
1: 嗯，
0: 复发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止血就是在就是术野以外，
1: 嗯，
0: 还有出血点，这个又出问题了，也会出现复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对于反复复发的患者，我们会用大骨棒，就是真的把这个颅骨这个全打开，找到止血点，把所有的膜打破，彻底止血。
1: 好，
0: 对于反复发作的患者，我们会有
1: 只能
0: 这样做。近些年，随着这个医疗的发展，大家对这个介入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有很多专家老师都已经形成一个共识
1: 哈。
0: 因为从介入的方式，从大腿根儿，通过这个那个一根导管进到这个那个局部最远端的供血血管，
1: 嗯，
0: 把这根血管用胶给它封闭掉，
1: 嗯，
0: 就是彻底从根源上，就是说让这根血管不再供血，而且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的情况
1: 下，它就不出血了，
0: 绝不出血了。完之后再去减压，这样的效果现在大家也都在尝试着去做。
1: 但这种你说这根血管它对于我们的头部供血是不影响的，
0: 对，不影响。
1: 那就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其实复不复发还要看情况，只能观察呗。
0: 对，只能观察。就比方说，就是通常这类患者，我看这类患者的时候，通常都占用就是在临床上比较多的时间。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跟患者说，患者觉得你这个就是故弄玄虚。你在我这个 CT 就是没事儿，你怎么老是跟我说这个？这
1: 造成我心理负担。
0: 对，造成我心理负担。再一个，你就说什么意思？其实有的患者，所以说对于这类患者，比方说，我前天还是呢，就是有一个门诊患者，一个住院患者，他俩正好都是这种老年人，受头部外伤了。完之后，他就需要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去跟这个家属解释。我寻思正好你俩一起来
1: 啊，
0: 完之后就跟他说整个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咱们在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
1: 嗯，
0: 这个东西的出现概率，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需要你高度去重视，不需要把这个事儿都给他讲通，患者有的大部分都是去理解的，他因为他自己生活你没办法。通过医生随时询问大夫，我这个怎么样？大夫
1: 对呀，
0: 他一定得自己了解这个事儿，你才能自己去关注这个事儿。
1: 所以你看，我们叫做健康节目的重要意义也在这儿。就像你刚才说，患者我们需要给他进行解释，那可能一个一个的患者，其实他就是要更多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如果在经常有这样的科普的节目，而且是我们是官媒嘛哈，就等于是正规的路径找的专业的正规的医生给大家进行这种科普，你看他听的人等于是我们不知道多少啊，但比如说成千上万的同时获取了这个健康的信息，而且是真正的准确的科普的信息，那对于大家疾病知识的掌握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助力啊。那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再去医生一说什么东西，我们会快速理解。其实我这个自身就深有体会。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什么都不明白，去的时候医生讲啥他都一知半解，或者讲他听糊涂了，不能够快速领会。但是后面排队的人又很多，那医生又不能占用太多时间把这个事儿跟你，就你怎么没明白都能给你讲透，用一个小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看，比如我 掌握的这个健康知识，毕竟叫做近水楼台哈，这么多年做健康节目，那到医院比如说说什么样的疾病，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就会快速的领会，快速领悟，瞬间就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很快就会达成共识。那就等于你这个时间不是你没去刻意的占用，是你就不需要占用，因为你懂了，你明白了。这是来自于哪呢？就来自于平时的健康的知识的积累嘛，
0: 一个科普
1: 是吧？对，所以你看我们的节目就等于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路径来掌握健康的知识、疾病的知识。那对于我们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这个意义是非凡的。所以我们真是特别感谢每一次来到节目现场的，在日常工作当中抽出来时间给我们进行科普的这些医生。那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神经外科，来谈脑外伤后遗症。那脑外伤后遗症其实我们刚才只是谈到一个，因为这可能是更为影响大的，是吧？对他的后续健康甚至生命影响很大的。
0: 对，因为他是实实在在头部外伤一个中远期的器质性病变的一个疾病。
1: 所以我们今天是把这个拿出来更大块的时间来谈啊。那我们看赵作润医生呢，他擅长的就是颅脑创伤的救治，危重症颅脑创伤的急救，包括了叫做脑挫裂伤，还有颅骨骨折等危重症的颅脑的创伤急救，还有就是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尤其是以缺血性脑血管诊断以及治疗为主。缺血性就大家说的脑梗。
0: 对，
1: 那么再有呢，赵作润医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的会员，也是中国创伤救治培训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呢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委员，对吗？也是中国高血压脑出血外科联盟的，这是理事。
0: 对，
1: 再有呢是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现在还继续回到刚才说到的，我们叫做颅脑外伤造成的并发症，尤其是慢性并发症，这是其实要给大家更多需要了解的，因为急性的并发症是当时一查就查出来的，医生就给你进行处理了。那么它慢性的有些是隐匿性，像刚才说到的这种叫做硬膜下血肿，它就是隐匿性的，因为那个静脉出血是一点点形成的，它对你的症状造成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但当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就很严重的那种情况。那这种会不会早期发现呢？早一点发现它的症状会有一些对自身有啥变化，其实是可能硬膜下出血了呢。
0: 首先就是他如果早期，因为有一个他首先评估自己是不是这个高危人群，这是第一。第二，有外伤，包括隐匿性的那种外伤，像我说晃一下蹲一下，如果要是有这个还是高危人群，那我通常都建议患者在2周左右的时间去复查。如果中间出现头晕头痛，持续性头晕头痛，或者是睡眠很差，甚至有的时候夜间出现胡言乱语，问不所答非问，这些东西
1: 以为是在说梦话
0: 啊，对，以为在，所以说提前过来复查 CT。 如果出现迹象的话，咱们是要早期干预的，比方说口服药物
1: 止血呗。
0: 不是止血，我们
1: 口服药物有进去止血去了。
0: 口服药物第一止血，它这个位置很难去通过你说吃什么药去止血，就吃一些利普妥，在临床上大量的应用，大家都认为这个药对这个疾病控制是有益的，有很多的临床案例，有很多的实验数据，会口服利普妥，而且会跟患者说尽量的避免剧烈活动啊，就随时就是以周为单位来复查，以周为单位来复查，因为有一部分人达不到手术适应症，他在慢慢的生长的过程中，到达一个顶峰之后，又慢慢的自己又好了，或者是就那样了，这是都是
1: 有可能
0: 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症状的话，就是有中老年人有少量的慢性硬膜下血肿或者慢性硬膜下积液，都不会对生活出现影响生活的问题
1: 啊，就是他可能没达到那么多的量，是吗？
0: 对对对。
1: 那这种都不能吸收吗？自我吸收？
0: 有的能吸收，有的就那样了，因为你脑部萎缩到一定程度，它那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个空腔
1: 啊。
0: 但是这个都是比方说很年岁很大的。
1: 那早期的话用药物来进行一些干预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0: 对，最重要的是你用药 和本身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了解了以后，
1: 嗯，
0: 你通常如果到达手术适应症的话，不会到达那种病人已经非常危重了来去做，
1: 嗯嗯，
0: 因为你如果
1: 已经有准备了，
0: 得的已经是老年人去得这个病，
1: 嗯，
0: 长期压迫以后可能会后遗什么，我们就见过一例，长期压迫到极限的时候，他是以昏迷的程度来我们医院的，
1: 嗯，
0: 我们给他做。

0: 对吧？完之后，我们也可以用介入的方式去治，有很多种方式去治疗，
1: 很多种方式能够把它截断，但是要看你在什么时间点，所以这个时间窗很重要。
0: 对，你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可能会非常注意，因为你现在医疗都很发达，而且随着这个大型设备它逐渐的降价，你做一个 CT 或者做一个核磁，对吧？对谁都不会造成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
1: 对，
0: 它持续观察，到达真说已经解决不了。保守无效的时候，那就做手术。
1: 在进行用药的这种情况控制的一般都会怎么样？你们临床上是什么样情况？
0: 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
1: 嗯，
0: 手术可能只占这个疾病的小部分。
1: 你刚才说他不是去止血。
0: 对。
1: 他是在用这个药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是？
0: 它主要的是一个这类的东西，这类利普妥这类药主要是。最早应用是降脂，降血脂，但是在很多临床数据还有文献上发现，吃这个药的同时对慢性硬膜下血肿，
1: 它就是有作用，
0: 有帮助，
1: 啊，
0: 所以说我们
1: 就能够控制它的
0: 内科、神经外科这个整个这个，无论是在全国的年会啊，还是各个就是省份的这个年会上，都会这个疾病和这个药物都会被反复提及。
1: 那就这种，比如说你看你刚才提到是那种叫做静脉的出血，它是很其实它很少量的。那么这种在出现，你刚才说比如说是去复查的时候，比如说两周，它出现这种静脉出血的时候，那 CT 上就能够呈现出来吗？
0: 对，它因为它出血 CT。
1: 微量的也能呈现出来，
0: 少量的我们也能看得见，
1: 也能看得见，
0: 对，
1: 所以就会发现它这个问题了。
0: 对，这我想说一下，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对 CT 核磁的一个误解，有很多老百姓觉得，这个大夫给我开个 CT， 给我开个核磁，
1: 一般都认为头部的就是要核磁。
0: 我说你怎么了？对吧？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这头部受外伤磕大包，我得看一眼核磁。我说你这个情况先做 CT。他说我做核磁是不是核磁贵？我做核磁，
1: 认为谁贵谁好、
0: 对，谁贵谁好。其实如果要是单纯的因为谁贵谁好，他可能这两样东西就不会同时出现在医院。就是一般我都会，如果要是有时间，会花时间给他
1: 解释一下。
0: 你 CT 核磁对出血和骨折，
1: 嗯，
0: 还有疾病肿瘤，是不一样的。CT 看密度，也就是说什么叫密度？这个密度比如黑的，白的，灰的。这是密度，你 CT 对这个东西非常敏感，所以说 CT 对出血性疾病还有骨折性疾病，它就要优于核磁
1: 啊，就看得会更清楚，更容易发现。
0: 对，核磁看信号，
1: 啊，
0: 什么叫信号？比方说一个脑出血，你今天出的，同样一个人一个位置，脑出血，不同时期做的核磁，它同样是这个血肿。核磁对它的信号是不一样的，是在逐渐在变的，所以说核磁对什么对组织很敏感，
1: 啊、
0: 比方说你这有软组织出了一个什么肿瘤，它这个很敏感，你 CT 可能看着就是灰乎乎的一团东西，但是你一看核磁，水肿带还有这个边缘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 CT 和核磁有的时候是需要一起做的，有的时候是分阶段。去做 CT 或者核磁的，它各有各的作用，
1: 还是要听医生的才对。那现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给大家重点提示了这么多，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说这种脑外伤的并发症还有啥呢？
0: 比方说癫痫啊，脑积水啊，还有这个形成脑软化灶啊，这些东西都可能是这个中远期的并发症。这里边比方说我说一下癫痫，我有一部分患者，他来的时候我们评估他受伤的位置和暴力损伤程度的以后，可能或者是脑出血的患者，都会让提前就是预防一下癫痫类的药物，因为癫痫有可能他不会我出问题的时候就出现癫痫，一部分患者是在已经过了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以上会出现癫痫
1: 啊，会那么久？
0: 对，会那么久。所以说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嘛？所以说我们一看，通常啊，比方说皮层受大面积受到损伤了，或者是这个出血位置是跟癫痫密切相关的，我们就跟他会跟他说，尽量的预防性的吃一些抗癫痫的药物，去预防癫痫
1: 啊，
0: 减少它发生的一个概率吧，这是癫痫，对，脑积水。脑积水也是中远期的并发症，比方说在这个脑积水形成，可能他当时受完伤或者做完手术以后，没有脑积水，
1: 对呀，好，
0: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出问题了，出问题来医院一看，哎，出现脑积水了，
1: 就

0: 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1: 可能发生，虽然是小概率，但是在临床上并不罕见。
0: 那这个脑积水怎么处理呢？
1: 脑积水我们处理的方式也很多，比方说我们会首先判断脑积水程度，会比方说做一个核磁，看看脑组织受压情况。
0: 那这个症状也是什么肌力减退啥？因为又受压了嘛。
1: 头痛为主。
0: 头痛为主啊。
1: 对，完之后出现肢体的问题啊，这个症状虽然差不多，但是可能会就是
0: 头痛为主的一个表现。
1: 影像学一出来就有非常明确的区别。
0: 嗯，
1: 就脑积水来了以后，比方说它是一个脑积水，不管什么原因的，我们可以做的是现在比方说腰椎穿刺
0: 啊，
1: 先把脑脊液从用微创的方式先放出来一些
0: 啊，从腰椎那穿刺从这儿出来，脑脊液从
1: 对，因为脑脊液是整个硬脊膜下循环
0: 所以从腰椎那儿给它
1: 对，因为它这地方创伤最小嘛
0: 啊，
1: 给它放出来一些，查查脑脊液的脑脊液的一个性状
0: 性质，
1: 是不是颜色呀、蛋白呀，还有这个白细胞的含量啊，看看完最重要是看颅内压力，如果比方说。这个脑积水这个情况，我们还可以做微创，直接在这个前脚直接打一个微创的针，
0: 头线那儿，刚才你指的大概，
1: 差不多，进一根针下去，把这个多余的脑脊液，抽出来，引出来，完之后解决这个，如果要是这个短时间内手术解决不了，我们也可以埋一个泵，就是在一个软管，在这个地方引出来以后，经皮下，把这根那个断头放在这个肚子里的网膜下，完之后只要脑脊液。一多脑脊液多就叫脑积水，脑室一扩大，这个泵就把多余的引到肚子里，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支管，
0: 那得是长期支管。
1: 对，我们为啥走皮下呢？
0: 那它不能就是解决了这个脑脊，就是脑脊液解决完就不再有了？
1: 有一部分患者是只要你不引，它就会多。因为他已经
0: 那这相对棘手啊，
1: 他出现他这个脑积水交通性的和梗阻性的就是堵了，交通性的是因为我吸收不了了，对，所以说你只能通过引出去的方式来治愈他的脑积水，
0: 那就只能是长期进行的这种
1: 啊，对啊，所以说我们在皮下埋一根管，把多余的脑积液引到腹部，
0: 听起来相对复杂一点哈，那还有一些
1: 还好
0: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并发症。
1: 还有后遗的这个软化灶。
0: 软化灶是怎么？
1: 就是你这个头部受完外伤，受完外伤以后会出现的，就是比方说咱们的皮肤，受到一个比较大的裂伤，好了以后会留一个疤，对吧？脑子也一样，你受完伤以后，这部分局部的脑组织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没有功能了，变成一个局部的中风能软化灶，它会一直留在你的颅内，但是每次我看我有经验的神经科医生看一个片子，你得过脑出血吧？没问病史，你怎么知道？因为在好发脑出血的位置有一个瘢痕，软化灶，去判断，因为有的患者小灶的脑出血，有的年轻的人
0: 不知道。
1: 不知道，都做完 CT 以后，我说你以前都没有，肯定没有。但是这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
0: 那他会说什么症状呢？这种软化灶？
1: 软化灶小的软化灶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只有在大的软化灶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些需要咱们处理的问题。这个在临床上比这些刚才我说的那些，那个并发症，要
0: 轻是吗？
1: 轻。
0: 那它会出现啥症状呢？还是说就是查出来了？
1: 就是查出来了
0: 啊，一般不会有啥症状。
1: 对，但是患者有时候有负担。
0: 就是这种。那这可能是相对要简单很多，轻很多。我们重点的其实就是前面那几样，一个是叫做癫痫，一个是脑积水，更重要的就是慢性硬膜下血肿。那今天给大家讲的也比较细致。那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谈到这些？其实就是脑外伤的一些后遗症或者脑外伤的并发症。这些呢，希望有过脑外伤，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对脑部有过这种冲击的造成的这种影响的，大家要重视这些，这也是等于我们如何发现我们脑部外伤并发症的一个前提或者是必要条件。我们发现了，及时发现才能及时的去就医，及时的解决问题，及时的呵护生命健康。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谢谢您。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声再会，赵医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9: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黄律师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哈。
12: 啊，杜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欢迎黄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话题。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为大家系统的梳理了在网购过程中啊，一旦出现了这个纠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呢来进行维权。但是维权呢，我们说应该是有一个边界，有一个界限啊，无论是你的维权的标准也好，你维权过程中你的言论也好，包括你的主张也好，其实都是应该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有的时候呢确实这个 毕竟啊，进入到维权，可能或多或少咱都有一点情绪啊。但是这个情绪如何去把握，怎么能够在一个合理的框架之内，别成为这个我是维权者，最后成为一个侵权人了啊。那么这个边界我们应该如何来更好去掌握？今天呢，我们和黄律师呢一起来带领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咱们还是从案例说起哈，先把今天这个案例的情况呢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12: 今天这个案例也是消费者，其实是一个消费者和网络经营商之间发生的一个买卖合同纠纷，它是通过信息网络平台购物的一个方式。因为有个消费者潘某，他是通过某个平台向蓝某经营的美妆店订购了一套价值188元的睫毛嫁接套装工具。潘某在接收货物之后就开始试用，并且拆封了大部分的商品之后，通过平台又与蓝某进行沟通。他就认为这个网店上店铺当中没有注明所售睫毛的特性，自己在试用之后他是发现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这一款睫毛，所以要求退货退款。那商家蓝某肯定根据他表述的原因，而且根据他了解到的，潘某已经把这个产品都已经拆封试用了，使用过了，所以他就不同意退货退款。但是在沟通过程当中呢，商家就说我同意给你补偿10块钱，但是买家他还是没同意，双方就没有达成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最后呢，这个消费者潘某他就投诉到平台，联系了这个官方客服。那么他的投诉理由呢，是认为这个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然后说商家不同意退款，要求平台进行售后，予以退款。他刚开始申请的是仅退款，后续又把退款申请修改成为退货退款。那么平台客户介入之后呢，平台决定就是先做出了一个退款先行赔付的一个决定，然后把这个款退给了消费者潘某，然后同时也扣除了商家的188元。但是美妆店的经营者蓝某接到了平台对他做出的这个决定之后呢，他肯定是不认可这个决定，就通过潘某的这个订单的信息，还有那个在购买的时候所预留的电话号码，就主动联系了蓝某，跟他进行了语音通话，然后又添加微信之类的。就是在这个通话过程当中，美妆店的老板就是蓝某，他是要求这个潘某跟他陈述了说，你这个购买的睫毛套装工具你都已经拆封了，而且已经使用了，这个情况不符合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况。虽然平台扣除了这个钱款，但是正常商家认为你应该支付货款，但是潘某不同意，双方也没有就是聊得很愉快，最终也是闹得挺不开心的。那么在双方沟通过程当中呢，潘某在微信上也相对来说有点极端哦，就给蓝某进行微信转账，然后转了0.01元，相当于就是1分钱。然后在转账的过程当中还备注了一个字叫做打发狗，所以这个词就激化了他们双方之间的矛盾。在他们整个双方沟通的过程当中，然后消费者潘某然后还向这个蓝某发送了包括这种竖中指啊、翻白眼啊，还有一些侮辱性的语言的文字和图片。他是认为蓝某就是私自联系他，他就认为对他好像构成了恶意骚扰。然后因为蓝某联系他，在这个双方整个沟通过程当中，潘某又在平台上对于商家进行了投诉和举报。那么这个平台在监控了商家就是蓝某他们这个店铺之后，又以违反客户服务要求的这个行为为由，扣除了这个店铺300元。就是因为正常商铺在这个平台上经营的话，他们都会有缴纳保证金嘛，所以平台把这个商家又扣了300元，作为说是之后补偿消费者潘某的一个费用。最终呢，这个商家因为这个平台做出的决定，以及潘某与他之间双方沟通的一些聊天记录当中对他构成的伤害，那么他以潘某不当投诉以及对他造成的名誉侵权为由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决潘某向他支付货款以及赔偿损失，和要求他在主流媒体上，就是主流的一个平台上，以视频的方式进行公开道歉。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整个案件的发生的一个背景。
11: 好的，那你看黄律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中啊，那消费者呢在这个消费和购物过程中哈，和商家呢没有达成协商一致，后来呢也是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之下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表达了自己的情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没有掌握好这个度啊，出现了很多的 侮辱性的文字啊，或者是图片，造成了双方的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最终呢是诉至了人民法院。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问题。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黄律师一起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做？包括在这个案例当中，买家和卖家他们都有哪些问题？我们从

0: 从法律的角度呢，给大家来理清楚。首先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消费者呢，他在签收了商品之后，而且还试用了大部分的睫毛嫁接的套装，然后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说产品不合适啊，为由进行一个退货退款。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就是像买水果一样哈，你尝着买啊，会让你有一个体验一个感受的过程。我们可能会觉得是比较适合，但有的时候呢，你说你把大半你都用完了，或者你又是吃了很多，那么这个情况下你才提出来。不合适，可能按照常理来讲，或许很多人内心当中是有一个疑问的啊。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这样的现象到底符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他的主张能不能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呢？黄律师，
1: 啊，像这个案例当中，消费者潘某，他在试用了大部分的就是产品之后，然后他的理由并不是说是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而是认为这个产品不适合他自己，要求商家进行退货。首先，他这个理由如果是在七天法律规定的七天无理由的期限之内，那么像我们经常做网购的时候也能够看到，你在退货的时候申请的理由说我不喜欢，我不适合，就是以各种理由你都可以申请退款，一般商家自动也会确认退款。但是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恰恰是他已经过了七天无理由的时间。另外的话，最主要一个原因是他拆封了大部分的商品，然后并且进行试用。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那么消费者实际上他申请退款的这个订单，他的产品没有保持完整性，已经拆封试用了就是主要的这个产品，那么导致这个商品无法进行二次销售，商品状态已经不是完好了，已经不再符合这种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条件，所以商家是有权进行拒绝他的退货申请的。那么在我们正常日常的这个购物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商家在给你发送正品的同时，会给你附带一些试用装小样，
0: 对。
1: 那么如果消费者是试用的是这种小样或者是试用品，那么他如果觉得不合适，正常来说是可以申请退货的。但是这个案例虽然说它价值不高，就100多块钱，但是这个消费者是把他的那个正品的产品全都拆封使用了之后，然后是以不适合自己的这个理由申请退货，那么商家却是有理由可以予以拒绝的。
0: 好的，这个呢是从法律的角度来梳理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它真正是一个试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它可能已经超出了一定的范围，甚至是可能网络上有人评论的说出现一些白嫖的行为啊。
1: 对。
0: 然后其实说到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话，我们在日常购物当中或多或少我们可能都会知道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内衣啊，可能它就不太适合七天无理由退货了。
1: 对，
0: 还有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很少会看到哪个平台会为我们说总结出来，就是哪些产品是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那么从法律角度和这个司法的实践角度来讲，那黄律师你给大家简单的来归拢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就是像一般现在法律规定的能够适用七天无理由的可能是大部分商品是可以，但是有些特殊的商品，就比如像刚才我们涉及到的，你正常的产品如果你已经拆封试用了，没有保证这个商品的完整性的这种情况之下，商品它是正常不能够适用七天无理由。那么除了这种情形的商品之外，比如说消费者定做的一些商品，因为商家就是根据你所提供的尺寸去定做制作的这个商品，你不能说我做完了之后然后你说不合适，不是我想要的，那么你进行退货。但是如果说是商家给你定做的时候没有按照你的尺寸去制作，那么这个其实不是说你定做的产品，是因为产品有质量问题，所以你可以申请要求退货。但是如果只是因为你定做了之后你觉得不合适，以七天无理由的条件去申请退货的话，那么定做的这种产品是不允许的。那么还有一种的话，比如说是像电子类的，像我们充值会员，然后那个
0: 本身它就是有效期的啊。
1: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电子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下了单之后它发送就完成的，那这种产品的话基本上你充值完了，我钱已经到你账上了，你这个时候你申请说要七天无理由退货，那这个也是不属于可退货的一个产品。另外的话，像比如说是我定期交付的一些报纸期刊，那么比如说我正好我去年的时候也给孩子订了一些那个 那个英语的周刊，那么我是2025年11月份的订的，订的是2026年的12期。那么正常来说的话，我订完之后，他是按月给我发，那么他每期给我，比如说发了4-5期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以7天无理由退货，我说我后面那几期不要了，那正常来说，商家是有权去拒绝的。

0: 其他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些商品，它可能是那种生鲜一腐烂的，像刚才杜老师说涉及到的这种水果。水果的话，如果你收到之后，我收到了之后，我看看，我觉得不合适，我又给它退了。因为首先啊，水果它的保存期，你像水果
1: 就很
0: 生鲜，它的运输过程当中本身就有耗损，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运输的往返过程当中，有可能就导致这个水果或者是生鲜它就变质了。那么其实造成了双方都有损失，一般是不允许你提前无理由退货。但是往往商家为了促成他自己的交易，可能会给消费者做一个承诺，比如说你收到的水果如果有坏果的话，那么你可以给商家出示你收到的货物，就是订单，然后你收到的时间，同时联合的你的那个快递的盒子去拍照，去证明你收到的货同时有多少个果子是坏的，那么商家基本是能够按照你坏果去给你相应的补偿赔偿。所以对于生鲜来说的话，你没有权利申请七天无理由，但是你可以。因为你收到的货物如果存在一些坏果，或者如果说是有短少的话，那你可以跟商家要求补偿。
1: 其实黄律师的这些提示呢，恰恰要提醒我们啊，就是在网购过程中，你提前你要查看好，就是这个商品的信息页当中，它标注的这个产品到底适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0: 对。
1: 你买之前你就得想好，因为毕竟我们作为消费者，你说我不认可这个规则，然后我这个要买，买完之后我再去维权，其实这个是比较难的哈，是客观上是很难的。所以你之前你就想好，你要是能接受，你再下单；你不能接受的话，你后期即使你提出了异议，或许在法律层面上有可以去商讨啊，或者进一步维权的空间，但实际上你的维权成本和时间是我们不是很能够值得付出的，是不是？
0: 对，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1: 对。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潘某呢，他是以这个质量问题为由啊，提出了一个退款的申请，但是呢，他也拿不出一些不合格的证据啊，或者一些材料能支持他的这个主张。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他的这个维权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呢？
0: 首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消费者潘某他在平台申请，平台客服介入的时候，是以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要求商家进行退款的。那么平台他可能只是进行一个形式的审查，最终的话，如果说涉及到法院诉讼的这个层面，然后以及我们从整个案件后来的走向来看的话，它这个商品其实是不存在质量问题，只是说消费者购买之后觉得这个睫毛戴上之后觉得不适合自己的脸型，然后最终的话要求申请是不适用，然后不喜欢进行的退款。那么消费者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以质量问题主张提出退货退款，他其实是要承担这个初步举事证据的一个责任的。但是在整个案例当中，这个消费者潘某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去证明他购买的这个睫毛套装存在这种质量瑕疵，或者说不符合约定的这种情形的存在，所以他的这种维权方式其实是不合法的。对。
1: 好，那这个情况我们是需要了解啊，但是我们会想，就是抛出他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个商品，我有质量问题，然后在双方协商过程中呢，就是卖家不承认，但是买家我认为这商品它就是有问题，那在维权过程中，可能人就说了，那行，那你提供一个质量问题报告吧，那其实这个时候消费者他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方面了，是不是？
0: 对，确实是有这个情况，因为这个也是为什么涉及到，就是我们有时候购买商品，或者说在代理诉讼案件当中，我们前段时间也代理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环保设备的一个合同纠纷，这个就是涉及到设备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质量问题的话，你可能就涉及到产品质量鉴定，就是你这个产品到底合不合格。但是因为这个案件，我们这个讨论的这个案件当中，它首先睫毛的那个工具，它这种可能标低比较低，但是如果真正是你要提出质量存在问题的这种维权的成本，它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你这个睫毛，因为你正常使用睫毛的时候，它可能得有粘性吧。但是你如果说这个睫毛它能够初步的举示这个证据，你这个睫毛套装拿过来的时候，里面胶水都已经凝固了，然后你那个粘的时候你根本就粘不住，你正常你新的一个睫毛拿下来的时候，你放手上你肯定是能粘得住的。如果说你连粘都粘不住，那这个东西确实存在问题，就不需要通过那种鉴定的方式。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消费者要举示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初步证据，就是他可能不需要达到那种你100%这个东西就有质量问题，但是你至少要提供产品存在初步 举示这个证据，也就是说我可以展示，我可以录视频，你这个睫毛我现在根本就不能用，你的胶水都已经凝固了，已经干了，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粘性，或者说它很明显的散发出来的这种特别刺激的一个味道，那么你戴眼镜上肯定是不舒服流泪的，那这种的话它可以把这个质量问题提出来。
1: 嗯，就虽然说是一个很小额的一个商品交易过程中啊，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帮助自己以最低的成本来维权，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是黄律师呢刚才在这个讲解过程中重点提示大家的这样一个目的哈。
0: 嗯，
1: 那一旦是问题出现了，包括在处理问题过程中，首先呢我们都是建议大家能够走友好协商的这个过程，那对于买卖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消耗最低成本去最大化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前期呢商家也是这样做的，包括买家也是通过了协商的方式哈。当时商家呢说了，说这个你消费者你拆封商品之后，但是呢我虽然说不能够接受啊你这个退货退款的请求，但我可以给你一定的现金的补偿，他当时提出了给你补偿10块钱。那么这个角度来讲，商家的做法就是拒绝了人家退货退款的请求，然后我还说我以现金的方式来补偿。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方法和方式是否合适呢？
0: 我认为他这个方法是合适的。首先啊，就是商家他确实是有理由去拒绝他的退货退款的一个申请，因为结合刚才这个案例的分析和那个讨论，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消费者他已经把这个正品的产品都已经拆封使用过了，那么他就不符合保证这个商品完好状态进行7天无理由退货的一个条件。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商家虽然拒绝了他的退货申请，又同时提出来我可以给你10元的那个经济补偿，那么他这个补偿并不是一个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是这是商家自行提出来的一个自愿协商的一个行为，如果说买家同意，那他们这个事情其实也就了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商家不同意，所以可能他们又引到了下一步，但是商家提出来的这相当于是一个和解的方案选择之一，如果说双方这个觉得我都可以，那可能双方矛盾就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达不成的话，那双方就是各自还要提出各自的主张。
1: 嗯，也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哈，看看这个协商能不能取得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
0: 对，
1: 那么看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协商过程并没有取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啊，反倒是矛盾是进一步升级了。
0: 嗯，
1: 从这个协商升级为这个骂战，甚至是这个言语的攻击了哈。
0: 对，
1: 对，你看这个当时呢，这个出现了一些情况哈，就是卖家呢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的方式啊，然后呢和这个买家呢进行协商和纠纷之后呢，双方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沟通过程中啊，那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协商和进行沟通，有的时候呢如果双方都愿意的话，那你就唠呗，是吧？但是如果说一方不愿意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让我感觉到很烦啊，甚至是一个恶意骚扰的情况。那么从法定的角度来讲，这个情况下你说我能不能够拒绝呢？我能不能报警啊？它是不是属于一种违法违规？是不是属于一种恶意骚扰的行为呢？
0: 那么首先啊，在我们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了解的就是在庭审整个展现出来的他沟通还有微信聊天的内容。这个案件当中的商家蓝某他主动联系了这个消费者潘某之后，他的整个沟通过程当中是正常表述的，所以就不涉及到这个恶意骚扰。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蓝某他的出发点就是说，我认为你这个商品你退回给我的时候已经完全是使用过了，那么这个商品你就应该给我支付相应的货款。他整个在向潘某进行沟通过程当中表达的诉求一直都是这个，所以在整个案件我们在为他分析和整理整个材料过程当中的时候，就发现蓝某他并不存在这种恶意骚扰。因为确实平台处理是他作为第三方机构，尤其是商家，我在平台上面经营的时候受制于平台，那么平台他可以先行进行赔付，但是跟商家之间进行扣款，那么商家可能是在平台当中他没有办法直接针对于平台提起，正常他该走申诉他也在走申诉，但是对于买卖合同的双方来说，这个卖家他是有权向买家进行联系沟通，我认为你已经把我这个货用了，你应该给我支付货款。但是我们再衍生一下，因为现在网络购物也非常发达，我们确实也接触过很多的消费者跟我们进行的电话咨询，他们就询问说是 在某个平台就是购买了某物之后，然后发现这个物就是货不对版，退货之后，那么他可以进行就是评论，那么我可能给这个商家进行了一个差评，或者拍照如实陈述了这个收到这个货款的一个情况，货物的情况。然后商家呢，尤其是前几年特别多，这几年好像也不太多了。前几年的时候，那个商家就会积极的联系这。

0: 些消费者，要求他修改评论，
1: 嗯，
0: 然后把
1: 对，之前总是给你改，就是改你退货维权的理由，
0: 对，
1: 嗯。
0: 然后要么改你，如果单单只是让你改那个退货维权的理由，可能还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有一些商家是因为你做了留言，可能是做了一些差评，然后他就要求你删改评论。然后，如果说是很多消费者，他就觉得我是如实的描述了我所买到的购物的产品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也是希望我购物的这个经历能够帮助到之后，因为你家展现出来的广告和你实物之间存在差异的这种客观事实，
1: 嗯，
0: 我进行描述之后，想要帮助之后的消费者不要再掉坑里面。其
1: 嗯，
0: 实
1: 你
0: 很多
1: 说的
0: 消
1: 太
0: 费
1: 准
0: 者，
1: 确了啊，叙
0: 对，
1: 述了很多这个场景下维权人的一个心声，就
0: 对，
1: 是
0: 很。
1: 我可以认了我这次倒霉，但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最主
0: 对，
1: 要就是我不希望他的这种错误的宣传啊，或者一些这个引导啊，在这个给更多人带来困扰。
0: 对，好多消费者最终我坚持差评，我就是怀着这个目的。当时商家他可能就不认可，然后曾经前几年也出过很多的案例，就是商家就开始恶意的骚扰，然后因为他们手上有那个消费者的真
1: 联
0: 实
1: 系
0: 的
1: 方
0: 购买
1: 式，
0: 的联
1: 对。
0: 系方式，还有家庭住址，曾经还因为这样的事情的话，就引发了一些恶劣的事件嘛。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商家他绝对是构成恶意骚扰，有些甚至舆情，我们也接触过，前段时间刚接触过一些网友的咨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个在平台上交易完之后，最后是闹得不愉快，可能各自退货了，退货之后，然后可能商家就购买一些那种宠物或者是面包虫，像这种东西就往那个消费者家里邮寄，去吓唬他。所以这种行为的话，肯定是构成了恶意骚扰。但是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因为我们了解了他们的整个的沟通记录和过程的话，商家他是正常的维权。
1: 嗯，也就是说，商家呢，通过这个电话也好、微信也好，还是平台也好，联系到买家，合理的去表达诉求，从法律角度来讲，并不违法哈。但是这个数量上会不会有一定的限制呢？你也不能说没完没了的打，那也挺烦人的，嗯。
0: 对，就是你的正常的拨打电话，因为像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话，他们最初的话是通过电话联系，联系完之后是通过微信聊天，所以他没有这种长期不定时的，就是多频次的给消费者打电话的这个过程，所以就不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接触过的大量有些那个咨询的案件，就是有些商家为了要求你改那个就评论，或者说是因为你们双方直接达不成意见，最后商家就恶意的把你电话放到一些什么平台，就是某一个什么骚扰电话的那种平台，就导致很多商家不断的给你这个电话打电话，就是拨号，所以就影响了你正常生活。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商家肯定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
1: 好的。那截止到目前呢，黄杏双律师啊，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买卖双方前期的协商过程以及商家的努力过程呢，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梳理。但是呢，在整个案情的介绍中啊，我们也了解到后期呢，双方是更加的不愉快，甚至出现了辱骂等言语攻击的这样的行为。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消费者这一方他的行为从法律角度来讲是否合理合法，以及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哈，给我们所带来的警示。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本期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回来继续带领大家来分享这一起案件。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黄律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案例啊，

0: 就是在消费者网购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个纠纷，双方呢协商不成，在后续的沟通过程中呢，这个随着情绪的升级啊，这个言语的力度呢是不断的加强，后来呢逐渐衍生出了辱骂的行为。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黄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案例啊来给大家说一说，尤其是这个消费者潘某啊，后续呢也是采取了一些比较激进的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呢，从法律的角度上，你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吧。嗯
1: 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后来他们双方间的矛盾确实是升级了。
0: 嗯，
1: 在微信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潘某持续的给那个蓝某发0.01元转账，然后又给他这种备注说是打发狗。那么其实这个语言文字在我们就是正常人的日常理解上来说具有很强的侮辱性，除了他这个转账之中他还发送一些侮辱性的那个像那个竖中指啊、翻白眼呐、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低俗的恶俗的那种表情和图片。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其实是构成了我们民法典当中所称的就是侵犯名誉权。那么像侵犯名誉权，它基本上存在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以侮辱性的行为，还有一种是诽谤。那么诽谤的话，可能是捏造虚构了一些事实，就像我们日常说的是造谣。造谣的话，什么在公众一些场合，不特定的场合，可能对某一个人然后发表了一些不实的言论，可能对他的名誉造成了损害。但是这个案例当中主要是涉及到了这个消费者是用一种侮辱性的文字侮辱了这个蓝某的人格，给他造成了伤害，是属于一种公然贬损的行为。所以他这行为其实是构成侵权的。对，
0: 好，这个是我们需要来进行注意的啊。尤其还有他这个转账过程中啊，有很多的这个攻击性的行为哈。然后呢，还有这个转账上面加一些备注。那么这种行为的性质，我们应该怎么给他作为定性？
1: 对，从我们这个民法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认为他这个行为就是属于恶意的。首先啊，那个一分钱就是。他跟那个，你比如说他这个产品购买正常是188是吧，如果说你是同意退那个支付货款的话，你得支付相应的货款，或者说双方协商一致了，你比如说商家同意说你再给我付100或者付多少那都可以。但是他给的这个是一分钱，其实在一分钱你就他也是货币，但是有时候0.01元然后再配上他所备注的这个文字内容的话，就会给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上的伤害。就像说我就是这个，就像我们电视剧里面很多时候演的，就是我就是用极少的钱，不对症的钱去打发你，就把拿你像当狗一样去看待，我就是打发你，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不在于说你这是一分钱还是多少钱，是在于你的这个行为和这个特定的这个数额，然后结合就是我们正常人对于这些数额和你这个备注的文字在特定的场景之下所隐含的这种隐喻，那么导致了对蓝某的这种人格的侮辱。
0: 然后呢，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么给他定性呢？算是这个侮辱、诽谤，还是这个人格的贬损？
1: 对，他是属于通过侮辱的行为贬损这个蓝某的人格，是构成名誉侵权。所以虽然说是在名誉侵权这个行为当中，即使是没有什么造成可视化的这种结果损害结果，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讨论这个案件，有些人就说那我就是说这几个语言，我又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很多人就认为就是你构成这个名誉侵权，你必须得有损害的结果，就是比如说我造成你的什么损失了。但是这个损失的话，其实在民事法律关系当中，这个损失其实是能够包含了就是心理的精神的这种损失。那么这个名誉本身它不是一个实物，它是一种虚拟的或者是一种人格的其中一部分。因为你这侮辱性的行为，你导致了我的人格受损，那么其实是构成了侵权的那个损害的一个要件。
0: 也就是这种人格的这个包括名誉的这种攻击和影响啊，它不只只限于说是对外的或者当众的对其他人的，哪怕是一对一的其实也是算的，是不是？
1: 对、因为你这相当于是一种辱骂的一个行为了。因为你看你用那个一分钱你去打发我，然后像狗一样的也想要打发我，那其实是即使是两个人双方的对话当中，那么它也是一种侮辱的辱骂的一种行为。
0: 那其实你说他在这个行使维权过程中啊，这个采取了很多过激的行为，那么从这个维权权利行使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呢？
1: 我们认为是至少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最终法院也是认为潘某的这个他自己主张的维权行为啊，

0: 去协商，更甚的是对商家进行了这种言语的侮辱，进行虚假举报。因为在这个刚才介绍案件背景的过程当中，他除了以质量问题申请了退货退款之外，在商家联系他沟通过程当中，沟通之后，然后没有达成一致，这个消费者又向平台发起举报，认为商家存在一些那个违规经营，然后说是那个商家服务不到位，然后导致了这个商家被平台处罚的一个事故的发生。所以消费者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滥用了这种消费者的权益，他的维权行为其实是过度和过激的，而且他在与商家进行协商的时候，他的语言用词其实是特别不当的，已经达到了这种言语侮辱的一个程度，构成了这种侵权，所以他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消费者合法维权的这种合理的边界，而对于他那个投是对投诉权和维权的这种法律概念和法律权利的这种滥用，正常来说是不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
1: 你看他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啊，还能相对冷静的进行这个你来我往啊，各自观点的一个表达，后来呢，逐渐上升这种情绪化的一种宣泄哈。然后呢，在很多的网购维权过程中，我们都觉得说消费者处在一个相对弱势方哈，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呼吁说平台要对我们来进行保护。那有的一些案例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有的时候商家他又处在一个弱势方了啊。
0: 对。
1: 在这起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平台呢，就是直接把这个平台的像担保金啊，或者一些这个平台的押金哈，直接解除拿了一部分，直接赔给了这个消费者。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商家来讲，他能怎么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
0: 确实，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当时也是那个跟平台也做了一些沟通，就是平台它有平台的运行的规则哦。但是在这个规则之下，在这个案例发生的时候，平台仅仅是依据了这个潘某的一个举报提供的一些图片和文字的说明，就扣除了这个蓝某店铺的三百元的保证金，说是用来补偿，潘某在这个事故过程当中产生的损失。那么商家其实是有权提出异议的。那么在平台正常来说，平台处理商家和消费者这个纠纷的时候，平台它其实是应该承担一个中立的一个角色。应该遵循这种公平的原则来核实双方提供的证据，但是这个平台它不是一个大型的平台啊，是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平台。那么它的整个规则其实不是特别完善，在它的整个平台介入之后的维权过程当中，它甚至于没有要求，没有跟商家进行核实，没有让商家提供相应的证据，
1: 就
0: 然
1: 直
0: 后
1: 接就把这钱给人家
0: 对，
1: 了。
0: 直接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其实是对商家是一个特别大的伤害。那么蓝某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应诉之外，其实起诉之外，他其实跟商家之间对于商家做出的这种处罚，其实也向对平台做出了这个处罚，其实也向平台做出了一些那个复核的申请，也在依法进行维权。
1: 好，这个呢，我们是了解到这一点哈，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如何来看待平台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之后呢，这个卖家蓝某呢是向法院呢提起了一个诉讼哈，要求呢潘某支付这个188元的货款，然后呢要赔偿店铺被平台扣除的这300块钱。那么对于卖家来讲，他的这些主张到了法庭上，能否得到一个法院的支持呢？
0: 首先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后来法院是支持了。其实这个在整个的审理过程当中，双方也对一些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对。首先，当时潘某，平台虽然是把这个货物，就是把这个款项退给了消费者，然后并且扣除了商家的款项，然后这个消费者实际上最终甚至于没有把这个货物退还给商家。所以，最终这个商家才，蓝某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他支付相应的货款，并且要承担平台在他店铺保证金当中扣除了三百元。那么，潘某结合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话，那么潘某他在收取了这个商家商品之后，在平台，或许是因为平台的漏洞也好，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他在平台当中申请了退货退款，但实际上他收到了款项。但是他这个货物实际上是没有退回去的，因为商家迟迟的也没有收到这个相应的货物，而且买家就是消费者也没有在这个平台当中输入相应的消费，就是你那个物流的订单，所以导致他这个订单一直都处于异常。也就是说，从法律上分析，买家的这个行为，他其实从平台获得的这个188元是构成了一个不当得利，因为他这个钱，你比如说我买。

0: 我买东西是吧？我正常应该得花钱。现在我东西到我手了，你钱平台给你退回来，实际上是没有花钱。
1: 对，
0: 那么你这个180，你既有货，然后钱还没花，那实际
1: 而且
0: 上，
1: 事实上他还反倒挣了哈，
0: 对，
1: 因为
0: 你
1: 平
0: 还
1: 台
0: 挣
1: 给
0: 了，
1: 了300块钱，
0: 对，还有三百块
1: 远
0: 钱
1: 超
0: 的
1: 他
0: 补
1: 付
0: 偿。
1: 这个188元
0: 对，
1: 啊。
0: 所以他这个188元实际上是属于在法律上来说，他是没有合同基础的收益，那么你就构成了一种不当得利。另外的话，所以法院是支持那么蓝某，因为你没有给上，至少你如果说这个案子。换一个角度，如果这个案子在蓝某起诉的时候，潘某确实也把这个货给他退回去了，那有可能结果又会不一样，
1: 是的。
0: 对，又会不一样。但是这个案子恰恰为什么蓝某坚持要起诉？因为金额其实很小，他也商家也说他也是知悉，必须得有个说法，所以就是也是起诉，要求他支付货款，因为确实他货没有退回去。那么这是针对于货款。另外一个的话，他在诉讼过程当中同时提出来了，那么平台对我进行的处罚。300元，我能不能要求这个消费者去承担呢？最终这个案子在整个审理过程当中，法院也是支持了，是主要原因是基于什么呢？第一个，消费者向平台进行投诉的时候，他是以质量问题申请的退货退款，平台可能是存在一些那个处理问题的瑕疵或者是规则的漏洞，他最终是赔付了。那么我们在整个审核双方他们之间买卖交易的过程当中。消费者提出来的最初退货退款的原因，其实就是这个产品是不适合他自己，也就是说不喜欢，其实是一个七天无理由的一个退货的理由。他从来没有提过是因为质量问题，而客观上这个产品可能确实也没有质量问题，所以法院在审核过程当中，基于这个客观的事实，然后再结合消费者后续所做出来的一些过激的一个行为、侮辱性的行为，以及对平台提出了一种不当的那个举报，然后确定了商家在被平台扣除了300元的这个损失，然后要求由消费者去承担。对。
1: 其实黄兴双律师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啊，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因为在很多的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往往的消费者处于弱势一方，就是有理呢，可能在维权过程中啊，走了很艰难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案例它的特别之处呢，就是在于消费者在不当的维权过程中啊，在法院的这样的审理之下，得到了一个及时的纠正。其实这个对于买方也好，卖方也好，包括网络购物的这种行为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正向引导的作用。那同时呢，也是通过这个案例呢，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啊，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在网购维权当中，我们的这个责任的、权利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包括你的言论的这个边界在哪儿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也请黄清双律师呢，围绕着我们消费者啊，就是在网购过程中，我们正确的维权流程是什么？包括我们出现了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给大家简短的做一个提示啊。
0: 可以。那么，其实作为我们消费者，在正常的网购过程当中，如果进行维权的话，首先就是你基于商品买卖关系，然后购买的这个商品，如果说我们想基于七天无理由退货，那么根据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基本规则，你至少得保证这个商品完好。那么一般有些商家他在那个邮寄快递的时候也会注明，那么你在。如果说是你认为这个产品不合适的时候，那么你得保证吊牌、包装，甚至于外面的包装纸壳，因为确实有些商家，那个比如说某些旗舰店的那些商家，他们的那个纸壳包装都是有他们专属这种 logo 的。那么他会在你的快递盒里面会专门的进行说明。那么你退货的时候，你要保持这几样东西都是完整的。那么这是第一个要求，保证商品完整。那么可能是你进行退货维权的第一个要求。那么第二个的话，如果说是你超过了这个七天无理由的，就是退货的申请的话，首先你如果说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那么你可以正常的发起这种产品质量瑕疵问题的这种相关证据，要求商家进行协商。那么商家一般进行核实之后，根据平台的规则，他会在相应的期限之内进行答复，其实是一个自动确认的一个过程。如果是审核通过了，他就会告诉你地址，如何怎么去退货。但是如果说商家予以拒绝的话，其实你可以再次去发起的。那么在跟商家如果说发起的这个沟通过程不是特别顺畅的情况之下，一般的平台它其实有平台小二，像那种平台客服可以介入。那么在
1: 就是官方的客服
0: 对官方客服，它正常都会是介入，然后根据你们双方 那个争议的内容进行评判，像某一个那个二手产品的一个转让的一个平台，它这里面那个就是有一个官方客服的那个争议解决的一个机制，就是特别比较有特色啊。
1: 嗯，
0: 甚至于他把那些很多那个在他们的用户都挑选为就是作为评判官。不知道那个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啊？就是也是一个二手的转让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如果说是买方和卖方发生争议的时候，你可以各自提供自己的证据和那个材料，然后交到个平台当中，然后其实是有大众去投票式的，最终得出来到底哪一方有理。
1: 嗯，
0: 最终
1: 就是每
0: 个
1: 平台的规则不一样哈，
0: 对对对，
1: 但都是能够尽可能的呈现一个这个公正的一个状态。嗯、
0: 对对，所以就是说，像这些平台的话，都有自己的处理问题的一个机制。作为消费者，应该首先是你正常自己要符合这个条件。第二个的话，积极的要求这种商家平台的介入。第三个的话，如果说平台上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诉讼的方式去解决。那么反过来，对于商家来说，商家的话，你对于消费者他可能涉及到这种虚假投诉和恶意的维权的话，那么你第一时间应该及时的保存固定这种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还有一些商品收到就是退货之后商品拆封的那种照片、视频。然后如果说平台介入的话，那应该及时的跟平台进行反馈、核实和提供相应的证据。
1: 嗯，好，这些问题呢我们都是需要来注意哈。那么黄清双律师呢是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啊为大家系统的梳理了一下，在网购过程中，我们作为消费者一方啊，一旦遇到了商品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呢做好自身的维权的准备工作啊，以及正确的一个处理的流程。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来正确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以及合理的一个规范。这样的话呢，只有保证自己的行为规范呢在一个合理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我们才能真正的更加理性的为自己的权利做出一个维权，而不会出现说我从一个维权人变成了像本案当中变成一个侵权人了哈。嗯，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需要大家来格外的关注，也是我今天节目当中呢黄清双律师为大家选择的这个案例啊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供的这样一个案例的内容啊，包括黄清双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案例给大家做的梳理和总结，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网络购物过程中啊能够更好的树立好我们的维权的意识和理性维权的这样一个边界。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清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围绕着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为大家做出的系统的分享和精彩的讲解。谢谢黄律师，谢谢您。
0: 嗯，谢谢，期待下次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就为大家播出到这儿，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将会继续啊邀请黄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稍后的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

0: 别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9: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有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的，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是直接想在节目当中让张光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10: 董倩中午好。
9: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8: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9: 好的，那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我们还是交给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会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10: 道外的红城小区房子的使用面积是48米，四楼东西向，私产04年的简装，房主卖28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雨轩花园17的房子，六楼两室，使用34米，东向，私产，中装，2000年，15万，18745041433，青年城邦，道外的两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中装。2014年建成的，房主卖73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南岗的振兴街离师大附中比较近，80米的使用面积，六楼西南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39万，卖39万，18746014512。新疆桥小区一室一厅，21米的使用面积，五楼西向，私产，90年简装，10万，卖1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外的庆兴街，这个是5楼，使用41米，东南向，东西南向，私产，90年的简装，27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松北的融创中园，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32米，8楼南北，中装，房主卖9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新华小区7楼，使用43米，97年的简装，房主卖17万。这个房子的卖价是17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还有一个松滨里小区的房子，建筑面积186米，3楼南北，两室明厅，2000年建成的，中装，房主卖76万，18745041433。爱建的浪琴水岸三室明厅，建筑167米，8楼南北，私产，10年的高装，265万，18745041433。南岗的延行路4楼，46米的使用面积，南北向，92年的简装，36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道外的陶瓷小区两室明厅，建筑88米，5楼东西，私产，12年没有装修，48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长江小区两室明厅，建筑73米，3楼南向，中装，10年建成的，房主卖30万，这个有电梯，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哈西的7080小区两室明厅，建筑96米，30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10年的中装，88万，13946068938。卡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102米，这个是32楼南北向，南北东向，中装，房主卖10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151米，3楼南北，私产，99年简装，75万，18746014512。华山小区 A 栋的4楼，三室一厅，使用面积76米，98年的南北向，房主卖58万。 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187-4504-1433。公民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面积85米，五楼东西，私产02年的简装，38万，13946068938。东平公寓三楼，建筑135米，南北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0万，17703647661。道外的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15米，13楼南北向，中装，10年建成的，91万8。18746014512，18746014512。厢房的电教小区，43米的建筑面积，五楼东向，私产95年的简装，17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海良新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35.7米，六楼东西，私产03年的中装，53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11: 另外还有这个听友有厂房办公楼出租出售，它是位于哈尔滨与双城交界处，距离瓦盆窑收费站18公里，驾车是20分钟，102国旁，交通便利，有哈尔滨市公交车直达。厂区面积呢是24000平方米，厂房面积是4000平方米，举架高9米，有2台吊车，厂房长107米，内跨度是24米，有供暖设施、动力电，还有深水井。另外呢，厂房当中还有办公楼，面积756平方米，2层有厨房，厂区地面硬化，大车进入非常方便。库房和包装车间一共是有3处，共1200平方米。联系人的电话呢是156-3680-8975，156-3680-8975。有的时候啊，其实我刚才听张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想，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有听友说我想求购什么样的房产，但是可能还对接不上。
10: 对，
11: 比如说你像有听友说我就想要10万，
10: 嗯，
11: 就是左右的，
10: 对，
11: 我就要这个低总价的，
10: 嗯，
11: 但是还没有，那你在市面上在找的时候可能还没发现，
10: 对，还不好碰。
11: 对，
10: 有卖的呢，还遇不到买家。
11: 对，你像张棍就是这两天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房子，
10: 嗯，
11: 也是，你看这不一直在卖吗？
10: 但是就是没有问的。
11: 对，我相信肯定是有这种需求在里边的，
10: 对，
11: 就是没有这个沟通上。
10: 对，有的就是碰不着这样的房源。
11: 对，
10: 可能有房源了呢，客户又没有了。
1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就愿意成为大家这种桥梁，信息沟通的一个桥梁，帮助大家进行对接。如果说你需求什么样的房子，你每天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少走很多的弯路。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你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其实我们现在发现你什么样的房源都有，以前我们认为10万块钱能买房子吗？
10: 嗯，对，
11: 你现在咱别说10万了，你看就是10几万的都一大把。 刚才我听你刚才还介绍了一个17万的，对吧？
10: 对，17万的房子就很多了。
11: 嗯，
10: 但是呢，你要说要求太高的话，
11: 嗯，
10: 买不到。
11: 嗯，那是。
10: 嗯，这个
11: 一分价钱一分货。
10: 就是看你相，就是侧重于哪一点。
11: 对，
10: 你要说我就要好房子，
11: 嗯，
10: 那么在钱上，
11: 对，
10: 你就别算，
11: 是，
10: 就是多少钱都行。
11: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房子，你买的贵。
10: 嗯，
11: 你卖的时候它也好卖。
10: 对，
11: 你现在你买的便宜，你说哎呀我将就了，
10: 卖也不好卖，
11: 卖的时候也不好卖。
10: 对，也得是低价出售。
11: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做到这个什么呢，就是你保持一个好心态，你看像张棍说，你看你是有哪方面的需求，
10: 嗯，
11: 然后你通过你的预算再来说话，帮助你去寻找。所以有这种需求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啊，在我们的新旧时代节目当中，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要聊什么呢？就是聊商服项目。
10: 嗯，
11: 我们一直以来关注比较多的都是住宅，现在呢，就有人想问商服什么样的呢？就是我入手什么样的我会更好出售一些？因为以前我们都知道这商服好出售。
10: 嗯，
11: 卖的都特别少，以前是不是？
10: 对，
11: 都是租的比较多。
10: 嗯，
11: 你看那个商服门口挂的，就是出租的比较多，
10: 对，
11: 都 有空的都是租，
10: 嗯，
11: 卖的很少。
10: 对，
11: 因为以前我们总说这个一铺养三代嘛，
10: 嗯，
11: 对吧？大家寻思我就留着了，大不了我就租，而且回报率还比较高。
10: 嗯，
11: 但是你现在会发现大街上很多这个商铺它都出租出售了。
10: 对，因为现在出租不好租了，
11: 嗯，
10: 实体店买卖不好做，
11: 嗯，
10: 你像现在你要买商铺的话，别买太大的，
11: 嗯，
10: 买小一点的，
11: 嗯，
10: 你像50米左右的，太小的还不行，太小的干不了啥，
11: 嗯，
10: 50-60米的，100米以下的，
11: 嗯，
10: 这种呢就是做一些小买卖的小生意的，
11: 嗯，
10: 往往容易出租一些，
11: 嗯，
10: 你像这个小店很少有闲的，
11: 嗯，
10: 今天你不干他还干，
11: 嗯，
10: 就都能租得出去，要是太大的店闲置的反而特别多。
11: 嗯，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买50米左右的哈。
10: 对，
11: 50米左右我觉得对于商服项目来说就不算大了，
10: 就算是小没事。
11: 对，一会儿我再跟张官详细这个咨询啊。我们已经有听友打通热线了，也建议大家如果你有问题您自己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官进行沟通。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4号线的殷先生，你好。
12: 喂，你好主持人。
10: 你好，请讲。
12: 你好张官。
10: 哎，
12: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我是亚麻小区的。
10: 亚麻小区多大米数的？
12: 72.16。
10: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12: 建筑。
10: 72.16，你是几楼？
12: 我是6楼。
10: 6楼，顶楼是7楼。
12: 顶楼是阁楼。
10: 啥朝向？
12: 我这是朝南向。
10: 南向。哪年建成的房子？87年的，你上边咋还有阁楼呢？
12: 87年和我就是平改坡的。
10: 啊，平改坡的，但是你的产权证写的是6楼顶。
12: 对。
10: 嗯，也没啥装修了，3屋一厨吧。
12: 2室半。
10: 嗯，那现在就算3屋了，实际上你的使用就是3个屋。你这套房子现在的价格最多60万。
12: 行。
10: 嗯。
12: 张顾呢，我麻烦一下你，在你那挂一下不行吗？你给我卖卖。
1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您这是中山路小学对吧？
12: 哎，对。
10: 不是中山路，你是风华双校区。
12: 风华校双校区，还有中山路小学在我楼下。
10: 不是，你这房子到底上哪个学校？
12: 我这是中山路小学，楼下是中山路小学。你
10: 小学上中山路对吧？
12: 对。
10: 那个亚麻小区不都是上风华吗？
12: 啊，对，那对。
10: 不是，你得叫准楼啊，他俩不是一个价。我给你这价是上风华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亚麻小区都上风华，不上中山路。
12: 啊，对，风华。
10: 风华，对，要是风华就能卖到我说这价啊。
12: 行。
10: 哎，好。
12: 你给我那个挂一下的啊。
10: 行，我给你挂一下啊。
12: 哎，谢谢了，张。
10: 哎，好的，哎，
11: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问题直接找张官来进行在线解决，这个是最便捷的。包括想让张官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然后问一问张官，我这个房子好不好卖，能帮助我代卖，帮助我缩短我的卖房周期。可能有些听友说我已经想离开哈尔滨了，或者说那个我有其他的需求，我想置换房产了啊，比较着急的这种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找张官，我们可以帮助你想想办法。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啊跟张官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这个商服项目。
10: 嗯，
11: 商服项目我们那个张官是建议大家不要买太大的。
10: 对，
11: 就是如果说你不是自用的话，
10: 嗯
11: 啊，
10: 就是你要是说自己用，嗯，做什么样的买卖，
11: 看
10: 多
11: 大
10: 的房子，
11: 嗯，
10: 可能说我就想开一个大饭店，
11: 嗯，
10: 那么你可能就需要什么样的规模啊？你买什么样的房子？
11: 现在好像大饭店可少了。
10: 对呀，为啥说现在几百米、几百米的门市闲置的特别多呢？
11: 嗯，
10: 就是没有那么大的买卖。
11: 嗯，是。
10: 你说一般的都是些小小店、小馆子，没有那么大的饭店，
11: 对，
10: 所以就不太好租。
11: 嗯，
10: 而且它的成本还高，租金也高，不是一般的人能租得起的。
11: 对，
10: 嗯，
11: 所以说你还不如说我就买一个小一点的，或者说我多买几套。
10: 对，
11: 对吧？
10: 对，
11: 你要认为说，哎，我手头预算我足够的话，那你就多买几套。
10: 你买2套、3套，
11: 嗯，
10: 然后出租，
11: 嗯，
10: 每一套可能租金要比整套的话
11: 要
10: 租金要高，
11: 嗯，
10: 而且你还好租，
11: 嗯，
10: 置换率，买门市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这个房子的换手率怎么样。
11: 嗯，
10: 你像有的经营是这个买卖一直在干、
11: 嗯、
10: 干多年了很稳定。
11: 嗯， 嗯，
10: 这种房子呢就好好租好卖一些。
11: 嗯，
10: 有的门市就是一年总换人，今天换可能过一段时间又换了又换了，这种就差一点。
11: 嗯、
10: 可能对于出租来说，就说明这个做买卖来讲他就不是特别的聚财。
11: 嗯，
10: 你要是好的话能总换人吗？
11: 嗯，
10: 就是谁家买卖都没干好，
11: 嗯，
10: 要是干好的话可能也就不换了。
11: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张顾问给大家一些了专业的意见，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1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10: 建筑多少？
13: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10: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90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13: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 ，B 14栋吧。
10: B 14栋。
13: 对。
10: 那你这米数我猜不了啊。
13: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10: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零点的？
13: 应该是100零点。
10: 100零几米的。
13: 对。
10: 几楼？
13: 17楼。
10: 南北的？
13: 对，南北的。
10: 装修咋样？
13: 装修是中装。
10: 95。
13: 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林星小区的。
10: 林星这是多大的？
13: 林星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来着？
10: 你
13: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
10: 哪栋楼我知道，那你要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13: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10: 嗯。顶楼是7楼。
13: 顶楼应该是7楼，对。
10: 那是东西向的。
13: 对，东西向的。
10: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13: 米数。2室1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10: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现在也就35万。
13: 好的，谢谢您。
10: 好的，
13: 哎，添麻烦了，再见。
11: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马女士的电话。你好。
14: 喂，你好，是马文英吗？
10: 是，您说。
14: 你好。请评估一下房产。
10: 您说。
14: 我的房子是道外区南直路，518号，2A栋。
10: 啥小区？
14: 啥小区？那是红南小区吧？就是华书街那块儿、那个。
10: 红南小区多大米数的？
14: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49.83。
10: 49.83，使用34米。
14: 34、35米那样吧。
10: 几楼？
14: 然后这上面是还有一个是专有的建筑面积是41.5T，然后分摊面积是8.26。
10: 你是几楼？
14: 我是4楼。
10: 啥朝向？
14: 东吧，东向。
10: 单东向，东向是冲着，不是冲南直路那方向是西，它是冲院里的。
14: 东向是冲。他那个冲东向是那边，是好像那边有一个什么医院吧，胸科医院吧。
10: 那咋又整胸科医院去了呢？胸科医院在哪儿呢？
14: 我不熟悉那个地方。
10: 你
14: 反正我这个房间，
10: 你是在南直路上对吗？
14: 在南直路啊。对，
10: 南直路单号还是双号？
14: 他这上面是518号。
10: 518号那是双号啊，双号应该在，那不是红南哪年的房子？
14: 这是 2010年的。
15: 2010年的房子。
14: 啊、
15: 哦。那你也不是湖南呢，你是校园小区吧？
14: 啊，对，校园小区的。
15: 嗯，这咋猜？咱俩猜了这么半天。哎呀。
14: 但是。我是在应该是在湖南街下车。
15: 嗯，我知道，那你不是湖南小湖南小区是在右一侧，你顶楼是多少楼？
14: 哦、顶楼是7层，
15: 没有电梯的。
14: 啊，没有电梯。
15: 那你从东向的话，正好对着南直路啊。
14: 南直路是，我也搞不清，因为我也不在那儿，我不住在那儿，现在就是那个房子吧，就是给别人住了。
15: 你房子有装修吗？
14: 有装修，有装修，就算中装吧。
15: 25万。
14: 25万。
15: 嗯。
14: 啊，那要怎么联系你们呢？
15: 我联系你啊、
11: 哦，你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好吧？
14: 好的，谢谢你啊。
11: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所有要卖房子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然后张棍会派他线下的工作人员给您电话回访，给大家把房源详细登记。我们会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朱先生，你好。
16: 哎，你好。
15: 你好，请讲。
16: 那个我刚才听那个我们广播呢，有个山东辉煌城有个42万再送个车位，那是多少平的？
15: 山东辉煌城的房子，不赠车位啊。山东辉煌城是建筑78米，19楼南北向，2014年的中装，42万，它没有车位，赠车位的是别的房子，
16: 哦、
15: 你听错了啊。
16: 哦，那送车位的是哪个房子？
15: 送车位的是玫瑰湾西区的，他、
16: 哦、
15: 这个房子比较大，165万。
16: 165万比较大，好。
15: 对，
16: 那我听错了，那
15: 啊，那好嘞，
16: 哎，
11: 嗯，好的，供您参考。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1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张顾问。
15: 您说，
17: 就是评估那个松浦那个观江国际。
15: 松浦观江国际多大的？
17: B 区的，然后是82.3，
15: 几楼？
17: 27，
15: 顶楼是多少？
17: 顶楼是30。
15: 啥朝向？
17: 是东北。
15: 东北向，不是通透的。
17: 对。
15: 你这房子是回迁的还是商品房？
17: 商品房买的是。
15: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17: 2013年。
15: 使用面积多大？
17: 使用面积是58点多。
15: 58点多，房子有装修吗？
17: 有，中装。
15: 中装。
17: 嗯。
15: 现在能卖55万。
11: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郭先生，你好。郭先生，请讲。
18: 你好。
15: 你好，请讲。
18: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15: 您房子在哪里？
18: 向阳区珠江路66号。
15: 珠江路66号是吗？和哪条街的交口？喂，珠江路和哪条街的交口？
18: 蔡一街。
15: 蔡一街多大米数的？
18: 使用面积是29米，将近30米，
15: 29米。几楼？
18: 顶楼8楼。
15: 8楼顶啥朝向？
18: 朝向应该是珠江路北吧。
15: 北向。建成应该是80几年的吧？但是你产权证是哪年的？那不对，因为你后接的都得是以下边的为准。
18: 你下边这个是8几年的。
15: 对呀，你这房子也应该是8几的。现在的价格也就5-6万块钱。哎，好的。
11: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刚啊，在节目当中，我跟张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聊到，就是这个商府项目，可能也有很多听友是最近在看，然后 这个大家在选购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张棍，我们在选择商铺项目的时候，也会像我们选择住宅一样，要看这个地理位置，或者说要看这个年限吗？
10: 这个地理位置是一定要看的，因为买门市嘛，一定要选好它的位置，街道在哪条街上。你看有的街道就像这个主路吧，比如说红旗大街了，比如说南直路了，和兴路，大家一听这都知道这是很大的街道，但是像这种街道它是流车，走车多，
11: 不方便

0: 停车，
1: 对，它不留人，客少，反而有些小，尤其是小区内的一些小街道，客流更大，它比主街道上人还多，就是这个门市呢，你一定要选择人流大、客流大的，这个这些街道来选择，
0: 尽量不选择那个太偏僻的，
1: 对，
0: 这个也是跟人流有关系的，
1: 对呀，你做买卖嘛，一定得选择客源多人流大的地方，你才能选择这个门市，才能好租好卖。
0: 那你说跟这个房龄有关系吗？
1: 也有关系，但是你买卖的时候，做生意跟房龄没关系，但实际你这房子房龄越老的，它折旧不越多吗？价格也就便宜一些。
0: 其实这个跟这个房龄也是有关系，就是在你买卖的时候，就是
1: 跟房龄有关系，你租房子他不看房龄。
0: 好，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自己有问题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自己，您需求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我想买什么样的，您自己来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江北多杰路的房子，明月浪漫城。
1: 明月浪漫城多大米数的？
2: 对，109。
1: 109米，几楼？
2: 15楼，总共32。
1: 啥朝向？
2: 南北。
1: 南北向。你建成是一几的？
2: 房子是哪年盖的啊？
1: 对。
2: 房产证上面写是12年吧？
1: 12，装修咋样？
2: 就正常家装，
1: 50万。
2: 啊，也就50万。
1: 最多50万。
2: 啊，最多50万。
1: 对。
2: 啊，这赔一半儿啊。
1: 对。
2: 那行。
1: 哎，好的。
2: 哎，好嘞，谢谢啊，再见。
1: 哎，好的。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许先生，你好。
1: 你好，许先生。
3: 哎，
1: 您说啥问题？
3: 我有一套房子。
1: 在哪里？
3: 在道外。
1: 道外。
3: 北
1: 20道街什么小区？
3: 是航运小区。
1: 航运小区，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是103。
0: 就只能这样。
1: 103米，几楼的？
3: 1楼。
1: 一楼，啥朝向呢？
3: 南北。
1: 南北向，东西向，私产。
3: 对。
1: 建成是2000年还是98年？
3: 2001年。
1: 仨屋还是俩屋？
3: 原先是仨屋，今年我改成俩屋。
1: 装修咋样？
3: 大一点。
1: 房子有装修吗？
3: 有。
1: 中装。你这房子我有印象，曾经评估过。
3: 是。
1: 你原来我记着我给你评估50万。
3: 啊。
1: 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你这个价要是不好卖的话，你就得再便宜点，45左右吧。
3: 45稍微少点。
1: 稍微少点，但是你高了也不好卖呀。
3: 你看看吧。
1: 行。哎，好的。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是给大家进行讲解的我们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张棍。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您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棍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这个商服项目，其实我们知道商服项目在您买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买二手的，它这个税费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这个交税，这个税费正常来说，这个税点吧，我就跟大家说了，你也记不住，也不好算，你像他收的契税，是3%，个税是1%，这些都是全额的，然后呢，这个 增值税，
0: 嗯，
1: 是差额的3%，
0: 嗯，
1: 土地增值税差额的30%-60%，
0: 嗯，
1: 你说他这个吧就没有准数，而且这个差额你也不知道得差出来多少钱，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税，它是根据你原来买房子的钱数。

0: 比如说你这房子是八几年的九几年的、
1: 嗯、
0: 可能你原值非常低、
1: 嗯、
0: 现在评估的高差额就多交的就多，你要是最近几年买的呢，它一评估的时候它差额为零了，差额为零是不就那两项增值税就都没有了、
1: 嗯、
0: 你就交4%了，是不就少了。
1: 那你说张棍，我们作为卖家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在卖这个商府项目时候就得提前了解清楚我这个税费是多少，我如果有人在看来买的时候，我不能只跟他说我卖多少钱，
0: 对，
1: 我这里边还有多少多少钱税。
0: 正常来说如果你要卖门市的话、
1: 嗯、
0: 你自己最好去拿着你的产权证到你所在区域的房产交易部门税务系统去咨询一下，说我这房子要卖我需要交多少钱。
1: 他给免费查吗？就是我去咨询 他就有这种服务可以给我查一下？
0: 没有，
1: 现在还没有。
0: 没有，怎么能查到呢？就像我说的模拟交易，
1: 嗯，
0: 就说我就找一个自己家人熟人，我就说我买、
1: 嗯、
0: 卖这套房子，
1: 嗯，
0: 你把件递上了，
1: 嗯，
0: 是不是他就给你交易了？
1: 嗯，
0: 一交易是不是
1: 就告诉你
0: 税费多少钱，需要交多少钱、嗯、那你可以说我选择那太贵了、
1: 嗯、
0: 我不交了，
1: 嗯，
0: 我买不了了，
1: 嗯，
0: 把件退回来，
1: 这样就知道了
0: 你是不是就知道多少钱了。你只不过就是麻烦点，
1: 嗯，
0: 麻烦这个流程能有多长时间呢？一个小时你也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你不需要问别人，
1: 嗯，
0: 你说你通过谁打听，第一不一定准，
1: 嗯，
0: 第二你也不办，人家没人给你问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查这个系统呢正常来说管理是很严格的、
1: 嗯、
0: 是不允许随便
1: 查询的。就是你像我们张棍房产专家不是说咱在后台操作一下我就能查的，
0: 这个不能，
1: 这个是不可以、
0: 这个、你像我们能查的是啥呢、
1: 嗯、
0: 房屋的状态，
1: 嗯，
0: 就比如说你这房子有没有查封，有没有冻结、
1: 嗯、
0: 有没有遗役、
1: 嗯、
0: 有没有居住权，
1: 这些都能查
0: 的，这些我们就是房产的状态，
1: 嗯，
0: 我们是可以查的，但是至于这个房子更细的信息我们就查不着了、
1: 嗯、
0: 你得是本人，
1: 嗯，
0: 其他别人你查不着别人的信息，
1: 嗯，
0: 就是我们能查出来这个房子都没有房主的姓名，
1: 啊、
0: 就只是显示，
1: 嗯，
0: 房子的位置，
1: 嗯、哦、
0: 在哪条街多少号、
1: 嗯、
0: 哪个小区，
1: 嗯嗯、
0: 米数，
1: 嗯，
0: 楼层，
1: 嗯，
0: 它的状态，
1: 嗯，
0: 不显示房主名，
1: 嗯，这也是保护个人隐私哈、嗯，
0: 对，
1: 但是也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说张棍说这个你得自己去交易一下，然后才能知道、
0: 嗯，
1: 我们也建议大家自己提前了解，
0: 对，
1: 因为你什么呢？你别在谁买你的房子一去交易，妈，你这税费太大了，
0: 对啊，你卖的时候
1: 那就白谈了，之前
0: 你知道你交多少钱了，
1: 对，
0: 你也知道你该卖多少钱，
1: 是
0: 你要交的少的话可能你房价就多要点，
1: 嗯，
0: 你交的多那你自然而然房价就得低点。
1: 它不像我们住宅，住宅的话、
0: 嗯、
1: 可能顶多涉及到几万块钱，
0: 对，
1: 就说哎呀那可能有些就商量商量、
0: 嗯、
1: 或者你出我出，我为了卖这套房子我也担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一旦商服项目这个多的这个税费就很多了，
0: 对，
1: 我记着之前好像张姑有一套房子就是税费好像挺大，我记得你那时候说、
0: 有的房子吧，就尤其是商服，可能有上千米的商服，交税就几百万、
1: 嗯、
0: 就有两家不知道这个钱的、
1: 嗯、
0: 去交易了，件递上了，
1: 嗯，
0: 结果一交税这么多谁都不交，
1: 对，
0: 你说咋办，
1: 对，
0: 黄吗，还交定金了，
1: 嗯，
0: 俩人就卡在这儿了，
1: 嗯，
0: 就谁都不认，所以说一定买商服要了解清楚交多少钱，
1: 对，
0: 就是你作为买家来讲你也要先知道。你像很多买商服的人都特别聪明，在哪儿呢、
1: 嗯、
0: 交易之前他不自己去办、
1: 嗯、
0: 他都找一些业内的人士、
1: 嗯、
0: 比如说就说中介吧、
1: 嗯、
0: 多数他还是了解这个信息的、
1: 嗯、
0: 他会告诉你一个差不多的价格、
1: 嗯、
0: 你像我拿过来这套商服我说出来的价格就是交易你得花多少钱，
1: 大差不差，
0: 大差不差，差、
1: 嗯、
0: 差要说差个几万块钱，
1: 嗯，
0: 有可能、
1: 嗯、
0: 你要交50万的，
1: 嗯，
0: 我要说差个几万很正常，
1: 嗯，
0: 但是不会差太多，
1: 嗯，
0: 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
1: 嗯，
0: 你买这房子得交多少钱的税，
1: 嗯，所以说大家就是像张棍说，建议如果说你自己不懂的话，像找张棍，
0: 嗯，
1: 来了解清楚
0: 了，对，我可以帮你算一算，看一看你大概能交多少钱，
1: 嗯，因为这个商服项目，我们再次在节目里边提醒大家，这个税费有的时候是挺多的哈，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所以。如果大家真想了解或者说你想买想卖都一定要了解清楚了，都可以来找张棍，包括你手头有商服项目现在想要出售，你说我想找张棍帮助我代卖缩短我的卖房周期呢，都没有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0: 就可以。
1: 嗯，这房子真是没法给你价，我觉得40万也卖不上。
0: 哦，
1: 最多也就这价了。
0: 因为它顶楼是吗？
1: 因为顶楼米数大，你想哪有人买呀？
0: 嗯嗯嗯嗯，
1: 没有需求，不是钱的事儿。
0: 嗯，是是是。
1: 嗯
0: 嗯，行，谢谢谢谢您。
2: 嗯，供您进行参考。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拨打先生热线。有请三号线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想问一下，那个江玉福有一套房子，就是
1: 哪个小区？
3: 江玉福，松北江玉福。
1: 啊，江玉福，能观江吗？
3: 能观江，16层，139。建筑面积139，他要价是250万，高不高？
1: 16楼，顶楼多少楼？
3: 它是4顶层，对。
1: 17顶。
3: 对。
1: 几个卧室的？
3: 他是我就搁那简单看，好像是。
1: 你看没看房子？
3: 我没看房子，但是我搁那什么的抖音上看了。江州这个地方呢，对，
1: 咋说呢，这个价格肯定是还能再讲，不便宜。
3: 嗯，
1: 你得去看房子。因为这个江玉府这个小区吧，得看它位置能不能观江，你去看看房子。
3: 嗯，我
2: 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吕先生，你好。
1: 你好，
4: 那个咱们有个房子。
1: 您说房子在哪里？
4: 珠江路和建北街口。
1: 珠江路和建北街，多大米数的？
4: 38.4几。
1: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4: 使用。
1: 38.4几，几楼的？
4: 3楼。
1: 啥朝向？
4: 南向。
1: 哪年房子？
4: 96年的。
1: 装修咋样？
4: 是普通装修。
1: 27万。
4: 那我挂你那吧。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4: 那好的。
1: 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还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是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大家就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比如说小区有没有名称，或者小区的位置在哪里。有一些很多的老小区它没有小区名称，那你直接说位置就可以。然后建筑面积、使用面积，这个是必须要说清楚的。另外就是装修、户型、朝向，这些基本信息说了，张顾问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并在市场上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那这个价格呢，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税费的问题，可能如果你是商府项目，税费会比较大，或者说如果你是住宅还没有过2年，还有大税在里边，你一定要跟张棍说一下，张棍再帮您算算税费。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于女士，你好。
1: 你好。
5: 我有一个文化街的房子。
1: 文化街多少号？
5: 6楼。26号。
1: 26号，6楼，使用面积多少？
5: 使用面积32.7米。
1: 32.7米，6楼，顶楼几楼？
5: 顶楼是7楼。
1: 啥朝向？
5: 南北朝向的，南北通透。
1: 哪年房子？
5: 2室，96年的。
1: 装修咋样？
5: 装修就简装的。
1: 16万。
5: 16万。
1: 嗯。
5: 这个价位好，能不能卖呀？
1: 不好卖。
5: 这个价位也不好卖。
1: 这个价也不好卖。
5: 啊，那我还有一个能咨询一下。
1: 可以，你说。
5: 啊，有一个金房小区的，也是6楼。
1: 金房。
5: 是那个东南向的。
1: 多大米数？
5: 57米多，应该使用面积是57米多。
1: 6楼，啥东南向？
5: 对，东南向的。
1: 装修咋样？
5: 装修那现在可能也得算简装了。
1: 55万。
5: 55万。
1: 对。
5: 这个咋样啊，能帮卖吗？
1: 可以，都可以帮您出售。这个是中山路小学。
5: 啊，对呀。
1: 现在也就这价啊。
5: 行，
1: 好的。
2: 好，于女士保持电话畅通啊，我们线下工作人员会跟您聊。

0: 联系的。如果大家也想出售房产，那您不妨就拨打一个热线电话，多几个渠道去宣传自己的房源项目。也许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直接听见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帮助您去出售了。另外我们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根据您的房源情况多几个渠道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你像刚才这个云女士的这两套房产，是不是贵的好像还比这个便宜的还好出售一些呢？掌柜，
1: 这个贵的，
0: 起码它那个带个校区哈。
1: 这贵的吧，因为它是风化校，可能价格合理的话还能好卖一些。你像这个小米叔的六楼，它，哎呀，现在的市场上真的是很难卖。大一点米数的吧，可能还能比小的好卖一点。好卖在哪儿呢？你便宜就能卖出去。你要是不便宜就
0: 也卖不出去，
1: 对，
0: 就得从价本上找哈。现在都是这样。
1: 对，
0: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需求，想让张棍帮您看看，还有一些听友是我已经挂出来了，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一直没有卖出去，我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你想听一下我们张棍给您做一个专业的置业分享，帮您分析分析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魏女士，你好。
2: 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让您评估一下这个房价。
1: 你说。
2: 啊，我是道里区远大都市明珠一期。
1: 多大米数的？
2: 啊，三楼边户，建筑面积是114.24。
1: 114.24，三楼。
2: 对。南北西。
1: 南北西。房子是一零年
2: 。对，2010年给的钥匙。
1: 你装修咋样？
2: 装修我2022年重新简单就是铺了一下地砖，粉刷一下墙。
1: 中装吧。
2: 对。
1: 现在的价格95。
2: 啊，好的，谢谢您。
1: 好的。
2: 哎，好的，哎，再见。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哈西万达附近的有没有三室。
1: 你想求购？
3: 对。
1: 哈西万达附近的三室的房子，预算三室预算怎么也得150以上，这将近200。
3: 啊，稍微小一少一点的呢。
1: 少一点的。
3: 对，就是便宜点的。
1: 你预算能达到多少呢？
3: 在100多一些吧。
1: 好像没有。
3: 那群力呢？
1: 群力要是要三室的好像也没有，这个预算有点少，因为你是三室的，要两室的还好选一些。你想
3: 稍微大一点的两室呢？
1: 大两室这个价格预算100的话也不太好选。我给你找找吧。你要我现在就说，我好像还说不出来。100，
0: 想买三室的。那这跟刚才那两室想买70-80万的
1: 差不多。
0: 差多少呀你？不太好选。
1: 不太好选。
3: 到120也可以。
1: 120的话，我给你找找吧，看看有没有。
3: 啊，好的。
1: 对呀，大家吧，听节目的听友，你家房子想卖。差不多的你可以打电话。你像要是三室120，在哈西西点应该能买到，但是西点可能你还不太喜欢这个小区。你最中意的是哪个小区呢？
3: 对，这边也看了，然后就等帮推一个也行。
1: 不是，你看了，你看着这个价格的了吗？
3: 价格还没看。
1: 你在那边你看哪个小区了？
3: 这边小区都行，然后就是上班方便。
0: 让张棍帮线下寻找一下，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
4: 哎，
1: 您说。
4: 啊，我想咨询一个房子。
1: 您说吧，哪里的？
4: 平房的给咨询吗？
1: 我说的不是很准，你可以说。
4: 啊，那个平房区就是南厂。
1: 南厂。
4: 南厂那叫啥？那叫花，花园小区呗。
1: 嗯，多大的？
4: 嗯，就是当初工厂那个房子盖的时候是，说是88.09，完了后期这不办房照吗？得增加米数了，是将近93。
1: 几楼？
4: 四楼。
1: 顶楼是几楼？
4: 七楼。
1: 啥朝向？
4: 南北通透的。
1: 南，哪年建成的房子？
4: 98的。
1: 现在能卖30万。
4: 好，能卖30万。
1: 对。
4: 那就咨询了，谢谢了。
1: 哎，好的，
0: 问经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有请三号线的胡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那个哈平路。
1: 你哈平路的哪个位置？我，你说哪个？
5: 消防区在那个三零制药对个。
1: 啥小区？
5: 他那叫什么小区了呢？就咱对个那个小区。那个7楼，85平方。
1: 顶楼是几楼？
5: 顶楼20多层了。
1: 85是使用还是建筑？
5: 使用那个建筑。
1: 你是绿海花园吗？
5: 不是。
1: 啥朝向？
5: 可见了。它是南北向的，它是单向中间那户。
1: 那就是南向，就别说北了。
5: 南西向。
1: 西南向有没有产权证？
5: 有。
1: 哪年房子？
5: 得有10多年了吧，说的。
1: 你要买这房子？
5: 对。
1: 装修咋样？
5: 装修还行，挺板正的。
1: 他要你40几？
5: 他要我48万。
1: 我认为能值到45。
5: 能值到45啊？那行，谢谢。
1: 哎，好的。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你看有一些听友是什么，我自己看的房子，然后要跟中介或者卖家谈价格的时候，我就要了解一下当下房子的市值，做到心里边有数，张棍评估完了，哎，我心里就有底儿了。其实你看他这个胡先生刚才说这套房子，跟你说那个，我看中间差了3块钱。
1: 对，我就是就从我的印象当中，因为他没说出来啥小区，我感觉在哈平路的这个位置，这个米数就应该能值到45万。我想知道他要的价格怎么样。其实他要这个价格也不离谱，就是他，我说这个价格他也能买下来。
0: 就看你去怎么谈了。
1: 对
0: 吧。如果大家想想办法，你要是谈下来说，哎，我这个我们两个交易也不行啊，现在都得网签什么的，可能还涉及到贷款的问题，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找张棍。张棍是什么样呢？是可以帮助大家代签合同的。
1: 对，就是你想买卖房子，你像贷款的现在必须得网签。
0: 对，
1: 我是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房子的贷款，还有网签，就是整个交易的流程，包括帮你清费呀，就是只要你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你自己不懂的，我不敢签合同的，你都可以
0: 跟张棍联
1: 系我，我都可以帮您办理。
0: 对，另外就是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商服项目，如果大家有商服想要出租出售这种情况，张棍都可以帮助。
1: 对，你要说我想买个商服，或者说我想卖一个，
0: 对，
1: 你帮我看一看这个交税得交
0: 多少钱。或者还有一些听友是什么呀？就是我有这种需求，我想求购一个什么位置的，多大的，即使现在张棍手里边没有，我们都可以在节目里边帮助大家寻求一下。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我们也帮你发布求购的信息。
0: 对，
1: 就像你想买哪儿的房子，买哪儿的商服，什么样的，你有具体的需求，你最好是往节目直播间打电话。然后有听众听见了，可能节目之后他就会联系我说，我有一个哪儿的房子要卖，你看看适不适合他。
0: 我们直接在节目里边帮助大家做一个线上的宣传和推广，这样可以一举多得。那这样啊，今天节目的时间到点了，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

0: 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在我们节目过后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联系。
1: 节目之后不管你在房产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你不管是想买卖呀、评估啊、咨询呐、贷款呐、签合同啊，只要是跟房子有关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嗯，大家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的联系和沟通，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联系。如果大家就是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哎，我想先了解一下，那可以在我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也就是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过程当中来参与我们的线上节目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线下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免费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发布到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会员群当中，来跟线下更多听友进行互动交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进行分享，您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明天时间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9: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9: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9: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8: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9: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1: 一本好书，
1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 万物生光辉，百川入东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夹着买的东西，哼着小曲儿，挺高兴，来到山洞的前边。薛仁贵心中暗想，我一个穷要饭的还能够娶上媳妇儿，真是不容易。薛仁贵正寻思这事儿，王茂生在后边把扁担高高的举起，喊了一声：薛仁贵呀，你就宰你这吧。薛仁贵是毫无准备，这扁担挂定风声直奔薛仁贵。薛仁贵那是武术的行家，要闪这扁担要在平时啊不算什么，不过今天夹着一口的粮食，又夹着被子和褥子和其他一些用品，身体动转不灵活。可就在此时，就听旁边有人喊了一声：老人家且慢。一个人出

出现在王茂生面前，用手一托王茂生的扁担。王茂生一看，是一个大汉，就见这个大汉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5寸，晃荡荡，赫泱泱，身材高大，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子眉飞通两鬓，一对大环眼是努于眶外，衬托着鼻子，方海阔口，海下是暴涨刚然，浑身穿青，遍体挂噪。这个大汉拖住了王茂生的手，王茂生看了看，不认识。这时薛仁贵转过身来，看了看王茂生，又看了看这大汉，放在地下。薛仁贵扑通一声给王茂生跪下了。哥哥，好长时间没见到您了，我给您这失礼了。王茂生手指着薛仁贵是破口大骂。周青在旁边一听啊，就知道这里边准有事儿。薛仁贵一听王茂生说自己拐骗妇女，薛仁贵就知道自己的老哥哥误会了。薛仁贵看了看王茂生，又看了看那大汉，老哥哥，你先消消气儿，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兄弟，姓周，叫周青。王茂生瞅着薛仁贵，我说薛仁贵，你甭来这套，周青周红的我管不着。我说你山洞里那两个女子是怎么回事啊？给我从实讲来。当时薛仁贵就把自己如何在老柳家做短工，最后下雪天寒，小姐为了怜悯自己扔下了衣服，被老员外误会这事儿，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王茂生点了点头啊，心中暗想，还错怪了我这个兄弟。王茂生看了看薛仁贵，既然如此的话，你今天要完婚，你这山洞里也太简陋了，你家里边也没什么东西，不行，既然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无论如何也得随点礼呀，我回家让你嫂子过来帮你照料照料，把你住的地方给你拾掇拾掇，另外我呀也备上点薄酒给你庆贺庆贺。周青一听啊，周青也笑了，哈哈哈哈，有道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周青啊觉得天挺冷，也是想看看大哥，怕大哥呀冻着，没成想正遇见大哥的好事，我周青也要参加，给大哥祝贺祝贺。薛仁贵呀脸一红，心中暗想，我一个穷叫花子还祝贺什么，但是这两个人是自己过命的朋友，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把这两个人领入了山洞。柳金蝉和春梅一看进来三个人，一个老头还有薛仁贵，另外进来了一个大汉，把柳金蝉吓了一跳，春梅也吓得直哆嗦。薛仁贵，你这要干什么？给柳金蝉和春梅做了介绍，说这是我老哥哥王茂生，我薛仁贵能有今天，能活着今天，多亏了我老哥哥，要是没有我老哥哥，我薛仁贵是早死多时，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应当涌泉答报，我老哥哥对我的恩情
我是默

齿难忘。然后一指周青，这也是我兄弟，患难的朋友。我薛仁贵交了很多的所谓的朋友，可是我薛仁贵家里边着了天火之后，这些人树倒猢狲散，谁也不和我来往了。只有周青兄弟一如既往的来看，这是我的好兄弟，自家人。柳金蝉听完了以后也非常高兴。周青啊和王茂生看着这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心中暗想，仁贵啊是真有福。王茂生在这儿说了几句话，王茂生起身行到家里边给毛氏送信儿，让毛氏到山洞里帮助薛仁贵收拾，今天晚上好让薛仁贵和柳金蝉完婚。王茂生回去把老伴儿找来，老伴儿这是过来人了，什么都懂，帮助薛仁贵把这个山洞布置好了。就这样，薛仁贵和柳金蝉就算完了婚了。薛仁贵当然是高兴了，因为王茂生觉得自己的兄弟原来就一个人，没有人照顾，现在娶了媳妇儿，自己对薛仁贵减少了牵挂，因此老头子也挺轻松。老头子看着薛仁贵，看着柳金蝉，真是眼瞅心爱，心中暗想，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老头子看着薛仁贵，瞅着柳金蝉，说你们二人一定要互相互敬互爱，要白头偕老，祝你们婚姻美满，早生贵子。你看这王茂生还挺会说。周青啊也对薛仁贵的婚姻表示祝贺。就这样，几个人在山洞里摆上了一桌酒宴，帮助薛仁贵庆祝结婚大吉。薛仁贵看了看自己的夫人，瞧了瞧春梅，看了看王茂生夫妇和周青，仁贵的眼泪下来了，心中暗想，我薛仁贵算个什么呀，我薛仁贵能有今天，全靠着王茂生夫妇和周青，看起来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心中暗想，自己倒有至极的亲戚，自己的亲叔叔薛雄又当如何呀。薛仁贵和柳金蝉呢成了亲，薛仁贵的心里边有很多的感慨，心中暗想，我这一辈子受了这么多苦难，没成想遇到王茂生和周青这两位好朋友，真是我一生之幸啊。王茂生和周青看着薛仁贵也完了婚了，准备告辞，这毛氏啊捅了捅王茂生，王茂生老爷子不知怎么回事儿，就跟着毛氏来到了一边。我说老婆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神秘兮兮的。王茂生这一问，毛氏看着王茂生，我说老头子，你看那周青这人怎样？哎呀，周青那是好人呢，和薛仁贵莫逆之交，兄弟相称。我有个主意，不知老头子你愿意不愿意。王茂生一看不知毛氏要说什么，

我说老婆子，有话只管讲。你看这薛仁贵娶了柳金蝉，可是旁边还有个小丫鬟春梅，这事儿不太好吧？我看春梅那丫头和周青年纪相仿，你能不能从中为媒，就让春梅嫁给周青？老头子，你看如何呀？王茂生闻听，王茂生心中暗想，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就这样，王茂生一转身来见周青。我说周青啊，老哥哥，我有件事儿跟你商议商议。周青一看老头说的挺认真，这面色挺严肃。老哥哥，你有话请说。周青啊，我说你现在是否定了亲了？周青把脑瓜一拨了，哎，现在我年纪还不算太大，尚未定亲。王茂生一听，好极了。周青啊，你和薛仁贵那关系相当好，可以说一个头磕在地上，那是异姓的兄弟。我和薛仁贵关系也相当不错，是他的老哥哥。虽然我比薛仁贵大了有30几岁，但是我们兄弟相称。既然你和薛仁贵是兄弟，也和我是兄弟，我也不拿你当外人，我有件事儿跟你商量商量。既然你现在尚未娶亲，我有心呐，把柳金蝉的那个小丫鬟许配给你为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周青听到这儿，周青的脸一红。毕竟周青这么大年纪了，对男女之事也有所了解，再加上那封建社会，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这种封建礼教的制约，周青的脸红了。王茂生一笑，哈哈哈哈，周青啊，这事儿很正常，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呀也别抹不开。周青听到这儿，看了看老哥哥王茂生，说这事儿啊，我自己不能完全做主，我应该回到家中和我父母商议商议。您看周青啊，那是个孝子，对这件事儿没有完全自己做主，不像现在有些人似的，好嘛，一看见这漂亮的美女，好，谁呀也不用请示，他自己满办了。周青可不是那样的人。王茂生听周青这么一说，觉得周青说的很有道理。周青啊，要这么说，你回转家中向你父母请示，如果你父母同意，这件事儿就算敲定。周青点头，就这样，周青辞别了王茂生和薛仁贵，到家里和自己父母一说，周老员外也挺高兴。周老员外也知道周青和薛仁贵关系相当好，心中暗想，如果这门亲事再成了，他和仁贵的关系又更近了一层。周老员外点头应允，就这样选良辰挑吉日，就把春梅嫁到了周家。春梅这丫头长得也不错，另外在老柳家和柳小姐也学了不少的东西，虽然是个丫鬟，琴棋书画无一不

应无一不通。这小丫头聪明伶俐，又会说话，周老员外看在眼里边，心里边挺高兴，心中暗想，我儿子周青找这样一个媳妇儿，我也算满意了。周青在家里边待了几天，然后跟自己的父母说，我应该到外边去闯荡闯荡，我有心赶奔长安一行，到长安去看一看，到那儿去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周老员外点头应允，说孩子呀，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你武术有多高，你在这村里练得有多精，名声有多大，那都没用，只有为国家出力报效，到那时才能一个雷天下响，天下皆闻，对咱们的祖上也有光。周青点了点头，辞别了父母，赶奔长安。到长安呢，这周青听见一个信儿，说东辽国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在边境有不臣之心，眼看可能发生战争，国家可能要招兵。周青一听，这可是好消息，如果我和我大哥薛仁贵要能够到了军队里，到那时一展才华，尤其是我哥哥武艺高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手中的方天画戟那是一压武林，那功夫相当高呀。周青就这样在长安回来，回到家里边，见到春梅，见到自己的父母，把这个事儿就说了一遍。当时周老员外看着周青，我说周青啊，这是好事儿，你应该把这个消息带给薛仁贵，让薛仁贵有所准备，一旦有人来山西招兵，你们哥俩一同前去参军，为国家出力报效，在疆场上奋力杀敌，可能就有出头之日。周青点了点头。周青看了看自己的父亲，说爹呀，既然如此，我现在就赶奔丁山的山洞去见薛仁贵。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周青由打长安回来，听说朝廷要招兵，原来东辽国在边境之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是蠢蠢欲动，因此国家也有所察觉，老百姓也是议论纷纷。周青觉得自己出头之日要到了，回到家里边和自己的父亲一说，周老员外让他把这个喜讯告诉薛仁贵。周青啊，看了看周老员外，就这样，周青辞别了周老员外，赶奔丁山的山洞去找薛仁贵。咱们放下周青不提，单说薛仁贵。薛仁贵自从成亲以后，把王茂生、毛氏和周青送走了以后，这小两口啊也挺高兴，春梅也走了，就剩他们二人，就过起了二人世界的生活。这柳金蝉呢，看着薛仁贵，
人工。

对呀，现在你也老大不小了，虽然我出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的银钱，你兄弟周青，包括你老哥哥王茂生，也不断的给你送粮、送米、送钱。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有道是坐吃山空。我看你应该自食其力，能不能找点你力所能及的活干，然后挣点钱，也够咱们俩人花的呀。薛仁贵点了点头，心中暗想：我能干什么呢？我除了武艺精通，我呀没有一技之长。薛仁贵这一天呢，背着手出了山洞。正在此时，天空中啊，飞来了一群大雁。这雁在天上这么一叫，薛仁贵是灵机一动，心中暗想：有了，我薛仁贵的剑法是百步穿杨，百发百中。这个地方经常有雁群出没，我不设雁卖雁为生，也是一条生路。想到这儿，薛仁贵呀，和这个柳金蝉这么一商量，柳金蝉笑了：“仁贵呀，你说的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赞成。”薛仁贵心中暗想。我老师临走以前，赠给我一张弓，还有许多的竹箭，一直也没有使用过。干脆这一次我就用一用这些箭，我看看我的箭法如何。从这一天开始，就开始射箭，这他是连竹箭啪啪啪啪，一射就射出了10几支箭。薛仁贵射这个雁太高了，可以说史无前例。人家射那个雁，射完了以后掉地下是死的，射完了以后掉地下那是活的，并且这个雁浑身上下没有伤，张着嘴，这叫张口雁。那位说怎么回事？薛仁贵箭技高超。这大雁的雁群在头上这么一过，嘎嘎这么一叫，薛仁贵一看这个雁一叫，一支箭发出去，噗，整射在雁嘴里。雁一张嘴叼着箭，然后刺穿咽喉，因此这雁呢就掉下来了，张着嘴，浑身上下没有伤痕。这雁卖的价格可高了，有很多人都愿意买呀。薛仁贵一天有时候射上几十只，少的时候射上10几只，因此薛仁贵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是富富有余，小两口也挺高兴，天天你恩我爱。薛仁贵倒是挺高兴。单说有这么一天，薛仁贵又到丁山前去设宴。丁山里边有这么一个苇塘，这芦苇长得相当的茂盛，薛仁贵就藏在芦苇塘中。就在此时，一群大雁由北向南从他头上飞过，这薛仁贵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啪啪啪，就连射了几支连竹箭，紧接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几只大雁是应声而落。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好箭法，神箭！”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叫好之声，啊啊！薛仁贵是一愣啊，

这是谁在给我喊好呢？这声音好像挺熟啊！薛仁贵抬头往四下看了看，发现对面有一座小土山，有一匹高头大马，马旁边站着一个人。看这个人身高得8尺开外，扇子面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隆，穿青挂皂，面皮黑，黑中透亮，两道马刷子纹飞通两鬓，一对钢铃眼衬托着鼻子，方海阔口，海下是暴涨虬髯。薛仁贵一看，哟，原来是你呀。谁呀？正是周青。就见土山上这个人赶紧跑过来，薛大哥，我说谁有这样的神剑法，原来是大哥呀。周青啊抱住薛仁贵，两个人都笑了，这个亲热劲儿就别提了。周青自从和薛仁贵一别，到长安去闯荡，去长见识，长阅历，这一去也很长的时间，因此薛仁贵也挺想念周青。周青就说，仁贵呀，你在这山洞里一待干什么呀？啊，薛仁贵微微一笑，你说我有什么可干？你大哥我除了会几下武术，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没有办法呀，我在这儿就以设宴为生。这时候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呀，你的出头之日要来了。我在巴水长安听人说，现在东辽国蠢蠢欲动，要造反，咱们唐朝呀要准备招兵征剿东辽。薛大哥，你一身的好武艺，就有了施展才华的所在，那可比您天天设宴可强多了。薛仁贵听到这呀，长叹了一声，贤弟你有所不知，我现在可不像过去了。周青看着薛仁贵，大哥你怎么了？我说兄弟，现在我薛仁贵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家里边一把大火烧得荡然无存，现在我是一贫如洗呀，现在还不是我自己，你也清楚，还有你嫂子柳金蝉，还多了个扯腿之人。周青一听，周青也笑了。我说大哥呀，你不要又想这又想那，我告诉你，人活着必定会经受很多的苦难。实际上薛仁贵说这些个有点搪塞之词，因为薛仁贵现在有了自己的夫人柳金蝉，和自己十分的恩爱，有点乐得过头了，心中暗想，什么为国家出力报效，什么哎呀将来成名啊，为了光宗耀祖。薛仁贵对这事儿现在不感兴趣，薛仁贵就想守着自己的安乐小窝，然后设着宴，每天喝点酒，和柳金蝉两个人呢，他就不想别的了。周青哪里知道，大哥呀，我看你还是应该往长远看，虽然现在你身处困难之境，这是暂时的，你可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呀。薛仁贵点了点头，周青啊，你好长时间也没上我这儿来了，
今天我要设了几只大印，我呀带着你赶奔我的山洞，到山洞里边让你嫂子好好的给咱们做俩菜，再烤两只大印，烫几壶酒，咱们哥俩好好的聊聊。周青一听啊，那感情好了。就这样，薛仁贵拉着周青来到山洞里边，跟柳金蝉一提，柳金蝉自然高兴。柳金蝉那是贤惠之人，知道周青和薛仁贵那是莫逆的交情。就这样，柳金蝉你亲自动手给做了八个菜，然后呢又把这大印收拾好了，给烤了两只，薛仁贵又烫了一壶酒，周青和薛仁贵还有柳金蝉三人是团团围坐。虽然山洞里条件十分的简陋，但是三个人往这一坐，说话欢声笑语，倒也十分的消闲自在。周青啊，又劝薛仁贵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柳金蝉听到这儿，看了看薛仁贵，又瞅了瞅周青。柳金蝉何等的聪明，一听说周青劝薛仁贵去参军为国家出力报效，将来一举成名。柳金蝉非常的支持薛仁贵。柳金蝉自从那次从那个小屋看到白虎现身，他就料定薛仁贵绝非凡人。柳金蝉洞察薛仁贵的心理，知道薛仁贵现在想什么，薛仁贵现在舍不得自己，怕自己一个人留在山洞里受委屈。柳金蝉看着薛仁贵，我说夫君呐，你不要为我多想，咱们俩人是患难的夫妻，我不能成为你的拖累之人，你不必为我担心，我觉得你应该赶紧去参军为国家出力报效，将来一举成名，到那时我才高兴。你天天和我在这厮守，你就成了一个没有出息的废人，我不喜欢你是这个样子。薛仁贵听到这儿，知道柳金蝉的心里想着自己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将来也能够光耀门庭。柳金蝉的想法薛仁贵也相当的理解。最后薛仁贵表态，如果有人前来招军，我肯定报名参加。大哥，既然如此的话，我这酒喝得差不多了，我也赶奔家中，如果有人前来招兵的消息传到此地，我肯定给大哥送信儿。就这样，周青辞别了薛仁贵。周青回到家里没两天，就听说有人来到山西绛州龙门县前来招兵，并且打听清楚来了，这个招兵的总管姓张名桓，字世贵。这个张世贵呀，原来福保后汉王刘黑塔，是刘黑塔手下的战将。最后啊，刘黑塔被小秦王李世民给灭了，张桓张世贵就投靠了大唐。张世贵这小子非常的坏，心眼儿特别多，就是没有好心眼儿，拍拍脑瓜脸儿，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的火。这小子有四个儿子，长子张志龙，次子张志虎，
三子张志彪

招兵之人张世贵这小子自告奋勇来到了山西，因为张世贵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要来山西呢？张世贵这小子没安好心，一来山西招兵可不要紧，这还引出了一段薛仁贵三头军。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

0: 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6: 畅游城市间，带您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7: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很简单啊，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通过半导体啊，直接呢调到 FM90.4 AM837，就可以收听到我跟新韵老师在直播间里进行一个节目的这么一个主持。同时呢，我们每次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还通过咱们现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收听的视听的这么一个感受。所以说提示大家，再次提示啊，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6: 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哈，同时呢既是收听也是观看我们的节目。
7: 那么今天呢还是老规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唠一唠。唠一唠唠什么呢？唠一唠咱们这个
6: 四平文旅
7: 方面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随时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咱们畅游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今天啊来到了吉林省四平市。
2: 嗯
1: 啊，咱们也是老规矩哈，到了一个城市先吃。上一期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述了好多关于当地的特色美食。
2: 哎，
1: 大的美食小的美食都有哈，推荐给大家。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咱们啊重要的还是来看一看当地的自然景观呢，人文景观呢，了解一下当地的民俗历史。
2: 你看新云老师就非常正啊，你看我说呢，就是吃撑了咱得溜
1: 溜达溜
2: 消
1: 消
2: 食，是不是啊？这个咱也说了啊，四平呢之前咱提了，兵家之地必争之地，然后也是交通要道，咱们的这个之前咱围绕着那块去爆发过多场战争，
1: 对
2: 啊，那边肯定有这个战役纪念馆，你不用说啊，
1: 对，
2: 咱一会儿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详细说一说啊。那今天说呀，就说点有特色的吧，说点古迹吧，先说。
1: 好啊，好啊，嗯，
2: 四平呢，它有一个叫叶鹤城，
1: 知道、
2: 啊、这个叶
1: 鹤，
2: 哎，对啊，徐云老师，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普及知识了，叶赫那拉啊，这个是满族的一个姓氏啊，
1: 嗯，
2: 叶赫风景区呢，也是咱们四平旅游经济开发区的这么一个重点景区，
1: 嗯，
2: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东南部啊，在叶赫满族镇里边，它有一座叶赫这么一个古城啊，这个景区呢。严格意义上讲，集满族历史文化特色跟自然山水风光于一体，风格特别独特。
1: 嗯嗯，
2: 你就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同时，哎，这种古香古色古韵的这么一个城池出现了，也是我国北方少有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是吧？
1: 嗯嗯。
2: 当然跟故宫那没法比啊，那差多少个段位了，
1: 不是一回事。
2: 但是在咱这块你去之后，这么大规模的很少见，很少见，相对来说。
1: 嗯。
2: 因为这个叶赫呀，就是咱们满族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1300几年的时候。居住在松花江北岸的女真头人啊，这个叫祝孔格率部南迁到这块儿，然后在1573年的时候，他的两个孙子呢就在叶赫河边呢选择了险要之地，筑了两座城，叫东西叶赫城，就是叶赫东西城，大哥在西城，弟弟在东城，都称贝勒，那时候贝勒是首领的意思
1: 啊，
2: 就是那个满语里边啊，然后雄称女真，在这儿拓疆守土，威名远播，那也在咱们满族的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叶赫这个词儿呢，满语翻译是河边的太阳。
1: 哦，
2: 你算吧，人家三代皇后都出在这块儿，清初的孝慈高皇后，包括慈禧太后，包括隆裕皇后，这祖籍都搁这儿。
1: 嗯，
2: 人家家都在这儿。古城啊，分为府城、东城跟西城三处，始建于1573年，每城呢有木土石三道城墙，也是中国北方少见的古建筑群体，因为在北方啊，有这种雄城的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少啊。1981年就被列为吉林省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了。它这个叶赫那拉城呢，就是叶赫城和叶赫那拉城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咱说那叶赫城就是那是一个景区，
1: 嗯，
2: 里面呢有遗址，叶赫那拉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始建于1995年，坐落在叶赫转山湖的东城的山上，占地呢大概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有箭楼啊、驿站呐、贝勒府啊、祭神殿呐、议事厅啊、公主楼啊、城隍庙啊，这个等等等等，再现了满族建筑风格和古城的这么一个原貌，甚至在90年代的时候，长影的时候还拍了一个28集的电视连续剧叫《叶赫公主》，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1: 嗯嗯。
2: 大家感兴趣呢，
1: 可以去搜搜看。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跟现在这个电视剧它没法比，但那个时候拍完之后很震撼，也很好看啊。建议就是这么一个推一下。现在咱说说啊，自然风光非常非常秀丽。它这个叶赫地处山区，算是长白山的余脉大黑山系，景区里边群山环抱，冈峦起伏，苍松翠柏，绿柳成荫，也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天然的森林公园。你这

0: 春天的时候杨柳吐绿，夏天的时候青山林木郁郁葱葱，你到秋天的时候这个田野稻谷飘香，果挂枝头层林尽染，到冬天的时候白雪皑皑，北国风光特别特别独特啊。怎么说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湖啊，转山湖，湖面呢大概有5000亩的水域，碧波荡漾，湖水呢呈 S 型的这么一个对，这是湖，这湖就 S 型啊，你得这么说。然后呢还有二龟锁湖、龟驼城等大自然的奇观呢特别引人入胜，人称风水宝地。现在呢这个咱得说呀，它这个交通比较便利了，它也是咱们吉林省啊开放比较早的民族的这么一个旅游区，然后因为满族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包括遗产独具特色，现在的规划呢形成了两大景区，一个呢就是古城文化区和转山湖风景游艺度假区，你听名就听出来了。然后呢在古城文化区里边有东西二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古驿站，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古迹。然后转山湖景区呢这里边就对游客特别友好了，登山呐、戏水呀、度假呀，是不是，就是咱这个老百姓到这儿来了之后，你是想住住啊，想吃吃啊，想喝喝啊，都行，是吧。咱电力也充沛，供水也改善了，还有宾馆，还有山庄，还有度假村，就适合一家老小，咱们不愿意往远走，到那儿去之后转一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地点，是不是。
1: 应该说这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度假旅游去处，适合家庭旅游，这个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一个周末啥的，可以到那儿去转一
0: 转
1: 看一看，
0: 啊，
1: 叫叶赫那拉。叫古城啊，还应该叫什么呀？
0: 它这其实严格叫叶赫风景名胜区啊，大名应该这么说，
1: 风景名胜区，好的，这是给大家介绍当地哈，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之一的这样一个旅游景点。
0: 对，有历史，是不是？
1: 对对对，既有历史，同时也有人文。那么接下来呢，新运想给大家介绍的呀，就是关于这个四平战役的纪念馆。
0: 这个大家都得了解，这绝对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对对，
0: 啊，
1: 这个应该说是它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四平当地呢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的。大家到当地呢，建议大家到这儿去看一看，感受那一段历史留下的痕迹哈，也是峥嵘岁月。这个纪念馆呢是在吉林四平的吉林四平市公园啊，它这个英雄广场内，到当地就能感受到啊，它这个位置也是在城市核心的位置了。陈列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最主要的呢是它这里啊集中了11000多套的跟战役相关的一些珍贵的文物啊，非常珍贵。那么在这里呢有所陈列，同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请讲解员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些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场馆当中啊，在这里记录了包括四平指挥所的旧址，包括东北民主联军英雄铜像，而且还有马仁兴师长啊，整个他这一个烈士雕像在这里边矗立着。好多这个尤其是到像清明节啊等等这样的日子呢，也都会有很多青少年到这里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啊，在这里呢也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红色旅游核心景区。它整个是一个比较不能叫恢宏吧，大规模的一个建筑，很威严的一个建筑，里边是它的所有内容的陈列啊。这个景区呢最早是在2007年9月正式开馆的，它里边包括序言，包括历史厅、之前厅，还有英烈厅、半景画馆五个部分。在这里边呢像文物啊、史料啊、图片啊都有啊，甚至这里边呢还包括很多当时留下的一些就是还原当时景象的一些实景造型
0: 啊，
1: 让大家
0: 就是直接做出来塑出来的那种景，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
0: 是
1: 的，让大家呢能够尽可能的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当时的那样一个氛围啊。那么尤其是它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它的战史厅当中有个四战四平历史陈列。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过四战四平哈，四平这个地方并不只是一场战役，它几乎是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 啊，在这里呢，展现出了北满和西满根据地人民对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的大力支持。
0: 确实是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啊，那么在他的英烈厅啊，则是重点介绍了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啊四战四平当中的一些历史沿革啊，还有战争概要啊，还有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战役当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1: 嗯
0: 啊，都在这里边铭记在此啊。进去之后呢，大家就会有一种威严肃穆的感觉。啊，
1: 因为不光是他，我凡是一进入到这个这种这个纪念馆里边，我真是这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就是肃然起敬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场馆呢，现在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它是现在算是按照夏季时刻算呢，每天早晨8点到晚上5点是开馆的，而且是免费开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像这样的博物馆一般星期一是休息的，星期一闭馆，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就是你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下预约，但是这个预约呢，一般来讲，只要你不是什么清明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都能预约得到。
1: 对，就是不是特别忙的情况下，
0: 啊、
1: 问题不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咱说
0: 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下预约。
1: 啊、
0: 那么这个场馆哈，现在呢也是国家重点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嗯、
0: 如果大家想到这里去参观的话，新运真心跟大家说，你可以在网上现在这个。途径太多了，对于四战四平的内容啊，先进行一下简单的了解，
1: 搜一搜。
0: 对，
1: 现在网上史料都有，你可能不了解那段历史，你查一查，然后你了解背景了之后，
0: 哎、
1: 你
0: 再
1: 看，再
0: 看
1: 就受的触动可能更大一些，
0: 感受不一样啊。咱们去，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咱们去之前呢，是家长也好啊，老师也好啊，帮忙做一些前期的功课，这样孩子们去的时候啊，能够比较好的来感受。这个环境啊和这样的氛围、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在四平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叫
1: 四平战
0: 役
1: 博物
0: 纪念馆
1: 啊，纪念馆，
0: 纪念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因为这块呢是很快，因为在市区里边，第一，第二呢，咱们路过是四平的时候呢，你在市区里边肯定待的时间要长一些，然后呢。在周边呢，因为我们大家给大家介绍这些风景区啊，就离市区都不是很远、啊，就很方便、因为现在交通太方便了，大家坐车，然后就能很好的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体验，是不是？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做好相关的这么一个攻略啊。就我原来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走到哪儿就愿意看到哪儿。后期呢发现这么走不行，走马观花不行。你了解一个城市历史啊，因为每个城市，你中国每个城市其实都是比较历史悠久的啊。你肯定都会追溯到一定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所以说做好攻略，这也是旅游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这一个路径吧，是不是？
0: 咱们不能做那种这个什么叫什么上车睡觉。
1: 下
0: 车
1: 尿尿、
0: 对，
1: 是不是？然后到地方就拍照，完了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是不是？是不是？
0: 不能做那样的游客，跟着畅游城市间一起畅游在这些大中身边的这些美丽的城市之间哈，我们呢会帮助大家，带大家一起提前做一点这样的小小的攻略。当然了，新运和吴克在这个每天节目当中时间也有限，给大家起到的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你真想去旅游的话，自己到网上多做一点攻略，这样你去看的时候。然后呢，有的放矢的去看，有的放矢的去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的文化。你就是了解这些之后，你再去吃，你都能吃出别有一番滋味来。
1: 对，
0: 对，
1: 你了解背景，了解历史了，你吃这个小吃，你都发现，哎，这味儿挺可口，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它任何一种小吃啊，都是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文化当中逐渐演绎而来的。它都不是说从天。而将说夸嚓一下这地方就这小吃就有名了，不是，都是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一点变成现在的样子的。你了解了之后，你再去吃啊，你才能品出它之所以美味，之所以成为当地的特色小吃。
1: 确实是。说完四平战役纪念馆呢，咱们再说一个啊，在这个吉林四平市有一个双辽的郑家屯博物馆啊，
0: 这也是
1: 挨着其实没多远，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大家可以有机会呢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啊，这个但是它 从地理位置上就挨着四平，但是它算双流式的。咱今天呢，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个地方。
0: 嗯，
1: 我个人认为啊，这就是这几个相对来说人文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类的这么一个景点，自然的风景啊，咱得说咱北方地区啊，地大物博，挺厉害。

0: 对对
1: 我给大家
0: 对
1: 推荐一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别地方看不着的啊，
0: 嗯，
1: 伊通说烧鸽子的地方，你记住，嗯，伊通有一个火山群。
0: 哎呦，那这个吃完了，
1: 哎，
0: 确定了。
1: 要说愿意烧鸽子是吧？人火山是不是啊？这个火山群也挺有意思啊，咱得说一说，跟大家说一说吧。伊通火山群呢，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县不就是咱们的这个四平境内的嘛，是吧？但是你说这地方它离长春特别近，它离长春就60来公里。
0: 嗯，
1: 你算吧，是吧？也是一个由16座火山连绵成带构成的这么一个火山群落，属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呢是765公顷。火山群的主体呢，主要就是玄武岩柱这么一个构成，形成独特的塔林的景观。这个火山群呢，形成于新生代第三纪，具有沁出式的火山成因机制。保护区里边呢，生物资源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样，植被覆盖不一，部分地区呢适合发展针阔混交林和药用植物，还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包括山水风光、冰雪风光及人文资源。然后呢，咱今天介绍这个火山群呢，在1983年的时候，由吉林人民政府批准建立，92年的时候晋升为国家级，主要保护对象就是保护这种独特的火山群的这么一个景观。你到里边去之后啊，你去之后游客到里边一看，嚯，有这个玄武岩柱啊，那种多体的截面、
0: 嗯、
1: 多边形那种塔林，感觉特别光怪陆离，就有点像咱们看那个神仙电影电视剧里边演的那个，哎，对，就跟那个这个像刀，那个像宝剑，这个像伏虎，那个像卧狮，就是这种感觉。这个特别感觉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啊，让人绝对是肃然起敬的啊。目前来说，这块呢不光是咱们这个游客愿意去，各地的这些这个学者啊，尤其是学者，据我了解，人家那块去之后，曾经有美国国家联邦地质调查局、法国的大学、意大利的大学、加拿大的大学、俄罗斯的大学、日本的大学啊、德国的大学等等等等，到那去考察。咱国家呢，那是更多了。去之后了解地质地貌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里边的生物呢也比较多，还有咱们说人参呐、啊、五味子啊，这个木耳蘑菇啊，特产呐、啊，然后里边紫貂、梅花鹿、马鹿啊，这个特别特别好。然后里边还有这个唐代的这么一个遗址，包括清代的遗址，然后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发源地。大家去溜达溜达的时候啊，你就看一看火山风光风景，然后你再体验体验咱们热情的吉林人民的这么一个风情，还有你再买点土特产回来，是不是啊？
0: 是，
1: 买点土特产完去之后，你跟亲戚朋友说我去了，我上火山了，是我上火山了啊！咱别说活火山死火山，但我上火山群了，我就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带点东西，是不是、啊？你这种，然后里边的那些。这个，我刚才说玄武岩构成那种情况下，有像大厦的，有像马鞍的，有像元宝，有像莲花的，就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去那时候取景的时候也很完美，能够体现出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是不是？
0: 嗯，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了解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风光之后啊，其实大家我相信在内心当中都会对四平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也会想想哈，我下一次旅行啊，能不能在这个旅行途中通过合理的规划线路到这个四平去看一看？确实，这里啊，不管是它的人文景观，还是自然风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新月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自然风光，虽然没有说刚才像吴克说的这个火山这么壮丽哈，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秀美的。哪里呢？叫做南山旅游。
1: 好像
0: 就
1: 南山、东山、北山特别多，你没发现吗？
0: 好像
1: 是
0: 好像是。我一开始听这个名字南山旅游风景区，好像就对它有了一种非常秀美的这么一个最粗浅的吧，表面上的一个概念式的一个想法。啊，在哪儿呢？它就在伊通满族自治县的2道岭子村。
1: 嗯，
0: 这里呢，包括什么民俗旅游啊，还有自然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还有礼拜佛陀啊这种旅游为一体的，它是一个国家3A级景区。
1: 3A级的、
0: 哎，对，在这儿呢，也是群山叠嶂啊，

0: 林草茂美，环境优秀，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那个意思哈。
1: 嗯嗯嗯
0: 最主要的是好多人到这儿来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叫做宝雍寺啊，还有呢，它这里有这个三进式的汉白玉石牌坊，还有万塔，这叫做万佛塔等等景点。每到比如说中高考之前呢，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好多人到这里呢来寄托一下自己对孩子啊对自己啊，还是对亲朋好友的这样一个祝福。
1: 嗯，
0: 特别喜欢到这儿来，
1: 没毛病，是不是啊？
0: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佛教的礼拜圣地，同时呢也是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你说啊，我俩就分析这么多，绝对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溜达一阵子的了，真是，
0: 绝对够，
1: 我就说啊，是不是？
0: 嗯，
1: 你就这几个点儿，还有他那个九龙潭里边，
0: 嗯，
1: 那是一个大矿坑，你知道吗？
0: 说过，对。
1: 然后去之后，咱说那里边整那个水也挺好看的。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森林公园旁边也有森林公园，然后适合呀，全家男女老少。开心快乐，然后大家呢到那儿去走一走转一转，你发现呢，咱说咱北方地区真是叫一个城市旅游资源都这么丰富，是吧？
0: 当然了，
1: 也真是应了那句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嘛，是吧？啊，天然的能够发展咱们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旅游经济也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跟大家介绍了，咱说这个四平这块呢旅游资源也比较多啊，包括历史的、人文的，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咱们到四平去看一看。我们两个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也算客串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大使了哈，给进行一个旅游推荐，然后呢也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好的好的，
1: 然后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啊，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3层，地下一层，地上2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3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咱们一起啊，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一站一站又一站哈。今天呢，咱们把吉林四平的这些什么人文景观呐、还有这个自然景观啊，都溜达了一遍啊。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在心里边对当地有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下次如果要是途经此地，或者是规划一个不算太远途的旅行，那种小长假式的旅行，哎，不妨选择四平市感受一下。
2: 感觉咱俩说那点吃的不够啊，溜达的太多了，是不是消化硬了是吧？所以说下次呢，咱准备多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说说美食啊、
1: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线路还没出东三省。
1: 嗯，
2: 其实没发现嘛，东三省是一家吃的这个
1: 大差不差，
2: 哎，口味口感，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啊，这大差不差。所以说呢，在美食呢，只能说是在细小的这么一个差里边，有一些小分类呢，有一点点不同。大致的，你看，说有锅包肉都有锅包肉，说有烧烤都有烧烤，说有烤肉都有烤肉，说有火锅呢，哎，对，吉林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火的火锅，叫满族火锅啊，就是满族火锅，就是酸菜白肉的那种，然后酸的，就有点像杀猪串的那种铜锅，铜锅的那种。
1: 外楼吗？好像
2: 不是好多啊，这种满族的火锅。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也拿出一期节目呢，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说一说，唠一唠，吃饱喝足才能溜达嘛，是不是？那么前几期节目，刚才我跟新云老师我俩查了一下吉林的，咱们目前已经说完长春，说完四平，说完吉林了啊。那么下一个呢，应该到辽源了啊，辽源、通化、白城、松原、白城啊，那个白城是吧，白山是不是，还有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自治州啊，这个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大家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啊，咱们在下周吧，下周的时候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唠一唠辽源，再唠一唠通化。我小时候对通化那就是情有独钟啊，通化爽口葡萄汁吗？啊，对，就让你就让通化葡萄酒，通化爽口葡萄汁，小孩也可以喝，酸甜的，你知道，挺好的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关注，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呢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同时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关注啊，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对，
2: 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锁定频率 FM90.4 AM837，不听不散吧。
1: 明天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9: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0: 香甜口味，
11: 花哨包装，
12: 网红营销。
10: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6: 这里是声音书房，
17: 这里是声音书房，
1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7: 一本好书，
1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8: 上回书咱们这么说呢，这锦珍呢，那病到了店房里边，那结果把郎中给找出来，这么一看，说是的锦珍呢，那受到了湿菌的传染，病啊还挺沉重，主要那是给耽搁了，必须赶紧调治。这医生刷刷点点开了方子，医生却不走，等着这湿菌给钱。 师君向贵生气。殿东啊，看了看师君，嘿，公子啊，不是说我不借给你，那现在您欠了文银5-6两，那如何借的？如果再借，不怕这个。下边的话没说，那意思之间，我借了你，估计啊，那连本上仓，恐怕这钱呢也回不来。师君那是何等的聪明，那没有办法，心说话，哎，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就用了这句话了。再好的将军怕没权，再大的英雄怕没钱，再壮的汉子是怕病缠。现在我师君没办法怎么办？最后师君一想，干脆就把衣服典当了吧，拿着自己的衣服稍微新点的，到了当铺当了银子，把郎中的钱给了，然后又到店家那儿前去算账。店家说了，那现在这钱有人还上了，方知锦真已然给了，这才知道是锦真呐、给了店房2锭银子。师君就猜想，这2锭银子肯定是爱虎赏给他的，又是感激又是着急，心想这到底怎么办？现在锦真的病那还没好，手头又没钱，思来想去，师君也想到自己骑的那匹马，就和这殿东商量，要把这马卖了。殿东一听，师君要卖马，这心里边这挺高兴，心里说话，只要把马卖了，我这电饭账啊，嘿嘿，这回就算有了着落。师君是个文生公子，对卖马的事那里一无所知，完全托付店掌柜的。白马卖完了以后，还了电饭账，还剩了1两多银子，这师君也不计较，忙着给锦真调治病症。这一天自己拿了药方出来抓药，正要回转店房，那一看，那正是几场之人，在这过去包括现在还存在着集市，没成想遇见了一

个卖粮之人，此人姓李，叫做李存，同着一个人姓郑，叫郑深，正在那里那喝酒呢。李存认识师君，连声唤道：“师公子哪里去？师公子哪里去？”师君那听得喊声，那么一回头啊，看到了李存。这李存看着师君，不是公子啊，那现在我看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您生了病了？师公子听到这儿，是口不打开一声，一言难尽。这李存呐，拉着师君来到自己桌子的旁边，公子请坐，请坐。这里是我店中的伙计，叫郑深，也不是外人，您只管详细和我说说。师君没办法，也就入了座，就把前后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李存听了，李存啊，看着师君，原来公子主仆，哎呀，全都病了，却在哪个店里？这师君说，就在西边的连生客店。李存听到这儿，公子爷，你就放心吧，你也不必着急，我这里有现银10两，您且拿去，一来调治尊管，二来公子爷你要好好的将养，那如果不够了，赶到下级再到店中给您送些银子。志俊一看这李存一片至诚，连忙站起来把银子接过来，那深深的就给李存致了一礼，也就提起这药包来，这就要走。志俊心实话，这李存真不简单，要想做到那雪中送炭的人，在这社会上不多，也是锦上添花的比比皆是。谁知郑深呢，贪酒有些醉了，所以有这么句话，这要酒要少吃，话要多知。郑深这伙计那酒醉了，李存就说：“郑兄，少喝点也好。”这时又喝醉了。别的罢了，你这银搭脸可怎么好呢？这郑深听得这，当时把嘴咧开了，那说的全是醉话。我说怕什么，那醉了人也醉不了心，就是这一头200两的银子，那算得了什么？我郑深还不是吹句大话，我拿这点东西是他按囊取物，翻掌关门，何况这地方离我家他也不远。这师生一听，看起来郑深呐，这酒喝的还真不少，就连那舌头全不利了。师生一想，拿了人家李存的银子，就想帮这个忙。师生就问：“那这位郑深住在哪里？”李存说：“哎，说句实话，远倒是不远，往西去不足有2里地，地名叫翠芳堂。”师俊一听，既然不远，我师俊现在也闲着没事，我就把他送到翠芳堂，您看如何？李存一听，哎，那么怎么敢劳动公子？哎，这时候我正有事儿，要赶奔粮行去算账，莫若还是我送了他回去，我再去算账。郑深说：“李贤弟，你又胡闹什么？那真格的我就醉了吗？瞧瞧我能走不能走，要是能走那啊就没罪，要是走不了啊那就醉了。”那说着话咧了歪斜呀，跟头咧心往西去了。李存看在心里，心说郑深真喝醉了。

就这样嘱咐师君，来只有樊老公子，你也送送正身，卧必务必，千万把他送到家。等到了下集，我再到殿中给公子道法。师生看着李存，有什么要紧的，你也只管放心，全包在我师君的身上。说完了以后，师君三步两步又赶上了正身，正身立了歪斜呀，那搭扶着正身一同往西走。不有这么句话吗？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千不该万不该。这师生啊，不应当送这个正身，只顾自己要了面子，应了李存，没成想却惹出了大祸。可这话又说回来，那如果那大伙儿全都明哲保身，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社会上见义勇为的、助人为乐的，那也就没了。咱们单说这正身，见师君跟着赶来，当时正身那看了看师君，向暗公，你干你的去，我是不相干的，还慢按说喝这点酒，就是再你喝上两斤，我也没事儿。师生看着正身，那如何识得？我受人之托，那必办忠心之事，既受了离伙计之托，焉有不送去的道理？正身那还说，我告诉相公你说，我虽然醉了，这心里却明白，还带着的都记得。相公，你不是与人家抓药傲吗？人家还等着那吃药呢，请问病人等着吃药傲要紧呢，那还是你送我要紧呢？你也想想那个病人受得了熬受不了，这要是你回去晚了，说话不好听，那病人要是一命呜呼。说句实话，我正身可吃醉不起，这是其一。那再爱者一说，我家离这又不远，我是常来常往，就是我合着眼我也到得了家。我正身这人呢，那别的不喜欢，既不赌博，那也不嫖女人，我也不抽，就是喜欢着杯中之物。我哪一天不喝醉呀？天天那醉了不醒，醒了不醉，要是天天得人送，那得用多少人呢？我说得了，这不是连升殿吗？公子请，你要不进殿，我正身可就不走了。正说话间，忽见店小二那出来，相公，你家小主管找您。正身一听，我说什么了？现在哎，小奥主管着急了，那生病了，我可走了啊。师生没办法，进了店问了问锦珍，这锦珍的心里边那觉着好多了。师俊急忙给锦珍煎汤熬药，不是锦珍吃了药，果然夜间呢，这小锦珍出了一身透汗，到了第二天清爽了很多。师生又嘱咐店家那请医生，锦珍连忙摆手，哎，公子没必要了，现在我这病也好了，还请医生做什么？哪有这么多钱呢？师俊悄悄呢告诉锦珍，你放心，不用发愁，现在又有了银子了。便把李存赠银说了一遍，锦珍是低头不语。不多时，
这医生来了，又给锦镇诊了脉。你看我国古代的医学，那叫中医是博大精深，讲究是望、闻、问、切。中医最大的特点，不光治标，那也治本，只是治病的这个疗程稍微的长一些。这医生给锦珍诊完了脉以后，不妨事了，再服上两副药，这小主管这病也就好了。施俊闻听这才高兴，仍然按方抓药给锦珍吃了，锦珍的病是果然见好。那过了两天，忽见店家带来两个官差由打外边进来，这位就是施公子。两个官差呀，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施俊，你就是施相公，你叫施俊。施俊一看俩公差，当时心里边那可就是一愣，那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一头雾水，心里说我施俊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了公差找我该什么？就听着这俩官差说了，公子爷，对不起，我们奉了太医之命，特请相公到公堂上，有话要说。这师生一听，你们太爷那请我做什么？我们怎么知道？那相公到了公堂，您就全明白了。这师生还要说话，只见两个公差哗楞一下子就把锁链掏出来，嘎挖去了，就把施俊给锁上了。我说施公子，对不起对不起，跟我们走上一趟。把个锦珍吓得是抖一耳蛋，面如土色，心中暗想，哎呀，这相公为了什么事，怎么竟被官人拿走了？说不得，只好挣扎着那下了床，到县里边前来打听。有人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施俊为什么被抓到县衙？这事儿就出在郑深的身上。这郑深之妻王氏，因为这郑深这两天也没回家，就派人到李存家中那前去打探消息。李存说了，自从那日那集业散了以后，郑深拿着200两银子已然的回去了。王氏闻听此言，不胜惊骇，连忙亲自到了李存家里边，当面是质问李存，现在人银皆无，这事颇颇的可疑，就这样写了一张状子，那此处是由县所管，就在县衙里接起了堂鼓鸣冤，说李存呐，图财害命，不知道把我丈夫置于何地。这县官把李存拿到了县衙，仔细这么一追问，李存这才说出了以往的经过，说郑深喝酒喝醉了，我就烦劳施相公把他送回家去，因此差人呢又把师生拿到了邮县。到了衙内里边，这县官啊，那姓方，叫方九成，入了宫位以后，就把师生带上来这么一看，当时方九成就一愣，看是一个弱弱的书生。这师生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肢方海阔口，满脸的书卷之气，看这个样子不像害人的情景。你也想着当官的那全都当了多少年了，在他眼前底下那过的人也是不计其数。方九成一看这师生不像恶人，当时方九成就问李存，烦你郑深送到家里边，可有此事？这师生赶紧回答，有此事，因郑深喝醉了酒，李存不放心，就烦我把

他送回家去，我却没送。方九成方县令听这儿，这心里一翻个，心说话，这事儿就出在此处。师君呐，他既然烦你把他送去，你为何没送？你是从实讲来。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师君让人拿到了游县的县衙，方九成升堂问案。当师君说的，由于正身再三的阻拦，他说自己那喝酒那经常喝醉了乃是常态，天天那要人送，那得多少人呢？再者一说，这条路他要常走，就是合着眼也能找到家，因此啊，我就回了店房。方九成用眼那看着师君，我来问你，那正身拿的是什么？师君赶紧回答，有个大搭链就在肩头搭着，里边装的不知什么东西。李存见他醉了，那曾经说了，这银搭链那个十分要紧。这郑琛还说，那怕什么，就这一头二百的银子算不了什么，其实我并没见搭链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方县令见师君说话诚实，那问什么回答什么，一点推诿抵赖的意思也没有。方县令不肯加刑，吩咐把师生祭奸再行听审。众衙役就这样散了。锦镇上前问道，拿我们相公为了什么事？衙役一看，这锦珍呢是个小孩子，还面带病容，那谁有功夫跟他细讲？哈哈，我告诉你，你家相公他这图财害命。锦珍一听这话，当时把锦珍吓了一跳，又问道，那如今怎么样了？衙役看着他，我说你唠了唠叨怎么样了？那如今掐尖入狱。锦镇听了，那被记了监，以为断无生理，那急急的跑回店里，在店里不是大哭了一场啊，这眼泪那把前襟全都打湿了。那仔细一想，必是县官那断事不明。前次我听见那店东说，长沙新来了一位太守，甚是清廉，那堪称清如水明如镜，雅似沙洲万盏灯，那断事如神，我何不赶奔长沙给我家公子前去鸣冤？想到这以后啊，那看了看这锦珍，一看典当之物那一点也没有，那自己空着手出了店房，那一直赶奔长沙府，没成想自己这病体出狱无力行走，又加上自己缺少银钱，这偏偏又遇了大风。这锦珍心想，是倒霉，真倒霉，这就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锦珍是进退两难，一时想不开，就在坟营里要上吊，没成想就碰到大无义的老四翻江鼠蒋平蒋四爷，把他给救了，赠他银两，那一共是两银客的，这就是钱为人之胆。这小锦珍有了银子，立刻的精神百倍，那好容易赶到了长沙，自己亲笔写了一桩状纸，都告到了这长沙太守赵邦杰的台下。这邵老爷一看呈子，那上面有师君的名字，而且叙事明白清顺，
因为这少帮

杰、金辉还有石桥，这三个人是义盟的把兄弟，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邵邦杰立刻升堂，就把锦珍带上堂了。那果是蒙侄，那施乔之子。又问此状何人所写？锦珍见老爷这么一问，锦珍就说：“这是小人自己写的。”邵老爷一看，一个年轻的孩子能够写出那措辞，那如此清晰，如此严厉，如此得体的状纸，那有些不信。邵邦杰就让锦珍，既然是你自己所写，那你就把这状纸给我背诵一遍。这小锦珍叭叭叭就把这状纸那背了一遍，那是一字不差。邵邦杰暗暗的欢喜，就这样准了状子，立刻行文到邮县，把全案调来。那过了一堂，那果然和原供相符。这县宰方九成随后乘马来到秉鉴，赵邦杰那就把知县那方九成让进来，那分宾主落座，吩咐仆人给县上查来。邵邦杰这老爷那是和蔼可亲，那看了看知县方九成，那贵县审得如何？方九成那可惹不起那长沙太守，在这封建社会那讲究官大义气，压死人。那长沙太守那比他邮县的知县那大着好几级。方九成规规矩矩，那卑职阴见师俊呢，那面带忠厚，不像行凶之人，因此本官没有加刑，那暂且记监。邵邦杰点了点头：“贵县，此案当如何办理？”方九成看着邵邦杰，那卑职打算到翠芳堂亲自查看，那回来再为禀赋。邵老爷听得这如此甚好，就派差役我做那随着方九成赶奔邮县。到了翠芳堂，就把当地的地方那保甲给传来。方县令那看了一切的地势，就见这南边那是山，北面是道，西面有人家。方九成就问：“这个地方有几户人家？”地方赶紧过来：“一共有八家。”方公点了点头：“那郑身家住在哪里？”地方过来以后，就在西头那一家。这方公这芦苇，这北面就是翠芳堂吗？回禀大老爷，那正是翠芳堂。这方九成那就见芦苇深处忽然飞起了几只乌鸦，呱呱的直叫，然后又落了下去。方九成沉吟良久，吩咐地方到芦苇深处前去查看。地方啊那带着差役就下了芦苇堂，见芦苇，你也想着苇堂里边芦苇稠密，另外又十分的泥泞。这几个差役包括这地保还说：“这老爷是到底怎么回事，让咱们钻这芦苇堂弄得满脚是泥，满脑袋那芦苇花子，这芦苇叶子那真比刀子还快，把我这胳膊那全都拉了。”这几个人那往里走，那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就到了芦苇的深处，往前这么一看，把这几人吓了一跳，发现在芦苇堂之内有一尸首，心说：“呀，这老爷是真不简单。”就这样，这地方还有几门公差回来禀报方九成，方九成又派差役仵作一同把这尸体拉上来，叫仵作

检验。这仵作呀，过去叫仵作，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法医。仵作检验完了，那回禀方九成，尸首乃是死后被人拖入水中，这脖项有手扣的伤痕，那肯定是被人掐死以后拽入水中。方九成吩咐传郑王氏，把郑王氏传来以后，郑王氏到了尸身的切近，郑王氏一看呀，正是自己的丈夫。方公就问，这可是你的丈夫？大人，这正是小人的丈夫。方九成一想，那干脆我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吩咐地方就把这戚家的主人，那不管是谁，完全送到长沙候审。方九成骑着马，那到了府里边，把郑深的尸首禀明，并将戚家邻舍那全都带来，那俱各回了。少邦杰老爷挺高兴，那贵贱先去休息，那等到戚家到齐了，我自有道理。那少邦尼那坐在砖的旁边，那手捧着清茶，就把这件事那仔仔细细从前到后那思忖了一番，忽然眼珠一转，那是计上心头。那这一天呢，这戚家全到齐了，那少邦爷老爷那升坐公堂，两边的差役怒喝堂威，威妖呜。那差人分左右侍令，方公啊将戚家的人名单呈给了少邦爷。这少老爷看完了以后，吩咐把这戚家人完全带上公堂，不准乱归，一溜排开，按照名单的次序给我跪好了，也就是了。这少邦杰从头一个看起，挨个看完了以后，这位少老爷点了点头，这就是了。怨得他说是果然不差。这七个人呢，在这跪着，不知道这少老爷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就连方知县还有两边的公差、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就听少邦杰在这说：“这就是了，怨得他说，果然不差。昨夜冤魂那托梦给本府，杀他的凶犯也叫说明。现在既有名单在此，我朱笔一点。”便是此人。说完了以后，那提起了朱笔，将这手高高的扬起，往下一落，虚点了一笔，嘴里还说呢：“就是他，再也无疑。无罪的只管起去，有罪的仍然跪下。”那众人俱各起去，只有西边的这一个人，那刚起来又跪下了，自己犯音，那神色慌张。少邦杰把惊堂木一拍，啪，吴玉，你既害了郑深，还敢脱逃吗？那本府那纵然宽容于你，那冤魂断然不会放你的，快些据实招来。左右这些差役那怒喝堂威，威武，快招快招。吴越到了此时，小人没得招的，没得招的，小人时时是背屈寒冤。少邦杰看了看吴越呀，那现在冤魂告状，那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就是你杀了人，你还胆敢不照，看起来不给你动大刑，你也不知道官府的厉害。我可告诉你，有道是人参似铁，假似铁，

官法如炉，可真如龙。你要是不招，那就是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少帮爷吩咐人给我拉下去，那重打30。有这差人，那呼啦朝往上一闯，那就把这吴玉拖翻在地的卓板羔羊，啪啪啪啪，不用打30板子，那10板子打下去，那就把这吴玉的屁股就给打开了花子，原肉横飞。当时吴玉就喊声：“大人别打了，别打了，我招，我全招。”我又这才住了刑。这些个差役的两边喊：“快说快说。”这吴越那跪在地上，那哆了哆嗦，面如土色，那疼得五官挪移。小人吴越我，哎，也没有什么正经八百的差事，是个吴越的游民，那以赌为事，那偏偏时运不济。哎呀，那赌一次输一次，那赌两次输两次，那东干东不着，那西干西不着，要账的全踢破了门槛子。小人我白天全不敢出来，那天是天色已晚，这小人刚出来就瞧见了正身有打这村外边晃晃悠悠的就回来了，由东向西准备回家。小人我知道这郑深呐是做粮行的买卖，也知道他有俩钱儿，因此我就想那和郑深呐那借俩钱儿花。我呀一看他在肩头上扛着大力，那里边鼓鼓囊囊，那小人我就和他借贷，跟他说了很多的好话。这郑深也是喝醉了酒了，谁知道他就是不借，还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小人一时那也是气愤，将他用力一推，就听哭哧一声栽倒在地。这郑深他喝了酒了，脚下没跟，他这一栽倒了，那大搭里咕噔下了，就摔在了地下。小人一听声音那甚是沉重，我一想，哎，肯定这里边是钱呢，我就一屁股那坐在郑深的胸脯之上。郑深抬要嚷，我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要想得郑深的钱，说不了讲不起，我就把郑深杀了得了。因此我双手那就掐住了郑深的咽喉，那使劲往里这一扣，那时间不算太大，这郑深那蹬了蹬腿儿，郑深就死了。小人就把郑深拉到了苇塘的深处，以为呀财也是发定了，那做的人不知鬼不觉，不想郑深的冤魂那告到老爷的台前。回老爷，那郑深说的全是醉话，那听不得小人冤枉。少帮爷心说话，那现在你全承认了，那把人家那郑深给掐死了，你还冤枉什么？少帮爷又问：“你将那银搭子那放在何处？”吴越说：“那是200两银子，小人将那搭链还有银子全埋在缸的后头，我这分文也没动。”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那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吴玉呀那供出了银两的所在。当时少帮杰就让方九成把招工给吴玉看了，叫方公派人把
我咋

为人胆虚，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因此，这邵邦杰也利用了这些人比较迷信的心理，那最后就把自己的笔那高高的那举起了，以后也慢慢的往下落，然后一炸，结果吴越这小子给炸出来了。吴越深深的佩服邵邦杰，心想这位老爷断案如神。吴越被定了秋后处斩，就派衙役赴县内监收。这方公一一领命，即刻告了辞，回转游县，就把师生留到了本府。邵邦杰退了堂，来到了书房，就把锦珍给叫进来。看了看锦珍，年纪在13、14岁，这个小孩儿倒挺机灵。那不过现在那面带病容，面有愁容。邵邦杰就问我说，锦珍呐，你在师宅是侍仆吗还是新去呢？锦珍一看老爷问他这话，那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一头的雾水。小人自幼就在师老爷家中，我家相公念书，全是小人伴读。邵邦杰听到这儿，点了点头。那既然如此，你家老爷那相知的朋友有几位，你知道吗？锦珍看着邵邦杰，哎呀，小人我太清楚了。我家老爷有两位盟兄，那是知己莫逆的朋友，那关系太好了。听说那是磕头拜了把子了，那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哎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邵邦杰点着头，那是哪两位你可知晓？那锦珍卡巴卡巴眼睛，心说话，这位老爷那问我这个到底为了什么？干脆我就着实说了，兴许呀，我家老爷原来做官的时候曾经认识长沙太守或者金辉做过兵部尚书，让他也知道知道我们老师界那也不是个白丁。锦珍就说了，一位就是做过兵部尚书的金辉金的老爷，一位就是现任的长沙太守邵邦杰。那旁边的书童那就把锦珍一襟一拉，悄悄地和锦珍说，大人的官徽你也敢说？那锦珍一听，那吓得抖一耳当哭成线的，就给邵邦杰跪下，这小人不知，小人罪该万死，啊啪啊啪。求大人老爷饶恕。邵邦杰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老夫我就是新调的长沙太守邵邦杰。那金老爷现在已经升任了襄阳太守。锦珍听到这儿，然后又给邵邦杰磕头。邵邦杰吩咐起来吧，本府原是问你，那岂能怪你啊？再者那不知者不怪，就把书童叫过来，拿了衣襟同锦珍到外边，就给师俊更换。锦珍当时就来了精神，那心想在这儿那碰到了老爷师乔的故友，人逢喜事精神爽，衣服拿到外边给师俊更换。锦珍悄悄的就告诉师君，这位太守您知道是谁吗？师君摇了摇头，我是公子爷呀，了不得。那这位太守就是咱们家老爷磕头结义的盟兄，他叫邵邦杰。小人刚才听邵老爷说，金老爷也荣升了襄阳太守。

罗晋是官复原职，那相公如果遇见了少老爷，不必提与进贡怄气一事，省得彼此猜忌。师君看了看锦真，锦真呐、啊，我提那些事做什么？你只管放心，就随了书童来到了书房。锦真紧随其后。师君见了少邦杰，上前叩拜少邦杰。一看这少邦杰，那也是个大个儿，身高的8尺5寸，头戴长翅乌纱，两道苍眉，那花白的须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身上穿着绛紫色的官服，腰横玉带，那左蹬朝靴，在太师椅上坐着。师俊是上前行礼，少邦杰站起来，用双手相搀。师俊要谢过少邦杰，为了这个案件多蒙庇护，赵公吩咐看座。那师生告座，赵邦杰就问起以往的情由。这师君从头到尾讲说了一遍，说到和金辉怄气，自己没有实说，改口说由于金宫赴任，不便在金宫那里住，因此小侄就要回家。没成想走到了游县，主仆是大病了一场，生出这些个事来。少邦杰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饭已摆妥，少邦杰就让师生用饭。师生不便推辞。那饮酒之间，少公盘结师生的学问。当时少邦杰的一听，这一看，哎呀，一看师俊的学问那可太深了，学识渊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堪称是满腹的经纶。当时少邦杰满心欢喜，就把师俊留在衙中居住，博士的时候就在书房里谈古论今，说一些个诗词歌赋，最后提起了亲事一节。这师俊说那家父与金老伯提过，因彼此年幼尚未纳聘，这一句话呀正好与佳慧之言十分相符。少邦杰听了喜出望外，便将路上救了金牡丹的话说与了这师君。师君呐、啊、你爹和我那是一盟的把兄弟，那如今由老夫做主，一个盟兄之女，一个盟弟之子，说来也巧，直男直女皆在老夫这里，正好成其美事。师俊到了此时也就难以推辞。少邦杰是大喜过望，来到了后边，夫人这么一商议，叫夫人办理牡丹的事务，那算是女家，那边少公办理师生的外事，那算作男家。那边的夫人也挺欢喜，连三位小姐也替着贾小姐佳慧那是忙个不停。那只有佳慧啊暗暗的伤感，心里说话，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到了无人之时，这佳慧想起了小姐金牡丹那蜜水之苦，不由得是泪流满面。夫人还有几个小姐以为她父母不在跟前，她伤心也是情理当中，倒可怜她，又劝慰了这贾小姐多少的言语，并嘱咐三位小姐不准耍笑打趣。到了婚期已尽，那本府那何属的官员皆知太守那有此一举，无不亲献，全都备了礼物那前来贺喜。少邦杰难以推辞，只好设酒款待，当收的收，当回的回，至日是盛牌宴宴，就请这众位官员在这儿喝喜酒。

可以说热闹非常，把师生打扮花团锦簇。知俊的小伙儿本来长得那就精神，长得就帅，再穿上新的衣服，再加上师君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白唇红，那满身的文人的说卷之气。潘安从生是宋玉还魂，这些官员这么一看，无不挑大指称赞。就在衙门的东花院，那就做了临时的新房。等到了吉时，把这二人双双送过去，那成就了秦晋的百年之好。桌事完毕以后，少邦节少老爷写了两封书信，差两人送信，一个叫丁雄给金公送信，一个叫吕庆给施老爷施桥送信，务必面堵头令。两人分头前去送信，咱们暂且不提。这一天师生正在书房里看书，叫锦珍呐到后边去取东西。锦珍高高兴兴，现在心情啊也好了，心说话那以前是真倒霉，在游县那客店里这是穷困潦倒，没成想我家公子摊了官司，哎，没想到时来运转，嘿，就在长沙这遇到了我家老爷的门第少邦节，结果是化险为夷，高高兴兴的往后边走，心里边还想着事。自从那一天随着众人磕头道喜，我却没瞧见那新奶奶长得什么模样。我就在金府的时候，就听那人说金牡丹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水，比月月生香，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真好似哎呀那月中的仙子，瑶池当中的美人，到底什么模样我却没看见。那今日啊，我要留神看上一看。谁知丫鬟正给这新娘子烹茶去了，锦珍唤了一声没人答应，他就来到了院里边，正好佳慧在廊檐下用扇子逗鹦鹉呢，猛然看到了锦珍，把扇子一遮，连忙又转身回屋。哪知锦珍的眼快，早就认出来呀，这不是金牡丹那个丫鬟佳慧吗？暗道好啊，感情是她呀，见了我竟把扇子攥了个那小帷幕挡住了脸。她如今有了官告了，就高声的那喊了一个字家。新娘子把扇子放下，连忙摆手道，兄弟不要高声，千千万万你要小点声。锦珍便问，你如何来到此处？佳慧就把那做事不密，如何让金辉老爷知道，如何逼了一小姐悬梁自尽，乃母梁氏又怎么定计上唐县，敢问何志贤舅老爷家前去避难，如何又遇了贼船，生生的金牡丹小姐投水死了，自己如何被少老爷搭救，冒了小姐之名，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佳慧就说，那如今木已成舟，求兄弟千千万万不可泄露，只要暗暗的打听，倘若小姐投水未死，做姐姐的必要成全金牡丹还有施琅之事，绝不负主仆的情长。我如今虽居此位，这心里边时时不安，也不过削足以待之意。锦珍一看佳慧如此，

0: 简真下了。言虽如此，如今民愤攸关，况且你磕头见礼，你就舔然受之，那未免也太过分了吧。金针呐、啊，事已如此，你叫我佳慧怎么办？再这一说，你是兄弟，那我是姐姐，难道就受不起你一拜吗？你若不依我，我再给你拜上三拜，就服了三服。金针再也没得可说了，叫你的丫鬟烹茶回来。佳慧连忙进屋去了。锦珍向丫鬟要了东西，那回到了书房，见到了师君，他这一字没提。锦珍从此以后就知道这新娘子那是贾小姐，不是金牡丹，乃是佳慧，就暗暗的查访甄小姐的下落。话分两头，咱们再说丁雄就给这襄阳太守金辉送信，从水面迎来，一见到官船预备，问时啊，果是迎接襄阳太守的。丁雄打听了一下，说金太守有哪枯梅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9: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

0: 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颖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颖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要有想跟佳颖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颖，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4: 是吧？
3: 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4: 是的，
3: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4: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婴儿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啊，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啊，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一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一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三分钟，啊，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两分钟，你会发现可能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的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一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啊，那婴儿在这里哭啊，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

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被，他会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啊。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四五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10岁左右啊，9岁、10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占比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哎，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啊？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5、6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家长一这样
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啊，说家长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啊，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

0: 就不学了，
1: 嗯。
0: 啊，就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他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四五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四五年级是不一样的，四五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是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帮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
1: 他
0: 绪。
1: 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
0: 对。
1: 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0: 对的。
1: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
0: 对，
1: 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0: 对
1: 所
0: 的，
1: 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
0: 对。
1: 所措了，
0: 对，你会
1: 嗯。
0: 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啊，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啊，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有很小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躯体化了，躯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啊，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满足你吧，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然后， 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
1: 嗯
0: 啊，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

0: 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
1: 已
0: 及
1: 经
0: 时满足了，
1: 及时满足他了。
0: 对，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
0: 是，
1: 孩子也少，所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就
0: 对，
1: 是六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对，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0: 对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对。
0: 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眉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挺
1: 太
0: 容
1: 容
0: 易
1: 易
0: 的。
1: 了，
0: 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他们不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
0: 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那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
1: 是
0: 多
1: 的，占相当部分。
0: 对，这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
1: 对。
0: 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六个人，我在这儿得不到，在那儿就能得到，所
1: 是。
0: 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OK，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的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
1: 对，
0: 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他就感受到，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了。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
1: 哎。
0: 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1: 他就
0: 的，
1: 接受不了了，
0: 接受不了了。
1: 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带来的痛苦。
0: 对，他的心里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得不
1: 得不
0: 到了？
1: 到，
0: 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不上学，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 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零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两岁级的时候。
1: 嗯
0: 啊，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去诠释它。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两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十次的时候，妈妈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两岁几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1: 是的，
0: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过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子。
1: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
0: 对
1: 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0: 是，
1: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他不可能说是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
1: 这
0: 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和 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

0: 遇到挫折，
1: 嗯，
0: 只是我们少一点伸手，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你佳音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啊，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啊，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或者怎
1: 嗯，
0: 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
1: 边
0: 或者
1: 界，
0: 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1: 你得知道让，让你得让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接触到了这个边界，想要冲破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和日常就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经历过，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吃饭，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就是爸爸就说："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就说："爸，你是我的迷爹吗？"爸
0: 小
1: 爸，
0: 迷爹。
1: 小迷爹啊。然后他爸爸就笑哈，我说："爸爸说，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然后他说。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他在怀疑了，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是吧？我确实，我怎么，我我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板？我告诉给他，犟，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犟。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板。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吧。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就研究这个题。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啊，也不问老师。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这作业我不写了。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板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犟，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你越打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就越不听你的。好，那就打三下。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起，就大哭了，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吗？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这一几下了，是不是？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10下，小手就打，就都打
0: 要
1: 红
0: 红
1: 了，
0: 了，
1: 打红了，小手打红了。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于你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
0: 是。
1: 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降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降，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已经通红了。然后我就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我说拿出来继续。 就又打了10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10下。
0: 嗯，

0: 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
1: 嗯，
0: 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回来了。
1: 嗯，嗯。
0: 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1: 是。
0: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啊，就打紫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的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1: 是呢，
0: 那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1: 也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得非常变形了啊。比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米70几，
0: 当然了。
1: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哪里。所以说那个孩子其实他反而是惶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对我们成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法律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0: 是的。
1: 我们随时在街上走，我们随时惹了谁，谁就可以随便的对我们。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 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0: 去试探，
1: 去试探，去保护自己。嗯，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啊。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啊，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
0: 嗯，
1: 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啊，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啊，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啊，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啊。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啊。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边界，
0: 去试探。嗯，
1: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
0: 嗯，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1: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佳莹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但是这个家长会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啊，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到。
0: 其实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
1: 对，
0: 你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哈，
1: 是的，
0: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
1: 对，
0: 对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
1: 对，
0: 对吧，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1: 对，
0: 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在社会上有人给他扩吗？
1: 是，
0: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法适应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1: 对，
0: 是吧，
1: 这确实是
0: 这个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 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个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
1: 嗯
0: 啊。

0: 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1: 嗯，对，
0: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1: 哦，这个几率不小。
0: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对吧？
1: 嗯，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
0: 嗯，
1: 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的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
0: 嗯、
1: 所以当孩子他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崩溃的是父母啊，可能父母就崩溃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啊、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哎，父母先哭哭唧唧了啊，然后孩子还在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哎，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嗯，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啊，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他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啊，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
0: 嗯、
1: 啊，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哈、啊、它不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啊，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0: 对。
1: 说没就没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得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了，你看你哭它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 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

0: 理解，所以
1: 嗯。
0: 我们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唤醒是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
1: 嗯。
0: 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他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他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
1: 对，对，
0: 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1: 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对，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儿，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未来我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是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0: 是的，
1: 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0: 是，
1: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
0: 是，
1: 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是，
1: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0: 是的，
1: 哎，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0: 对的，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哎，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他和先生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他带走了？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他发现有冲突了，然后他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然后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她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那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40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他不太会实施家暴，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说那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 怕。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

0: 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去会去效仿。啊，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啊。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
1: 是
0: 协
1: 的，
0: 商的方式？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1: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0: 非常清楚。
1: 很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哦，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0: 对，
1: 是吧？但是慢慢的，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0: 对，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哎，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爱你爸爸，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哎呀，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
1: 是
0: 西，
1: 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
0: 对
1: 你的
0: 的，
1: 夫
0: 对
1: 妻
0: 的，
1: 关系，
0: 对的，对
1: 但
0: 的，
1: 是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0: 对的，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哎，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1: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跟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在一起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啊，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
0: 是，
1: 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0: 是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 身边，
1: 对
0: 说
1: 呀，
0: 到公
1: 但
0: 道
1: 他
0: 话。
1: 没有，
0: 对，但是
1: 但
0: 他
1: 他没
0: 没
1: 有，
0: 有，
1: 我就
0: 他
1: 想
0: 很
1: 抒
0: 中
1: 发
0: 立。
1: 一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下，没有。
0: 对，
1: 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
1: 我
0: 对
1: 哑
0: 它。
1: 口无言嘛，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我
0: 对。
1: 甚至我马上就跳，好吧，是的，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的，我
1: 是
0: 们很难
1: 的，
0: 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
1: 是
0: 没有，
1: 的，要不然我
0: 对。
1: 怎么从 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因为我是对的。
0: 对，
1: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所以

0: 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帮他不断的练习，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1: 是
0: 啊，
1: 的，
0: 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
1: 是
0: 解。
1: 的，所以就这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如何和它相处？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
1: 啊，
0: 的，
1: 对，你总觉得，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百川入东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夹着买的东西，哼着小曲儿，挺高兴，来到山洞的前边。薛仁贵心中暗想，我一个穷要饭的还能够娶上媳妇儿，真是不容易。薛仁贵正寻思这事儿，王茂生在后边把扁担高高的举起，喊了一声：薛仁贵呀，你就宰你这吧。薛仁贵是毫无准备，这扁担挂定风声直奔薛仁贵。薛仁贵那是武术的行家，要闪这扁担要在平时啊不算什么，不过今天夹着一口的粮食，又夹着被子和褥子 和其他

些用品，身体动转不灵活。可就在此时，就听旁边有人喊了一声：“老人家且慢！”一个人出现在王茂生面前，用手一托王茂生的扁担。王茂生一看，是一个大汉。就见这个大汉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5寸，晃荡荡，赫泱泱，身材高大，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子眉飞通两鬓，一对大环眼是努于眶脉，衬托着鼻子，方海阔口，海下是暴涨刚然，浑身穿青，遍体挂燥。这个大汉拖住了王茂生的手，王茂生看了看，不认识。这时薛仁贵转过身来，看了看王茂生，又看了看这大汉，放在地下。薛仁贵扑通一声给王茂生跪下了：“哥哥，好长时间没见到您了，我给您这失礼了。”王茂生手指着薛仁贵是破口大骂。周青在旁边一听啊，就知道这里边准有事儿。薛仁贵一听王茂生说自己拐骗妇女，薛仁贵就知道自己的老哥哥误会了。薛仁贵看了看王茂生，又看了看那大汉：“老哥哥，你先消消气儿，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兄弟，姓周，叫周青。”王茂生瞅着薛仁贵：“我说薛仁贵，你甭来这套，周青周红的我管不着。我说你山洞里那两个女子是怎么回事啊？给我从实讲来。”当时薛仁贵就把自己如何在老柳家做短工，最后下雪天寒，小姐为了怜悯自己扔下了衣服，被老员外误会这事儿，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王茂生点了点头啊，心中暗想：“还错怪了我这个兄弟。”王茂生看了看薛仁贵：“既然如此的话，你今天要完婚，你这山洞里也太简陋了，你家里边也没什么东西，不行，既然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无论如何也得随点礼呀，我回家让你嫂子过来帮你照料照料，把你住的地方给你拾掇拾掇，另外我呀也备上点薄酒给你庆贺庆贺。”周青一听啊，周青也笑了：“哈哈哈哈，有道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周青啊觉得天挺冷，也是想看看大哥，怕大哥呀冻着，没成想正遇见大哥的好事，我周青也要参加给大哥祝贺祝贺。”薛仁贵呀脸一红，心中暗想：“我一个穷叫花子还祝贺什么？”但是这两个人是自己过命的朋友，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把这两个人领入了山洞。柳金蝉和春梅一看进来三个人，一个老头还有薛仁贵，另外进来了一个大汉，把柳金蝉吓了一跳，春梅也吓得直哆嗦：“薛仁贵，你这要干什么？”给柳金蝉和春梅做了介绍，说：“这是我老哥哥王茂生，我薛仁贵能有今天，能活着今天，多亏了我老哥哥。
要什么

没有我老哥哥，我薛仁贵是早死多时，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应当涌泉答报。我老哥哥对我的恩情，我是没齿难忘。然后一指周青，这也是我兄弟，患难的朋友。我薛仁贵交了很多的所谓的朋友，可是我薛仁贵家里边着了天火之后，这些人树倒猢狲散，谁也不和我来往了。只有周青兄弟一如既往的来看，这是我的好兄弟，自家人。柳金蝉听完了以后也非常高兴。周青啊和王茂生看着这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心中暗想，仁贵啊是真有福。王茂生在这儿说了几句话，王茂生起身行到家里边给毛氏送信儿，让毛氏到山洞里帮助薛仁贵收拾，今天晚上好让薛仁贵和柳金蝉完婚。王茂生回去把老伴儿找来，老伴儿这是过来人了，什么都懂，帮助薛仁贵把这个山洞布置好了。就这样，薛仁贵和柳金蝉就算完了婚了。薛仁贵当然是高兴了，因为王茂生觉得自己的兄弟原来就一个人，没有人照顾，现在娶了媳妇儿，自己对薛仁贵减少了牵挂，因此老头子也挺轻松。老头子看着薛仁贵，看着柳金蝉，真是眼瞅心爱，心中暗想，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老头子看着薛仁贵，瞅着柳金蝉，说你们二人一定要互相互敬互爱，要白头偕老，祝你们婚姻美满，早生贵子。你看这王茂生还挺会说，周青啊也对薛仁贵的婚姻表示祝贺。就这样，几个人在山洞里摆上了一桌酒宴，帮助薛仁贵庆祝结婚大吉。薛仁贵看了看自己的夫人，瞧了瞧春梅，看了看王茂生夫妇和周青，仁贵的眼泪下来了，心中暗想：我薛仁贵算个什么呀？我薛仁贵能有今天，全靠着王茂生夫妇和周青。看起来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心中暗想，自己倒有至极的亲戚，自己的亲叔叔薛雄又当如何呀？薛仁贵和柳金蝉呢，成了亲。薛仁贵的心里边有很多的感慨，心中暗想，我这一辈子受了这么多苦难，没成想遇到王茂生和周青这两位好朋友，真是我一生之幸啊。王茂生和周青看着薛仁贵也完了婚了，准备告辞，这毛氏啊捅了捅王茂生，王茂生老爷子不知怎么回事，就跟着毛氏来到了一边。我说老婆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神秘兮兮的。王茂生这一问，毛氏看着王茂生，我说老头子，你看那周青这人怎样？哎呀，周青那是好人呢，
和薛仁贵莫逆之交，兄弟

相称。我有个主意，不知老头子你愿意不愿意。王茂生一看，不知毛氏要说什么。我说老婆子，有话只管讲。你看这薛仁贵娶了柳金蝉，可是旁边还有个小丫鬟春梅，这事儿不太好吧？我看春梅那丫头和周青年纪相仿，你能不能从中为媒，就让春梅嫁给周青？老头子，你看如何呀？王茂生闻听，王茂生心中暗想，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就这样，王茂生一转身来见周青。我说周青啊，老哥哥，我有件事儿跟你商议商议。周青一看老头说的挺认真，这面色挺严肃。老哥哥，你有话请说。周青啊，我说你现在是否定了亲了？周青把脑瓜一拨了，哎，现在我年纪还不算太大，尚未定亲。王茂生一听，好极了。周青啊，你和薛仁贵那关系相当好，可以说一个头磕在地上，那是异性的兄弟。我和薛仁贵关系也相当不错，是他的老哥哥。虽然我比薛仁贵大了有30几岁，但是我们兄弟相称。既然你和薛仁贵是兄弟，也和我是兄弟，我也不拿你当外人，我有件事儿跟你商量商量。既然你现在尚未娶亲，我有心呐，把柳金蝉的那个小丫鬟许配给你为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周青听到这儿，周青的脸一红。毕竟周青这么大年纪了，对男女之事也有所了解，再加上这封建社会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这种封建礼教的制约，周青的脸红了。王茂生一笑，哈哈，周青啊，这事很正常，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呀也别抹不开。周青听到这儿，看了看老哥哥王茂生，说这事儿啊，我自己不能完全做主，我应该回到家中和我父母商议商议。您看周青啊，那是个孝子，对这件事儿没有完全自己做主，不像现在有些人似的，好嘛，一看你这漂亮的美女，好，谁呀也不用请示，他自己满办了。周青可不是那样的人。王茂生听周青这么一说，觉得周青说的很有道理。周青啊，要这么说，你回转家中向你父母请示，如果你父母同意，这件事儿就算敲定。周青点头，就这样，周青辞别了王茂生和薛仁贵，到家里和自己父母一说，周老员外也挺高兴。周老员外也知道周青和薛仁贵关系相当好，心中暗想，如果这门亲事再成了，他和仁贵的关系又更近了一层。周老员外点头应允，就这样选良辰挑吉日，就把春梅嫁到了周家。
春梅这丫头长得也不错，另外在老柳家和柳小姐也学了不少的东西，虽然是个丫鬟，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这小丫头聪明伶俐，又会说话，周老员外看在眼里边，心里边挺高兴，心中暗想，我儿子周青找这样一个媳妇儿，我也算满意了。周青在家里边待了几天，然后跟自己的父母说，我应该到外边去闯荡闯荡，我有心赶奔长安一行，到长安去看一看，到那儿去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周老员外点头应允，说孩子呀，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你武术有多高，你在这村里练得有多精，名声有多大，那都没用，只有为国家出力报效，到那时才能一个雷天下响，天下皆闻，对咱们的祖上也有光。周青点了点头，辞别了父母，赶奔长安。到长安呢，这周青听见一个信儿，说东辽国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在边境有不臣之心，眼看可能发生战争，国家可能要招兵。周青一听，这可是好消息，如果我和我大哥薛仁贵要能够到了军队里，到那时一展才华，尤其是我哥哥武艺高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手中的方天画戟那是一压武林，那功夫相当高呀。周青就这样在长安回来，回到家里边，见到春梅，见到自己的父母，把这个事儿就说了一遍。当时周老员外看着周青，我说周青啊，这是好事儿，你应该把这个消息带给薛仁贵，让薛仁贵有所准备，一旦有人来山西招兵，你们哥俩一同前去参军，为国家出力报效，在疆场上奋力杀敌，可能就有出头之日。周青点了点头。周青看了看自己的父亲，说爹呀，既然如此，我现在就赶奔丁山的山洞去见薛仁贵。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周青由打长安回来，听说朝廷要招兵，原来东辽国在边境之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是蠢蠢欲动，因此国家也有所察觉，老百姓也是议论纷纷。周青觉得自己出头之日要到了，回到家里边和自己的父亲一说，周老员外让他把这个喜讯告诉薛仁贵。周青啊看了看周老员外，就这样周青辞别了周老员外，赶奔丁山的山洞去找薛仁贵。咱们放下周青不提，单说薛仁贵。薛仁贵自从成亲以后，把王茂生、毛氏和周青送走了以后，这小两口啊
也挺高兴。

春梅也走了，就剩他们二人，就过起了二人世界的生活。这柳金蝉呐，看着薛仁贵，仁贵呀，现在你也老大不小了，虽然我出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的银钱，你兄弟周青，包括你老哥哥王茂生，也不断的给你送饷，我能干什么呢？我除了武艺精通，我呀没有一技之长。薛仁贵这一天呢，背着手出了山东。正在此时，天空中啊飞来了一群大雁，这雁在天上这么一叫，薛仁贵是灵机一动，心中暗想，有了，我薛仁贵的剑法是百步穿杨，百发百中，这个地方经常有雁群出没，我不设雁卖雁为生，也是一条生路。想到这儿，薛仁贵呀，和这个柳金蝉这么一商量，柳金蝉笑了：“仁贵呀，你说的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赞成。”薛仁贵心中暗想：“我老师临走以前赠给我一张弓，还有许多的竹箭，一直也没有使用过，干脆这一次我就用一用这些箭。”我看看我的剑法如何，从这一天开始就开始射雁，这他的连竹箭啪啪啪啪一射就射出了十几支箭。薛仁贵射这个雁太高了，可以说史无前例，人家射那个雁射完了以后掉地下是死的，射完了以后掉地下那是活的，并且这雁浑身上下没有伤，张着嘴，这叫张口雁。那位说怎么回事？薛仁贵剑技高超，这大雁的雁群在头上这么一过，嘎嘎这么一叫，薛仁贵一看这个雁一叫，一支箭发出去，噗，整射在雁嘴里，雁一张嘴。叼着剑，然后刺穿咽喉，因此这雁呢就掉下来了，张着嘴，浑身上下没有伤痕。这雁卖的价格可高了，有很多人都愿意买呀。薛仁贵一天有时候射上几十只，少的时候射上十几只。因此薛仁贵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是富富有余，小两口也挺高兴，天天你恩我爱。薛仁贵倒是挺高兴。单说有这么一天，薛仁贵又到丁山前去设宴，丁山里边有这么一个苇塘，这芦苇长得相当的茂盛，薛仁贵就藏在芦苇塘中。就在此时，一群大雁由北向南从他头上飞过，这薛仁贵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啪啪啪就连射了几支连竹箭，紧接着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几只大雁是应声而落。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好剑法，神剑！”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叫好之声。啊啊！薛仁贵是一愣，这是谁在给我喊好呢？这声音好像挺熟啊。薛仁贵抬头往四下看了看，

发现对面有一座小土山，有一匹高头大马，马旁边站着一个人。看这个人身高得8尺开外，扇子面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隆，穿青挂皂，面皮黑，黑中透亮，两道马刷子眉，飞通两鬓，一对钢铃眼，衬托着鼻子，方海阔口，海下是暴涨虬髯。薛仁贵一看，哟，原来是你呀，谁呀？正是周青。就见土山上这个人，赶紧跑过来，薛大哥，我说谁有这样的神剑法？原来是大哥呀。周青啊，抱住薛仁贵，两个人都笑了，这个亲热劲儿就别提了。周青自从和薛仁贵一别，到长安去闯荡，去长见识，长阅历，这一去也很长的时间，因此薛仁贵也挺想念周青。周青就说，仁贵呀，你在这山洞里一待干什么呀？啊，薛仁贵微微一笑，你说我有什么可干？你大哥我除了会几下武术，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没有办法呀，我在这儿就以设宴为生。这时候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呀，你的出头之日要来了。我在巴水长安听人说，现在东辽国蠢蠢欲动，要造反，咱们唐朝呀要准备招兵征剿东辽。薛大哥，你一身的好武艺，就有了施展才华的所在，那可比您天天设宴可强多了。薛仁贵听到这呀，长叹了一声，哎，贤弟你有所不知，我现在可不像过去了。周青看着薛仁贵，大哥你怎么了？我说，兄弟，现在我薛仁贵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家里边一把大火烧得荡然无存，现在我是一贫如洗呀，现在还不是我自己，你也清楚，还有你嫂子柳金蝉，还多了个扯腿之人。周青一听，周青也笑了。我说，大哥呀，你不要又想这又想那，我告诉你，人活着必定会经受很多的苦难。实际上薛仁贵说这些个有点搪塞之词，因为薛仁贵现在有了自己的夫人柳金蝉，和自己十分的恩爱，有点乐得过头了，心中暗想，什么为国家出力报效，什么，哎呀，将来成名啊，为了光宗耀祖。薛仁贵对这事儿现在不感兴趣，薛仁贵就想守着自己的安乐小窝，然后设着宴，每天喝点酒，和柳金蝉两个人呢，他就不想别的了。周青哪里知道，大哥呀，我看你还是应该往长远看，虽然现在你身处困难之境，这是暂时的，你可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呀。薛仁贵点了点头，周青啊，你好长时间也没上我这儿来了，今天我又设了几只大宴，我呀带着你赶奔我的山洞，到山洞里边让你嫂子好好的给咱们做俩菜，
再烤两只大雁，

烫几壶酒，咱们哥俩好好的聊聊。周青一听啊，那感情好了。就这样，薛仁贵拉着周青来到山洞里边，跟柳金蝉一提，柳金蝉自然高兴。柳金蝉那是贤惠之人，知道周青和薛仁贵那是莫逆的交情。就这样，柳金蝉你亲自动手给做了八个菜，然后呢又把这大雁收拾好了，给烤了两只。薛仁贵又烫了一壶酒，周青和薛仁贵还有柳金蝉三人是团团围坐。虽然山洞里条件十分的简陋，但是三个人往这一坐，说话欢声笑语，倒也十分的消闲自在。周青啊，又劝薛仁贵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柳金蝉听到这儿，看了看薛仁贵，又瞅了瞅周青。柳金蝉何等的聪明，一听说周青劝薛仁贵去参军为国家出力报效，将来一举成名。柳金蝉非常的支持薛仁贵。柳金蝉自从那次从那个小屋看到白虎现身，他就料定薛仁贵绝非凡人。柳金蝉洞察薛仁贵的心理，知道薛仁贵现在想什么，薛仁贵现在舍不得自己，怕自己一个人留在山洞里受委屈。柳金蝉看着薛仁贵，我说夫君呐，你不要为我多想，咱们俩人是患难的夫妻，我不能成为你的拖累之人，你不必为我担心。我觉得你应该赶紧去参军为国家出力报效，将来一举成名，到那时我才高兴。你天天和我在这厮守，你就成了一个没有出息的废人，我不喜欢你是这个样子。薛仁贵听到这儿，知道柳金蝉的心里想着自己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将来也能够光耀门庭。柳金蝉的想法薛仁贵也相当的理解。最后薛仁贵表态，如果有人前来招军，我肯定报名参加。大哥，既然如此的话，我这酒喝得差不多了，我也赶奔家中。如果有人前来招兵的消息传到此地，我肯定给大哥送信儿。就这样，周青辞别了薛仁贵。周青回到家里没两天，就听说有人来到山西绛州龙门县前来招兵，并且打听清楚来了，这个招兵的总管姓张名桓，字世贵。这个张世贵呀，原来辅保后汉王刘黑塔，是刘黑塔手下的战将。最后啊，刘黑塔被小秦王李世民给灭了，张桓张世贵就投靠了大唐。张世贵这小子非常的坏，心眼儿特别多，就是没有好心眼儿，拍拍脑瓜脸儿，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活。这小子有四个儿子，长子张志龙，次子张志虎，三子张志彪，四子张志豹，另外还有个姑爷叫何宗宪。这爷六个由打巴水长安来到山西绛州龙门县，

前来招兵。张环、张世贵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张世贵这小子有自己的想法。张世贵之所以要来，得来自贞观天子。贞观天子要选一个招兵之人，张世贵这小子自告奋勇来到了山西。因为张世贵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要来山西呢？张世贵这小子没安好心，一来山西招兵可不要紧，这还引出了一段薛仁贵三头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勤在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看望慰问科技工作者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龙江新贡献。刘慧参加。
0: 哈市统筹推进内核综合治理、城市增绿提质等重点工作，一城青绿装点滨城，生态美景惠及民生。
1: 四季文旅提质升级，哈尔滨创新范式入选全国十大文旅融合案例。
0: 我市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6·1国际儿童节。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滨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8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基础研究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龙江，为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2: 许勤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学院、数学研究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调研了解基础研究、实验室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情况，希望学校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哈工大建校10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优化基础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模式，勇闯基础研究无人区，突破更多卡脖子技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许勤还看望慰问了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我省科技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向全省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勉励大家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实现更多原创性突破，在科技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中再立新功。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许勤了解动物流感基础与防控研究、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情况，希望研究所锚定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加大关键科学技术攻关力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生物技术产业和农业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和科技教育战线要强化政治担当，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投入强度，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要优化系统布局，结合“15·5”规划实施，加快国家实验室基地群建设，围绕量子科技、航空航天、深海深地、生命科学、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形成更多引领性、标志性成果。要促进成果转化，建好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深化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学科协同发展，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落实创新发展、人才振兴等政策，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人才培养引进，激发创新创造。

0: 活力。省领导刘慧、徐向国，哈工大党委书记陈杰，校长韩杰才，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初夏冰城，满目青翠，生机盎然。近年来，哈市坚定不移践行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紧盯群众身边生态民生实事，统筹推进内河综合治理、城市增绿提质等重点工作。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绿相融、景美人和的崭新风貌徐徐铺展，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画卷愈发动人。漫步何家沟道里段入江口，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这条城市内河焕发新颜，河道碧波荡漾，沿岸步道整洁畅通，生态廊道串联起休闲、健身、观景多重功能，成为市民日常游玩的好去处。市民在这里散步骑行，真切感受到何家沟生态环境的蝶变与美好。
2: 何家沟已经，我在这边附近已经住十多年了，治理非常好，原先没有这些什么鸟啊、鸭子，现在非常多，经常在这边骑行，然后骑行的感觉也非常好，然后环境好了，人的心情也就好了。
3: 这块的空气啥都特别好，可以打打羽毛球了，放放风筝，真的很好，拍照打卡都挺好。
1: 内河生态持续向好，沿江风光锦上添花。依托良好的松花江生态岸线资源，哈尔滨大剧院周边的文化中心公园凭借开阔的滨江视野、成片的生态草坪和通透的城市江景，成为市民近郊休闲、轻度假、露营休憩的热门目的地。
4: 环境非常好，这里面树特别多，小孩能充分地体验到这个大自然的环境。这边离大剧院近，风景非常好，路过的时候能看到这个江面，当时还教孩子呢，我说波光粼粼。
1: 亲水近绿，一步接景，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为市中心综合性生态公园，湘江公园绿植茂密，林荫连片，开阔的草坪干净整洁，四通八达的健身步道贯穿其中，推窗见绿、出门近远的生活场景，成为冰城夏日最鲜活的民生图景。
5: 工作生活都在这边，湘江公园是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哈尔滨最棒的公园之一。这里有水、有树啊，这个风景特别好，而且这边贴心的我们这个设置了这个健身的步道，我们可以在这边跑步，然后里面也是非常的休闲，这简直是我们市民夏天最好的去处了。
1: 以水为脉，以绿为韵，以生态绘就城市底色。如今的哈尔滨，城在绿中，水在城中，人在景中。山水与城市共生，绿意与烟火相融。曾经需要跋山涉水才能寻觅到的自然美景，已经成为触手可及的生活福利。优质多元的生态场景，正让越来越多的人在绿水青山中被温柔滋养。满城青绿承载民生期盼，生态赋能城市发展。冰城正以盎然生机，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5月30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5件，来信20件，来电1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一件。35件案件中，道里区3件，道外区3件，南岗区一件，厢房区3件，平房区3件，重点案件一件，松北区4件，呼兰区3件，阿城区2件，双城区3件，五常市3件，宾县1件，巴彦县2件，依兰县3件，通河县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5件，水类案件1件，生态类案件16件，噪声类案件5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3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30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2批30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21件，阶段性办结9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近日，首届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创新案例发布大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哈尔滨冰城夏都全季文旅新范式案例，凭借突出的创新性与行业示范价值，成功入选，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可复制、可推广的尔滨样本。
1: 入夏以来，哈尔滨文旅市场活力迸发，精彩纷呈，各类亲子研学、童趣展演、休闲游玩主题活动火热上线。丰富多样的文旅供给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童趣体验。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前的周末假日，作为城市文旅地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游乐馆推出超值惠民福利，冰雪飞椅、弹跳小飞侠、海盗船等八大游乐项目全部畅玩，超低的价格、丰富的游乐体验吸引了不少家长带孩子前来打卡游玩，畅享假日童趣时光。
2: 我觉得现在带孩子玩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然后到夏天之后呢，然后我感觉城市也在发展很多的露营地，很多可以户外玩的设施，然后甚至是免费的，然后带小朋友去感受大自然，在外面晒晒太阳，补补钙。
1: 丰富多元、贴心惠民的常态化文旅活动是哈尔滨文旅高质量创新发展的生动体现。从2023年冬季现象级出圈以来，哈尔滨持续放大冰雪旅游溢出效应，实现文旅产业从一季火向四季红的华丽蝶变。初夏的哈尔滨气候宜人，绿意盎然，多样的文旅业态，暖心的城市服务，让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流连忘返。
3: 总体来说，哈尔滨给我的感觉就是蛮好玩，感觉应该好玩。这个季节我们一方面考虑就是人少一点，就是玩的可能尽兴点，我觉得气候温度比南方会稍微凉快一点，挺凉爽的。
4: 我是跟学校来毕业游的，然后体感的话还是挺舒服的，我挺想冬天再过来体验一下滑雪的。
1: 从夏日童趣满满的特色文旅活动，到全年常态化高品质的文旅供给，哈尔滨以创新融合的发展思路，构建起全时段、全域化、多元化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为全国文旅转型升级、四季均衡发展提供了全新范式。数据显示，2025年，哈尔滨接待游客达 2.02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 2818.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7% 和 21.8%。城市文旅影响力持续攀升，成功斩获世界冰雪旅游卓越城市称号，连续两年获评全国游客满意十佳城市。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哈尔滨深耕特色文旅、坚持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未来，我市将继续在全计划布局、国际化视野、内涵式路径上深耕细作，把特色文旅流量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增量，为全国文旅产业繁荣发展贡献冰城力量。辽阔新疆物产丰饶，风光旖旎，民俗风情独具特色。为进一步加深龙江两地情谊，作为黑龙江对口沅江的文旅纽带，今天龙派号沅江银发旅游专列从哈尔滨东站启程，满载游客奔赴诗与远方。在哈尔滨东站候车大厅，即将启程的游客难掩兴奋之情，大家合影留念，定格美好瞬间，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与期待。
5: 十五六岁的时候吧，我的亲朋好友在新疆生活，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新疆很美，也向往着新疆的美好的生活，吐鲁番内的风情啊，还有他们民族习惯呢，所以有这次机会我就积极地报名了。
1: 本次龙太号沅江银发旅游专列共载客834人，其中哈尔滨东站上车约340人，全程21天，游客将游览火焰山、吐鲁番、天山天池、阿勒泰、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伊犁草原等知名景区，同时前往宁夏、内蒙、陕西，一次出行畅游四省，畅游祖国大好河山。
6: 这个季节的新疆呢，它是不冷不热的时候，然后呢草也绿了，花也都开了，特别的美。我们给游客含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同时呢我们还会带大家走到这个新疆的多个5A级景区，然后我们还会安排独库公路穿越，可以让大家看到一年四季的新疆。
1: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哈尔滨东站为专列开设绿色通道，并设置候车专区。

0: 担当直乘任务的齐齐哈尔客运段精心准备了民族服饰和秧歌手绢，方便游客拍照打卡。专列全程领队陪同，管家式服务，配备两名保健顾问，为游客安全保驾护航。
1: 龙泰号援疆专列的开行呢，也让新疆的人民认识了黑龙江，来到了黑龙江。像夏天我们会组织阿勒泰的小朋友来黑龙江进行研学，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接待了近500人，也加深了两地人民的这个手足情谊，同时也促进了两地的文旅融合。
2: 6月1号起，多项新规将正式实施，涉及铁路出行、驾驶安全、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号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5月30号，2026中国体育彩票优乐杯哈尔滨匹克球巡回赛在黑龙江大学精彩启幕。作为近年来风靡全国的新潮大众运动，匹克球首次以巡回赛的形式走进冰城，为全民健身活动注入青春活力和全新动能。本次赛事是中国网球协会官方认证的 CPC 100国家级积分赛事，冠军可获得100积分。作为地市级基础性赛事， CPC 100正深入各地市，让普通爱好者有机会走上竞技赛场，充分感受运动魅力，为匹克球运动储备更多基层力量。
3: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设了教学上开设了匹克球的课程，又成立了匹克球的训练队，我们改造了10片匹克球场地，同时呢，省内和这个哈尔滨市举办的各项比赛我们都参加了这个项目，让黑大师生不仅是能够呢把这个人才培养好，更重要是把体育文化落实好。
0: 比赛现场精彩纷呈，选手们往前轻巧截击，后场精准吊球高压扣杀，多场对决鏖战至决胜分，比赛还吸引了众多高校师生参与。
4: 今天我就是一是这个以球会友，然后也是对于这个匹克球吧，这个各方面的技术，再进一步的对自身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也提高了教学的效果。
0: 赛事通过体育加高校加社区的模式，探索出一条推广新兴运动的有效路径。据了解，哈尔滨将常态化举办各级别 CPC 匹克球积分赛事，并陆续开展匹克球进社区、进公园、进企业等系列活动，让这项轻量化的运动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丰富全民健身场景，擦亮槟城全民健身城市名片。
2: 为迎接6.1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市各界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全方位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日前，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哈尔滨市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在哈尔滨青年宫广场启幕。活动创新采用户外广场加景观阳台双舞台形式，将艺术演出搬到江畔广场，送上特色阳台，打造沉浸式视听体验。现场节目精彩纷呈，多元交融，全方位展现槟城少年多才多艺、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为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

0: 心关爱儿童身体健康的良好氛围。六一儿童节前夕，市民政局组织开展以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为主题的点亮六一活动。我市60余处城市地标建筑、城市综合体、市政量化大屏、商场楼宇、户外电子屏等滚动播出关爱儿童、保护未来宣传标语，点亮呵护儿童的关爱之心，倡导社会各界汇聚合力共护未来。各区县市同步开展点亮六一活动，实现全域联动、全城点亮。
1: 日前，马家沟小学校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庆六一主题对日暨红领巾爱科学实践活动在东北林业大学森林博物馆举行。25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组织。东北林业大学的新党员、新团员代表与新队员共同宣誓，立志让党团队一脉相承的理想信念代代相传。日前，哈尔滨市群力赵林小学推出“薪火传童心，爱在一起”创意市集义卖活动。这场特殊的六一庆祝活动，不仅让同学们在交易中学会沟通协作，更让崇德向善的种子在幼小心灵生根发芽。本次市集筹集的善款将由同学代表交付给黑龙江省哈尔滨妇女儿童基金会。日前，善暖童心，爱满道里六一爱心义卖活动在道里区丁香公园启幕。本次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文艺汇演为依托，广泛汇聚辖区爱心商家、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各界力量，搭建了一个少年儿童社会实践、爱心奉献、风采展示的平台，为吸纳优秀少年儿童参与公益实践、构建成人引领、少年参与、全民向善的公益新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活动当天还同步举行了道里区慈善会爱心志愿者服务队授旗宣誓仪式，以及首届少年理事成立仪式。
2: 近日，道里区开展万企兴万村、民企护童心、爱心助学慰问活动。活动现场，辖区企业为新生小学、万家小学两所学校共30名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发放爱心助学礼包，在开展精准帮扶的同时，也提前送上了温暖的节日祝福。
3: 为庆祝六一儿童节，平房区建安街道建国社区组织开展童趣活动，孩子们欢乐游戏，收获礼品，现场暖意融融。
4: 近日，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举办情系黑土地就业在龙江2026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本次活动集现场招聘、直播带岗、就业指导服务于一体。全国125家优质企业提供岗位1120个，拟招4580余人，精准对接2075名毕业生需求，全力打通从校园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
5: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4度，夜间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16度。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个周末假期，我市大部分地区都有暖阳陪伴，气温迅速回升，更是让夏天的氛围越发浓郁。只是风让人有些无奈。预计呢，直到6月6号都会以小雨或阵雨天气表现为主了。其中2号白天呢，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而气温也会随之急转直下。未来3天白天最高气温将会回归到比较凉爽的状态当中。另外呢，明天风力依旧强劲，一定要注意防风防火。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哈尔滨市区多云，16到24度。晨练指数为2，较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4，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T 恤等。阿城雷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呼兰多云，16到25度。宾县雷阵雨转多云，15到23度。方正雷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依兰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巴彦多云，16到25度。双城多云，16到25度。五常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上至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延寿雷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木兰雷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通河雷阵雨转多云，15到23度。哈尔滨市区多云，16到24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4: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3: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3: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7: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6: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9: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8: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10: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8: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1: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2: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3: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2: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4: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5: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6: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0: 将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2: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3: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4: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5: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6: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7: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6: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9: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8: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9: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

0: 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5: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4: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6: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 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2: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9: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二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8: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1: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2: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1: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2: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1: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2: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1: 香甜口味，
12: 花哨包装，
13: 网红营销。
1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7: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

0: 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今天呢，我们探讨的主题是入园第一步，家长和孩子们都准备好了吗？在每年的开学季呢，我们都能看到幼儿园的门口上演着各种各样的小别离。有的宝宝呢抱着家长哭得撕心裂肺，有的家长呢就是扒着栏杆啊，在这个幼儿园门口久久的不愿离开。那么究竟怎么样能够让宝贝顺利迈出人生当中的第一步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从事幼教工作32年锅炉幼儿园的园长王梅女士。欢迎王梅园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谢谢，谢谢付瑶邀请我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
2: 哎，您从事这个幼教工作已经30多年了，那您一定是接送这样的孩子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了吧？
3: 是的，每年入园的孩子都会非常多，这样的场景呢也在幼儿园经常会发生。但是近几年呢，我们感觉到家长对这个学前教育的这个重视程度，以及呢家长在自己探索学前教育的这些领域方面呢，他们的知识掌握的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在孩子入园之前做的前期准备做得非常好。所以现在我们幼儿园的孩子呢，入园基本上是一周左右，孩子就能够顺利过渡过来。
2: 哎呀，据我了解，这个咱们锅炉幼儿园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幼儿园了。
3: 是的，我们幼儿园是1957年建的园，到现在已经快70年了。已经快70周年了。那么经过了这么多年呢，我们是从一所启办幼儿园，然后呢现在就是成长为这个黑龙江省一类幼儿园。这中间呢，我们一代一代的幼教的同事们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
2: 哎，我也了解到咱们园也有这个开展了这个托育方面的相关的这个这应该叫什么呢？是属于是我们的拓展的业务吗？还是？
3: 这个不是拓展的业务。其实呢，我们这个幼儿园呢是一所企办幼儿园。我们的上级的这个部门呢是中央企业哈电集团哈尔滨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我们是这样的一所央企的幼儿园。那么我记得在我刚上班的时候，我是1993年上的班。我刚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幼儿园就有这个叫托班。
2: 刚上班的时候，其实这个托班一直就存在。
3: 对对对，而且呢，那个时候叫哺乳班。一般的就是说，家长生育完了之后56天就可以把孩子送到这儿，然后呢，我们的老师就是帮助他们照顾孩子，然后中间他们有这个喂奶的时间，就可以到幼儿园来进行喂奶。我刚上班的时候，这些都有。
2: 哦，那像后来才是这个，我们说3岁才能上幼儿园，这个才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吗？
3: 对对对，这是后来才有的。就是说因为随着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政策的这个不断的深入吧，然后家长对孩子也是越来越娇养越来越娇养，所以呢好多的孩子呢他就是在家里养育到3周岁然后才送到幼儿园。
2: 就是从开始小班上去了。
3: 对。
2: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哈尔滨也在大力打造生育友好型城市嘛，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把这个托育工作又重视了起来。我也看到咱们这个在园门口也打这样的广告。

0: 就是6个月的孩子就能够送到园里去进行托育班的这个养育了，是吗？
1: 是的，因为这个从2019年开始，国家就是号召，就是各地兴办这个托育机构嘛，那么同时呢，也要求就是企业，要办这个托育啊，企业也要办托育。那么我们这个公司呢，就是积极响应国家的这个企业办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号召，然后于2021年的时候，我们向我们的这个卫健局申请了这个托育的办园资质啊。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呢，是一所托幼一体化的幼儿园。
0: 哎呦，据我了解，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这个托育机构的这个建设标准有很高的这个要求，而且好像比如说这个需要有多长的日照时间呀，好像每个孩子他要有多大的空间，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这个好像应该是不太容易能达到，我觉得，据我了解。
1: 因为我们幼儿园呢建园的时间比较长，从开始创建的时候呢，就是各方面场地呀、面积呀就很大啊，场地面积就很大。我们2021年申办这个托育机构之后呢，2022年的时候，国家中央预算内资金给我们这个中给我们这个托育中心呢，投资了150万的这个经费啊。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企业的领导呢，也是这个履行社会责任吧。那么，在我们公司资金和这个现金流都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还给我们投资了292万，就是在这个150万之外啊，又给我们投资了292万，对我们的这个托育环境进行了全面的改善。那么改善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托育中心的建筑面积达2900多平米啊，然后户外的操场面积呢有达到了将近6000平米，所以呢，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宽敞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呢，也得到了这个卫健委的这个指导啊，然后使我们的这个各项指标吧都能够按照托育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标
0: 标
1: 准
0: 准，
1: 来建设啊，
0: 就是我们是这个按照这个标准的这个规格去建设的。那你
1: 对，
0: 想6000多平的这个大操场，也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面积了。
1: 对对对，
0: 那么我真相信这个客观的硬件条件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那我们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啊，都对孩子上幼儿园是很担心的，就是尤其是咱们说像这个托班的这些孩子们，托班的孩子们可能比较小啊，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呀，你看孩子连话都不会说，哎，在幼儿园过得好不好，哎，我们也不知道，就算是有这个有监控也好，我们也能看到照片也好啊，但是可能我们心里还是会，比如说挺打鼓的哈。那么我们能不能王园长，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托班的孩子，第一个我们入园前、入托前，我们都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是不是也需要，比如说做做体检呀、检查呀？然后呢，这个孩子在托班一天都要干什么？这个家长们应该都是很感兴趣的。
1: 好的，这个孩子入园之前呢，我觉得首先从孩子出生那一天开始，其实就要为孩子入园再做准备了，包括家长们都比较关心的孩子的这个喂养，包括孩子的这个大运动，然后还有这个小肌肉的这个精细动作，这些方面呢，都是家长比较关注的。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孩子入园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这样的一个基础，其实孩子入园呢，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主要是家长自身的这个心理建设
0: 就
1: 需
0: 是
1: 要做到位。
0: 家长有没有这个信心能够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啊？
1: 对对对，家长首先就是要做好自身的这个心理建设，而且呢，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信念感。就是我送孩子，我一定会把孩子非常顺利的送到幼儿园，然后呢，孩子呢也能够非常快的适应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家长首先要有这样的信念感。那么，当家长他有信念感的时候，他的这种情绪，和这个想法会传递给孩子。孩子虽然小，但是他很聪明。特别敏感，能够感受到家长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那么，当他认为，家长的那个情绪是非常稳定的，非常 积极的，而且呢对于上幼儿园是非常渴望的，他也会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刚才我说现在的家长呢都是很聪明的，而且呢家长在这个学习能力方面也很强，所以我现在接触到的家长基本上

0: 那就是那种，比较焦虑的这样的家长非常少。原来这样的家长特别多啊，上个幼儿园，然后家长在外面哭得不行了，孩子没怎么样，然
1: 对，
0: 后
1: 家长哭得不得
0: 家
1: 了。
0: 长在外面哭，然后还有就是不停的给老师打电话咨询老师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一会儿要看这个，一会儿要看。现在家长不是这样，现在家长，他们这个普遍来说信念感很强，孩子送来了之后，适应的也都非常快。刚才我说，我们这些孩子基本上不到一周就能够非常快速的适应。像我们上这周吧，这周周一的时候，我们新的托班迎来了这个学期的新孩子。第一批孩子呢是六个孩子。家长走了之后。啊，家长走了之后，这些孩子马上就进入到这个幼儿园的这个状态啊，进入到幼儿园状态，在老师的带领下唱歌啊、跳舞啊、做游戏呀、讲故事啊，特别的开心。我到班级去的时候，孩子在那个教室里，因为教室稍微大，也就是比较大嘛，孩子在教室里跑啊、玩啊、摸摸这儿啊、看看那儿啊，适应的特别快。这一周我们就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偶尔的，就是抽泣两声，
1: 还是
0: 啊，
1: 会偷偷的哭一
0: 只有
1: 哭。
0: 这一个小朋友，但是呢，他适应的也很快。3天，周三的时候我再去看他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是不哭了，就是不哭了。但是呢，需要老师领着，老师领着走到这儿，走到那儿的。
1: 缺乏安全感哈。
0: 对对对，
1: 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家长们对整个的这个教育孩子的理念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为什么就是做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有很多这个专家们，我们都倡议，其实孩子还是要尽早的到幼儿园去，
0: 对，
1: 因为现在呢，普遍大家都是一个小家庭的状态，就是家里头人都不太多，没有像以前说，哎，可能很多孩子啊，或者是那个家里大人也蛮多的，都住在一起，这样的情况都比较少，所以通常都是小家庭喂养的孩子呢，他的接触的人呀，接触的环境都有限，那其实对于他各种能力的这个发展是不利的。咱们就说，比如说语言能力，那就可能家里就两个人带孩子，那可能平时两个人说话就不一定多。那有的可能就是一个家长配一个阿姨，可能这样带孩子，可能说的话都会很少。但是你想，他在幼儿园，他的环境就不一样了，那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互相之间他们的沟通和交流就会很多。那可能他比如说情商的培育呀，包括行为上的，包括语言促进上，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可能现在的家长们就会也会意识到，就是
0: 对。
1: 早上幼儿园对孩子的这些好处，或者说他意识到小家庭对教育孩子的这种有局限性，所以可能家长们就跟原来不一样。但我真的有记得，就是因为我大女儿已经十几岁了嘛，大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跟我大女儿这个幼儿园同班的这个其他小朋友的家长，那个时候我送的也算早，20个月就把大女儿送到幼儿园了，但那个时候只有私立幼儿园收，那个时候就是得要到3周岁嘛，36个月才收，然后到私立幼儿园，那个时候就已经算是22个月嘛，一共他们班级有4个孩子。然后4个老师，就其实基本上也等于一对一了。但是同班的那个孩子的家长就是，只要他的女儿在屋里，那个也是个女儿，然后他就一直在外面看着那个监控，就是他跟孩子是同时上幼儿园，然后呢跟孩子是同时放学，就是早上呢他跟着孩子一起来上这儿来上班，然后孩子放学他也放学，这个家长那个时候就特别焦虑，但现在基本上我们也看不到这样的孩子了。就是这个家长，大家也都觉得，一个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幼儿园可能管理也越来越规范，另外一个呢，可能家长们也意识到这种小家庭喂养，或者是其实过度的这种把孩子包裹在一个空间里，对孩子可能成长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0: 对，是的，像这个，其实现在也有个别的家长吧，就是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些
1: 焦虑。
0: 焦虑，但是呢，他的焦虑的点是不一样的。原来的家长呢，他的焦虑的点可能就是我家孩子能不能适应啊，上了幼儿园之后，老师对孩子好不好啊，
1: 别吃亏
0: 吃的
1: 了
0: 好不好啊，
1: 对，别受委屈了。
0: 对，能不能有人欺负他呀？原来家长可能是焦虑的是这些，现在家长呢，我觉得他更多的焦虑的是什么呢？是焦虑我家孩子在幼儿园，他能不能得到我希望得到的这样的一些锻炼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月龄段的家长。 然后呢，他现在就是，就是总来找我们，一直在找我们。找我们要干什么呢？要给孩子升班。要给孩子升班，
1: 他是想让孩子提早接受更大孩子的这个教育。
0: 对对对，他就是想要升班，然后呢和更多的大孩子在一起。
1: 他觉得学得快。
0: 他觉着他家孩子他需要进行这个社交的这样的社会交往。他觉得和大孩子能有更多的这个交往。其实呢我们一直在跟这个家长沟通，包括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还在和这个家长沟通。那么他可能他光关注于这个孩子的这个社交能力了，但是呢他没有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还有呢孩子的这个其他能力方面。其实你想，咱们说三岁之前的孩子，包括我今天拿了两份这个儿童发育商的这个测评报告。那么这个测评报告呢，他也是这样的建议，说三岁以下的孩子建议是每三个月测评一次，那么三岁以上的孩子呢是半年测评一次。
1: 那这个测评报告是这个孩子入托的时候就要进行的吗？
0: 对，是孩子入园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对孩子进行发育商的测评，
1: 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要进行一
0: 个测评。对，每个孩子都要进行发育商测评。
1: 那就是得出的这个测评报告是针对这个孩子有针对性的，有他的特点的。
0: 对，是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根据这个孩子自身的这个发育的特点来进行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那其实这也等于是更有助于老师们对这个孩子根据他的能力水平给他去调整他的整个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方案。
0: 对，你像我们托育的孩子实行的是这个个性化的教育。
1: 个性化的教育。
0: 我们的这个基础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发育商的测评。那么这个发育商测评呢它会有很多，比如说大运动你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适应能力处于什么水平线上，精细动作还有这个语言还有这个社会交往等等这些方面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线。那么当我们这个发育商测评结果出来了之后，我们的老师就会根据孩子这个测评结果针对每一个孩子来设计他的这个不同的课程。
1: 那其实这个比原来的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教学要怎么说呢，要个性化的多。那等于是对孩子的能力发展会更好。
0: 对，是的，
1: 因为他是等于是了解了孩子的情况和水平之后，根据孩子的情况和水平去制定专门针对这个孩子的这种学习和训练的方案。
0: 是的，
1: 那肯定是要比这个家长在家里教孩子要好得多呀。
0: 对对对
1: 啊，那所以其实就是如果说那个听众您有这个可以送去托育的宝宝，其实我们真的建议可以把他尽早的送到这个托育机构，因为有这样的老师，其实他有专业的知识，也有针对我们孩子自己做的这个测评的这个方案，我们能够对孩子进行的这个教育，可能我觉得要比家长其实在家里可能对他的教育要更好。
0: 对，因为家长在家里的教育呢可能是随机性比较强，而且呢包括他的这个教育啊他也没有一个系统性，也不全面。
1: 毕竟家长肯定不专业嘛。
0: 对对对，而且呢孩子的这个作息规律啊也不是那个。
1: 基本上都是孩子想困了就睡觉了，
0: 对对对，
1: 饿了就吃啊。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孩子的饮食，你像幼儿园一天吃三餐两点，那么每天的这个每顿的食谱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顿可能是都是三个菜或者还有汤米饭，就是这个主食也都是每一餐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每天摄入的这个营养量呢那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食谱嘛，每周他们设计完了食谱之后，我都要检查，
1: 要审一下。
0: 对，我都要查。有一次我就特别好奇哈，我说我就查一查这一周孩子们摄入的食物到底有多少样，不是说那个就是达到25样就是营养均衡了嘛，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我那天我就特意查了一下这一周的食谱，结果那一周的食谱的食材一共是涉及到了86样。
1: 哦，那就太丰富了。
0: 对，所以就是说你在家里他
1: 是
0: 达不到这种营养均衡的。
1: 肯定达不到。
0: 对。我们有一个托育的孩子，就是他是从13个月开始上托育。这个托育孩子是我们从21年我们就是开始创办这个托育中心之后那么入园的第一个孩子。入园的第一个孩子。他刚入园的时候呢因为是爸爸妈妈在家带，妈妈在家带他嘛。然后呢，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呢，他只吃大米饭， 面食一点也不吃，
1: 因为家里没做过。
0: 对，因为家里没做过。
1: 嗯，
0: 然后呢，包括菜，好多的菜都不吃。好多的菜都不吃。那么上了幼儿园之后，每天吃饭的时候就是吃大米饭。那么而且这个孩子呢还贫血。就因为在家里他的这个
1: 饮食太单一了，
0: 对，饮食太单一，然后不均衡，所以这个孩子贫血。那么上了我们托育中心半年之后，这个孩子这个贫血的现象就消失了。因为他三顿饭都是在幼儿园吃嘛，营养很均衡，那么家长也特别高兴。
1: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头感觉就是给孩子做个辅食啊，就很复杂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我们要在考虑到营养啊，考虑到均衡呀，考虑到各个因素，其实要费很多的精力和心思。那么其实交给这个托育中心，就家长其实就很省心了。我觉得就等于是就是我们等于把孩子的这个食物的多样性这个问题就直接就交给幼儿园了。
0: 是的。
1: 那我们其实正常来讲，我觉得这个就等于是家长已经在吃的这一块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那么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讲到这个每个孩子他也有这个自己的个人的测评，比如说大运动啊，精细动作。那么我们得出这个测评报告，就会针对他的，比如说他那个弱项，还是说就是就是特别弱的，我们专门的进行比如说教养。那么等达到他一个水平的时候，还是大家一起，他这个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施教的方案呢？
0: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托育的孩子，班级的孩子都是就是小班额的所以我们完全做到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教养
1: 啊。现在都一对一了，
0: 对，
1: 太好了。
0: 因为现在包括我们做完这个发育上测评之后，每个孩子他有他不同的特点那么比方说我们就是在同样水平线上的孩子，我们可能是
1: 一起能上个课，
0: 那么不同水平的呢，比如说某一项比较偏低分值比较偏低，那么我们针对这个孩子做出来这样的一个课程之后呢，就会对他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种练习
1: 啊，专项指导
0: 对。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补短板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长板我们也会加强，不可能说我光补短板长板就不管了那么我就想让希望孩子的这个长板更长，然后短板变长。
1: 所以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就是有家长想让孩子去提前上这个大班哈。我其实就因为这之前也做一些节目的时候，跟一些就是儿童教育或者是儿童这个养育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也聊过。其实这个家长有的时候可能光关注，比如说衣食住行这些简单的能力，他并没有关注孩子这个心理的状态。其实心理的状态很重要，就是可能他觉得孩子衣食住行能力够了，但其实孩子可能他的比如说他的肌肉发育能力达不到那个水平那他可能在大班做某些动作或者时候他就会影响到他完成的这个完成度。
0: 对是的
1: 那可能就会影响他的比如说心理上啊情绪上啊甚至性格上啊他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这种特别专业的这种事儿还是要交给幼儿园来做。所以他幼儿园老师们呢，他们会有一个专业的客观的一个测评，针对孩子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各种方面的，比如心理能力啊，适应能力啊包括肌肉发展程度啊，包括通过他的日常观察啊，对他整个一个测评的一个评估，那么可能幼儿园得出的这个就是这个结论，或者说幼儿园给出的这个建议，一定是要比家长我觉得更客观，因为他考虑到的这个方面可能要比家长更完善一些。
0: 对，像这个家长呢，他主要他关注的点就是他要培养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适应性能力他主要是培养这个社会适应性能力。那么但是呢孩子的这个比如说他的大运动啊，还有他这个语言发展能力啊，都没达到
1: 对
0: 比他大一岁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他在和其他小朋友交往的时候，比如说他说话的时候，可能他的语言词汇量还达不到那个大一岁的孩子的这个词汇量。那么他而且呢他小啊，因为他属于小育龄段的孩子嘛，那他的这个词汇量不够，然后他的这个口腔的这个力度也不够，所以他发音也不是很清楚那么可能大一点的孩子还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
1: 可能就不愿意跟他说了。
0: 然后呢他的语言发展能力也不行，他说的是什么他们也不懂， 这样呢反倒是没有人愿意和这个孩子来玩。那么这个孩子处于一种被孤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那一定是会对孩子这个心理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在极力的劝这个家长，但现在这个家长就是想让孩子和大孩子接触。
1: 哎，我是这个您说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朋友呢，他的想法跟这个家长正好相反。他呢是因为他那个是个男孩，他就特别希望自己孩子要比其他月龄的其他的这个小朋友要大一岁。他的想法呢是我的孩子大一岁的话，他说我的这个身高也有优势，我的这个运动能力也有优势，我在这个幼儿园不会被欺负。就是其实你看我们说啊，不论是说这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家长，他可能希望孩子能够更早的得到一个这个社会交往的训练，还有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孩子，他觉得他这个孩子在这个幼儿园不被欺负，其实都有各自的这个角度。但是不论哪一个角度，我们都觉得因为在做这个不停的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养育的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了解到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说孩子这个写字，他那个写的字总是歪歪扭扭的写不好，是他不想写好吗？其实不是的，他可能比如说因为孩子的这个肌肉发展是要从大块的肌肉到小肌肉，到最后这个可能手指某部分的这个精细的这个动作才能够完成的很好，那他可能写字的时候他的手指的肌肉能力不足，
0: 对，控笔的能力不足，
1: 对，他控笔的能力不足，他不能够很好的写到横平竖直。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就跟我这个啊，我这个现在这个口腔发育的都还没完全呢，我可能口部肌肉都没有力量呢，你让我字正腔圆的去说一个字那是很难的。所以说等于是我们强求孩子要去实现什么样的能力，那对于孩子来讲，第一个呢，他真的从他这个条件基础上他是达不到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强求要求孩子达到，孩子的心理会受到一定的这个打击，不利于他的这个能力发展。
0: 是的，
1: 而且有可能是真的他客观上就是无法实现的。所以说家长在这个我觉得就是一味的要求孩子去怎么样实现一些超强的事儿、超长的事儿，我觉得呢首先是孩子的客观能力和实力得行才行。
0: 对，
1: 但是那一个孩子的家长呢就他觉得哎呀你看我的孩子比他们大一点不会被欺负，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也有问题，就是可能你觉得这个孩子在这儿啊，这个他的能力啊实力啊都有优势啊，但打架的话有男孩子啊他那个力量更大，但他会不会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因为可能我们在幼儿园阶段可能大一岁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年龄差，但是在整个成人之后他可能大一岁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你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养成的一些比如说他就容易认为力量优势就是优势，他可能养成的一些情绪习惯或者是为人处事的这个习惯都会在他未来的将来跟其他人正常沟通和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社交当中都会有所反应，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还是要真的不论是家长也好啊，还是这个就养育孩子的这些养育人，比如说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这样的，就是我们无论是怎么样去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呢，还是最重要的是要一个适合孩子，
0: 对，
1: 适应孩子。
0: 对，
1: 比如说那可能哎，你看我们家老二上幼儿园，那可能他这有一些方面是长项，但可能有些方面就是弱项。那我们要根据什么呢？要根据适合他的这个年龄段的，或者适合他这个方向的，我们去针对有他根据他这个适合的这个段把它放到那个合适的那个部分，可能差的不太多行。但是你要差的太多，那个、就是有问题的嘛，就是他自己也不行，然后呢你就是硬让他去实现什么他也实现不了，那可能他有特别长足的这个发展的这些东西呢，可能你要非得把他降到底下去其实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还是就是应该是真的幼儿园的老师们他们跟孩子接触的时间长，其实他们观察孩子的角度和观察孩子这个全面的这个程度要比家长可能要更多。比如说我看啊，就是有些爷爷奶奶就会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哎不用说话，我们家孩子可聪明了、跟谁就他要干什么我们都能懂。其实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你看你是养育人，
0: 对
1: 啊，你知道孩子要干什么，但是不代表其他人也知道。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把孩子放到群体当中，比如说放到幼儿园的这个环境当中、才有利于他这个各种各样能力的这种发展。
0: 是的，其实孩子的学习呢，一方面是这个在这个课堂当中，其实更多的部分呢是在和同伴的这个种交流和互动当中来进行学习的。
1: 就你像咱们现在家庭当中，基本上已经没有说其他的孩子，尤其现在可能这个多孩家庭本身也不多啊，像以前那种家里有四五个孩子这种环境更没有了，基本上一家都是一个孩子。那么上幼儿园的这种环境，能碰到其他小朋友的这个环境，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
0: 对对对，特别是像这个同龄的孩子，
1: 对
0: 啊，同龄的孩子来学习。你比方说刚才咱俩说的这两个相反的这样的案例哈，那么一个呢是他可能是处处都不如其他的孩子，因为差一个年龄段呢，差一岁呢。然后呢，另一个呢，可能是他比别的孩子大一岁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那么一个是可能是各方面能力都不如其他的小朋友，那么另外一个呢，可能是他各方面能力都优于其他的小朋友。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是什么都要向别人学习，自己没有超强于其他人的，他这个心里他就会觉得，哎呀，我什么都不如其他人。
1: 自信心呢，安全感呢，都受影响。
0: 然后另一个呢，他会觉得，哎，我什么都比你们强。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他自信心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会向比他年龄小的孩子学到更多的东西。
1: 而且长大了，万一盲目自信，这也不是什么好
0: 事。对
1: 对
0: 对，那么一旦他会回归到自己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他可能就会受挫。
1: 嗯，所以其实孩子们一方面呢，就是要给他正确的这个喂养，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理教养。
0: 对，
1: 觉得我是真的是觉得把孩子能够让他在一个这种从小就有这种社交的这个环境下，孩子的这个心理建设，包括这个心理情绪，包括性格，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么这个孩子，比如说我们要送孩子上托班也好，上这个幼儿园也好，家里头需不需要准备什么物资啊？
0: 现在基本上就是物品基本上是不用准备，因为在幼儿园呢要统一的进行这个规划然后所有的物品都是整齐划一的所以、
1: 幼儿园有统一的这个管理的。
0: 对对对，所以到幼儿园来的之后呢，就是统一在幼儿园采购就可以。
1: 那比如说那个就是孩子在幼儿园每天这个都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一个流程呢？比如说早上送到幼儿园之后，孩子们都要做什么？这个家长应该很关心。
0: 早上送到幼儿园之后呢，首先进幼儿园之后呢，要进行诊检那么门口呢会有保健医对孩子进行这个口腔啊，还有这个手啊这样的一些检查
1: 对对对，
0: 那么包括就是摸一摸孩子身上有没有带异物尖锐的小东西尖锐的异物，然后或一些像纽扣啊小痘痘啊这样的一些
1: 有危险的这个
0: 对有危险的东西，那么这是这个是保健医做的第一关那么看看别人孩子有病啊，在那个进入到幼儿园，那么会对其他的小朋友有传染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哈。那么进到班级之后呢，我们的班级老师会对孩子们进行二次晨检。
1: 班级的老师还要检一次，
0: 对对对，还要对孩子进行二次的晨检。那么晨检结束之后呢，孩子们就正常的漱口，然后洗手，然后进入到班级开始做晨检活动进行晨间活动，比如说和老师做一些小游戏呀然后是听一些故事然后玩玩玩具呀，和小朋友一些互动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然后就是到吃饭的环节早餐就是和小朋友一起吃早餐。我们是建议所有的小朋友都在幼儿园吃早餐。这样呢，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有的家长吧，就是说可能自己起不来，然后就带孩子来的也晚，这样其实不利于孩子这个形成这个良好的这种时间观念。所以我们呢也是建议家长带孩子到幼儿园来吃早餐。第一个呢营养均衡然后这个膳食还丰富然后另外一个呢能培养孩子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作息习惯。然后吃完早餐之后呢，就是正常的我们点名我们都是那个趣味性的点名，每天的这个点名的方式都不一样，然后孩子们会很喜欢很高兴这样充分调动他们的这个情绪让他们觉得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教育教学的环节那么包括我们这个 像我们的这个户外活动啊，像我们冬天也是正常进行户外活动的，每天至少有2个小时的是这个自由活动时间啊，包括体育锻炼啊。那么像我们这个托班有这个杆桶训练课呀啊，然后还有这个像我们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会有跑酷课呀啊这些。那么其他的呢，像我们有那个食育课。我们幼儿园是这个可以说是全国最早的把食育课程带入到幼儿园的课程当中的。
1: 这个食育课是什么？
0: 食育课呢，其实我们一直希望孩子能够好好吃饭。能够好好吃饭。
1: 就是饮食方面教育的这个课程。
0: 对。因为原来孩子们会有挑食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但是呢，对于他们自己做的吃的呢，他们会很珍惜，而且呢愿意吃。我们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说想纠正孩子的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挑食的这些习惯。所以呢，我们就是最早的时候，在05年的时候我们就做的这个食育课程啊。那么就是让教小朋友自己做饭吃啊，教小朋友自己做，
1: 太有趣了，听起来就有意思
0: 啊。然后呢，这个小朋友自己，就是我们到后期，我们的孩子炒菜，
1: 太厉害了
0: 啊！炒菜什么
1: 幼儿园的孩子，
0: 什么油焖大虾呀，什么那个炒的这个炒鸡蛋、烙鸡蛋饼，然后包括做油饼，我们的孩子自己从和面到最后把这个饼烙出来，然后包括切成块啊。都是孩子自己一气呵成，
1: 太厉害了！就是我真的，我就是特别特别大的感叹，就是真的，我是觉得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只是敢想而不敢做的一件事儿、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儿是特别好的，就是有研究发现，就其实孩子的这个整个的大脑发育最快的就是3到6岁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尽可能的在这个时间段内让他学习更多的技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其实对于他整个一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你看咱说啊，就是在幼儿园我们就能让孩子这个学会了做菜，这等于是就是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我们家这个大女儿都10几岁了，我们可能都不敢让她进厨房，但是我们幼儿园就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让他们去实现这些技能，这个简直太棒了。
0: 是的，因为吧，就是这个未来社会上需要的人，我们不是仅仅是需要科学家，这个医生，还有这个这些高精端的这些人才。那么同时，我觉得社会更需要的是一个自然的，能够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1: 对这个很重要，
0: 然后对生活非常有热爱的，然后充满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些人。
1: 这个您说的太对了，
0: 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说好好吃饭对于一个人的。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从小要让孩子知道，这个了解我自己能够做一些的，自己力所能及能够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并且从中呢能够体会到自己的这种快乐，然后呢，从而呢对生活产生这种热爱，这是我们所希望能看到的。
1: 对，爱生活首先要从喜欢吃开始。
0: 对，
1: 吃是就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乐趣，而且要一直伴随人的一生。所以我们对食物的这个比如说认真啊，对吃饭对每一餐都要认真的态度，也是我们一种生活态度一个体现。
0: 对，
1: 太好了，这个食育课啊，就是专门针对食物的教育。
0: 对，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幼儿园是做的是24节气的课程啊，每个节气都有它不同的这个食物，那么我们都会组织孩子去做。
1: 太好了，就等于是在孩子在这个幼儿园的过程当中，既了解了节气，对节气有了一个认识，然后呢又能够对应这个节气去做这个吃的。太好了，太有意思了。
0: 是的，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然后我们还能够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园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幼儿园后院有好多棵杏树。然后那个地方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地方。夏天的时候，那边杏树底下特别的阴凉，孩子愿意在下面玩 那个过家家啊。那么同时呢，每年的七月份的时候是杏子成熟的时候，孩子们就会自己拿着杆过去打杏啊，然后呢把那个杏挑出来捡出来，自己做杏酱，然后那个做那个杏干啊，自己来制作，老师会带着他们。然后我们后操场有一片地，因为我们就是怕孩子出去户外活动的时候被蚊虫叮咬嘛，然后我们就是有一块地，就是专门种的都是薄荷。
1: 就是
0: 它会驱虫
1: 驱蚊的
0: 啊，对，它会驱蚊。然后我们有一块地专门是种的薄荷，那么到了这个夏天，这个薄荷长得疯长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去采摘薄荷叶，然后呢带孩子一起做这个薄荷膏。做好了薄荷膏之后，每天出去玩的时候自己往身上抹，这样还驱蚊，而且这个薄荷膏是自己亲手做的，孩子们就特别喜欢。
1: 哎，听您讲，我就是。

0: 刚才的话题，我们刚才说这个孩子，哎，这个我们可以就是有食欲课哈。那基本上是不是吃完早饭，吃完这个就该进行，比如说日常的教学活动。
1: 对，日常教学活动。
0: 中午还有一顿午饭
1: 中午
0: 吗？
1: 是午餐，中午是有一顿午餐，然后吃完，上午中间还有一次水果，
0: 还有一次水果。
1: 上午还有一次水果，然后呢是午餐，午餐完了之后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小活动。比较安静的这样的小活动，一方面呢是孩子刚吃完饭，剧烈活动会影响他们的消化；另外呢，马上就要午睡了，之前呢，如果是太刺激的运动，对于孩子就不容易睡觉了啊。我们就一些安静的活动，然后呢，就是孩子就可以午睡了啊。下午午睡，起床之后呢，有一个酸奶和也是一个煎点，然后再就是一些教学活动或者是户外活动。啊，然后紧接着就是晚餐，4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就会来接宝宝们回家。
0: 哎，听您讲完这个孩子每天这个，其实过得还是很充实的哈。就是因为他这个时间段，就是每一个时间段，他都有一个固定的任务需要完成。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就每完成一个任务，都是他的一个学习的内容。那么就是像这个，咱说托班的孩子们，多大能送到托班？
1: 我们现在是6个月就
0: 六
1: 可
0: 个
1: 以
0: 月，
1: 收，
0: 那有没有说，比如说孩子的能力上的要求，是不是需要，比如说自己能干什么呀，或有这个基本上的这方面的要求吗？
1: 你需要孩子能干些什么吧？这个也是根据家长的这种，根据家长在家里教养的这个程度
0: 对呀，因
1: 啊，
0: 为好像有的家长可能就不教什么，但有的可能就很早的孩子就能够实现一些能力水平了。
1: 其实孩子要想更好的这个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呢，主要还是对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啊，要进行培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沟通也很重要啊。比如说，让孩子能够表达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我想喝水了，然后我要拉臭臭了，这些事情呢，他能够跟老师说清楚，能够向成人来表达这一点呢很重要。当然了，如果孩子他做不到这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呢，我们的老师都很专业，然后呢，他们会看到孩子的一些表现，然后对孩子的这些表现会做出反应，所以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呢，他也不会在这些方面受委屈，
0: 老师也会就是针对孩子的情况，会教他去表达、表述这个。
1: 是
0: 其实
1: 的。
0: 我觉得他应该比在家里头应该更容易去学会去表达这些事情。
1: 对，因为他的小伙伴很多，他自己可能一开始做不到，他看其他人是怎么表达的，他也会跟着学习。
0: 就他就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掌握跟同伴、跟同龄的孩子去学习的这样的技能。
1: 是的。
0: 哎，那太好了，就等于是，孩子不光是能从大人这里去学习到东西，也能从同伴身上去掌握学习的这个能力。
1: 对呀，同伴之间的学习其实是远超于和大人学习的，因为这种学习呢，他没有这种，怎么说呢？他就是，他会非常的自然，我们说叫习得。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别的小朋友就看会了。
1: 是的，是的。
0: 哎，那就是比如说，孩子可能从自己的小家庭出来了之后，到幼儿园，毕竟可能有更多的孩子，或者说是更多的老师，或者是接触到一个更多的这个陌生的环境，也难免会有生病。生病之后，这个再送到幼儿园，是不是每一次都要经历一个可能更难的一个过程啊？
1: 其实这个孩子送幼儿园呢，然后会生病，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
0: 对，
1: 现象
0: 我知道这个。对，我们其实，就是跟这个有一些可能听众朋友们是这个，比如说像我是这个二宝的家长，也有一些可能是这个新手父母啊，新手爸妈们。其实呢，我们讲这个事儿啊，孩子送到幼儿园，孩子容易生病是非常正常的。这个呢，是一个孩子建立免疫力的一个过程。因为在家里头这个环境呢，比如说就是哎，爸爸妈妈和还宝宝，甚至就是再加一个阿姨，可能四个人，他的菌群呢在家庭当中环境是固定的，基本上他接触到的东西很少，所以
1: 是的，这个呢，但是对于我们幼儿园来说呢，这是 以前的一种现象，
0: 嗯，
1: 啊，以前就是说，孩子上幼儿园之后，他可能都会有这个生病的过程，但是我们这次就是托育的这个环境改造了之后嘛，
0: 嗯，
1: 啊，我们对我们这个托育的每个教室，我们都安装了这个新风还有消毒的这样的一个一体机。

0: 是医疗级别的，
1: 就是每一个这个教室都有这个医疗级别的信封。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就等于是隔绝了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细菌的交叉。
0: 嗯，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所以我们托育的孩子呢，可以说，出勤非常好，基本上没有生病的。
1: 嗯嗯嗯，那就是还是真就是跟这个条件有关系哈。
0: 对 对, 对，
1: 这个条件改善了，可能孩子生病的情况就会少很多。
0: 对对对，
1: 嗯，那就是咱也说孩子都是生一场病哈，他可能就是咱们说长心眼了，
0: 嗯，
1: 哎，就更难送幼儿园了。老师们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妙招来针对这些孩子呢？
0: 一个呢，我们老师对于孩子，我们会有这种家访，会有
1: 家
0: 访活动
1: 啊。
0: 那么对于像不出勤的这样的小朋友呢，我们老师至少是三天之内就会给孩子打个电话，就是说和孩子的这种
1: 联系
0: 始终是不断的啊，始终是不断的。然后呢，所以呢，还会和现在这个手机也方便啊，还会和小朋友视频。然后比如说天在家的时候，就给他打一个视频电话，然后看看别的小朋友在干什么啊，哪个小朋友想你了。所以始终是这种联系是不间断的，所以孩子们呢，他再回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抵触。
1: 嗯，其实我跟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就感受挺深的，因为以前的这个幼儿园可能更关注的是孩子的衣食住行，但是在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就您时时刻刻在讲的这个内容，都让我感受到，其实我们是很高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教养方面
0: 的
1: 这个。这个关注是很重要的，但我真的觉得以前可能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老人抚养孩子可能在这方面关注的都不够。我们认为孩子就是有调查研究证明哈，就是孩子的情绪和性格模式行为模式0到6岁基本上就定型了。
0: 对，
1: 以前说3岁看老哈，就这个孩子的这个性格底色吧，基本上是什么样子，就在他这个6岁之前基本上就能形成了。那你看在王园长他这个表述的过程当中，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幼儿园的老师们对孩子的这个心理状况的这种关注程度，这种在意的程度。那么我们也相信在这些孩子在老师们的这个关注程度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一个正向的引导。
0: 是的，比如说像孩子有的时候他也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这样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对孩子是允许的。那么像以前可能就会说，哎呀，你别哭啊，别哭啊，怎么怎么样的啊。那么现在我们是包容的，以这种包容的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允许每一个孩子有他自己的情绪。那么只是在这个孩子发泄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哭啊，或者是他不高兴啊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更多的时候是陪伴啊，去拥抱他，然后让他知道无论他是哪一种情绪，我们老师都是接纳他的，还是喜欢他的，他在爱的这样的一种充满爱的氛围当中那么成长，他也会这个建立自己的这种安全感，同时呢也和老师建立这种信任感还有这个亲密感。
1: 您作为这个幼教方面的专家，您有没有就是对这个家长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建议呢？因为咱说现在你看刚才讲的孩子，就是有的家长就是这种过度紧张型，也有这些孩子就是也有这些家长就是完全佛系，爱咋咋地，我也不管，也不太在意，可能孩子很多这个一些需求什么的不被关注到，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跟家长提出一些建议，让孩子能够得到家长这个正确的关注和正确的这个教养呢？
0: 其实我觉得家长呢，就是刚才您说到了啊，有两种这个比较极端的这种现象。
1: 就正常的范围内的，我们都可以，就是就觉得还算是 OK 合格的家长。那剩下这些，比如说过度的这个紧张的和这个完全不管的，其实我们讲这都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状态。我们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正常的这个幅度范围内，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教育。
0: 是的，那么对于这两种家长呢，真的是我要是评价一下吧，说这两种家长哪种更好一些，其实我更喜欢那些佛系的。
1: 就反正教育问题交给我们。
0: 对，我还更喜欢佛系的。因为佛系的是什么呢？他至少他不会给孩子带来压力。那么过度敏感的这种家长呢，他是无论他是怎么做，他是一定会给孩子带来压力的。那么这种压力对于孩子成长其实是不利的，他会始终觉得自己有一种这个被期待 家长是期待他会成为什么什么样子啊，那么或者是说他如果达不到，然后自己可能会有这个内疚感，这个负罪感啊。那么对于佛系的家长呢，他可能孩子他不会对孩子要求过多，那么但是呢，孩子他会在一种相对来说宽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成长。当然了，家长对孩子没有期待，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也不是好事儿啊。他会觉得家长不关心我啊，不对我没有任何的要求。其实孩子也是对孩子来说成长也是不利的。
1: 那您作为园长，就比如说我们孩子啊，从这个幼儿园接回家了，对家长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回家了，我们应该做做什么呀？或者说亲子沟通应该怎么进行啊？就是您有这方面的建议吗？给我们。
0: 更多的就是还是要陪伴孩子吧，还是要陪伴孩子。比如说，今天可以是请小朋友当老师。今天你在幼儿园学到什么啦？妈妈没学到，你给妈妈讲一讲，教教妈妈，让妈妈也会吧。然后呢，这时候孩子是小老师的这个身份，孩子就会建立自信。同时呢，他和老师，他和家长呢，他会也会产生这种互动，也
1: 其
0: 会
1: 实这
0: 产
1: 个非常好。
0: 对。
1: 你想，就是，有些家长不是老害怕，就是孩子在这个幼儿园里哈，老师可能照顾都照顾不好啊。那就是我们来又做这样一个游戏，让孩子通过这个游戏的方式来情景再现。那就你看老师是怎么对待孩子的，那这个从这个孩子的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去了解，因为他这个讲述的过程就是老师教给他的一个方式嘛，我们能够很好的观察到，反馈到这个幼儿园的信息。
0: 是的，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就是很聪明啊，很聪明，他每天回家之后呢。就是接孩子回家的路上，他会利用这段时间和孩子分享自己今天遇到的最开心的一件事儿，然后呢，他会鼓励孩子也和他分享这样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说，他给赋予孩子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种
1: 乐
0: 心
1: 观
0: 态，
1: 的这个东
0: 对，
1: 西，
0: 因为他表达的都是快乐的事情啊。那么孩子呢，在和家长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他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啊。那么同时呢，他关注的点都是我今天我要获得哪些快乐的事情，
1: 收
0: 然
1: 获。
0: 后我好和我的妈妈来分享。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能够了解到孩子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呢，是最有利的。
1: 哎，您说这个其实是个小窍门哈，我们这个家长们其实不妨试一下。就我觉得您这个窍门，其实不光是针对这个，幼儿们，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学龄的孩子们也是一样的哈。
0: 是的。
1: 就我们每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该跟孩子去沟通吗？那么我们跟孩子每天都去分享一件让您高兴的事儿。
0: 对，因为你这个分享的这个习惯吧，其实应该从小开始。
1: 对，
0: 刚才您说您家孩子已经上初中了，
1: 嗯，
0: 这么大的孩子叛逆期到了，
1: 对呀，你
0: 他
1: 想让他跟你分享，他就不跟你
0: 不
1: 分
0: 会
1: 享
0: 跟
1: 了，
0: 家长说一些事情，
1: 对，
0: 但是你这种习惯从小就培养好了，那么他到了大的时候，
1: 他也
0: 他
1: 愿
0: 也
1: 意去
0: 会
1: 跟你说，
0: 对也会愿意和家长来分享，所以有些事情不是临发生了之后我们才想我们应该怎么办，而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好这样的前期准备。
1: 就是你看啊，我刚才跟王源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学到了很有用的一个办法，
2: 17925990000179259，
1: 北京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 都要好好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六一到来之际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
1: 梁慧玲在佳木斯市和双鸭山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
0: 智慧粮仓现代化项目在全省加速落地，龙江粮在高效流转中实现价值倍增。
1: 东北超第二场赛事打响，通辽草原骑兵与鸡西冷面军团燃动绿茵场。
0: 六一将近，黑龙江亲子游市场热度攀升，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省委书记许勤到幼儿园、小学、少儿活动场所看望少年儿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
2: 哈尔滨市有协第二小学校的逐梦艺术团登上了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闭幕式舞台，冰雪荣光逐梦启航团体操在2026年央视春晚的精彩表演给全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许勤来到学校观看学生们的日常排练，希望他们保持团结协作，追求卓越精神，展现龙江少年良好风貌。许勤来到航空兴趣小组和艺术教室，勉励同学们培养科学精神，乐于探索创新，提升文艺素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许勤要求学校创新国防教育形式，让国防意识从小在孩子们心中扎根。在省直机关第五幼儿园，许勤与正在开展活动的孩子们交流，祝他们节日快乐，鼓励他们多参加体育活动，健康快乐成长。许勤走进教室与小朋友们互动，叮嘱幼儿园寓教于乐，多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文化浸润和科学素养启蒙，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培养好。许勤还来到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与孩子们一同体验夏日冰雕和冰壶滑冰运动，鼓励他们在活动中传承冰雪文化，爱上冰雪运动，要求有关部门发挥我省冰雪资源优势，打造冰雪体验平台，推出特色文体活动，为3亿人上冰雪打造良好环境，让孩子们在学习实践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陶冶情操。许勤强调，全省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少年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爱少年儿童成长，为他们创造良好学习生活环境。省领导刘慧、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5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佳木斯市、双鸭山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以有力有效举措推进问题整改，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2: 梁慧玲先后来到佳木斯市桦川县、双鸭山市宝清县，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现场督导检查耕地用途管制、表土剥离存储利用、临时用地到期复垦等工作。他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黑土地是我省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要举措。 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黑土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梁慧玲强调，要深入分析问题的症结和根源，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措施落实，确保整改工作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要坚持同类问题同查同治，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一体整治，建立台账消耗管理，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发生。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建章立制，标本兼治，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梁慧玲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压实落靠责任，建立健全全流程全链条各环节闭环管理机制，提升监管效能，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与治理。要增强法治意识，依法依规做好黑土地保护利用，不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要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宣传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氛围。副省长于建、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佳木斯市双鸭山市政府负责同志分别参加。
0: 30号，省政协在鸡西市举办第13期企业家委员优化营商环境建言资政沙龙，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主持，张连胜、张丽、杜学工、张义才、张宪军、谢林浩、孙燕芝、徐文浩、徐寒书、刘云飞等10位省市县三级政协企业家委员和在鸡西投资的上海普陀区政协委员李忠利，围绕发展石墨次五家产业，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更好发挥大型国有银行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畅通新能源电力外送等提出建议。鸡西市和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营商局、省林草局回应委员发言。蓝绍敏在充分肯定鸡西市优化营商环境取得的良好成效后指出，市级层面要按照省委建设一流营商环境的部署，坚持企业需求导向，针对企业反映的具体痛点一事一议推动解决，一企一策把政府服务转化为企业获得感。要建立常态化涉企问题会商机制，对涉及多部门多层级的问题，由牵头部门前置协调并联推进，提高效率。蓝绍敏强调，对于企业最好的政商关系是遇到问题有人管，碰到困难能协调，合法权益有保障。要防止亲而不亲和亲而不亲倾向，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要恪守政府契约精神，坚决治理拖欠企业账款、违约毁约等行为，以政务诚信引领社会诚信，稳定经营主体长远预期。鸡西市委市政协负责同志参加。5月31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4件，来电30件，来信3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64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齐齐哈尔市3件，牡丹江市4件，大庆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鸡西市1件，双鸭山市2件，伊春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七台河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14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4件，水类案件12件，生态类案件11件，噪声类案件9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4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31日，国生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3批58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5件，阶段性办结22件，未办结1件。

0: 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黑龙江全方位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推动传统粮库从储原粮向储能力跃升。一批集智能仓储、精神加工与公铁联运于一体的现代化项目加速落地，让龙江粮在高效流转中实现价值倍增。
2: 我现在是在海投集团北国粮港现代化粮食物流枢纽项目的施工现场，目前项目的25栋主体建筑已经全部封顶，预计6月底呢将完成所有库房的封闭施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里既不靠海也不临江，而且未来也不会存一粒原粮。那为什么这里会叫做粮港呢？我们现在就来寻找答案。
3: 所谓港，核心不在于水，而在于流。在过去，传统的粮库更像是一个存放原粮的大罐子，而北国粮港的布局是把静止的囤积点变成流动的能量场。这里流转的不再是待加工的稻谷小麦，而是直接面向消费端的成品粮油、生鲜肉类和预制菜肴。
4: 怎么流？简单说，这里是成品物资的中转快车道。大宗的成品粮油、生鲜食材进入园区后，通过我们的中央厨房和精深加工区，直接变成餐桌上的预制菜或净菜，让每一份食品在快速流转中实现价值翻倍。
2: 在这份园区布局图上，每一个库区都有自己的定位。一号库呢，主打的就是保鲜，在0度到-18度的温区里面守护海鲜与种子的安全。二号库呢，则是挑战极寒，-25度让肉类制品进入深度睡眠。四号自动化立体库啊，则拥有灵活的双温区，从鲜食玉米到高端酒水，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最舒服的定制空间。
3: 这个项目还深度整合了仓储、交易、加工、金融、配送五大环节，30分钟就能把新鲜物资精准送到哈尔滨核心生活圈。项目预计今年4季度正式开园运营，目前已有超20家意向入驻。
5: 我们不只是建仓库，而是构建了一个集公铁联运、平级两用于一体的现代化枢纽，真正把国家货运枢纽的能级从图纸落实到运力上。
3: 随着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智慧粮仓正实现对传统粮储模式的全面升级。在大庆、彬县等地，中央及省级储备粮库的绿色仓储提升工程已进入招标建设阶段。在大豆核心产区北安，正在打造黑龙江北部重要粮豆集散加工中心，筑牢区域粮食安全与绿色食品产业根基。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黑河龙粮北安加工贸易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这个项目依托北安大豆主产区的资源优势，重点打造集大豆预处理、烘干仓储以及精深加工全产业链综合体。目前啊，项目1期、2期的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了，全线达标投产之后，可实现年15万吨大豆预处理生产能力。
7: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地壮大粮食产业集区发展能力，主动地联动上下游配套企业，抱团协同发展，重点地带动农产品、社会化服务等关联产业集聚落地，助力地方的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3: 按照今年省委1号文件和15/5规划部署，全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将提高到80%。大豆加工产业要实现400亿规模倍增发展，从省会枢纽到产地集群，从公铁联运到精深加工，黑龙江正在通过智慧粮仓努力把一粒米的价值吃干榨净，把压仓时的底气转化为从田间到餐桌的流转效率与价值增量。
8: 昨晚东北超第二轮比赛火热进行，黑龙江鸡西队客场对决通辽队，一场火热的足球对决不仅点燃了赛场的热情，更让体育赛事成为促进两地交流、丰富群众生活的重要载体。
3: 昨晚在内蒙古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身穿蓝色助威服的30000球迷掀起连绵人浪，鸡西球迷同样诚意拉满，连坐7个小时高铁奔赴赛场。
9: 不管是鸡西的声音还是通辽的声音，都是东北的声音，对不对？ 现出优秀的精神面貌，表现出黑龙江的精神。
3: 比赛开始，鸡西队员全力拼抢。面对上赛季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亚军的强大实力压制，鸡西队无畏抵抗，上半场不断形成持续攻势，但在被判点球后，球队节奏被打乱，最终以0-4惜败通辽队。耿王队长孙元4-2的反向预测又一次应验，输球不能输人。对于接下来的比赛，鸡西队的新任队长放出了狠话：
10: 下一场是我们的主场了，我们会拿出200%的韧劲来去拼对这场主场，要给他拿下来。
3: 与赛场上的激烈比拼不同，看台上则是温情满满的画风。赛前全场合唱蒙语版乌苏里船歌，致敬从乌苏里江畔走来的鸡西队。在鸡西球迷所在的看台一侧下起了雪糕雨，2000个雪糕带着通辽人的热情飞到了鸡西球迷手中。
11: 我们给大家带了一些鸡西好物送给你们，
12: 欢迎黑龙江的朋友们来我们通辽顺天酒店2-0开头的打5-0。
3: 借助赛事热度，鸡西文旅东北超赛事通辽站专场推介活动也火热开启。鸡西把新凯湖的浪、乌苏里江的歌，连同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全都端到了通辽市民家门口。
13: 正经不错的，
14: 是一人一盒吗？这面更筋道。有机会溜达溜达，没看我这地图都拿来了吗？刚才我看一遍了都。
3: 东北超持续火热，昨晚的比赛在鸡西当地许多地方都设置了观赛第二现场，一些商场免费提供零食、水果、烧烤、饮料、啤酒，往来市民与专程前来的球迷围坐观赛，举杯共饮。在鸡西站前广场，高清大屏实时放送赛事，球迷从四面八方集结，擂鼓助威。
15: 我们鸡西所有的球迷整装在阵，为鸡西加油！
16: 不管输还是赢，你们都是最棒的。
3: 鸡西万达影城也开设了专属观赛影厅，超大高清巨幕与立体音效打造沉浸式观赛盛宴，球迷手持应援棒、打卡牌、助威条幅到场，现场气氛持续高涨，将东北超比赛日变成了节庆日。
1: 赛场上，鸡西以0-4惜败通辽，但赛场外，鸡西却收获了赛事的热度。无论是辣菜冷面、又菜又面的特产推介，还是球队队长反向预测比分的自嘲，都让全网记住了这个拼搏又可爱的东北小城。
3: 都说东北超梗比球多，踢的不是球是人情世故。球一场没赢，但是鸣却越叫越响。这届东北超最出圈的热点几乎都来自鸡西，全网刷屏的地名梗更是承包了大半赛事热度。
17: 鸡留在沈阳了，是吧？这回我们也全力以赴，如果要是能把西留在通辽，那是更好了。
3: 一句鸡留给沈阳，西留给通辽，让网友瞬间记住了鸡西。在网络上，鸡西夺西大战失败后，又一轮热梗新鲜出炉。有网友哀叹，打2场比赛家回不去了，变无名氏了。有网友指责沈阳和通辽不讲究，礼收了咋还卸人家衣服呢？一个要鸡，另一个要西，让孩子回家叫啥？还有网友自我安慰说，咱们鸡西没了，还有鸡东，还有鸡冠山，别怕。更有网友支招，下次找个名字长一点的城市去。在网络热梗频传同时，赛场应援现场更是将东北人的幽默风趣发挥得淋漓尽致。
18: 鸡西有什么？
19: 冷面。
3: 网友的调侃是一个比一个不客气，但连续输球的鸡西也的确没脾气。鸡西球迷留言，虽然有被冒犯，怎么一点气也生不起来呢？经此一役，足球是走不出东北了，但鸡西的冷面辣菜已经享誉全国。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鸡西队长孙元的神奇操作，连续2场比分反向预测，网友直言，这位孙队长怕不是吉林派去的卧底。
20: 我要积极的鼓励我的队友，没想到最后比分对了，还是反了。I'm sorry。
3: 玩笑玩梗的背后是对足球这项运动最执着的热爱。鸡西队是一支由普通上班族、学生、各行各业普通人组成的草根队伍，面对实力悬殊的对局，依然拼尽全力对抗到底。中场哨响，遗憾落败的结果定格赛场，但鸡西队拼到最后一秒的精神感染了所有球迷。
21: 不管是输是赢，能不能拿分，我都会

0: 场上认真竞技，场下皆是兄弟。这一刻，比赛输赢早已无关紧要，痛失队名又能如何？这份赛场内外的纯粹热情，已经让全国网友记住了鸡西的有菜有面，更读懂了东北人的热血与温柔。
1: 这个周末，龙江体育赛事一浪接着一浪，不仅有出省作战的东北超，还有本土接力的马拉松。今天2026宝清马拉松临行开跑，这也是黑龙江省今年首场马拉松赛事。这项步入第三届的赛事悄然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三级跳，从中国田协 C 类认证跃升至 B 类认证，全程半程的参赛人数实现了三年翻三倍，带动消费额从300万元跃升至4500万元。一座东北边陲小城何以跑出如此加速度呢？
0: 随着发令枪响，2026宝清马拉松正式开跑，全程半程两个组别同步开赛，近6000名国内外选手如潮水般涌出起跑线，
2: 选手们一路向前奋力冲刺，终点就是浪漫的栀拥花海。整条赛道串联起田园风光以及城市街景，奔跑在开阔的北大荒的跑道上，一步一景，步步繁花。在赛道上也设置了79个氛围感十足的路演节点，近3000名的当地群众参与到展演当中，整个小城都在为选手们加油鼓劲儿。
3: We are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4: 我跑过很多国家的马拉松，这里的体验独一无二，风景更迷人。
5: 第一届不需要抽签，到第三届、第二届都要抽签的。网友对大家宝清马拉松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对于下一届的宝清马拉松，我肯定会第一时间的去抢名额。
0: 经过激烈角逐，山东选手李子成以2小时21分36秒的成绩夺得全程男子组冠军。
6: 以奔跑之名，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广阔的黑土地。
0: 这份口碑源自整座城市的全力托举。今年宝清提前2个月启动住宿安心计划，公开全线酒店价格，整合民间闲置房源，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
7: 酒店坚持不涨价，各位跑友们来到我们宝清，必须要服务到位。
8: 诚信经营就是为宝清打造这块品牌，就是为自己赚钱。
0: 交通接驳班次从每日4班加密至22班，志愿者从200人增至1200人，医疗保障点每2.5公里一个，急救车全程护航。赛道的用心换来了赛后的流量，凭参赛证件，选手可免费游览全线景区。同步开市的宝马大吉设立120个展位，宝清富硒大米、杂粮、手工艺品应有尽有。当地文旅局给记者算了笔账，第一届马拉松带动旅游消费不足300万元，今年预计突破4500万元。31家企业参与赞助，马拉松产业链正在成型。
9: 我们3年磨一马，磨的是赛道、医疗、保障与服务。3年过去，我们现餐饮火了，住宿满了，景区的人更多了。比赛只有一天，但我们宝清人的热情天天在。
10: 第76个6.1国际儿童节来临，亲子旅游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同城旅行最新报告显示，黑龙江省凭借生态资源、文化体验与夏季凉爽气候，成为家庭出游新热点。六一期间，亲子游预订热度环比大幅增长61%。
0: 今年六一，哈尔滨跻身全国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前10。这里是伏尔加庄园，景区创新推出六一攀新高、快乐向上冲主题活动，俄式文化体验、萌宠互动、手工制作等深度亲子项目受到众多家庭欢迎，成为节日热门打卡地。
2: 来到伏尔加庄园，一定要亲自感受一下40米超长大滑梯带来的快乐。为了让小朋友玩得开心，大朋友玩得尽兴，这个六一呢，景区全新推出了套娃大滑梯亲子闯关活动，整合攀爬探险、极速滑道、障碍穿越、网红点打卡等多样趣味玩法，全方位解锁童趣时光。
11: 园区里新增了许多萌宠活动，还有手工制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以前更注重的是陪孩子玩，现在就是一边玩一边学，我感觉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挺有意义的。
0: 不仅是伏尔加庄园，哈尔滨极地公园、东北虎陵园等景区也迎来亲子游客流高峰，门票预订量显著上涨，热度环比增幅达57%。与此同时，很多家庭选择家庭游共度六一。
12: 小时候都是爸爸妈妈陪着我们一起过，现在我想让爸爸妈妈变成我一样的小孩。

0: 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家四口想拍一个全家福当作纪念，把这些美好的记忆都留下来。
1: 随着家庭游成为新风尚，亲子旅拍订单大幅增加，不少门店提前一个月就接到咨询预订，节日期间拍摄热度持续走高，
2: 家庭氛围感特别好，比往年的同期上涨30%左右。
1: 这种双向关爱的家庭旅行模式，让儿童节也成为表达感恩、增进亲情的温馨时刻。数据显示，哈尔滨地区由子女为父母定制的私家团家庭游产品热度同比上升31%。研学旅游也成为今年六一亮点，七台河市依托奥运冠军之城，吸引俄罗斯研学团前来打卡。华南以怀旧蒸汽火车体验向孩子们展现森工历史，鹤岗推出工业风研学，带领学生参观物流产业园，铁力则开展小兴安岭森林探险活动，黑龙江以生态科技、异域文化、城市记忆为特色，打造多样化亲子研学场景，助推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3: 今天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黑龙江赛区暨第9届黑龙江省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在哈尔滨石油学院开赛。本次赛事共吸引全省30所高校的784支团队，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场竞技。大赛设创新赛、应用赛、挑战赛三大类别，覆盖人工智能、文化创意、全地形协同机器人等多个前沿竞赛项目。获胜团队将有机会参加全国总决赛。近日，黑龙江新版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发布，4115种耗材纳入报销范畴。新版目录不仅包含骨科、心血管、神经外科等常用普通医用耗材，还纳入人工心脏、人工耳蜗、人工关节、心脏起搏器等费用较高的高值医用耗材。目录将于11月1号起在全省统一落地实行，参保群众在省内任何定点医院就医，使用目录内耗材都可以按规定享受医保报销政策。
4: 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即日起，全省正式进入2026年禁渔期，野生林蛙种群全年禁渔，各流域内的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禁渔期为55至83天。禁渔期内，除娱乐性垂钓外，严禁各类捕捞作业，渔船渔具要撤离作业场所、滩地，同时禁止售卖野生水产品。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新韵都会精心挑选60首好听的歌曲在电波当中为您放送。那也希望这60首歌曲啊能够真正走进您的内心。新韵在选歌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会考虑到它的旋律啊悦耳动听，尤其是在大家每天经过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不管是在下班路上也好，还是刚刚回到家里边也好，都希望呢它的旋律能够真正给每个人的心灵带来一些慰藉。

另外就是金韵比较注重听他的歌词，希望这些歌词啊，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能够让你听过之后呢，能有所感悟。今天为大家选的六首歌曲来简单介绍一下。首先，第一首是来自李行亮的《回忆里的那个人》，很治愈的一首歌。另外几首歌曲有鹿晗演唱的《我们的明天》啊，毛不易的《总有那么一群人》，大家都知道哈，了解幸运都知道，非常喜欢毛不易的声音。还有呢，是孟然演唱的《少年》，这首歌曾经霸榜过歌单很长时间哈，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最后两首呢，分别是木月演唱的《糖半甜》，最后一首是任素汐的《湖广生》哈。《湖广生》这首歌曲也是曾经被这个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的一首歌，一种来自任素汐的啊那种稍稍有一点沙哑，但是却深深的来自我们的生活，感受我们的生活的一种平凡人的幸福感。啊，今天的六首歌曲呢，希望大家喜欢。好的，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就到了听歌时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0: FM 九零点四，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节目的陪伴。那眨眼间哈，节目时间就要结束了。那今天电波当中一共为大家放送了六首歌曲，李行亮的《回忆里的那个人》，鹿晗的《我们的明天》，毛不易演唱的《总有那么一群人》，还有梦然的《少年》，木月的《糖半甜》，任素汐的《湖广生》。这六首歌曲是行运精心挑选的，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呢？感谢你半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百川入东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夹着买的东西，哼着小曲儿，挺高兴，来到山洞的前边。薛仁贵心中暗想，我一个穷要饭的还能够娶上媳妇儿，真是不容易。薛仁贵正寻思这事儿，王茂生在后边把扁担高高的举起，喊了一声：薛仁贵呀，你就在你这儿吧。薛仁贵是毫无准备，这扁担挂定风声直奔薛仁贵。薛仁贵那是武术的行家，要闪这扁担要在平时啊不算什么，不过今天夹着一口的粮食，又夹着被子和褥子和其他一些用品，身体动转不灵活。可就在此时，就听旁边有人喊了一声：老人家且慢。一个人出现在王茂生面前，用手一托王茂生的扁担。王茂生一看是一个大汉，就见这个大汉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5寸，晃荡荡，贺泱泱，身材高大，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子眉飞通两鬓，一对大环眼是努于眶脉，衬托着鼻子，方海阔口，海下是暴涨刚然，浑身穿青，遍体挂燥。这个大汉拖住了王茂生的手，王茂生看了看不认识。这时薛仁贵转过身来看了看王茂生，又看了看这大汉放在地下。薛仁贵扑通一声给王茂生跪下了：哥哥，好长时间没见到您了，我给您这失礼了。王茂生手指着薛仁贵是破口大骂。周青在旁边一听啊，就知道这里边准有事儿。薛仁贵一听王茂生说自己拐骗妇女，薛仁贵就知道自己的老哥哥误会了。薛仁贵看了看王茂生，又看了看那大汉：老哥哥，你先消消气儿，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兄弟，姓周，叫周青。王茂生瞅着薛仁贵，我说：薛仁贵，你甭来这套，周青周红的我管不着。我说你山洞里那两个女子是怎么回事啊？给我从实讲来。当时薛仁贵就把自己如何在老柳家做短工，最后下雪天寒，小姐为了怜悯自己扔下了衣服，被老员外误会这事儿，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王茂生点了点头啊，心中暗想：我还错怪了我这个兄弟。王茂生看了看薛仁贵，既然如此的话，你今天要完婚，你这山洞里也太简陋了，你家里边 也没什么东西。不行，既然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无论如何也得随点礼呀。我回家让你嫂子过来帮你照料照料，把你住的地方给你拾掇拾掇。另外我呀也备上点薄酒给你庆贺庆贺。周青一听啊，周青也笑了，有道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周青啊觉得天挺冷，也是想看看大哥，怕大哥呀冻着。没成想正遇见大哥的好事，我周青也要参加，给大哥祝贺祝贺。薛仁贵呀脸一红，心中暗想，我一个穷叫花子还祝贺什么。但是这两个人是自己过命的朋友，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把这两个人领入了山洞。柳金蝉和春梅一看进来三个人，一个老头还有薛仁贵，另外进来了一个大汉，把柳金蝉吓了一跳，春梅也吓得直哆嗦。薛仁贵，你这要干什么？给柳金蝉和春梅做了介绍，说这是我老哥哥王茂生。我薛仁贵能有今天，能活着今天，多亏了我老哥哥。要是没有我老哥哥，我薛仁贵是早死多时。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应当涌泉答报。我老哥哥对我的恩情，我是没齿难忘。然后一指周青，这也是我兄弟患难的朋友，我薛仁贵交了很多的所谓的朋友，可是我薛仁贵家里边着了天火之后，这些人树倒猢狲散，谁也不和我来往了，只有周青兄弟一如既往的来看，这是我的好兄弟，自家人。柳金蝉听完了以后也非常高兴。周青啊和王茂生看着这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心中暗想，仁贵啊是真有福。王茂生在这儿说了几句话，王茂生起身行到家里边给毛氏送信儿，让毛氏到山洞里帮助薛仁贵收拾，今天晚上好让薛仁贵和柳金蝉完婚。王茂生回去把老伴儿找来，老伴儿那是过来人了，什么都懂，帮助薛仁贵把这个山洞布置好了。就这样，薛仁贵和柳金蝉就算完了婚了。薛仁贵当然是高兴了，因为王茂生觉得自己的兄弟原来就一个人，没有人照顾，现在娶了媳妇儿，自己对薛仁贵减少了牵挂，因此老头子也挺轻松。老头子看着薛仁贵，看着柳金蝉，真是眼瞅心爱，心中暗想，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老头子看着薛仁贵，瞅着柳金蝉，说你们二人一定要互相互敬互爱，要白头偕老，祝你们婚姻美满，早生贵子。你看这王茂生还挺会说。周青啊也对薛仁贵的婚姻表示祝贺。就这样几个人在山洞里摆上了一桌酒宴，帮助薛仁贵庆祝结婚大吉。薛仁贵看了看自己的夫人，瞧了瞧春梅，看了看王茂生夫妇和周青， 任贵的眼泪下来了，心中暗想：我薛仁贵算个什么呀？我薛仁贵能有今天，全靠着王茂生夫妇和周青。看起来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心中暗想：自己倒有自己的亲戚，自己的亲叔叔薛雄又当如何呀？薛仁贵和柳金蝉呢，成了亲。薛仁贵的心里边有很多的感慨，心中暗想：我这一辈子受了这么多苦难，没成想遇到王茂生和周青这两位好朋友，真是我一生之幸啊。王茂生和周青看着薛仁贵也完了婚了，准备告辞，这毛氏啊捅了捅王茂生。王茂生老爷子不知怎么回事，就跟着毛氏来到了一边。我说：老婆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神秘兮兮的。王茂生这一问，毛氏看着王茂生，我说：老头子，你看那周青这人怎样？哎呀，周青那是好人呢，和薛仁贵莫逆之交，兄弟相称。我有个主意，不知老头子你愿意不愿意？王茂生一看不知毛氏要说什么，我说：老婆子，有话只管讲。你看这薛仁贵娶了柳金蝉，可是旁边还有个小丫鬟春梅，这事儿不太好吧？我看春梅那丫头和周青年纪相仿，你能不能从中为媒，就让春梅嫁给周青？老头子，你看如何呀？王茂生闻听，王茂生心中暗想：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就这样，王茂生一转身来见周青。我说：周青啊，老哥哥，我有件事儿跟你商议商议。周青一看老头说的挺认真，这面色挺严肃。老哥哥，你有话请说。周青啊，我说你现在是否定了亲了？周青把脑瓜一拨了：哎，现在我年纪还不算太大，尚未定亲。王茂生一听，好极了：周青啊，你和薛仁贵那关系相当好，可以说一个头磕在地上，那是异性的兄弟。我和薛仁贵关系也相当不错，是他的老哥哥，虽然我比薛仁贵大了有三十几岁，但是我们兄弟相称。既然你和薛仁贵是兄弟，也和我是兄弟，我也不拿你当外人，我有件事儿跟你商量商量。既然你现在尚未娶亲，我有心呐，把柳金蝉的那个小丫鬟许配给你为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周青听到这儿，周青的脸一红。毕竟周青这么大年纪了，对男女之事也有所了解，再加上那封建社会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这种封建礼教的制约，周青的脸红了。王茂生一笑：哈哈哈哈，周青啊，这事儿很正常，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你呀也别抹不开。周青听得这，看了看老哥哥王茂生，说这事儿啊，我自己不能完全做主，我应该回到家中和我父母商议商议。您看周青啊，那是个孝子，对这件事儿没有完全自己做主，不像现在有些人似的，好嘛，一看见这漂亮的美女，好，谁呀也不用请示，他自己满办了。周青可不是那样的人。王茂生听周青这么一说，觉得周青说的很有道理。周青啊，要这么说，你回转家中向你父母请示，如果你父母同意，这件事儿就算敲定。周青点头，就这样，周青辞别了王茂生和薛仁贵，到家里和自己父母一说，周老员外也挺高兴。周老员外也知道周青和薛仁贵关系相当好，心中暗想，如果这门亲事再成了，他和仁贵的关系又更近了一层。周老员外点头应允，就这样选良辰挑吉日，就把春梅嫁到了周家。春梅这丫头长得也不错，另外在老柳家和柳小姐也学了不少的东西，虽然是个丫鬟，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这小丫头聪明伶俐，又会说话，周老员外看在眼里边，心里边挺高兴，心中暗想，我儿子周青找这样一个媳妇儿，我也算满意了。周青在家里边待了几天，然后跟自己的父母说，我应该到外边去闯荡闯荡，我有心赶奔长安一行，到长安去看一看，到那儿去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周老员外点头应允，说孩子呀，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你武术有多高，你在这村里练得有多精，名声有多大，那都没用，只有为国家出力报效，到那时才能一个雷天下响，天下皆闻，对咱们的祖上也有光。周青点了点头，辞别了父母，赶奔长安。到长安呢，这周青听见一个信儿，说东辽国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在边境有不臣之心，眼看可能发生战争，国家可能要招兵。周青一听，这可是好消息，如果我和我大哥薛仁贵要能够到了军队里，到那时一展才华，尤其是我哥哥武艺高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手中的方天画戟那是一压武林，那功夫相当高呀。周青就这样在长安回来，回到家里边，见到春梅，见到自己的父母，把这个事儿就说了一遍。当时周老员外看着周青，我说周青啊，这是好事，你应该把这个消息带给薛仁贵，让薛仁贵有所准备，一旦有人来山西招兵，你们哥俩一同前去参军，为国家出力报效，在疆场上奋力杀敌，可能就有

出头之日。周青点了点头。周青看了看自己的父亲，说：“爹呀，既然如此，我现在就赶奔丁山的山洞去见薛仁贵。”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周青由打长安回来，听说朝廷要招兵。原来东辽国在边境之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是蠢蠢欲动。因此国家也有所察觉，老百姓也是议论纷纷。周青觉得自己出头之日要到了，回到家里边和自己的父亲一说，周老员外让他把这个喜讯告诉薛仁贵。周青啊，看了看周老员外，就这样，周青辞别了周老员外，赶奔丁山的山洞去找薛仁贵。咱们放下周青不提，单说薛仁贵。薛仁贵自从成亲以后，把王茂生、毛氏和周青送走了以后，这小两口啊也挺高兴，春梅也走了，就剩他们二人，就过起了二人世界的生活。这柳金蝉呐，看着薛仁贵，仁贵呀，现在你也老大不小了，虽然我出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的银钱，你兄弟周青包括你老哥哥王茂生也不断的给你送粮送米送钱，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有道是坐吃山空，我看你应该自食其力，能不能找点你力所能及的活干，然后挣点钱也够咱们俩人花的呀。薛仁贵点了点头，心中暗想，我能干什么呢？我除了武艺精通，我呀没有一技之长。薛仁贵这一天呢，背着手出了山洞，正在此时，天空中啊飞来了一群大雁，这雁在天上这么一叫，薛仁贵是灵机一动，心中暗想，有了，我薛仁贵的剑法是百步穿杨，百发百中，这个地方经常有雁群出没，我不设雁卖雁为生，也是一条生路。想到这儿，薛仁贵呀，和这个柳金蝉这么一商量，柳金蝉笑了：“仁贵呀，你说的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赞成。”薛仁贵心中暗想，我老师临走以前赠给我一张弓，还有许多的竹箭，一直也没有使用过，干脆这一次我就用一用这些箭，我看看我的箭法如何。从这一天开始就开始射箭，这他是连竹箭啪啪啪啪一射，就射出了十几支箭。薛仁贵射这个雁太高了，可以说史无前例，人家射那个雁射完了以后掉地是死的，射完了以后掉地那是活的，并且这个雁浑身上下没有伤，张着嘴，这叫张口雁。那位说怎么回事，薛仁贵剑技高超，
他大雁的雁群在头上这么一过，嘎嘎这么一叫，薛仁贵一看这个雁一叫，一支箭发出去，噗，整射的雁嘴里。雁一张嘴叼着箭，然后刺穿咽喉，因此这雁呢就掉下来了，张着嘴，浑身上下没有伤痕。这燕麦的价格可高了，有很多人都愿意买呀。薛仁贵一天有时候射上几十只，少的时候射上十几只，因此薛仁贵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是富富有余，小两口也挺高兴，天天你恩我爱。薛仁贵倒是挺高兴。单说有这么一天，薛仁贵又到丁山前去设宴。丁山里边有这么一个苇塘，这芦苇长得相当的茂盛，薛仁贵就藏在芦苇塘中。就在此时，一群大雁由北向南从他头上飞过，这薛仁贵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公开如满月，啪啪啪就连射了几支连珠箭，紧接着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几只大雁是应声而落。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好剑法，神剑！”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叫好之声。啊啊！薛仁贵是一愣，这是谁在给我喊好呢？这声音好像挺熟啊。薛仁贵抬头往四下看了看，发现对面有一座小土山，有一匹高头大马，马旁边站着一个人。看这个人身高得八尺开外，扇子面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隆，穿青挂皂，面皮黑，黑中透亮，两道马刷子眉飞通两鬓，一对钢铃眼衬托着鼻子，方海阔口，海下是暴涨虬髯。薛仁贵一看，哟，原来是你呀。谁呀？正是周青。就见土山上这个人赶紧跑过来：“薛大哥，我说谁有这样的神剑法？原来是大哥呀。”周青啊抱住薛仁贵，两个人都笑了，这个亲热劲儿就别提了。周青自从和薛仁贵一别，到长安去闯荡，去长见识，长阅历，这一去也很长的时间，因此薛仁贵也挺想念周青。周青就说：“仁贵呀，你在这山洞里一待干什么呀？”啊，薛仁贵微微一笑：“你说我有什么可干？你大哥我除了会几下武术，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没有办法呀。我在这儿就以设宴为生。”这时候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呀，你的出头之日要来了。我在巴水长安听人说，现在东辽国蠢蠢欲动，要造反，咱们唐朝呀要准备招兵征剿东辽。薛大哥，你一身的好武艺就有了施展才华的所在，那可比您天天设宴可强多了。”薛仁贵听到这儿呀，长叹了一声：“哎，
贤弟你有所不知，我现在可不像过去了。周青看着薛仁贵，大哥，你怎么了？我说，兄弟，现在我薛仁贵，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家里边一把大火烧得荡然无存，现在我是一贫如洗呀，现在还不是我自己，你也清楚，还有你嫂子柳金蝉，还多了个扯腿之人。周青一听，周青也笑了。我说，大哥呀，你不要又想这又想那，我告诉你，人活着必定会经受很多的苦难。实际上薛仁贵说这些个有点搪塞之词，因为薛仁贵现在有了自己的夫人柳金蝉，和自己十分的恩爱，有点乐得过头了，心中暗想，什么为国家出力报效，什么哎呀将来成名啊，为了光宗耀祖。薛仁贵对这事儿现在不感兴趣，薛仁贵就想守着自己的安乐小窝，然后设着宴，每天喝点酒，和柳金蝉两个人呢，他就不想别的了。周青哪里知道，大哥呀，我看你还是应该往长远看，虽然现在你身处困难之境，这是暂时的，你可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呀。薛仁贵点了点头，周青啊，你好长时间也没上我这儿来了，今天我又设了几只大宴，我呀带着你赶奔我的山洞，到山洞里边让你嫂子好好的给咱们做俩菜，再烤两只大宴，烫几壶酒，咱们哥俩好好的聊聊。周青一听啊，那感情好了，就这样薛仁贵拉着周青来到山洞里边，跟柳金蝉一提，柳金蝉自然高兴。柳金蝉那是贤惠之人，知道周青和薛仁贵那是莫逆的交情。就这样，柳金蝉你亲自动手给做了八个菜，然后呢又把这大宴收拾好了，给烤了两只，薛仁贵又烫了一壶酒，周青和薛仁贵还有柳金蝉三人是团团围坐。虽然山洞里条件十分的简陋，但是三个人往这一坐，说话欢声笑语，倒也十分的消闲自在。周青啊，又劝薛仁贵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柳金蝉听到这儿，看了看薛仁贵，又瞅了瞅周青。柳金蝉何等的聪明，一听说周青劝薛仁贵去参军为国家出力报效，将来一举成名。柳金蝉非常的支持薛仁贵。柳金蝉自从那次从那个小屋看到白虎现身，他就料定薛仁贵是绝非凡人。柳金蝉洞察薛仁贵的心理，知道薛仁贵现在想什么，薛仁贵现在舍不得自己，怕自己一个人留在山洞里受委屈。柳金蝉看着薛仁贵，我说，夫君呐，你不要为我多想，咱们俩人是患难的夫妻，我不能成为你的拖累之人，你不必为我担心，我觉得你应该赶紧去参军为国家出力报效，将来一举成名，到那时
我才高兴。你天天和我在这厮守，你就成了一个没有出息的废人。我不喜欢你是这个样子。薛仁贵听到这儿，知道柳金蝉的心里想着自己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将来也能够光耀门庭。柳金蝉的想法薛仁贵也相当的理解。最后薛仁贵表态，如果有人前来招军，我肯定报名参加。大哥，既然如此的话，我这酒喝的差不多了，我也赶奔家中。如果有人前来招兵的消息传到此地，我肯定给大哥送信儿。就这样，周青辞别了薛仁贵。周青回到家里没两天，就听说有人来到山西绛州龙门县前来招兵，并且打听清楚来了，这个招兵的总管姓张名桓，字世贵。这个张世贵呀，原来辅保后汉王刘黑塔，是刘黑塔手下的战将。最后啊，刘黑塔被小秦王李世民给灭了，张桓张世贵就投靠了大唐。张世贵这小子非常的坏，心眼儿特别多，就是没有好心眼儿，拍拍脑瓜脸儿，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活。这小子有四个儿子，长子张志龙，次子张志虎，三子张志彪，四子张志豹，另外还有个姑爷叫何宗宪。这爷六个由打巴水长安来到山西绛州龙门县前来招兵。张桓张世贵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张世贵这小子有自己的想法。张世贵之所以要来，得来自贞观天子。贞观天子要选一个招兵之人，张世贵这小子自告奋勇来到了山西。因为张世贵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要来山西呢？张世贵这小子没安好心，一来山西招兵可不要紧，这还引出了一段薛仁贵三头军。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了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戴海英律师啊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眼下呢处在一个消费啊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说购物呢它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啊，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乎着我们的权益保护。所以我们在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智慧选择同时，也应该提示各位哈，用法律的盾牌守护我们的消费安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就将会围绕着消费安全的话题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哈。
5: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现在的基本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嗯
5: 嗯，2021年6月29号合肥市民李女士和甲公司签订了销售安装合同，合同约定李女士以 3.9 万元从甲公司订购产自爱沙尼亚的进口摩兰品牌地板。那么合同签订当天呢，李女士向甲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货款。之后李女士呢发现甲公司所供的地板与原先展示的地板颜色不符，而且没有地板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据等。那么经核实，甲公司所供的这个地板并不是产自爱沙尼亚的摩兰品牌地板，而是产自国内湖州某公司生产的普通木地板。那么李女士就多次与甲公司协商了，要求退货，但是呢协商无果。于是呢李女士于2024年1月11号向合肥市消保委投诉了。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市消保委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最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全部的诉求。那么甲公司呢退还了李女士货款39000元，同时还赔偿了李女士117000元，并承担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这是案例的基本情况。
4: 好的，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涉及到装修哈，其实涉及到装修可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中的曲折和波折哈。
5: 是的是的。
4: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的出现，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装修过程中的一次消费纠纷所展开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戴海英律师也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女士的哪些啊就是作为消费者的权利受到侵害了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先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戴律师。
5: 嗯，好的。那么首先她的消费者权益哪些受到了侵害，我们要先知道李女士到底有哪些消费者权利。那么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一共有以下九大权利。第一呢就是安全保障权，第二是知情权，第三是选择权，第四呢是公平交易权，第五是获得赔偿权，第六呢是成立维权组织权，第七是获得知识权，第八是受尊重权和信息得到保护权，第九是监督权。那么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李女士到底是哪些权利受到了侵害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知情权。依据 法律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呢，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呀、等等这些，要求这些要明知。这些情况呢，关于产品的情况呢，消费者是有权知道的。那么甲公司向李女士销售地板的时候呢，故意隐瞒了地板并不是进口摩兰品牌，是国内普通木地板的一个真实信息，也没有提供原产地证明和进口的报关单据等，所以导致李女士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的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李女士知道这个不是进口的摩兰品牌，她还会不会买呢？所以说在本案例中，从李女士的这个选择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她是基于进口品牌而购买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项权利李女士也受到了损害，就是公平交易权。什么是公平交易权呢？就是消费者享有这个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的保障、价格合理、剂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也就是说，他可以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李女士支付了进口品牌地板的价格，却是得到了与约定不符的普通木地板，等于说是李女士并没有获得质量保障和符合价格的这个商品，所以导致其公平交易权被侵犯。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李女士的两个权利受到了侵犯。
4: 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法律关系角度哈做了这样一个梳理。那针对于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
5: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甲公司的行为，刚才说到了他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哈。那么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构成的。实际上从法院的判例也是支持了认为他是构成这个欺诈的。那么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哈，它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冒用知名品牌，故意隐瞒所售地板的真实产地和品牌信息，以国内的一个普通木地板冒充进口的摩兰品牌的地板销售给了李女士。那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也符合这个欺诈消费者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4: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呢？
5: 其实这就是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条款，叫假一赔三，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你的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不足500元呢，就是按500元来计，也就是说退回来这个价款，从而呢按照三倍来进行赔偿，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李女士在发现问题之后呢，首先选择跟甲公司协商退货，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呢？从法律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规定，消费者跟经营者一旦发生争议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解决。第一条就是跟经营者协商和解。所以说李女士她发现问题之后，首先就跟甲公司协商了，协商要求退货。那么协商不成呢，你可以选择第二种途径，就是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比如主管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要求进行调解。那如果调解再不成呢，还可以选择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当然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通过投诉的渠道进行处理。那么第四呢，是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这个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那么如果说没有仲裁协议呢，还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那么可以看到哈，在跟经营者协商解决，其实是解决争议的一个首要途径。协商解决通常是比较便捷高效，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就能够快速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解决李女士的这个第一时间能解决李女士的这个问题。那么李女士首先也尝试了跟甲公司协商退货，所以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个合理的维权步骤。
4: 嗯，那你看哈，戴律师，我们说协商肯定是最快捷最方便的哈，双方达成一致呢，事情呢就解决了。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啊，或者是提请仲裁等等多种途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说我的这个消费的纠纷啊本身数额不大，或者呢可能在衡量之下我认为这个维权成本过高了，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有没有哪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切实可行，您作为这个法律专家也比较推荐大家的解决途径呢？
5: 对，这个呢可能在因为在日常，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保护的是就是自然人为了生活消费所需购买产品产生的这个争议，也就是生活消费所需，当然有大额的消费，也有小额的消费，尤其是小额的消费，就像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可能通过诉讼呢，维权成本比较高，时间呢还比较长，然后呢也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繁琐，还需要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还需要得到这个在法院争取得到法院的采信，所以说呢，更多的这个选择方法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相对来说维权成本比较低的就是刚才说的就直接协商是最好的，但是呢当然协商这个事情一定是双方达成一致，达不成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根据消法的这个规定来说，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请相关有权部门主持调解，那么主持调解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就是达不成调解意见，那么通过投诉处理它也是一个途径之一，但是呢要提醒消费者的最主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做好证据的保留，无论是调解还是投诉，一定是基于你的主张拿出你一定的证据证明说你说人家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那实际买的不是进口的这个品牌，那么你首先要提供国内木地板的这个鉴定的这个结论，然后呢当时他卖给你的一个销售合同啊，包括一些承诺啊，包括一些合同的约定啊，那么保留好这些凭证或者说证据材料，那么可以能够帮助消费者更有效更快速的解决纠纷。
4: 好，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途径哈。我们刚才说到维权的途径，就是能协商最好是协商。另外呢是人民法院起诉啊，或者仲裁呢，其实都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如果涉及到这个维权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考量上面呢，刚才戴海英律师给大家的建议，那就是去找到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是这个意思是吧？
5: 对，也可以请有权的这个部门，行政部门或者主管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可以的。
4: 那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总结啊，我们就知道了，能协商尽量协商，另外呢其实在诉讼和仲裁之前啊，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到消协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也是问题有效处理的一个途径。那么相关的主管部门哈，他们肯定是发挥各自的职能来进行监管和管理。那么消费者保护协会哈，我们是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在涉及到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机构？那么这样的机构在我维权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戴律师。
5: 消费者这个协会哈，一般来说我们是有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拨打的一个电话，是12315，有个投诉电话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组织
4: 就是直接打12315哈。
5: 对，然后呢这个消保委呢在各地呢都是有的，就是会有各地都有成立这个消费者协会啊，有这么个组织。那么消费者协会呢在这个维权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那么以案例中李女士这个情况来 为例哈，因为他是找到了合肥。

0: 北市的消保委。那么合肥市的消保委呢，当时的处理也就是，首先他受理投诉之后呢，迅速的启动了调查机制，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调查核实，这是他履行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职能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履职体现。那么这个消保委内部的这个联合法律服务团呢，还给李女士提供了全程的这个法律援助。那么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又决定帮助和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帮李女士选配了经验比较丰富的公益律师代理了这个案件。那么根据案件进展呢，还为李女士提供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不懂的问题进行分析啊，然后呢解答咨询啊，还给了一些指导意见，从而呢最后帮助李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身权益，这些呢都是消保委为消费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消费者协会呢，正常就是说在履职过程当中，当然也应当要认真履行这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也要听取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的一个监督。当然，依法成立的其他消费者组织也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呢，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活动，这也就是相关部门能起到的一个作用。
1: 那么也就是说，消保委呢，它更多的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是支持和帮助哈，它具不具备着哪些强制的执行力呢，或者约束力呢？
0: 这么来说，如果说消保委如果说想要是通过强制的这个行为的话，首先来说哈，从我们消法的一个规定来说，第一，消保委首先它是一个调查的一个作用职能。那么，消保委的这个调查职能呢，首先是要基于对事实的了解，也就是说，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问题它是真实的，这个是消保委的一个职责，需要先调查了解清楚，那么再可以帮助双方进行一个调解，进行一个协商，然后进行沟通，包括跟经营者进行沟通，确实经营者有问题的，可以协商经营者进行退货呀、退款啊，这么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成这个意见，消保委毕竟是一个维权组织，最终的这个过错认定可能在消保委的主持下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那么就要通过仲裁和诉讼，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调查后，以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法律文书来确定这个双方的责任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法院来强制执行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如果说真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呢，消保委他没有一个执法权，但是呢，他可以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经营者的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那么，主管部门认为经营者有违反这些行为的，他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1: 也就是说，要通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是司法的确认之后哈，能够让这个维权的过程更加具有执行力，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我婆婆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啊，被车呢当时给压到了啊，是脚趾呢骨折，在休息期间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现在骨折已经好了，血栓呢还在治疗当中。医生说呢，这血栓啊，它一时半会儿还真就好不了。那婆婆今年62岁了，距离事故发生有4个多月的时间。交警呢是判对方全责，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哈，可以要什么费用，或者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
0: 这个问题里面哈，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歧义，就是她婆婆上出租车的时候被轮胎压了脚趾和骨折，那么交警判对方全责，我理解的这个对方应该是出租车的一个相对方，不是出租车司机，这是我对这个咨询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 婆婆跟

0: 出租车之间呢形成一个运输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关系，法律关系。那么出租车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这个肇事，还是因为这个跟对方第三人产生了这个交通肇事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对方全责应该是向对方，就是出租车司机的向对方。那么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位婆婆，她实际是这台出租车的一个乘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乘客造成了这个人身损害，而且呢引发了这个血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要的一个赔偿费用，首先是医疗费啊，再一个呢，如果住院期间有护理的话，有护理费，然后呢再有一个伙食补助费，如果因此造成误工的话，还有这个误工费。那么62周岁吧，虽然是可能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看他是不是享受社保。那么现在有很多呢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也没完全待在家里，还会继续可能有上班的这种情况。如果说还有继续上班，有继续收入，导致这个收入没有影响这个收入，那么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要求主张误工费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血栓，就是造成的这个人身损害，如果有构成这个伤残的话，通过鉴定，那么还有伤残赔偿金等。那么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家里人护理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产生相关的费用呢，他都是可以主张的，而且对方全责的话，对方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1: 嗯，好，那你看哈，这个呢是在骨折的休息期间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那如果就是对方哈，就出租车这一方如果对这个存在疑义的话，那么在双方如果纠纷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持人看得非常细哈，休息期间引发了血栓，也就是说这个血栓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问题导致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血栓有可能有它自身的疾病因素隐藏，或者说这个疾病因素的所导致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多因一果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也就是说可能它会有这么一个自身疾病的一个在先，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事故，那么最终导致了他这个血栓引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和主张的话，对方提出异议，很多时候会通过鉴定是可以鉴定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在整个她婆婆的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参与程度的比例有多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故造成她现在不光是骨折需要医疗费啊，住院费啊等等各方面费用，还有治疗血栓的这个费用。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他在这个事故在这个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叫就是参与度，就是如果说这个比例并不是100%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有自身疾病的原因，那么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甚至说跟这个血栓可能是后期是因为休息期间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引发的血栓，也就是跟这个事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他血栓的治疗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嗯，好，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费用啊是否能够构成的一个先提条件了哈。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是想咨询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需要做什么，那您从法律专家的角度有没有哪些建议需要给到他呢？
0: 嗯，他首先需要做的是第一个，他应该当时出了事故之后呢，有交警那个出事故现场，然后而且呢有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因为交警认定了是对方全责嘛，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书呢是一定要拿到手的，是能够证明对方全责的一个主要证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住院费的这些所有的票据，然后甚至因此发生的交通费啊，这些住宿费啊等等这些费用的票子一定要留好。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要是主张这个误工费的话，因为他毕竟62周岁了，正常来说是没有误工费了。那么如果说他在这期间还是继续在上班的，那导致他这个误工的这个后果产生，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误工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工资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呢导致这个期间呢我没有再发在单位没有再给发工资，那么这些证据也是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血栓啊，如果跟对方协商，对方说这个血栓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不应该承担这部分，就像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对方提出异议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还会提起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呢可以跟伤残鉴定可以一起做啊，在鉴定的过程

0: 当中，你看看这个这位听众的婆婆她到底有没有构成伤残？那么这个血栓跟这次事故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通过这个鉴定，就是会成为最后法院采信的一个证据，主要依据。
1: 好，那这些提示呢，给到您哈，来供您参考，也是戴海林律师呢，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哈，针对于您目前的表述来讲，给您提到的一个更加合理和具体的这样一个法律方面的建议。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进行交流和分享。刚才呢，在戴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买地板啊，所引发了一定的纠纷。那么最终呢，在问题的处理结果当中，是进行了一个三倍赔偿哈，把这件事情呢，最终呢是解决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你看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为依托吧哈，就是你说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买那个呀，需要买很多东西，各个环节，那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揪心事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像林女士这样的遭遇的出现呢？
6: 那么像林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避免呢？就是一定注意，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啊，根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仔细的查看商品的标识、产地、品牌等信息。对于这些进口的商品呢，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这个进口报关单据，那么原产地证明的材料进行核实一下，确认无误之后，你可以再进行一个购买。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你要仔细检查这个商品的这个相关的进口商品单证啊，包括原产地证明啊、报关单据。然后呢，再呢，因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最好是在选择信誉良好、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商家进行交易。不能只看价格哈，过于贪图便宜哈，不要这个过于贪图便宜。那么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明确商品的这个详细信息，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品牌啊、产地啊、规格啊，包括这些质量标准，因为这个是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个体现。同时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合同、发票、付款记录，以便在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增强自身的这个消费知识和维权意识，了解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尽量在提前了解之后呢，可能在你的这个选择就比较正确，不会因为误导或者不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购买了导致又发生纠纷了，然后再去处理纠纷，这样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处境。
5: 也就是说你先要去认真的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呢，理性的进行选择，然后商量的这些内容呢，尽量把它写到合同当中哈，给自己做一个保障。但是你看哈，戴律师现在在销售的过程中啊，还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可能销售人员会给我们说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我们事实上可能也很难把每一句话都写到这个合同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口头承诺哈，但当时也确实，你买的时候那说的可真是好好的，但是等。

0: 等到这个真正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这些口头承诺，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1: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在法律层面。那么一般来讲，口头承诺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所以说呢，那个当事人订立合同，也就是说口头承诺是合同的协议的一个形式之一。当然是有效的。
0: 也就是口头承诺也算。
1: 对。但是呢，除非法律会有明确规定，有一些合同是必须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比如说房屋买卖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双方光有这个口头承诺，或者以口头协商说我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然后去主张说这个房子卖给我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了，在效力上就会有一定的瑕疵了。
0: 那一般什么样的口头，算是协议，而且是具有这个效力呢？
1: 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消费行为过程当中，比如上小卖店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就是一个消费行为。所以说，你要形成一个书面合同也不切实际。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你这个装修房子哈，装修房子非常繁琐，你这个主材是大件儿，那辅材基本上都是小来小去的一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价格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都是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有的呢商家还会给你一个收据。还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尽量如果说稍微在购买产品当中注意留意，建议是以书面形式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只能是这种小商品，只能通过口头承诺或者口头协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据，就比如录音。聊天记录、微信的这些聊天记录，包括证人证言啊等等，只要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口头承诺，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主张它是有效的。
0: 也就是您的意思说，这个口头承诺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效力，你前提条件下你也得能拿得出证据，你得证明人家有这个口头承诺。
1: 对，因为你要证明对方曾经承诺过。商家可以说我没有做出过承诺。如果说自己因为这个证据不足，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因为法院没办法采信是否商家真的是做出过承诺，这个事实就调查不清楚了。
0: 也就是说，口头承诺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尽到你的举证的责任啊，你必须得
1: 对。
0: 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那无论是口头承诺也好哈，还是书面的协议也好，咱们呢都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维权主体的。之前呢，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都有过，我们的市民百姓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劳务纠纷啊，有可能涉及到债务纠纷的时候，对方的公司啊或者维权主体注销了。啊，不存在这公司了。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就会多了一些更繁琐的步骤。那么把同样的问题放在消费纠纷当中，如果在维权过程中发现啊，之前和自己签订协议的这样的公司，它已经注销了，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还能维权吗？我们维权又需要多做哪些工作呢？
1: 也就是说，主体公司经营者他的这个公司注销了，或者个体工商户注销了，就比如以这个案例为那个作为例子哈。那么如果说甲公司注销了，那李女士怎么维权呢？她是有维权途径的。那么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公司注销了，存在违法清算这个情况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依法通知债权人未清偿债务就办理了这个注销登记，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这个公司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等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公司没有了，不可以再起诉公司，但可以起诉相关的股东等相关人员，就是清算义务人。那么公司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也明确说了，公司清算的时候呢，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哈，将公司清算解散这个事宜呢，进行一个书面通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通知到全体已知的债权人。那么如果说因为他没有履行这个 通知义务，导致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的话，债权人可以主张清算组的成员对这个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的。
0: 嗯，
1: 那么实践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工商局有很多，就是现在叫市场监管局哈，有很多情况下，这个企业在注销的时候有可以通过简易注销，
0: 嗯，
1: 简易注销这种方式进行这个注销这个程序。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的股东或者这个注销的这个申请人哈，一般都是股东，一般都是股东，他会做一个承诺书。啊，承诺就是说，如果有没有解决的这些债务问题呢，他是个人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通过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工商局市场监管局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简易注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工商档案抵挡里头是会留有这张承诺书。那么通过找到这张承诺书，可以明确到真正承担责任的主体。
0: 嗯，也就是说这个承诺书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写明白了啊，如果呢有没有清算的债务，该由谁来进行这个赔偿或者来履行偿还的义务，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说清楚了哈，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仅仅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当中出现，在消费当中这样的纠纷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哈。
1: 嗯，
0: 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维权啊，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啥呢，还是以协商为主。但是呢一说到消费维权，如果我们建议大家你直接啊去仲裁，直接呢去人民法院起诉，可能大家都能享受得到哈，如果我这个额度比较小，可能还真不够费那个劲啊，耽误这个时间，我说我这个精力成本啊，我这个人员成本啊，这个资金成本啊都过高。那我们既然涉及到这个维权，可能事实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你的维权金额是多还是少哈。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要去完成单位的工作和任务，我就涉及到一个请假，涉及到一个我正常收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包括其他额外增加的支出，我在维权过程中能不能够一起连带着要求对方来进行个赔偿呢？戴律师，
1: 首先这个问题一定要是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维权的费用，那么我们鉴定的范围是合理费用。
0: 嗯
1: 啊，一定是合理费用，因为维权产生的一个合理的相关费用呢，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赔偿的。
0: 嗯，那这个合理包含哪些呢？
1: 那么就像刚才以那个刚有名听众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一样啊，就比如造成人身损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要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等等，为了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这些合理费用，包括刚才说的请假呀，导致产生的这个误工的这个费用，这个都是他因为这个维权而减少的这个收入。所以说如果就是可能以这个案例作为例子哈，那么这个案例中的李女士呢，可能并没有因为商品直接造成人身损害，那么他的维权产生的误工损失，实际上就是本质上就是因为甲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一个合理费用的支出。那么如果李女士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请假条啊、工资收入证明啊，因此减少了证明这个误工损失的一个真实性和合理性，那么法院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0: 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维权成本啊一起计算其中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涉及到消费纠纷呢，还有很多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哈，我们也是集中给大家做几点法律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啊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呢已经超过了商家承诺的质保期，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找商家承担责任，还是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呢？
1: 这个如果说超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哪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责任，就是这个质量问题属于产品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超过了质保期呢，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的。但是这个质量的这个缺陷它是有期限的，你最长不能超过10年从交付给你开始。但是如果说双方合同有约定啊，商家承诺说我这个东西质量非常好，我给自己的这个给你承诺的质保期有20年，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按照合同来， 按照经营者的这个承诺可以的。如果说商品质量问题啊，是由于商产品的这个设计、制造等固有缺陷导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品缺陷的问题，那么即使过了质保期，那么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维修、更换、退货或者以及赔偿损失等这个责任。但如果说因为你自身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已经超过质保期了，也无需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
0: 嗯，这个是质保期哈，当然也是我们

0: 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要主张有质量问题的，那么一定要保留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个实物，拍摄一些清晰的照片或者视频，记录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收集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说明书，那么上面可能有与宣传不符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用来证明商品的实际情况和宣传不一致。那么其次呢，是在跟商家沟通的记录也很重要啊，包括这个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包括一个协商的一些内容，都能够体现出商家的一个承诺态度，以及对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是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形式。那么如果有证人的话，也可以申请必要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啊。此外呢，像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品牌、产地等信息的核实材料，那么比如说有鉴定报告啊、官方查询结果呀，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商品真实信息和商家宣传不符的。所以注意要收集类似于上述这些证据材料。
1: 就是在证据收集的时候啊，需要注意这些问题。那我们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戴海英律师呢，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给大家在消费维权方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这么说就是通过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普及，通过这个电视台也好，广播电视台，我们广播电台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广大消费者能懂得自己的消费者的权利，懂得维护和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该主张的时候要勇敢的进行主张。然后呢，对于商家来说，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一些经营者的义务啊，应该诚信经营，并且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口碑的，就是大品牌的商家，或者说为了要这个构建建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商家，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尤其要注意声誉，不要做一些这个夸大的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宣传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要劝导消费者呢进行一个理性的消费，因为现在这个新型这个消费模式的一个产生啊，像直播呀、电商这种平台的这个兴起呢，所以说呢，可能很多就是特别是消费者反映就是说，可能有买会买一些不需要购买的一些商品，因为这个直播的一个互动交流，那么当时会有一种冲动之下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商家来说，可以尽量去匹配你的商品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明知道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个商品需求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这个程度，那么理性的去购买。那么这个是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这样一个提示哈，因为我们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警惕啊，比如说虚假宣传的诱惑呀，啊，我们要去识破价格欺诈的迷雾，拒绝劣质商品的侵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相应的消费方面的普法宣传，是因为我们想鼓励每一位消费者在交易之前都能够细心的去甄别，在交易中呢能够保留证据，交易之后啊也能够积极的反馈。如果啊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在合理的诉求范围之内，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用法律的武器呢捍卫自身的利益。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哈，一定可以更好的去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消费环境，让每一次消费呢都能成为一次愉快的体验。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话题啊，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戴海英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那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再次邀请戴律师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 既非迫在

0: 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锦珍呐，那病到了殿房里边儿，那结果把郎中给找上来，这么一看，说是的锦珍呐，那受到了湿菌的传染，病啊还挺沉重，主要那是给耽搁了，必须赶紧调治。这医生刷刷点点开了方子，医生却不走，等着这施俊给钱。施俊向柜上借，店东啊看了看施俊，嘿，公子啊，不是说我不借给你，那现在您欠了文银五六两，那如何借的？如果再借，恐怕这个……下边的话没说，那意思之间，我借了你，估计啊，那连本上仓，恐怕这钱也回不来。施俊那是何等的聪明，那没有办法，心说话，哎，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就用了这句话了。再好的将军怕没权，再大的英雄怕没钱，再壮的汉子是怕病缠。现在我施俊没办法，怎么办？最后施俊一想，干脆就把衣服典当了吧，拿着自己的衣服稍微新点呢，到了当铺当了银子，把郎中的钱给了，然后又到店家那儿前去算账。店家说了，那现在这钱

有人还上了方知锦针已然给了，这才知道是锦针呐、给了店房两锭银子。施俊就猜想这两锭银子肯定是爱虎赏给他的，又是感激又是着急，心想这到底怎么办，现在锦针的病那还没好，手头又没钱。思来想去，施俊也想到自己骑的那匹马，就和这店东商量要把这马卖了。店东一听施俊要卖马，这心里边这挺高兴，心里说话，只要把马卖了，我这电饭账啊，嘿，这回就算有了着落。施俊是个文生公子，对卖马的事儿那里一无所知，完全托付店掌柜的。白马卖完了以后，还了电饭账，还剩了一两多银子。这施俊也不计较，忙着给锦针调治病症。这一天自己拿了药方出来抓药，正要回转店房，那一看那正是几场之人，在这过去包括现在还存在着集市，没成想遇见了一个卖粮之人，此人姓李，叫做李存，同着一个人姓郑，叫郑深，正在那里那喝酒呢。李存认识师君，连声唤道：“师公子哪里去？师公子哪里去？”师君那听得喊声，那么一回头啊，看到了李存。这李存看着师君，不是公子啊，那现在我看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您生了病了？”师公子听到这儿，是口哪喊一声，一言难尽。这李存呐、拉着师君来到自己桌子的旁边：“公子，请坐，请坐。这里是我店中的伙计，叫郑深，也不是外人，您只管详细和我说说。”师君没办法，也就入了座，就把前后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李存听了，李存啊，看着师君，原来公子主仆，哎呀，全都病了，却在哪个店里？这师君说，就在西边的连生客店。李存听到这儿，公子爷，你就放心吧，你也不必着急，我这里有现银10两，您且拿去，一来调治尊管，二来公子爷你要好好的将养，那如果不够了，赶到下级再到店中给您送些银子。师俊一看这李存一片至诚，连忙站起来把银子接过来，那深深的就给李存致了一礼，也就提携这药包来，这就要走。志俊心实话，这李存真不简单，要想做到那雪中送炭的人，在这社会上不多，也是锦上添花的比比皆是。谁知郑深呢贪酒有些醉了，所以有这么句话，这叫酒要少吃，话要多知。郑深这伙计那酒醉了，李存就说：“郑兄，少喝点也好，这时又喝醉了，别的罢了，你这银搭脸可怎么好呢？”这郑深听到这儿，当时把嘴咧开了，那说的全是醉话。我说怕什么，那醉了人也醉不了心，就是这一头200两的银子，那算得了什么？我郑深还不是吹句大话，我拿这点东西是他按囊取物，翻掌关门，何况这地方离我家他也不远。这师生一听，看起来郑深这酒喝的

还真不少，就连那舌头全不利了。吱声一响，拿了人家李村的银子，就想帮这个忙。师承就问：“那这位正身住在哪里？”李村说：“哎，说句实话，远倒是不远，往西去不足有2里地，地名叫翠芳堂。”师俊一听，既然不远，我师俊现在也闲着没事，我就把他送到翠芳堂，您看如何？李村一听，哎，那么怎么敢劳动公子？哎，这时候我正有事儿，要赶奔粮行去算账，莫若还是我送了他回去，我再去算账。郑真说：“李贤弟，你又胡闹什么？那真格的我就醉了吗？瞧瞧我能走不能走？要是能走，那就没罪；要是走不了啊，那就醉了。”那说着话，咧了歪斜呀，跟头咧心，往西去了。李存啊，看在心里，心说郑深真喝醉了。就这样嘱咐师君，起来只有樊老公子，你也送送郑深，务必。千万白他送到家，等到了下集，我再到殿中给公子道法。师生看着李存，有什么要紧的，你也只管放心，全包在我师俊的身上。说完了以后，师俊三步两步就赶上了郑深，郑深立了歪斜呀，那搭扶着郑深一同往西走。不要这么句话吗？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千不该万不该，这师生啊不应当送这个郑深，只顾自己要了面子应了李存，没成想却惹出了大祸。可这话又说回来，那如果那大伙儿全都明哲保身，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社会上见义勇为的、助人为乐呢，那也就没了。咱们单说这郑深，见师俊跟着赶来，当时郑深那看了看师俊，想暗公你干你的去，我是不相干的，还慢慢说喝这点酒。就是再你喝上2斤，我也没事儿。师生看着郑深，那如何使得？我受人之托，那必办忠心之事。既受了离伙计之托，焉有不送去的道理？郑深那还说：“我告诉相公，你说，我虽然醉了。”这心里却明白，还带着的都记得。相公，你不是与人家抓药傲吗？人家还等着那吃药呢。请问病人等着吃药傲要紧呢，那还是你送我要紧呢？你也想想那个病人受得了熬受不了。这要是你回去晚了，说话不好听，那病人要是一命呜呼。说句实话，我郑深可吃醉不起，这是其一。那再爱者一说，我家离这又不远，我是常来常往，就是我合着眼我也到得了家。我郑深这人呢，那别的不喜欢，既不赌博，那也不嫖女人，我也不抽，就是喜欢这杯中之物。我哪一天不喝醉呀？天天那醉了不行。

醒了不对，要是天天逮人送，那得用多少人呢？我说得了，这不是连升殿吗？公子请，你要不进殿，我郑身可就不走了。正说话间，忽见店小二那出来，相公，你家小主管找你呢。郑身一听，我说什么？现在哎，小主管着急了，那生病了，我可走了啊。智生没办法，进了店，问了问锦真，这锦真这心里边那觉着好多了。世俊急忙给锦真煎汤熬药，不是锦真吃了药，果然夜间呢，这小锦真出了一身透汗，到了第二天清爽了很多。世生又嘱咐店家那请医生，锦真连忙摆手：“哎，公子，没必要了，现在我这病也好了，还请医生做什么？哪有这么多钱呢？”知俊悄悄的告诉锦真：“你放心，不用发愁，现在又有了银子了。”便把李存赠银说了一遍。锦真是低头不语。不多时，这医生来了，又给锦真诊了脉。你看我国古代的医学，那叫中医，是博大精深，讲究是望、闻、问、切。中医最大的特点，不光治标，那也治本，只是治病的这个疗程稍微的长一些。这医生给锦真诊完了脉以后，不妨事了，再服上两副药，这小主管这病也就好了。施俊闻听，这才高兴，仍然按方抓药给锦真吃了。锦真的病是果然见好。那过了两天，忽见店家带来两个官差，由打外边进来，这位就是施公子。两个官差呀，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施俊：“你就是施相公，你叫施俊。”施俊一看俩公差，当时心里边那可就是一愣，那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一头雾水，心里说：“我施俊犯法的不做饭，逮着不吃，了公差找我该什么？”就听着这俩官差说了：“公子爷，对不起，我们奉了太医之命，特请相公到公堂上，有话要说。”这师生一听：“你们太爷那请我做什么？我们怎么知道那相公到了公堂？”您就全明白了。这师生还要说话，只见两个公差哗楞一下子就把锁链掏出来，嘎挖去了，就把施俊给锁上了。我说：“施公子，对不起，对不起，跟我们走上一趟。”把个锦真吓得是抖一耳蛋，面如土色，心中暗想：“哎呀，这相公为了什么事，怎么竟被官人拿走了？”说不得，只好挣扎着那下了床，到县里边前来打听。有人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施俊为什么被抓到县衙？”这事儿就出在郑身的身上。这郑身之妻王氏，因为这郑身这两天也没回家，就派人到李存家中那前去打探消息。李存说了，自从那日那集业散了以后，郑身拿着200两银子已然的回去了。王氏闻听此言，不胜惊骇，连忙亲自到了李存家里边，当面是质问李存：“现在人银皆无，这事颇颇的可疑。”就这样写了一张状子，那此处是由县所管，就在县衙里接起了堂鼓鸣冤，说李存呐图财害命，不知道把我丈夫置于何地。

这县官把李存拿到了县衙，仔细这么一追问，李存这才说出了以往的经过，说郑深喝酒喝醉了，我就烦劳施相公把他送回家去，因此差人呢又把施生拿到了游县。到了衙内里边，这县官啊，那姓方，叫方九成，入了宫位以后，就把师生带上来，这么一看，当时方九成就一愣，看是一个弱弱的书生，这师生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度方海阔口，满脸的书卷之气，看这个样子不像害人的情景。你也想着当官的那全都当了多少年了，在他眼前底下那过的人也是不计其数。方九成一看这师生不像恶人，当时方九成就问李存，烦你正身送到家里边可有此事？这师生赶紧回答，有此事，因郑深喝醉了酒，李存不放心，就烦我把他送回家去，我却没送。方九成、方县令听这，这心里一翻个，心说话，这事儿就戳在此处。师君呐，他既然烦你把他送去，你为何没送？你是从实讲来。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师俊让人拿到了游县的县衙，方九成升堂问案。当师俊说的，由于郑深再三的阻拦，他说自己那喝酒那经常喝醉了乃是常态，天天那要人送，那得多少人呢？再者一说，这条路他要常走，就是合着眼也能找到家，因此啊，我就回了店房。方九成用眼那看着师君，我来问你，那郑深拿的是什么？师君赶紧回答，有个大搭裢就在肩头搭着，里边装的不知什么东西。李存见他醉了，那曾经说了这银搭裢那个十分要紧，这郑深还说那怕什么，就这一头二百的银子算不了什么，其实我并没见搭裢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方县令见师俊说话诚实，那问什么回答什么，一点推诿抵赖的意思也没有。方县令不肯加刑，吩咐把师生祭奸再行听审。众衙役就这样散了。锦镇上前问道，拿我们相公为了什么事？衙役一看这锦镇呢是个小孩子，还面带病容，那谁有功夫跟他细讲？哈哈，我告诉你，你家相公他这图财害命。锦珍一听这话，当时把锦珍吓了一跳，又问道，那如今怎么样了？衙役看着他，我说你唠了唠叨怎么样了，那如今掐尖入狱。锦珍听了那被记了奸，以为断无生理，那急急的跑回店里，在店里不是大哭了一场啊，这眼泪那把前襟全都打湿了。那仔细一想，必是县官那断事不明，前次我听见那店东说长沙新来了一位太守，甚是清廉，那堪称清如水明如镜，雅似纱罩万盏灯，那断事如神，我何不赶奔长沙给我家公子前去鸣冤。想到这以后啊，那看了看

这锦真一看，典当之物那一点也没有，那自己空着手出了店子房，那一直赶奔长沙府，没成想自己这病体初愈，无力行走，又加上自己缺少银钱，这偏偏又遇了大风。这锦真心想，是倒霉，真倒霉，这就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啊！锦真是进退两难，一时想不开，就在坟营里要上吊，没成想就碰到大无义的老四翻江鼠蒋平蒋四爷，把他给救了，赠他银两，那一共是两银客子，这就是钱为人之胆。这小锦真有了银子，立刻是精神百倍，那好容易赶到了长沙，自己亲笔写了一桩状纸，都告到了这长沙太守赵邦吉的台下。这少老爷一看呈子，那上面有师君的名字，而且叙事明白清顺。因为这邵邦杰、金辉还有施桥这三个人是义盟的把兄弟，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邵邦杰立刻升堂，就把锦真带上堂了，那果是蒙侄那施桥之子。又问此状何人所写，锦真见老爷这么一问，锦真就说这是小人自己写的。少老爷一看，一个年轻的孩子能够写出那措辞那如此清晰，如此严厉，如此得体的状纸，那有些不信。少邦杰就让锦真，既然是你自己所写，那你就把这状纸给我背诵一遍。这小锦真叭叭叭就把这状纸那背了一遍，那是一字不差。少邦杰暗暗的欢喜，就这样准了状子，立刻行文到邮县，把全案调来。那过了一堂，那果然和原供相符。这现在方九成，随后乘马来到秉鉴，赵邦爷那就把之前那方九成让进来，那分宾主落座，吩咐仆人给献上茶来。邵邦杰这老爷那是和蔼可亲，那看了看知县方九成，那贵县审的如何？方九成那可惹不起那长沙太守，在这封建社会那讲究官大一级压死人，那长沙太守那比他邮县的知县那大着好几级。方九成规规矩矩，那卑职阴见师君呢，那面带忠厚，不像行凶之人，因此本官没有加刑，那暂且记监。邵邦杰点了点头，贵县此案当如何办理？方九成看着邵邦杰，那卑职打算到翠芳堂亲自查看，那回来再为禀赋。邵老爷听得这如此甚好，就派差役我做那随着方九成赶奔邮县。到了翠芳堂，就把当地的地方那保甲给传来。方县令那看了一切的地势，就见这南边那是山，北面是道，西面有人家。方九成就问这个地方有几户人家，地方赶紧过来，一共有八家。方公点了点头，那正身家住在哪里？地方过来以后，就在西头那一家。这方公这芦苇，这北面就是翠芳堂吗？回禀大老爷，那正是翠芳。

堂。这方九成那就见芦苇深处忽然飞起了几只乌鸦，呱呱的直叫，然后又落了下去。方九成沉吟良久，吩咐地方到芦苇深处前去查看。地方啊，那带着差役就下了芦苇堂，见芦苇，你也想到苇堂里边芦苇稠密，另外又十分的泥泞。这几个差役包括这地保还说，这老爷是到底怎么回事，让咱们钻这芦苇堂弄得满脚是泥，满脑袋那芦苇花子，这芦苇叶子那真比刀子还快，把我这胳膊那全都拉了。这几个人那往里走，那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就到了芦苇的深处，往前这么一看，把这几人吓了一跳，发现在芦苇堂之内有一尸首，心说呀，这老爷是真不简单。就这样，这地方还有几帮公差回来禀报方九成，方九成又派差役仵作一同把这尸体拉上来，叫仵作检验。这仵作呀，过去叫仵作，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法医。仵作检验完了，那回禀方九成，尸首乃是死后被人拖入水中，这脖项有手扣的伤痕，那肯定是被人掐死以后拽入水中。方九成吩咐传郑王氏，把郑王氏传来以后，郑王氏到了尸身的切近，郑王氏一看呀，正是自己的丈夫。方公就问，这可是你的丈夫？大人，这正是小人的丈夫。方九成一想，那干脆我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吩咐地方就把这切家的主人，那不管是谁，完全送到长沙候审。方九成骑着马，那到了府里边，把郑身的尸首禀明，并将七家邻舍那全都带来，那俱各回了。少邦爷老爷挺高兴，那贵贱先去休息，那等到七家到齐了，我自有道理。那少邦爷那坐在桌案的旁边，那手捧着清茶，就把这件事那仔仔细细从前到后那思忖了一番，忽然眼珠一转，那是计上心头。那这一天呢，这七家全到齐了，那少邦爷老爷那升座公堂，两边的差役怒喝堂威，威耀武，那差人分左右侍令。方公啊，将七家的人名单呈给了少邦爷。这少老爷看完了以后，吩咐把这七家人完全带上公堂，不准乱归，一溜排开，按照名单的次序给我跪好了，也就是了。这少邦爷从头一个看起，挨个看完了以后，这位少老爷点了点头，这就是了。怨得他说是果然不差。这七个人呢，在这跪着，不知道这少老爷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就连方知县还有两边的公差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就听少邦爷在这说，这就是了，怨得他说果然不差。昨夜冤魂那托梦给本府，杀他的凶犯也叫说明，现在既有名单在此，我朱笔一点便是此人。说完了以后，那提起了朱笔，
将这手高高的扬起，往下一落，居点了一笔，嘴里还说呢，就是他，再也无因，无罪的只管起去，有罪的仍然跪下。那众人俱各起去，只有西边的这一个人，那刚起来又跪下了，自己犯音，那神色慌张。少帮就把惊堂木一拍，啪，吴玉，你既害了正身，还敢脱逃吗？那本府那纵然宽容于你，那冤魂断然不会放你的，快些据实招来。左右这些差役那怒喝的行为，威武，快招快招。吴越到了此时，小人没得招的，没得招的，小人时时是背屈寒冤。少帮爷看了看吴玉呀，那现在冤魂告状，那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就是你杀了人，你还胆敢不招，看起来不给你动大刑，你也不知道官府的厉害。我可告诉你，有道是人身似铁甲似铁，那官法如炉可真如炉，你要是不招，那就是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少帮爷纷纷给我拉下去，那重打30。有这差人，那呼啦朝往上一闯，那就把这吴越拖翻在地的竹板高扬，啪啪啪啪，不用打30板子，那10板子打下去，那就把这吴越的屁股就给打开了花了，血肉横飞。当时吴玉就喊声，大人别打了，别打了，我招，我全招。我又这才住了刑。这些个差役在两边喊，快说快说。这吴玉那跪在地上，那哆了哆嗦，面如土色，那疼得五官挪移。小人吴玉我，也没有什么正经八百的差事，是个无业的游民，那以赌为事，那偏偏时运不济。哎呀，那赌一次输一次，那赌两次输两次，那东干东不着，那西干西不着，要账的全踢破了门槛子。小人我白天全不敢出来，那天是天色已晚，这小人刚出来，就瞧见那正身有打这村外边晃晃悠悠的就回来了，由东向西准备回家。小人我知道这正身呢是做粮行的买卖，也知道他有俩钱儿，因此我就想，那和正身呢那借俩钱儿花。我呀一看他在肩头上扛着大链，那里边鼓鼓囊囊，那小人我就和他借贷，跟他说了很多的好话。这正身也是喝醉了酒了，谁知道他就是不借，还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小人一时那也是气愤，将他用力一推，就听哭哧一声栽倒在地。这正身他喝了酒了，脚下没跟，他这一栽倒了，那大搭里咕噔下了，就摔在了地下。小人一听声音那甚是沉重，我一想，哎呀，肯定这里边是钱呢，我就一屁股那坐在正身的胸脯之上。正身还要嚷，我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要想得正身的钱，说不了讲不起，我就把正身杀了得了。因此我双手那就掐住了正身的咽喉，那使劲往里这一扣，
那时间不算太大，这郑绅那蹬了蹬腿儿，郑绅就死了。小人就把郑绅拉到了苇塘的深处，以为呀财也是发定了，那做的人不知鬼不觉，拨响郑绅的冤魂，那告到老爷的台前。回老爷，那郑绅说的全是醉话，那听不得小人冤枉。少邦杰心说话，那现在你全承认了，那把人家那郑绅给掐死了，你还冤枉什么？少邦杰又问，你将那银搭子那放在何处？吴越说，那是200两银子，小人将那搭链还有银子全埋在缸的后头，我这分文也没动。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那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吴玉呀，那供出了银两的所在。当时少邦杰就让方九成把招工给吴玉看了，叫方公派人把张云取了以后，那果然一看呢，那这分文未动，又叫郑王氏把这银子收了，李存还有翠芳堂的众位百姓日放回家。有人说这少邦杰那真是神机妙算，是不是这郑绅的冤魂就给少老爷托了梦了呀？根本就没这么回事，那是少邦杰审案多年，抓住了这犯罪人的心理，知道叫贼人胆虚，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因此这少邦杰也利用了这些人比较迷信的心理，那最后就把自己的笔那高高的那举起来以后，也慢慢的往下落，然后一炸，结果吴越这小子给炸出来了。吴越深深的佩服少邦杰，心想这位老爷断案如神。吴越被定了秋后处斩，就派衙役赴县内监收。这方公一一领命，即刻告了辞，回转游县，就把师生留到了本府。少邦杰退了堂，来到了书房，就把锦珍给叫进来，看了看锦珍，年纪在13、14岁，这个小孩儿倒挺机灵，那不过现在那面带病容，面有愁容。少邦杰又问，我说锦珍呐，你在师宅是侍仆吗？还是新去呢？锦珍一看老爷问他这话，那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一头的雾水。小人自幼就在师老爷家中，我家相公念书，全是小人伴读。少邦杰听到这儿，点了点头，那既然如此，你家老爷那相知的朋友有几位你知道吗？锦珍看着少邦杰，哎呀，小人我太清楚了，我家老爷有两位盟兄，那是知己莫逆的朋友，那关系太好了，听说那是磕头拜了把子了，那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哎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少邦杰点着头，那是哪两位你可知晓？那锦珍卡巴卡巴眼睛，心说话，这位老爷那问我这个到底为了什么，干脆我就着实说了，兴许呀我家老爷原来做官的时候曾经认识长沙太守或者金辉做过兵部尚书，让他也知道知道
我们老师家那也不是个白丁。锦珍就说了，一位就是做过兵部尚书的金辉金的老爷，一位就是现任的长沙太守邵邦杰。那旁边的书童那就把锦珍一襟一拉，悄悄地和锦珍说，大人的官徽你也敢说？那锦珍一听，那吓得抖一耳当哭成线的，就给邵邦杰跪下，这小人不知，小人罪该万死，啊啪啊啪，求大老爷饶恕。邵邦杰是哈哈大笑，哈哈哈，老夫我就是新调的长沙太守邵邦杰。那金老爷现在已经升任了襄阳太守。锦珍听到这儿，然后又给邵邦杰磕头。邵邦杰吩咐起来吧，本府原是问你，那岂能怪你啊？再者那不知者不怪，就把书童叫过来，拿了衣襟同锦珍到外边，就给施俊更换。锦珍当时就来了精神，那心想在这儿那碰到了老爷施乔的故友，人逢喜事精神爽，衣服拿到外边给施俊更换。锦珍悄悄的就告诉施俊，这位太守您知道是谁吗？施俊摇了摇头，我是公子爷呀，了不得，那这位太守就是咱们家老爷磕头结义的盟兄，他叫邵邦杰。小人刚才听了邵老爷说，金老爷也荣升了襄阳太守，如今是官复原职。那相公如果遇见了邵老爷，不必提与金公怄气一事，省得彼此猜忌。施俊看了看锦珍，锦珍呐，我提那些事做什么？你也只管放心，就随了书童来到了书房。锦珍紧随其后。施俊见了邵邦杰，上前叩拜邵邦杰。一看这邵邦杰，那也是个大个儿，身高的8尺5寸。头戴长翅乌纱，两道苍眉，那花白的须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身上穿着绛紫色的官服，腰横玉带，那左蹬朝靴，在太师椅上坐着。施俊是上前行礼，邵邦杰站起来用双手相搀，施俊要谢过邵邦杰，为了这个案件多蒙庇护，赵公吩咐看座。那师生告诉赵邦杰，就问起以往的情由。这师君从头到尾讲说了一遍，说到和金辉怄气，自己没有实说，改口说由于金公赴任，不便在金公那里住，因此小侄就要回家，没成想走到了邮县，卓婆是大病了一场，生出这些个事来。邵邦杰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饭已摆妥，邵邦杰就让师生用饭，师生不便推辞。那饮酒之间，赵公盘结师生的学问，当时邵邦杰的一听，这一看，哎呀，一看师俊的学问那可太深了，学识渊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堪称是满腹的经纶。当时邵邦杰满心欢喜，就把施俊留在衙中居住，博士的时候就在书房里谈古论今，说一些个诗词歌赋，最后提起了亲事一节。这施俊说，那家父与金老伯提过，因彼此年幼尚未纳聘，这一句话呀正好与佳慧之言十分相符。
邵邦杰听了喜出望外。

这么一商议，叫夫人办理牡丹的事务，那算是女家；那边少公办理师生的外事，那算作男家。那边的夫人也挺欢喜，连三位小姐也替着贾小姐佳慧，那是忙个不停。那只有佳慧呀，暗暗的伤感，心里说话：“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到了无人之时，这佳慧想起了小姐金牡丹那蜜水之苦，不由得是泪流满面。夫人还有几个小姐，以为她父母不在跟前，她伤心也是情理当中，倒可怜她，又劝慰了这贾小姐多少的言语，并嘱咐三位小姐不准耍笑打趣。到了婚期已尽，那本府那何属的官员皆知太守那有此一举，无不亲献，全都备了礼物那前来贺喜。少邦节难以推辞，只好设酒款待，当收的收，当回的回，这日是盛牌宴宴，就请这众位官员在这喝喜酒，可以说热闹非常，把师生打扮花团锦簇。知俊的小伙儿本来长得那就精神，长得就帅，再穿上新的衣服，再加上师俊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白唇红，那满身的文人的说卷之气，潘安从生是宋玉还魂。这些官员这么一看，无不挑大指称赞。就在衙门的东花园，那就做了临时的新房。等到了吉时，把这二人双双送过去，那成就了秦晋的百年之好。桌事完毕以后，少邦节少老爷写了两封书信，差两人送信，一个叫丁雄给金公送信，一个叫吕庆给施老爷施桥送信，务必面堵头立。两人分头前去送信，咱们暂且不提。这一天，师生正在书房里看书，叫锦珍呐到后边去取东西。锦珍高高兴兴，现在心情啊也好了，心说话：“那以前是真倒霉，在游县那客店里，这是穷困潦倒，没成想我家公子贪了官司，哎，没想到时来运转，嘿，就在长沙这遇到了我家老爷的门第少邦节，结果是化险为夷。”高高兴兴的往后边走，心里边还想着事儿。自从那一天，随着众人磕头道喜，我却没瞧见那新奶奶长得什么模样。我就在金府的时候，就听那人说，金牡丹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水，比月月生香。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真好似，哎呀，那月中的仙子，瑶池当中的美人，到底什么模样，我却没看见。那今日啊，我要留神看上一看。谁知丫鬟正给这新娘子烹茶去了，锦珍唤了一声没人答应，她就来到了院里边，正好佳慧在廊檐下用扇子逗鹦鹉呢，猛然看到了锦珍，把扇子一遮，连忙又转身回屋。哪知锦珍的眼快，早就认出来，这不是金牡丹那个丫鬟佳慧吗？暗道：“好啊，感情是她呀！”见了我，竟把扇子攥了个那小帷幕，挡住了脸。她如今有了官告了，就高声的那喊了一个字：“嫁！”新娘子
把扇子放。

放下，连忙摆手道：“兄弟，不要高声，千千万万，你要小点声。”锦真便问：“你如何来到此处？佳慧就把那做事不密如何让金辉老爷知道，如何逼雷小姐悬梁自尽，乃母梁氏又怎么定计上唐县，敢问何志贤救老爷家前去避难，如何又遇了贼船，生生的金牡丹小姐投水死了，自己如何被少老爷搭救，冒了小姐之名。”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佳慧就说：“那如今木已成舟，求兄弟千千万万不可泄露，只要暗暗的打听，倘若小姐投水未死，做姐姐的必要成全金牡丹还有师郎之事，绝不负主仆的情长。我如今虽居此位，这心里边时时不安，也不过削足以待之意。”锦真一看佳慧如此，锦真笑了：“言虽如此，如今名分攸关，况且你磕头见礼，你就舔然受之，那未免也太过分了吧。锦真呐，事已如此，你叫我佳慧怎么办？再者一说，你是兄弟，那我是姐姐，难道就受不起你一拜吗？你若不依我，我再给你拜上三拜，就服了三服。”锦真再也没得可说了，叫你的丫鬟烹茶回来。佳慧连忙进屋去了。锦真向丫鬟要了东西，那回到了书房，见到了师君，他这一字没提。锦真从此以后就知道这新娘子那是贾小姐，不是金牡丹，乃是佳慧，就暗暗的查访甄小姐的下落。话分两头，咱们再说丁雄就给这襄阳太守金辉送信，从水面迎来，一见到官船预备，问时果是迎接襄阳太守的。丁雄打听了一下，说金太守有哪枯梅岭就沿旱路而来，他便弃舟乘马节节赶到了枯梅岭，渐渐有驼轿的行李过去，至金太守的家眷，后面是太守是乘马而来。这丁雄甩镫离鞍下了马，那抢步上前，向前回禀：“小人丁雄奉了我家主人那少邦杰之命前来投书。”说完了以后就把书信是高高的举起。金太守把马拉住，问了少老爷的起居。丁雄站起来一一答命，把书信递过去。金太守接过来却问道：“你家太太好，小姐可好？”这丁雄啊一一回答：“管家乘上马吧，等我到了馆驿再做回信。”丁雄退后，叶斗四将上了马，就在金宫的后边跟随，见了金福禄，彼此也寒暄了几句。单说这襄阳太守金辉，那一看是少邦杰的书信，非常的高兴，因为人家是磕头结义的兄弟，却在马上把这封信打开，这么一看，见前头无非是请安想念的话语，看到了后边有师君和金牡丹完婚一事，金辉心说话真是岂有此理。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0: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2: 那向上呢？
3: 向上呢？
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0: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5: 你好，小薇老师。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
1: 可以
5: 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不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5: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1: 怎么讲？
5: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8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1: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5: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1: 对，
5: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1: 这太可怕了。
5: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啊，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1: 怎么讲
5: 啊？字音字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1: 占多少？
5: 不到一半。
1: 呵，
5: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4年级都背到8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
5: 对，你完全不会写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改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5: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
5: 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他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3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课， 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十分八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失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结束啊，满盘结束。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哎，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5: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5: 对，
1: 嗯，
5: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低年级的学生呢，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

0: 是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它都已经达到3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
1: 是在
0: 现
1: 哪？
0: 呢？哎，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
1: 过
0: 期
1: 程。
0: 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情或者是周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测，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情，日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10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6分钟啊，6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他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他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他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它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2: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

0: 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两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这个叫内容分，啊，这个叫情感分，你要有分，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他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分享现成的，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的呢？
0: 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打不了满分也正常。

0: 样啊，直接打满分了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
1: 嗯，
0: 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两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
1: 嗯，
0: 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嗯，什么算美的？
0: 啊，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
1: 嗯，
0: 啊，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
1: 抄的。
0: 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啊，不对。
1: 嗯，
0: 啊。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
1: 嗯，
0: 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
1: 嗯
0: 啊，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
1: 嗯，
0: 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积素材，我们可以去背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
1: 嗯，
0: 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的勤，
1: 嗯，
0: 啊，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
1: 嗯，
0: 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
1: 嗯
0: 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

0: 写作业呀，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仿写、
0: 啊、
1: 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
1: 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的，
1: 你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
1: 嗯
0: 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
1: 嗯，
0: 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
1: 嗯，
0: 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
1: 嗯，
0: 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
1: 嗯，
0: 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
1: 嗯、
0: 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
1: 嗯，
0: 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
1: 嗯，
0: 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
1: 哎，一下
0: 就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
1: 嗯，
0: 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
1: 嗯嗯，
0: 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
1: 嗯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
1: 这就完全是两句话、啊，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嗯，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
1: 嗯”嗯、
0: 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
1: 嗯，
0: 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
1: 嗯，
0: 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

0: 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答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 继续。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它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神态描写是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 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

0: 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他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他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面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

0: 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采有喜啊，还有乐的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的合不拢嘴，乐的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 OK 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惜，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
1: 嗯
0: 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
1: 嗯，
0: 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
1: 嗯哼，
0: 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
1: 得知道分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
1: 嗯，
0: 能够不扣分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哪。
0: 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样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

0: 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他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他这嘿嘿是
1: 描写
0: 哎，是在递鱼的时候嘿嘿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他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
1: 嗯，
0: 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他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他递给我们鱼时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
1: 嗯，
0: 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啊、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题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剃刮鳞，剃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
1: 嗯，
0: 然后开始剔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他的动作很娴熟， 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
1: 嗯，
0: 哎，这要是。

0: 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
1: 嗯
0: 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房已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的那么好呢？
1: 嗯
0: 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
1: 嗯，
0: 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说他比我勤劳呗。
1: 嗯，
0: 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儿就有了，
0: 就有了。
1: 嗯
0: 啊，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啊，你的第一分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
1: 嗯嗯，
0: 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啊，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要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嗯，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说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它在考你什么。
0: 嗯，
1: 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嗯，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0: 对，颗粒无收。
1: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嗯，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0: 好，下周三再见。
1: 再见。
0: 哎，大家再见。
2: 让丽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出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新韵和吴克为您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欢迎大家每天的这个时段呢，和我们一起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新韵，
2: 那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跟大家这个继续交流啊。那么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在通过广播端进行直播的同时呢，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咱们的各位好朋友、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呢，想要这个对节目进行收听收看很方便。传统端就是直接你就听收音机就可以了，在这个车载电台呀，还有咱们的这个平时的这个手机的咱们这个 APP App 软件上啊。然后呢，如果说您想要这个看广播啊，怎么看非常方便，就跟咱们平时啊在看视频直播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是一样的，大家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老师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样子跟情况啊。您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的回复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这个说完了这个咱们的这个播出方式，同时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昨天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一直持续的介绍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情况，特别是我们大美黑龙江、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江苏大庆、鸡西都介绍完了啊。今天呢想跟寻寻我们两个呢跟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一座小城啊，非常可爱。全程据说除了卖自行车的什么买卖都有，是吧？就是咱们双鸭山啊。来吧，咱们还是老规矩，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呢聊一聊啊，咱们这个聊一聊咱们这个畅游城市间的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美食文旅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回到

0: 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时间，今天啊，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美丽小城双鸭山。
1: 双鸭山啊，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大部分人可能对双鸭山并不陌生啊，因为这个双鸭山呢，也是咱们黑龙江省的这么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城市。为什么呢？煤炭资源特别丰富啊，它别称就是煤城。下辖这几个这个地方呢，我是比较熟悉的啊。集贤县啊，就福利屯啊，宝清县、友谊县、饶河县，然后市区里边呢有尖山区、岭东区、四方台区、宝山区啊。辖区内有7座国有煤矿啊，12个国有农场，还有60个国有林场。人口数量相对来说没有咱们之前介绍的那些城市那么大，130多万人吧，是吧？整个呢在咱们黑龙江省的东北部啊，地处完达山北部三江平原南边，东隔乌苏里江跟俄罗斯相望，介于东京北纬之间啊，我就不说不报东京北纬号了，是吧？这个境内呢，相对来说，咱们这个平原地区啊，黑龙江省整体的平原地区嘛，平原宽广，丘陵起伏，群山绵延，就是也是咱们省内重要的煤炭、电力、化工、钢铁和粮食的生产基地，被誉为黑土湿地之都、绿色生态之城啊。你从这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非常非常那个重要了啊。然后它挨着咱们黑龙江境内的这些城市呢，它就是往北边就靠着佳木斯，它跟佳木斯它没多远。然后这个南面呢是这个到七台河那边，然后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要走哈同高速的情况下，先到过佳木斯，往前走个大概是70公里，好像都没有啊，就到双鸭山。
0: 啊，那么近啊！
1: 对，
0: 那客是开车过去过是吗？
1: 我严格意义上，我出生的地方离双鸭山就没几十公里，
0: 100万10公里
1: 吧，就是都用不上，100多公里就到佳木斯了，然后就是几十公里就到双鸭山，
0: 生在那个地方，
1: 对，所以说相对来说，对他那个地方还比较了解。就刚才我说那几个城市，我说友谊，我离友谊县11公里啊，离友谊县。然后平时的时候，小时候经常就骑自行车就上趟友谊溜达一圈啊，友谊县。然后宝清呢远点，宝清好像70多公里。然后到集贤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集贤好像也就30来公里，就这么一个距离哈。都溜达过，这几个地方都溜达过哈。
0: 双鸭山这个小城呢，虽然它这个很小哈，而且呢，在这个黑龙江也应该算是，就是大家平时啊，说到旅游呢，大家一般比较靠后才会想到双鸭山。但其实呢，双鸭山这一个小城也有着非常悠久的文化和历史。
1: 确实是。
0: 借着今天节目啊，简单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双鸭山这个地方呢，它最早的时候，商周时期啊，就能找到啊人类活动的一些这个就是人类就在这里这个区域呢开始进行一些相应的活动了。
1: 明白。
0: 包括到这个渤海国时期啊，金元明清啊，多个历史时期，这里都留下过非常浓厚的痕迹。
1: 太好了
0: 像刚才这个客说的饶河县哈，在这里呢曾经出土过距今7200多年的玉器。这个呢也是中国最早的玉器之一，你看就是在这个双鸭山出土的。所以呢把中国玉器的历史啊也就此提前了2000多年。这个呢也是双鸭山这个城市啊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1: 确实是，你说这个那是人类活动的迹象多早，在咱这块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是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双鸭山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赫哲族。赫哲族在双鸭山聚集的比较明显。赫哲族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啊，大家都知道的像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伊玛堪啊，这个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有
1: 过
0: 介绍。
1: 伊玛堪啊。
0: 对。另外咱们经常在这个歌声里听到的乌苏里船歌，这些都是赫哲族典型的文化。而在双鸭山地区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文化是比较明显的。
1: 确实是啊。咱整体来说呀，这比较有历史的厚重感。同时呢，咱们这个最近呢，近现代发展的也非常迅猛。你看了，为咱们祖国提供了这么多
0: 煤炭
1: 钢铁，是不是？这些
0: 它主要是矿物资源，
1: 对这个保证。而且双鸭山，提到双鸭山呢，就

0: 不得不提到一个双鸭山烧烤
1: 啊，又来了，客人一上来就
0: 对，
1: 还说
0: 这
1: 吃的，
0: 个，
1: 来说说吧。
0: 对，因为在咱们辽阔的黑土地上嘛，双鸭山的烧烤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它跟佳木斯烧烤有点类似，但是和哈尔滨烧烤有区别。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哈尔滨吃蒜啊，双鸭山佳木斯那边主要以毛葱、蒜蓉、辣酱为主啊，就是基本上不吃蒜啊，就是全是毛葱啊。我小时候就吃那个毛葱和蒜蓉辣酱嘛。然后烤的种类呢，除了牛羊肉之外啊，佳木斯那边就是有生筋有熟筋啊，就是那个咱说这个烤这个生筋，所谓的生筋就是牛肉筋啊。
1: 生
0: 然后，
1: 烤，
0: 对，然后
1: 熟
0: 双
1: 着，
0: 鸭山的烧烤里边还有一个特色，叫羊拐脖子啊。
1: 羊拐脖
0: 羊
1: 子
0: 拐
1: 是
0: 脖
1: 啥？
0: 子跟脖子没关系，是羊拨了盖啊，这一块拨了盖活动的两个棒骨，中间带嘎啦哈啊。然后
1: 这个
0: 把，
1: 东西单独烤，
0: 对啊，这个跟大家说说烤羊拐脖。一说到这个羊拐脖呢，那你双鸭山人肯定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道菜呢，这个发源自我小时候，大概上小学那个90年代中期吧，算是。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那个时候双鸭山就开辟自己的这么一个特色烧烤嘛，因为。怎么回事呢？他这玩意儿，羊拐脖就是羊拨了盖。刚才我跟大家说了，肉特别少，
1: 对
0: 筋
1: 呀，
0: 多，你知
1: 你
0: 道
1: 一说
0: 吧？
1: 我还想着那有肉吗？
0: 筋多。然后呢，烤完之后啊，口感特别独特，你还不能整太烂乎，你知道吗？整太烂乎就不好吃了，你就得吃那个，就是啃筋头那个感觉。你也不能太生，太生的啃起来费劲，它也不好吃了。这个在双鸭山的这个羊拐脖制作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讲究的。咱哈尔滨呢，我吃过几家有羊拐脖的，一问师傅全双鸭山来的。就尤其是我们单位附近有个菜一街，我不提名了，哪家烧烤店？那师傅我俩还唠过啊。那师
1: 双鸭
0: 傅，
1: 山来
0: 那师
1: 的。
0: 傅对，那师傅叫杨威啊。我就一唠啊，双鸭山的一说，我说烤羊拐脖，因为夫妻店嘛，就俩人，所以说就跟人聊天的时候突然就说起这事儿了。一说真双鸭山来了，在双鸭山呢烤羊拐脖这东西呢，你得是正经的羊拐脖什么的啊。人家说我家羊拐脖，别说羊肉，羊拐脖都是海拉尔的羊拐脖啊。经过慢火微烤半个小时，生烤啊不糊啊，半个小时，烤完之后期间不断翻动，确保受热均匀。然后啊，顶上金黄酥脆之后，撒上盐啊、紫盐、辣椒面子，哎呦，外焦里嫩，香气四溢呀、啊，筋肉相连，嚼劲十足。那家你香辣当中还有一丝羊肉的美味，回味无穷啊！啊，哎
1: 让
0: 呀。
1: 客这一说哈，我都馋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个。
0: 对，你这所以说呢，你没啥事儿的时候你就来啊，你就去，你就尝一
1: 所
0: 尝，
1: 以，
0: 你这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咱双鸭山的这么一个特色的美食啊，就是
1: 这应
0: 烧
1: 该
0: 烤
1: 去
0: 里边的
1: 尝一尝。
0: 羊拐脖啊。但是双鸭山就是城市，刚才新宇老师也提到了啊，少数民族比较多，他这个地方还盛产一个什么呢？朝鲜族的冷面和辣菜跟鸡西是不是很像？
1: 对呀，
0: 你会发现
1: 我
0: 啊，
1: 感
0: 这
1: 觉上
0: 双鸭
1: 次
0: 山人
1: 说
0: 家，
1: 过。
0: 双鸭山有自己的这么一个特色，它的冷面跟这么一个辣菜，它跟鸡西是有区别的。它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双鸭山这个冷面里边有酱油，你信吗？
1: 冷面应该是以醋那为
0: 对，
1: 主
0: 它
1: 的，
0: 是
1: 还是
0: 有
1: 放
0: 酱
1: 酱油
0: 油。
1: 啊？
0: 双鸭山的辣菜呢，跟人鸡西的辣菜有区别。双鸭山辣菜呢，就大菜胡萝卜白菜，你知道吗？他那辣菜，人鸡西那豆泡啥的，你知道吗？豆，双鸭山主要是豆皮
1: 大
0: 儿，没
1: 豆
0: 豆
1: 皮
0: 泡。
1: 儿、胡
0: 双
1: 萝
0: 鸭山，
1: 卜、白菜，
0: 对，豆皮儿、大头菜、胡萝卜、白菜，然后里边还有蒜汁、蒜泥。
1: 这听着有点像四川泡菜的
0: 哎，
1: 配料，
0: 对，很像，很
1: 有点
0: 像
1: 是
0: 啊！
1: 吧？
0: 人家那个鸡西人那个辣菜，你看人这个素的这个里边就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去之后，咱说有豆腐泡啊，那个
1: 什么豆
0: 咸甜的。
1: 芽，
0: 哎，对，
1: 对，
0: 他那没有啊，这就是区别了。而且，
1: 双鸭山也是特色的大冷面，还有辣菜哈，这
0: 对，
1: 个。
0: 因为你知道它是多民族生活的这么一个城市，人朝鲜族人也不少，是不是啊？然后还有这个说当地的这个特色吧，怎么说呢？然后就是说这个乡村里边，刚才新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点啊，就是它里边赫哲族 就待的这个人口数呢，
1: 赫哲族人口数量比较集中，
0: 对对对对对，
1: 当地的赫哲族文化体现的也比较明显，像

0: 刚才说到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啊
1: 嗯、
0: 还有乌苏里船歌啊，
1: 对
0: 啊，都是
1: 赫哲族他就吃什么呢、
0: 嗯、
1: 赫哲族他吃鱼呀、啊、你知道吗？
0: 对，嗯，
1: 你赫哲族吃鱼，他这个吃鱼他就会吃鱼。咱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一个特色美食啊，当然这道美食不便宜啊，就是咱传说当中的塔拉哈，赫哲族的方言塔拉哈。

0: 啊，传统的这么一道佳肴，它一般呢，一般你分种类，
1: 嗯，
0: 一般贵客来了，你吃啥呢？吃鲟鱼，咱江里边的鲟鱼啊，
1: 鲟鱼做成刺身，
0: 对，很贵很贵的这道菜，
1: 是啊，那得多贵啊！
0: 后期之后没了，就是用养殖的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野生的不行了，就是保护起来了之后啊，然后呢，一般的家庭吃法就是吃江里子啊，
1: 嗯，
0: 然后呢。它是什么过程当中啊？它得烤，它不是说特别特别生的那种感觉，它是连皮带骨切成手指宽的那么一个圆片，放在炭火上一烤，然后呢，烤也不烤透，烤透不就烤鱼了吗？烤的过程当中，你就听那鱼皮啪啪直响啊！吃的时候蘸上米醋、细盐、辣椒油、鸡精一调味，鱼皮滚烫，里边冰冰凉，你知道那种感觉？里边还是生的，外边就是烫熟了。然后呢，麦香内脆，口感特别特别独特。哎呦，我蘸你吃起来之后，你感觉哎呦这好。我曾经看过那个，他那有一个仪式啊，一条大鱼很大，那条鱼得20多斤，
1: 嗯，
0: 搁那个篝火上，穿完之后，咵咵搁那篝火上。其实他烤的过程中烤鱼皮啊，不烤熟，就是把鱼皮烤绷皮了，拿回来直接咵咵咵咵切成片。这头呢，他也是拿菜拌，然后那个调制那个蘸汁，哎呦，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也可以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咱们没啥事儿是
1: 当地的特色，
0: 转一转去看一看。
1: 咱们说这么多关于就是这个松花江，咱们黑龙江的这个鱼的吃法哈，万变不离其宗，基本上呢都是铁锅炖啊，或者开江鱼啊等等这些。但是像刚才客给大家介绍的双鸭山的这种特殊的吃法，真的是在黑龙江省内好像应该是没有了。
0: 啊，它是民族吃法，刚才咱说赫哲族的传统的这么一个吃法，这个流传的相对来说呀，这个比较广泛，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真是到双鸭山去旅游去玩一下子就可以。
1: 哎，
0: 然后这个塔拉哈，然后咱说塔拉哈，咱多带一嘴吧。
1: 好啊，
0: 就得说到这个沙生鱼。沙生鱼啊，这就是刚才我说了，就切成薄片，搭配各种佐料生食。这个里边就是鲟鱼、黄鱼或者是里瓜这个里拐子，就是咱说这个江里子都行了。这个也挺好的。怎么说呢？建议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到那边可以尝一下。咱们那个和那个沙生的那个，它是有区别的。就是你看那个，就是那个电视上，或者是就是之前咱曾经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大家刷那个视频那种吧，他那个去之后，他那也是拌菜蘸汁儿，他有点区别在哪儿呢？咱们那也是拌菜蘸汁儿，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吃一下研究一下，就可以非常非常开心的体验出这种非常完美的感觉。来吧，听首歌吧，放首歌曲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探讨，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双鸭山的这个美食文旅的各种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畅游在美丽的小城双鸭山。
2: 双鸭山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特色的美食啊。之前说了烧烤里边的羊拐脖子啊。
1: 哎，我先打扰你一下，羊拐脖子当地就这么叫吗？
2: 就叫羊拐脖。
1: 哦，
2: 拐是那个
1: 提手
2: 旁加个别的那个拐
1: 啊，当地就这么叫，没有说是什么膝盖骨啊什么的，
2: 没有，就叫羊拐脖。他这名起的挺有意思啊，这跟脖子没关系，他正常的时候他就是他。
1: 我就想，我们是应该叫羊膝盖骨啊，叫羊蹄啊，叫羊腿啊，
2: 当地就叫羊拐脖。
1: 行，
2: 你去之后，你到咱哈尔滨跟前这个烧烤店，就尤其是双鸭山来开烧烤店之后，你去就进去看的菜单里写着有羊拐脖，你就给点一个。
1: 行，
2: 一般是一盘烤的三两个，三个到四个啊。
1: 那羊拐脖就是脖子那个脖，
2: 对，脖子、
1: 啊、羊拐脖，
2: 羊拐脖就是脖子盖，脖子盖 啊，
1: 羊
2: 膝
1: 盖。
2: 对，
1: 行，这回知道了、
2: 啊。然后那个中间你还能吃个嘎拉哈出来，挺有意思的，是吧？
1: 啊，四个一盘能凑一桌小游戏呗。
2: 是，但是好像、啊、没有那么多，一般都两个或者三个，就这么一个情况。刚才大家说了啊，羊拐脖，还有咱们的这个塔拉哈这个特色的美食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的美食，就是什么呢？就是当地人非常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八宝粥。八宝粥，它对，因为这个八宝粥这个年头比较长，它这个双鸭山有个尖山区啊，它那块有个五马路，有五马路那个里边有个商业大楼，它那块有一家吉祥八宝粥的一个小破店，这店开的年头不短，你知道吗？里边各种各样的小配菜，然后去就喝八宝粥，八宝粥熬的呀，就尤其是天冷的时候，熬完之后啊，热气腾腾的，哎呦我去，然后配上这各种各样的小配菜、小辣菜之后，就是你说多好吃啊？未必
1: 舒服，
2: 对，就是吃的是一种情怀跟情节
1: 啊，
2: 吃的年头太长了，比较熟悉，到那儿去之后啊，就是带给了无数人在这个寒冷的这么一个这个天气当中这一抹温暖啊。我个人理解就是我也吃过啊，就吉祥啊，他家这八宝粥啊，还有就是这个故乡园遍地都有，好像故乡园烤肉，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咱哈尔滨好像都有，咱佳木斯也有，就你没看见过我们故乡园烤肉，就加盟的、
1: 啊、看着过，
2: 这遍地都有啊，佳木斯有，哈尔滨也有，然后双鸭山也有，双鸭山的故乡园的烤肉也挺有意思，它也在尖山区，它这个故乡园烤肉啊，这故乡园的烤肉，说这个渊源挺逗的，哪儿呢？这哥们吧，这个，哎呀，这哥们，这个，他就干啥去了呢？这个啥情况呢？这哥们我认识啊，就是不是很熟，但是认识，姓张。他有一回出去跟哥们出去户外烧烤去，因为北方人都愿意烧烤。然后呢，整个帘子，然后整个帘子之后就是那个烧烤网，烤两片肉，然后直灵机一动说，那我开个烤肉店吧，他就开了个烤肉店。开烤肉店吧，然后你说烤肉你有什么竞争能力？因为各家的烤肉只要你肉质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没有核心竞争能力的情况下，你去就干这店你火不起来。所以说这哥们一咬牙一跺脚，在2000年年初的时候就奔新疆去了，上新疆学艺去了，上新疆学艺去了啊，上新疆之后吃各种各样的烤肉啊。你要知道新疆挺有意思啊，新疆你要下馆子，你在菜单上基本上看不到俩字，肉串你看不见，人家跟所有的肉串都叫烤肉，缸子肉、把子肉、口肉，一公斤多少钱啊？一公斤多少钱？都是这个这个，是吧？所以说，因为新疆烤肉历史比较悠久，2000多年历史了，人家这个跟羊串也叫烤肉，就是只要是烤的就叫烤肉。然后这哥们儿这个就去新疆去拜师去了，然后拜师回来之后，就是融合了。他之前我说呢，他出去玩去那个铁网，然后有一些这个挺好的这么一个做法，然后也研究这个小料等等等等，开的年头也不短，也开20多年了，是不是？如果说旅游的各位好朋友，我建议啊，有机会也可以到那儿去之后去看看，去尝尝，去品品双鸭山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美食吧，这个美食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我们今天呢， 跟新运我们两个就是简单的介绍介绍双鸭山的美食。双鸭山呢也有这个很多可以方便大家游玩的这么一个地方。这时间呢肯定呢是不够了啊。咱们在隔天与明天的节目当中啊，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双鸭山的旅游区啊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不是旅游区有问题，是游客们的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双鸭山的各个旅游区，方便咱们的市民百姓啊，咱们的这个听众网友到双鸭山去旅游、去溜达、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么一个啊特别环节，就是咱们由新运老师给大家录制的，带给大家的这哈尔滨的这么一个老建筑啊。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早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4095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 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就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 D 段街 75-77 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梁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

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带大家一起畅游了佳木斯，吃了羊拐脖子，是吧？
2: 对，就跟大家说了佳木斯的特色的美食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哎呦，没接下来的时间，一抬头一看表啊，今天那个节目结束的时候也要到了。咱们的下期节目吧，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一下佳木斯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这个景区情况，
1: 对对对，
2: 好不好、啊？
1: 是的，是的。
2: 今天呢，时间关系，咱们节目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每天下午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 837。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1: 好的，明天再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2023年的1月份，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里面写着他是音乐才子，被称为音乐小教父，出道17年，不炒作，无黑点，勤勤恳恳地做自己的音乐。他才华横溢，清醒自律，他是歌手方大同。

方大同1983年出生在夏威夷，父亲是一位专业的鼓手。3岁时的他呢，跟随着父亲的乐队到处去演出。小小的他就立志要当一位歌手。在方大同15岁时呢，他自学吉他，并开始了词曲的创作。这年，方大同拿着他自制的唱片样品来到各大公司推销自己，大公司拒绝他的措辞呢，几乎一致，都是年龄太小。

方大同的音乐总会让你在紧张当中脱解出来，让你全身心的放松，让你有一种新的感受和体悟。在2000年的时候，17岁的方大同来到他最向往的华纳唱片，但在制片人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他寄来的唱片样品已经击落得满是灰尘。看到这个景象，腼腆的方大同拿出12分的勇气，请求华纳制片人当场听一听他的样品，如果不行，他就马上离开。制片人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听完他的唱片之后，方大同如愿签约。

虽然与华纳签约，但是公司呢却还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歌手，而是让他先从幕后开始。默默地度过了3年之后呢，方大同终于在乐坛上有了自己的名字。2003年张惠妹发行的专辑《勇敢》，那个粉丝投票最高的就是《我想你》，来自方大同之手。此后他又陆续为陈坤和郑秀文写歌。2005年华纳让方大同通过广播出道，当时很多粉丝听了方大同的歌曲之后呢，却没有见过他的样子。

幸运的是，出道的这首《春风吹》反响是非常的好，于是在粉丝的欢呼当中，方大同终于拿着他的第一张专辑《Show Boy》出现。随后方大同每年都会有新专辑的问世，2006年的《爱爱爱》，2007年的《未来》，2008年发行的《乘月》，反响都是非常的好。包括他的这首《春风吹》，在当下这个时节来听这首歌，依然会觉得别出心裁，朗朗上口，让你有一种不同的意境。

0: 从2009年开始，方大同迎来了一段人气与口碑齐飞的巅峰阶段，在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大杀四方，一举夺得男歌手金奖、唱作人金奖以及作曲人大奖三个重要的重量级的奖项，被冠以音乐小教父的称号。自此，方大同创作才子的身份人尽皆知。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在2009年这一年，方大同开启了近30场的巡回演唱会。这一年除了音乐之外，方大同在电影上也做出了新的品尝。他应邀客串了电影《恋爱通告》，而后的方大同推出转型之作《十五》。在这张专辑里，有《因为你》《好不容易》这样简单温暖型的情歌，也有《无辜朋友》传递爱与和谐的歌，更有像《Over》《昙花》这些具有一定实验性的歌曲。这是方大同后期中西合并音乐风格的雏形。2011年，方大同的人气达到了巅峰，很多人认为方大同此时应该顺势而为，做出一些新的专辑，或是多参加一些节目。可方大同之后的选择则不按常理，他不再参加综艺，也放缓了出专辑的速度，开始尝试着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从2009年之后，从那时起，我们逐渐看到方大同消失在了华语乐坛。他选择用低调的方式来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2016年，方大同终于发行了他的第九张专辑《GTW 西游记》。专辑打破常规，收录了由他一手包办的20首歌曲。方大同凭借这张专辑，在2017年的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大奖。方大同后期的音乐相较于前期变得更为复杂，更有力量，那种力量仍然是一种少年的坚定。人们赞同方大同的时候，常用那一首词来夸他，他才不管红与不红，无论何时他还是他，是那个唱着我爱我爱故我在无比坚定的 showboy。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从刚刚这首《冰雨》当中已经完全体会到，今天的主角就是刘德华。有华人的地方就会听到他的名字，他就是刘德华。在娱乐圈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是所有人心中不老的天王，是无数少女心中的偶像，也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有人问刘德华，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跟出道时一样不显老啊？他曾对歌迷说，我要等你们的女儿都长大了，也还会喜欢我。

0: 1981年的某一天，刘德华正式出道了。他也曾在自己的宣传自己出道40年的一次宣传片当中这样说道：
1: 1981年，很平常的一天，那天天气很好，我正式出道了。后来的故事，我想你们都知道了。哎，刘德华，你巨星啊，你好靓仔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会哭的。怎样？男人哭怕不是罪。我也很笨，我做每一样事情都需要练习很久。你们看到的每一幕，就是一个普通人叫刘德华，每天辛辛苦苦工作的结果。是10年了，庆祝，当然要庆祝。但是不是庆祝一个人红了40年。是庆祝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工作40年。

这一整段视频看下来，谦逊又有感染力，里面有不少金句让不少人产生共鸣。其中网友我爱罗宾他就说，这个视频真的好用心，看完很感动。一来是感慨从81年到如今刘德华已经出道41年，二是觉得这个视频中有岁月历练之后的豁达和乐观。刘德华在视频当中没有强调40年的成就，只是在两侧的字幕中简体简单的体现，反而在他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工作40年的普通人。他的这段感情真情独白包含了男人哭吧不是罪、练习、笨小孩这样的经典歌曲，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刘德华不是天才，他40年如一日的成功背后是数不尽的勤奋与汗水、泪水。在当今浮躁的娱乐圈当中，刘德华算是一股清流一样的存在，他给了我们一点信心。他的成功和正面，正是娱乐圈最需要的正能量。

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里憔悴。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

在2006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呼和浩特有这样一位歌迷给刘德华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太穷了，坐不起飞机，估计这辈子看不到你的演唱会了。不过不要紧，还有下辈子，华仔，下辈子你能不能还要叫刘德华，不要改名，我一定攒够钱去看你的演唱会。"当时正在准备2007年全国巡演的刘德华，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把呼和浩特定为巡演的第一站。在演唱会上，他含着泪说："下辈子我不会改名，还叫刘德华。"

李昌钰在一次高校演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件事：1997年，他受邀参加活动，跟他同车的还有一位年轻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肯定是个服务生吧，于是就交给了他一些琐事，他也乐呵呵地完成了。后来下车了，很多人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欢呼蜂拥而至。李昌钰当时心想，我有这么火吗？结果仔细一听欢呼声，才发现大家叫着刘德华。李昌钰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就是刘德华，更没有想到他这么大的腕儿竟然如此谦虚。

看似一帆风顺的刘德华，他的成功之路也是历经坎坷。有人说，刘德华的成功验证了一句话：成功最重要的关键是努力。的确，刘德华努力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刘德华的勤奋，他是他的象征；乐观是他的代名词。他永远充满活力，乐观向上。刘德华的故事有一个做事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抱怨。他说，抱怨是没有用的，还不如把抱怨的时间用在努力提高自己的不足上。不管在哪里见到他，他都是很有活力。也有人说，刘德华的成功

属于笨鸟先飞的典型，演戏演不过周润发，唱歌唱不过谭咏麟，但凭借自己的努力，无可否认，他不管是在唱歌还是在演戏上，都已经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度。刘德华自己说过，别人说过我唱歌唱不过谭咏麟，演戏演不过周润发，但我自己说我唱歌唱得过周润发，演戏演得过谭咏麟。华仔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考虑事情，永远用积极的行动去证明自己。就算是在娱乐圈的明星当中们，也在前赴后继的喜欢崇拜着刘德华。

0: 配分。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在《鲁豫有约》上，王宝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当时在拍《天下无贼》之前，不过是一个跑龙套的。有一次，他去后台上厕所，这是第一次遇到感应的水龙头，不知道怎么开。他说：“我当时就在那儿使劲摁，可是水龙头就是不出水。”

这场面想想都让人觉得很尴尬。而此时的刘德华看到了，他什么都没说，明明已经洗完手的他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又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旁边的王宝强一看就懂了，他说那时候他连我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影视国际里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刘德华演过近150部电影，在40多年电影里，他最后都死掉了，死亡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为什么呢？2007年2月1日，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金辉金太守那看了邵邦节这封书信，开始前边那写的无非那就是请安思念的话语，等看到了后边，当时金辉就一皱眉，这后边写着师君和自己的姑娘金牡丹完婚一事，这老头的心里边好生不悦，心中暗想：少贤弟呀，少贤弟，你做事如此的荒唐，儿女大事你如何能硬做主张？这倒随了那师君畜生的私欲，那此事太欠斟酌。但是现在生米做成了熟饭，又无可奈何。你看这事儿，那如果要没有师君金辉之间的误会，金辉呀，那就得非常感念邵邦节，觉得邵邦节和自己是磕头结义的兄弟，金牡丹是自己的姑娘，也是邵邦节的姑娘。邵邦节这样做，金辉就是颇为感激，只因为这师君那和金辉呀，两个人有误会。这金辉对这师相公颇有成见，因此啊，这金太守就把书信叠不叠不揣在了怀内。丁雄啊，虽然在后面跟随，却留神观瞧，以为经过见了书信必然有话面问，赏给自己那一些个银钱。没成想这经过看完了书信，那脸色陡变，刚才还喜气洋洋，那现在这脸色呀，真好像门帘似的刮大下的撂下来。丁雄心里边是暗暗的吃惊，正在走的时候，就离这赤石崖不远，就见有一哨人马就在道路上排开，正中央有一个人，黄面金睛，浓眉袜脸，那海下着黄焦焦的胡子，身背后有一杆大道旗，红飞火焰白月光，上书斗大个蓝字，坐下一匹黄骠马，手中指着两根钉钉狼牙棒，望着一戳一站，那是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在那里等候。这金公这一看见，这人是谁？不知道山贼那是何主意？有人说了，这人是谁？非之旁人，正是黑狼山的金面神，叫蓝晓。这丁雄啊，那由于金公怠慢于他，丁雄啊十分生气，心里说话：我呀就把这山贼拿下，那山贼草寇能有多大的本事？这丁雄一伸手就把肋下的佩刀拽出来，一催坐下马，这马真好像离弦的箭枪跑，直奔金面神蓝晓。到了近前以后，把手中刀一划，对面什么人竟敢拦住那天朝的军队？就见蓝晓是一声冷哼：哈哈哈哈，要问我呀，黑狼山的大寨主襄阳王手下呢汉路大元帅，江湖贺号金面神，我叫蓝晓。谁？丁雄一听：我不管你蓝晓，那还是红晓，你小子上刀出来！这手中刀往下就劈。那蓝晓根本没把丁雄那放在眼里，把手中钉钉狼牙棒那往上了一磕，丁雄的刀啊正砍在钉钉狼牙棒上，那就那螳螂吃，丁雄的刀那就出了手了。当时丁雄

那朕的膀背酸麻。就见蓝晓把手中丁丁狼牙棒使了一招，叫秋风扫外衣。丁雄一看棒要给自己扫上，那这条命可就完了。当时丁雄一摘灯，丁雄栽下马来，两边的喽啰兵呼啦朝往上一闯，马肩头龙二背鹰拿燕雀相往，就把丁雄给捆上了。金辉一看是暗道不好，金辉呀，那是个文官，赶紧是调转马腾。这些山贼能让这金辉跑了吗？呼啦下都往上一闯，那就听着有一人那高声喊喝：“俺蓝晓特来请太守上山叙话。”说完了以后，将丁丁狼牙棒在空中一摆。喽啰兵啊，那真好像蜜蜂似的呼啦去了，那就拥上前来，拉住金辉的交魂，那不容分说，往山上就走。这金福禄等人一看，那谁敢上前？心说话：哎呀，倒霉，是真倒霉。这金国赶奔襄阳上任，没成想没到襄阳，让山贼给抓了去了，这些人也四散奔逃。单说金面神蓝晓邀了这襄阳太守金辉，正要回山，蓝晓心说话：我只要把襄阳太守金辉送到襄阳王赵觉的跟前，我蓝晓也立下切功一件。刚要回山的时候，就见葛瑶明飞马来到近前：禀大王，小人我奉命去劫着骆驼轿子，已然到手，不想在山洼里惯出了一只白狼，后边有三人追赶。这三人是君山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还要带着孟杰交翅。三个人呢，见小人劫着骆驼轿子，心中大怒，就这样就把喽啰兵全给赶散了，我也不是他三人的对手，因此前来禀报大帅，现在他们押着骆驼轿子赶奔卧虎庄。金面神蓝晓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金面神蓝晓是冲冲大怒：好啊，铁面金刚沙龙啊，沙龙，你是切我太真！吩咐葛瑶明押着金辉上山，安置妥帖，集结带着喽啰兵前来接应。葛瑶明领命，只带着数名喽啰兵押着金辉丁雄赶奔黑狼山，其余的喽啰兵全都随着金面神蓝晓来到了赤石崖下。早见铁面金刚沙龙、孟杰、交翅二人迎了上来。这蓝晓说句实话，要说不怕铁面金刚沙龙，那也是假的，因为他和沙龙动过手，知道沙龙武艺超群，自己的本事打不过沙龙。蓝晓看着沙龙：沙员外，俺待你不薄，你如何管我的闲事？沙龙看了看：非是俺管你的闲事，只因听驼轿内哭得悲切，母子当时全要自尽，俺焉有见死不救的道理？蓝晓听得知，员外不知，俺与金太守那素有仇隙，知道他从此经过，那特特前来邀集，那方才也把金辉擒获上山。就在这时候，我手下的头葛瑶明禀报于我，说员外将他的家军抢回卧虎庄，不知道沙员外这是何意？沙龙一声冷哼：蓝晓啊，这就是你的不对，那金辉乃是

国家四品黄堂，国家的命官，你如何善感妖孽？再者一说，你与太守有仇，与他的家眷有仇吗？要依俺说，你倒不如把太守放下山来，交给我沙龙，俺与你在太守跟前那苦苦求情，那置而不理，免得你吃罪不起。你要是杀官劫府，那可犯了死罪。你别觉得你那依靠襄阳王赵觉，那赵觉不过那就是个王爷，如果天兵一到，那襄阳王也是玉石俱焚，你这黑狼山那弹丸之地，能不能挡得住国家的天兵？我说蓝晓啊，你可要想明白了，这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当时蓝晓一声怪叫：“好沙龙，沙龙，你欺我太甚！那今天我和你拼了，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说完了以后，那叶崔坐起马，晃手中，叮叮狼牙棒。这沙龙也拉开了架势，那能怕这蓝晓吗？孟杰在旁边也把手中刀那拽出来。蓝晓一看沙龙、孟杰两人在布下这蹿蹦跳跃，往上一蹿一丈多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这功夫十分的勇猛。这蓝晓一看，今天我以多为胜，我手下这么多军队，还能怕你们吗？当时这些的叮叮狼牙棒往空中一摆，这些喽啰兵呼啦朝围了上来。铁面金刚沙龙那这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沙龙就把冰铁齐眉棍那无动如飞，护住身形。孟杰那也不害怕，心里说话：“好嘞，你们这些喽啰兵呢，今天让你们尝一尝。”嘿，孟杰这口刀的厉害，这孟杰这口刀无动如飞，真好似火荡羊群相仿。这些喽啰兵啊，那往上冲着，呜嚎直喊：“我的哥哥兄弟，那往上冲，千万别让铁面金刚沙龙，那还有这姓孟的跑了，咱们这么多人还能怕他们？往上冲啊！”这个包围圈啊，那越来越小，沙龙孟杰就困在了当中。由于人多了，沙龙时间一长，也觉着齐眉棍呢有点沉了。这孟杰这刀也是一刀不如一刀，一刀慢似一刀，沙龙就觉着这喽啰兵是越来越多。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葛瑶明啊，把这个金辉押到山里以后，让手下的喽啰兵啊那下山帮助蓝晓，他指挥着喽兵呢一层一层的那往上裹，所以这人是越来越多。蓝晓一看沙龙孟杰那堪堪不敌，心里这个高兴，心说话把沙龙抓住以后，劝说沙龙佛保襄阳王赵觉，只要沙龙能够跟着我那一起干，我家王爷就得了左膀右臂。这下来喊众位加把劲儿，把沙龙是生擒活拿。葛瑶明在后边又吵吵又喊众位往上冲，见着齐公一见，正在分派之时，就见那边来了个女子。葛瑶明仔细这么一看，就是前次那个打野鸡呢，一看呢当时口角流血。葛瑶明啊是个好色之徒，

来的人正是沙凤仙。沙凤仙这女子长得那相当的貌美，要遇上这个色徒，葛耀明闲言丛生，一催马就迎上来了。这嘴里还喊呢：“美人啊，你往哪里走？”哎呀，前几天我看见你以后，这些天那睡觉全都睡不好，睁眼是没人儿，闭眼是没人儿，就跟着我赶奔山上，就跟我大拜花堂，那有多好。这小子这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弓弦的响处，这葛耀明啊，这眼睛那咕叽一声，一粒铁丸不偏不倚不歪不斜，正打在葛耀明的右眼上，那生生的就把右眼珠子给挤了出来。葛耀明一声惨叫：“哎呀！”有的马上就栽起来了。现在他也不想美人了，这家伙在马上掉下来，鬼哭狼嚎的喊。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沙龙劫了罗他座的，派人押到了卧虎庄，叫沙凤仙和沙秋葵迎将进去，告诉明白，说蓝小现在领着喽啰兵山中劫战，沙龙和孟杰那正在和他们苦苦相斗。沙秋葵、沙凤仙一听，哎呀，咱爹千万那可别出了事儿。两位小姐不放心，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就托张妈妈在里头照料。他们急急赶到山中接应沙龙，在路上已经说好了，这交翅由哪东边杀进，沙凤仙、沙秋葵姐妹由哪西边杀进。没成想着刚然上山，就让这葛耀明看见了。这小子探马出来，沙秋葵眼快那嘴也急，喊了一声：“姐姐，你看前日抢野鸡那次又来了。”沙凤仙看了看，就见葛耀明这嘴里边说一些个脏话。沙凤仙呢，离得远，那有的听得清楚，有的听不清楚，反正知道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当时沙凤仙看了看秋葵：“秋葵呀，不要着忙，待我给他一弹丸，那前次手下留情，打在他的眉团中间，没成想这小子狗改不了吃屎，今天呢教训一他，让他也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那上一次打在那眉团中间，那是二龙戏珠，这一次我要给他那幻火出动。”大伙儿想想，那葛耀明眉目之间那能有多大的地方，料得住龙争虎斗吗？葛耀明啊，让沙凤仙一弹丸有的马上打呢栽了下来。沙秋葵过来以后，来到葛耀明近前，一脚那就把葛耀明的那前心给踩住了，然后双手又拧住了葛耀明的脑袋，嘴里边喊了一声：“你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一定不是好饼，干脆呀，我呀把你脑袋拧起来得了。你敢，你要把我脑袋拧下来，那我也佩服你。”葛耀明觉得沙秋葵没有那么大本事，当时沙秋葵扳住了葛耀明的脑袋，那使劲的一拽，葛耀明惨叫了一声，当时失手两分。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这么说呢，这葛耀明啊

要让沙凤仙把脑瓜拧住了。开始葛瑶明觉着一个丑丫头能有多大劲儿？我手下有这么多的楼兵，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我救了。开始他也不服，你也敢拧我？沙秋葵那看了看，我拧你怎么着？我看看你的脖子长得那结实不结实。沙秋葵就把葛瑶明的脑袋一拧，那嘎巴响，葛瑶明的脑袋给提楞起来了。这楼兵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位是人吗？这喽啰兵吓得是四散奔逃啊。沙秋葵杀凤仙有打西边就杀过来，只见这沙秋葵把手中铁棒舞动如飞，那乒乒乓乓就这串砸呀，把这帮喽啰兵打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那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一个劲儿的还喊，哎呀这个丫头太厉害了，咱们快点闪，如果闪晚了这命那可就保不住了。沙凤仙拽开弹弓，频繁的发出了铁弹丸，把喽啰兵打的也是东躲西藏。忽听东边呐喊声声，那是焦赤也杀了过来。这焦赤手托三股托天叉，叉盘子一晃哗楞楞直响，连那喊带骂。里面的沙龙孟杰见喽啰兵这么一乱，他二人奋勇往外冲杀。喽啰兵如何能够挡得住？你想那铁面金刚沙龙江湖上那成了名的英雄，现在沙龙也急用冰铁齐眉棍我动不分，这喽啰兵往左右一翻，闪开了一条胡同，正好沙秋葵沙凤仙接住了沙龙，焦赤也赶到了，彼此相见。沙龙就说，凤仙，秋葵你们怎么到这儿了？沙秋葵看着沙龙，我听说爹爹那被山贼给截住了，我二人怕爹爹有失，特来帮助爹爹。沙龙刚要说话，那就听着山上当时这鼓声响如暴动，那所有的山口那全都是锣声震耳，又听着呐喊声声此起彼伏，杀呀拿呀，别放走了沙龙啊，大王传下令箭，不许放冷箭，不许放晕，一定要生擒活拿这铁面金刚沙龙，这回他跑不了了，各处全有埋伏，沙龙你快些投降。沙龙他们一听不由得触目惊心，心说话这可如何是好。有人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原来的金面神蓝晓沙龙打斗打了几这回合以后，这蓝晓一看不行，如果要这样打估计斗不过沙龙，因此这蓝晓一拨马上了山，他要用困敌之策要把沙龙给困住了，等到沙龙他们这力量那也不足了，一鼓擒之将他制服，作为自己的那左膀右臂，襄阳王赵觉那肯定得加封他的官职。因此啊，他来到高坡之处，就在高坡上向下瞭望，见沙龙二人有些不如以前勇敢了，这心里边挺高兴，唯恐有失，因此传下令箭，不许放冷箭，一定要生擒活拿沙龙，又叫喽啰上山，就把四少的头领按照山口埋伏，如果听到鼓响，那四面锣声齐鸣，一起呐喊，惊吓着铁面金刚沙龙，那是在劝说沙龙
段奴不投降的道理。这沙龙要是不降，就得死在山中，人谁不愿意活呀？啊！蝼蚁尚且贪生，猛见得东西一阵大乱，喽啰兵往左右一分，这蓝晓就知道那是沙龙的接应到了。蓝晓在高坡中那勒起鼓来，果然四面八方的山口那一起响应，呐喊扬威，声声要活拿沙龙。蓝晓在高岗上挥动令旗，沙龙往东，他便往东；沙龙往西，他就往西。沙龙妇女孟杰交持二人跑了多时，这喽啰兵啊，那不是用石头砸，箭若飞蝗，好没有一个人，就和沙龙、交持、孟杰、沙秋葵、沙凤仙厮杀之人跑来跑去，就是找不到出山的道路。五个人团聚在一起，在一起商议对策，捉住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放下沙龙被困，再说卧虎庄自从交翅压着这驼垛的那进了庄，所有的这些渔户众家的妻女全都知道来了官娘子，谁不想瞧一瞧那看一看，也没见过那大官的娘子是什么模样，真好像就看稀罕玩意儿一样。那你来我去，只管频频来往，大家呀那心里害怕，心说官的娘子那还了得，真要是说话说错了，那言语有失，那估计脑袋那就没了。这些人不敢上前，就在这偷偷摸摸那趴趴窗户，那或者掀掀帘子，等到人家那看见了，把身子这一撤，那倒是张丽夫妻那李氏受了沙凤仙、沙秋葵的重托，那极力的张罗，却又一个人张罗不过来，应酬了何夫人，又应酬了小相公金章，额外还要应酬着丫鬟仆妇，那累得不得了，出来向众位妇女说：“众位大娘婶子，你们呐在这里东张西望，在这里窥视，怎么不进去看看？大大方方的进去，陪着他们说说话。我也有个替换。”众人也不答言，把脑瓜的一低。也有摆手的，也有摇头的，也有扭扭捏捏的，见事不好啊那溜了的，又有光痴痴的笑。李氏见了这帮光景，那一赌气又进了角门。原来的角门以内呀，就是跨锁，当初沙凤仙、沙秋葵曾经说过，如果房屋盖成了，也不许张家姐姐搬出的话，故此张丽夫妇就带着金牡丹扔在跨院居住。李氏见了牡丹小姐：“孩子，今天沙员外救了个官娘子，妈妈一个人呐张罗不过来，这别人全都胆小不敢上前，女儿你敢不敢那随着我去帮了娘侍候这官娘子？你若敢去，妈妈将你带过去，咱们娘俩也有个替换，你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牡丹小姐看了看李氏：“娘啊，这有什么，孩儿跟着您去也就是了。”李氏这个高兴啊，心里说话：“嘿，还是我这姑娘大方，你把头梳一梳，大褂子罩上，我在这里烹茶，你端过去。”牡丹呢就把头整理了整理，换了衣裙。不多时，李氏把这茶那沏好了，茶盘拖过来递与了金牡丹。见牡丹小姐的头梳得光光油油的，趁着脸蛋
光润无比。

那件翠森森的衫子，系着青簇簇的裙儿，真是婀娜多姿，袅袅婷婷。虽是粗布的衣裳，胜过诸围翠帐。李爷士看了，这心里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里说：“我这干姑娘那真捡着了，真好像月殿的嫦娥，瑶池的仙子。都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我看就是那些人活了，赶不上我的姑娘。”把李爷士乐得眉开眼笑。随着金牡丹出了角门，众妇女这么一看，一个个低言悄语，窃窃私语。这个就说了，我这大金子，你看呢？张家奶奶现在又开始显摆她的宝贝姑娘。那个说二娘，你听吧，看她见了那官娘子说些什么，咱们也长长见识。说句实话，咱们这些人呢，在绿芽滩待着，也没有见过世面，见了官娘子啊，说句实话，我呀这嘴都不好使了，还慢说那说话。咱们听听这小娘子和官娘子如何对话。说话的时候，李爷士上前把帘子撩起来，金牡丹端定茶盘，那就进了屋了。漫山秋波这么一看，当时金牡丹就大吃了一惊，哎呦了一声，就觉着一阵的心酸，眼前呐金星乱冒。就听旁边的小金章说了：“哎呦，你不是我姐姐牡丹吗？想啥兄弟我了？”金章跑过来抱住了金牡丹的膝盖，跪倒了以后大哭不止。金牡丹到了此时，那手颤的腕软，就听当啷啷，连茶盆带茶碗全都掉在了地上。金章抱住了以后是瘫软在地。何氏夫人早就向前搂住了牡丹，哎呀，这个心里边这难受就别提了，那真是儿一声肉一声叫了半天，方才哭出声来，真是悲从心中起。慢说他三人泪流满面，就连丫鬟仆妇全在旁边一个劲儿擦眼泪，在旁边劝慰。旁边这些个田妇村姑不知为了什么事，心里甚为疑惑。只要李爷士张妈妈那愣磕磕的劝又不是，你说不劝又不是，那好容易将那母女三人给搀起来，何氏夫人一手拉住了金牡丹，一手拉住了小金章，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是悲悲切切，一同坐了。方问奶公奶母那富堂县为什么来到此处？金牡丹呢，一边哭一边流着眼泪，就把如何遇难的经过和何夫人讲说了一遍。刚说到张公夫妇那搭救，就听着李氏那放声痛哭：“哎呀，哈哈哈哈，可把我坑了，可把我坑了！”他这一哭，那比刚才那母女相识幽绝凄惨。李爷士心想，没有女儿的怎生这样的苦，要这索性没有也罢了，那好不容易那认了一个，如今又让本家给认回去，这以后可怎么好啊？那越想这心里边那越悲伤，越哭越痛。何氏夫人感念他救女儿之情，将他搀起来一同坐了，劝慰了多时。这金牡丹见李氏非常的伤心，就和李氏说：“娘啊，您只管放心，我绝不会辜负您对我的厚恩。”李氏这才止住了悲声，

这人张一看，他姐姐那穿的衣服，那是农家的粗布衣服，立刻磨着何氏夫人要给他姐姐那换衣服，一句话就提醒了李氏。这李氏啊，到跨院取衣服，正好见到他老头的张丽来拿茶叶，到外边前去招待男客。李氏看了看张丽，我说大哥呀，那是给人家的女儿预备茶叶，你如何拿得去？张丽看了看李氏，那外面来了不少的二爷们儿，连茶也没有，说不得，只好将这茶叶拿出去。你也怎么又说那人家的女儿，这不是给咱们姑娘预备的吗？那喝完了以后咱们再买不迟。李爷是看着张丽，我说哥哥，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金牡丹妇女相认的话和张丽讲说了一遍。张丽这一听啊，张丽心是话，嗨，此乃天意，我可奈何。张丽啊，到外边前去张罗。张丽来到了厅房，众仆役见了道谢，张丽立刻前去烹茶。有哪外边腾腾腾那进来一个庄客，说道，你等众位在此厅上坐不得了，且到西厢房前去吃茶，我们员外的三位挚友已经到了。众仆役听了，倔个出来躲避。只见外边来了三个人，有人说这三个人是谁呀？是谁？那这本套说那赫赫有名的人，头一个那就是北侠欧阳春，二一个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三一个二侠丁兆辉。这三个人呢，到了襄阳，襄阳这一打探，那襄阳王赵觉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手下驯养此事，还立了什么招降馆，定下了蒙丹蓝谱，恐怕有人盗取，这关系匪浅。这赵觉不惜重金盖了一座冲霄楼，这冲霄楼里全是消息埋伏，就把这蒙丹蓝谱悬于梁间，下面设了铜网阵，破处有消息，时时有人看守。原打算那进去探访一番，那后来听说四弟仁宗派严查散大人巡按襄阳，又是锦毛鼠白玉堂那随任供职，大家这么一商议，莫若扔回君山卧虎沟与沙龙说明，把沙龙请出来，那么共同辅佐严查散查办襄阳，帮助白玉堂，又为国家又尽了朋友之情，岂不两全其美？因此这三人只匆匆地赶到了君山卧虎沟，这北侠欧阳春这条利琴金面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胡志化还有丁二侠来到了卧虎庄，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三个人到了庄里边，不见铁面金刚沙龙，智爷就问沙员外到哪儿去了。张丽说，那就了太守的家眷，这蓝小啊结战赤石崖，不但员外与孟杰交赤两位去了，就连小姐沙秋葵、沙凤仙也跟着去了，打算搭救员外，至今未回。东方侠贺妖狐这话一听，哎呀，不好，看起来此事那有差池，不可迟疑。北侠欧阳春与丁二侠，我要辛苦辛苦。丁二爷一听，叫我们到河，这倒好办。冲杀也好，那结战也好，只是我呀

不认识路，那是赤石崖呀。我与北侠客，我们俩人全不认识，这可如何是好？张力一听，这倒好办。那现有史云，他认识赤石崖。丁二爷一听，那如此，快把史云换了。张力去不多时，就见来了七个人，听说要去赤石崖，全要跟着史云呢，那一块去。智化点了点头，很好，你也等随着北侠和丁二侠奔赤石崖，不许逞强好勇，只得听二位侠客爷的吩咐。欧阳兄专要擒获蓝小，丁贤弟保护沙龙妇女，我在庄中那防备贼人，那分兵前来抢夺家眷。北侠和丁二侠那集结领了史云七个人直奔赤石崖。北侠知道那叫救人如救火，那黑狼山那兵可不少，那就沙龙他们几个人非吃亏不可。这里智化叫张力进内安慰众位女眷，不必担惊害怕，唯恐有着急呢，再寻了短见多有不便。又吩咐众庄客前后左右探听防守，如果真有贼来到了卧虎庄，不要声张，暗暗速报我知，自有道理。当时把个卧虎沟安排得井井有条，有条不紊。那可见这智化这能力那是相当强，料事如神，真够个大帅之才。且说北侠欧阳春这些人来到赤石崖的西山口，就见有很多喽啰兵在这把守。北侠招呼众人，守山的喽啰兵，你们听清楚，欧阳春前来解围，快快报与你家寨主知道，西山口的头领不敢怠慢，撒脚如飞那报与了蓝小。蓝小就问，那来了多少人？来了两个人，带着庄丁大约有七个人。蓝小心中暗想，共有九人。蓝小心说话，好嘞，九个人那算什么？那如果要是好说好道，如果要想动武，连他们也困在山中，那干脆呀、收庄包圆。想罢传令头领把他们放进山口。早见沙龙等人正在那里休息，彼此相见，也看着铁面金刚沙龙那累得鼻洼鬓角，大汗淋漓，身上的衣服全都湿了，沙秋葵沙凤仙梦接交织，也累得不行了。北侠欧阳春看了看铁面金刚沙龙，我说老哥哥，你在这儿好好的休息，带我去见蓝小。丁贤弟小心在这儿保护我的哥哥。说完了以后带着七个人奔到了山岗。这蓝小迎了相，蓝小这么一看欧阳春，就见欧阳春站起身形平顶身高，那在八尺五寸，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往脸上看北侠那是面似晚霞，是一张紫脸，两道苍眉飞通两鬓，尤其是这俩眼珠全都放着绿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的胡子那跟别人不一样，人家的胡子是白的，是黑的，是黄的，这位的胡子那是紫色的，身上穿着英雄大氅，肋下佩戴着一口宝刀，在书中按笔交代那叫龟灵七宝刀。北侠欧阳春这大肚子舔着，那真是登楞登楞，你走道全颤，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蓝小

看罢多时，蓝晓就问：“来者什么人？”北夏傲微含一笑：“哈哈哈，要问我呀，父姓欧阳，单字春，特来拜望山主。今日此举是为太守金辉，还是为了铁面金刚沙龙啊？”蓝晓一听这欧阳春三个字，这蓝晓这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蓝晓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欧阳春，北侠欧阳春江湖上名头有多大，那可以说是沉雷贯耳，皓月当空，隔着门缝吹喇叭是名声在外，这北侠行侠仗义。现在蓝晓啊，那可不敢小瞧。蓝晓跟北侠说：“我原为擒拿太守金辉，和那沙龙没有什么相干，没成想这沙员外从我们头领当中就把襄阳太守金辉的家眷抢去了不算，额外还和我要金辉金太守，这不是那沙龙这欺人太甚啊！骑着脖子拉屎，那还要蹭蹭，我蓝晓岂能和那沙龙是善罢甘休？因此把铁面金刚沙龙把他围住了，让沙龙归降襄阳王赵觉，同上黑狼山。”北侠听之此，北侠是朗声大笑：“哈哈，沙龙是何等之人，如何能够和你一同扶保襄阳王赵觉？襄阳王赵觉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那又反叛朝廷之意，再者一说你无故劫了皇家的四品皇堂，这不是成了反叛？”蓝晓听得知，冲冲大怒，但是蓝晓也知北侠欧阳春的本事在这搁着，你说我和北侠动手，那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赢了欧阳春，我要就这样把沙龙他们放了，我蓝晓颜面何在？因此蓝晓是薄横装横，蓝晓那是咬着后槽牙呀：“欧阳春啊，欧阳春，你今日此来到底为了什么？”北侠看着他，这心里发笑，他就和蓝晓说：“俺今日特来拿你。”说完了以后，那晃手中归零七宝刀，那照着蓝晓的腿那就砍过来了。蓝晓急得把手中钉钉狼牙棒往外的一磕，北侠将手往外的一削，那就听擦啷一声，就把铁棒的狼牙给削去了。蓝晓这暗道不好，就知道北侠那是一口宝刀，又将右手的铁棒打过来，北侠往外的一磕，然后往外一削，就听擦啷响，棒已经飞出了数步之远。蓝晓的身子在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心说话：“北侠那不光说是刀是宝刀，这力量头那也真足啊！”北侠一赶步纵身就要上了蓝晓的马后，一伸左手砰就把蓝晓的狮鸾大带给抓住，把这蓝晓往上这么一提，现在蓝晓再想在马上坐着可就坐不住了，以离安心。北下将身一转，连背再带身子往下这么一跳，右肘就往马的胯上一倒，这匹马能受得了吗？这北下那拳头那全都有千斤之力，这马稀里咚一声暴叫往前这一窜，北侠提着蓝晓一松手，郭东县这蓝晓是栽落尘埃，史云等人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这蓝晓抹肩头拢二背，

咱们这段书叫《北侠秦岚晓》，那和别的书有所不同，交手那也不一样，那迎逢各异，拿岚晓的方法更觉新奇，虽则失了征战的规矩，却是侠客的行藏，一味的巧妙灵活，绝不是鲁莽灭力、好勇斗狠的那一番行为。翻回头来再说二侠丁兆慧，就将高坡之上北侠欧阳春和岚晓动手，趁着岚晓不能，那挥动令旗，现在这些军队啊全看岚晓的令旗，现在失了眼，大家这奋勇杀奔西山口。这些喽啰兵啊那可惨了，这几位全都武艺高强，再者一说，现在岚晓让北侠给拿住了，如何能够抵挡得住？这一群猛虎啊，这些那杀人的祖宗，这喽啰兵这么一看，去他娘奶奶的孙子嘛，我们赶紧跑吧。丁兆慧独自一人，擎刀把住了山口，先让杀秋葵、杀凤仙回转卧虎庄，然后杀龙与丁兆辉又来到了高岗。此时北侠追问岚晓，今回金太守那现在何处？岚晓现在只得说出了实情，金太守已经被押解山中。这岚晓啊让手下的喽啰兵就把金辉和丁雄放下山来，北侠就找史云带着金太守先行回庄，到西山口叫孟杰、焦赤二人也来押解岚晓，上山剿灭贼寇。且说史云引着金辉、丁雄来到了卧虎庄，庄丁报与智化，智化和张力迎到了大厅之上。金太守并没问那妻子的下落，那唯有致谢答救自己之恩。智化告诉了金辉，夫人和公子安然无恙，太守放心，略微吃了吃茶，稍微休息了休息，就叫张力引太守来到了后面，见到了夫人和公子金章。此时杀凤仙、杀秋葵以致母女相认在庆贺，忽听太守进来，便从牡丹上跨院去了。这些个田父村姑谁不要瞧瞧大老爷的威严？那不多时，见张烈带进一位，这窝纱帽这刺儿啊倒了一个，穿着红袍，这红袍上边那还有窟窿，金子搭了半边，月带系在腰间，因纠折的闹的是里出外金，这双鞋呀破烂不堪，也不虚然揉的看着也不舒服，那这上边扎上下边卷，满脸的灰尘，抹着左边漆黑，右边还微微的发黄。刚开始看见的时候还以为是给当官的那扛官箱，仔细这么一看呢，方知是新上任的江阳太守金辉。众妇女那见了这官这狼狈的样子，一个个捂着嘴儿，那也不敢笑。那夫人公子迎出屋来，一看金太守这般光景，好不惨然。金章上前给父亲请安，金公拉起来，拉着小金章来到屋里边。这金公略叙山主妖孽的情由，何氏夫人就给金辉道喜，那恭喜老爷，贺喜老爷。这金辉、金太守听完了以后，这金辉闹晕了，夫人怎么老夫老妻呢？那别开这个玩笑，我金辉险些把脑袋丢了，何喜之有啊？老夫人看着金辉，老爷死里逃生，这不是一喜吗？金辉一听也是，另外我和你说，咱们的姑娘金牡丹

也在卧虎庄，这何时就把金牡丹如何落水，那如何被救，经过一五一十，就和金辉讲说了一遍。金老爷听到这儿也陷入了沉思。旁边的小金章跑过来：“爹爹，那如今血中之喜呀！”太守看着金章，何事安人，就把刚才母女相认的事儿和盘托出。当时金太守深表诧异，这是岂有此理，闹有两个牡丹不成？因为金辉金太守已经得到了少邦杰的家人那丁雄给送的书信，这老爷有哪回中把书信拿出来递给了何氏夫人。何氏夫人一看，哎呀，看起来其中是必有隐情。当初女儿不肯离却闺阁，是乳母定计，将佳慧扮作女儿，女儿扮作了丫鬟，不想遇了贼船，女儿轻生，多亏了张丽夫妇搭救，认为了义女。老爷不信，那请看那两件衣服，是刚才李氏拿来，这衣服就是当初咱们姑娘投水穿的衣服。金公拿了一看，果然是两件丫鬟的服色，暗暗的思忖，如此看来，看起来我这姑娘金牡丹不但清洁，是而且有志。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

0: 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共同为我们的健康来负责，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种情况，有可能是一些朋友出现的问题，就是心脏啊，时常感觉到乱蹦乱跳。您看，我们说心脏突然的砰砰乱跳，心慌气短，明明也没做什么剧烈的运动，却感觉呢总是心跳又快又乱，甚至会出现头晕乏力啊，胸口发闷啊，这种情况。很多人呢觉得这只是偶尔的心慌，歇一歇可能就好了，殊不知啊，要提醒大家，这很可能就是房颤在悄悄地发出信号。房颤大家听，有的人会明白，有的人又不太知道房颤是什么意思？心房颤动了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它为什么会颤动了呢？那它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对我们整体健康和身体的整体健康又会造成怎样的威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直接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在上面的留言咨询您所关注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有请刘晶主任。
3: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呢能跟大家讨论关于房颤的一些问题。就是平时我们都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心脏不舒服啊，慌了，然后呢很多人觉得一会儿就过去了，不太重视。那么其实现在有一种非常就是有风险的疾病叫沉默的杀手房颤啊，所以说大家要关注这个，尤其是6月6号就到这个房颤日了啊，大家呢也要特别的知道说这个问题，因为整个全球都非常关注房颤，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些致死致残，所以说大家要高度重视，就是你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有可能是房颤发作。
2: 那房颤它是正常的心脏跳动是什么样？房颤它和我们平常的正常心跳区别是啥？
3: 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心脏呢是规律性的跳动的，就像一个钟表一样啊，是一下一下的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心脏怎么跳的突然跳了一下呢，就是不规律了啊，觉得有点不舒服，
2: 就咚一下。
3: 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整体的这个规律性还是存在的，只是就是偶尔出现这么一下，那这个就可能是早搏，咱们说心律失常的一种。那房颤就不一样，房颤呢是整个的心脏跳的都不规律了，就都是乱跳啊，就是时快时慢的。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又就是非常的不舒服，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不是一会儿就没了的，
2: 不是乱了一会儿，是一直很乱。
3: 对，一直很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个比平时那种偶尔跳啊，或者是和平时就是正常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时候就有可能是个房颤。
2: 那这种房颤它是乱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就是你看房颤和普通的心慌早搏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呗。
3: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早搏可能都是心房或者心室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起搏部位，它可能就是不规律了啊，提前跳了一下。
2: 所以叫早搏，
3: 提早搏动了一下叫早搏。那这个房颤是什么呢？就是心房它在那儿无规律的在那儿颤动。这种颤动就是完全是没有什么就是节奏可言的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呢心房跳了之后，实际上它是通过传导素传到心室的。我们心室呢会根据它的一个电传导之后就收缩。收缩完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这心脏就整个心脏就是在乱跳无序。所以说你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2: 那好好的心脏为什么会突然房颤了，它就乱码了，这个和身体的什么问题有关系？
3: 其实很多的原因啊都可以导致房颤发作。它主要是因为心房的这种电活动发生了一些规律性的这个 变化啊，它就乱跳了。那原因大多数就是说，现在说高血压的病人特别多啊，全国就哈尔中国啊来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是高血压啊，就高血压病人非常多。高血压呢会导致心房的压力增大啊，心脏呢扩张啊，心房扩张，然后呢纤维化啊，然后就会导致房颤的发作。那另外呢，其实还有比如说现在糖尿病的病人也非常多，冠心病的病人也很多啊，那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当然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压力特别大，这交感神经兴奋性比较高，然后释放这种激素水平高，那么会导致这个心脏的这个规律性，就是它的电活动会发生变化啊，就会房颤。还有的现在很多人都熬夜啊，这种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咱平时抽烟呀、喝酒呀、肥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甲亢。以前我就碰到一个患者，他就房颤了。然后呢，我们后来给他查这个原因啊，看到他是这个没有其他的啊，高压糖都没有，然后发现他是个甲亢。那甲亢实际上就是他会因为激素的变化导致心房的这个电活动发生变化，然后等你甲亢控制了，他可能就是逐渐他就主要就消失了啊，因为病因去除了嘛，他就好了。
2: 所以这就是心脏乱跳，也就所说的房颤，它的一些主要的因素。这实际上属于电生理范畴是吗？
3: 对，是的。
2: 其实大家以前可能不太明白，说心脏、心血管和电生理什么关系？
3: 关系啊。其实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啊，它是有油路的。油路呢，其实就咱说的血管，它供血好不好？咱们说的冠心病啊，这就是关于这个油路的事儿。比如是不是血管窄了，血管这个堵塞了这样的情况。那电路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电生理方面的，比如说它哪个地方起搏。正常的时候呢，是咱们的窦房结啊，就是最高的起搏点，它起搏，然后呢，大概它的频率是60到100次，然后呢，它通过传导素传到这个房室结，房室结呢，然后就这个起搏，然后呢，然后往下传。那如果说房室结的起搏的这个速度大概是40到60，然后呢，再传到心室，心室就收缩了。那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它在心房这个地方啊，如果心房乱跳了。它就速度特别快，咱们说的房颤的速度大概是350到600次，那它这个时候窦房结功能基本上就消失了，因为它没有它跳得快啊。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心房这个速度传到房室结，然后呢再传到心室，那这个心脏肯定是根据心房的这个规律性传导的过程，然后重组了，然后它跳的就是非常快，然后特别乱，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电路出问题也是不行的啊，咱也要高度的关注。
2: 这么一解释大家就听得非常的明白，我们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对应我们心脏它的工作的一个原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心脏都是怎么一个工作的，油路干啥的，电路干啥的，电路出现问题会怎样，油路出现问题会怎样。那这种房颤属于就是你的电路出问题了，心脏电路出问题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刘主任呢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哈尔滨市女职工创新能手，好厉害的哦。
3: 谢谢主持人。
2: 这也是女性的楷模哈，也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心电学会无创电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你看我们刚刚说过电生理方面啊，心脏的电生理。还有呢是黑龙江老年医学和老年医学心血管介入专业委员会的会长，黑龙江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会长。这心力衰竭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和大家谈到的，里面有一个叫做房颤的，和心力衰竭可能都是心脏里面
3: 相
2: 对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在这儿呢，我们看还是哈尔滨市结构性心脏病介入质控中心的主任委员，而且呢是擅长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叫介入技术，包括冠脉介入、 变生理介入、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熟练掌握心血管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危重症的诊治，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肺栓塞、急性心力衰竭等这些危重症的抢救都有深入的研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时常的感觉到乱跳，就是这个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那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肯定这个时候很难受，这可能是房颤在作怪。那房颤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刚刚呢和大家进行了一番解释，这是让大家首先要明白房颤是怎么回事，它怎么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同时，有心脏不适啊，或者你平时觉着我这心脏哎确实乱跳，是不是房颤呢？啊，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了，我们也可以问题咨询，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说房颤呢，那你得是心脏在工作了多少年之后它衰退了，出现了这种房颤问题，是老年人容易获得老年人容易得这个疾病，还是说它也其实没有什么年龄的一个限制？
3: 是这样，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是容易得这个疾病，因为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其实他肯定是有着一些那个合并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所以说他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更容易发生房颤，尤其是60岁以上啊，就是应该说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了。那70岁以上的老人，有10%的人有房颤。对。但是呢，现在看年轻人其实得的也不少，因为有个年轻化的趋势。那原因很多，比如说年轻人现在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都提前了，年轻化了，所以说这些疾病本身它就是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年轻人现在得的也不少。那另外是年轻人其实工作压力蛮大的然后呢这种压力性也会导致房颤的这种发作。还有呢，就是现在比如说肥胖吸烟，尤其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就特别喜欢，比如说哎我想喝点咖啡提提神儿就是这也容易导致房颤。
2: 喝咖啡容易导致房颤。
3: 对，喝咖啡之后就你的交感神经比较兴奋。
2: 兴奋。
3: 对，就像就是你激动了就是这种其实特别容易，就情绪的问题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所以说你喝浓茶、咖啡、喝酒它实际上是容易导致房颤的。
2: 这是一些因素，只是一些因素啊。那大家会说我都喝这咖啡这么多年我也没房颤呢，这也就属于抬杠了是吗？
3: 对，是这样。我只能说喝咖啡它可能会尤其是原来有房颤的病人你要是喝咖啡它就容易导致复发。
2: 就是那时候发作。
3: 对。
2: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我忽然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就女性在绝经期，叫围绝经期之后，就更年期之后是容易心脏病的发病率好像是比男性要高。我们在更年期之前的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比男性要低的。是说我们有雌性激素来保护我们的心脏，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你60岁就是更年期之前呀，女性她这个雌激素啊它实际上对你的代谢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血脂、血糖等等这样情况所以说它不太容易得动脉硬化。但是事实上好像跟这个房颤关系其实是不大的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保护的一个作用的。
2: 房颤和这个就并没有关系。
3: 没有太大关系。
2: 也并不意味着说60岁以上的女性的多发男性的少发。
3: 没有，这个没有啥太大区别啊。
2: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问题啊，比如刚才说房颤，你心脏乱跳时，你肯定是不舒服的。那么这种不舒服，就整体的症状表现都会有哪些？
3: 就是你就是典型的，就是说，因为你心脏房颤，如果说以前没有发作，是初发的，这时候心率很快的，然后心率非常非常快，你就会觉得心慌心慌，而且它跳得极其不规律，就有的人就会说我都发抖啊这种状态。然后另外是心率特别快的时候，它会让你导致你胸闷气短，就像你跑步跑步的时候跳得特别特别快
2: 对哈
3: 你就会胸闷气短这样的。然后呢有的人就会出现呼吸困难晚上的时候可能就躺不下了就喘不上气儿是这样的或者是你干点什么活或者是就是运动了之后这种 情况更加明显，
2: 嗯，
3: 就是胸闷啊。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挺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一些老年人本身他可能就有脑血管病啊，他这个心率一快起来之后，他的心脏往外泵血就少了，因为心房有也会泵三分之一的血，这样一个情况，它是辅助心脏就是向外输送血液的。那如果房颤了，他这个血供的少了，那么往头供的血也少了，那就有的患者会出现头晕或晕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啊，供血不足了，一下子
3: 供血不好了，对对对。
2: 嗯，那这是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有这些症状表现的时候，大家会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3: 就如果说这些症状，那最方便获得的就是做一个心电图。
2: 心电图在没发作的时候能查出来吗？这种
3: 没发作的时候是查不出来的。
2: 查不出来。
3: 对，你做了个心电图，如果他发作的时候，那肯定是能看出来啊，就非常非常明显。那如果说现在你到了这个医院之后，然后这个房颤不发作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不能说我就算了啊，这事儿过去了，那不是，您的就是咱们说做动态心电图啊，就24小时。

0: 时的，当然现在还有长程的，比如说带72小时的，带一周的，带一个月的啊，这样就肯定能，就是如果说你有房颤发作，基本上是能查出来的。
1: 带一个24小时的动
0: 态
1: 的这个心
0: 电
1: 图，基本上是可以查出来的。
0: 对，
1: 那个 Holter 是就是吗？
0: 就是
1: 24小时动态心电图。
0: 对，
1: 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刘主任，有一位王女士啊，咨询一下问题，我们来看王女士的问题。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嗯，
2: 你好，啊，
0: 啊，
2: 都
0: 你
2: 听
0: 好，
2: 你，哎呀，老喜欢你了。我快说，
1: 您说，
2: 我新做的彩超，
1: 嗯，
2: 心脏彩超，然后结果是2.5间轻度反流，主动脉弹性减低，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就这三个问题，我想帮我解答一下，
0: 行，我给你解释一
2: 谢
0: 下你的心
2: 谢。
0: 脏超声啊，就心脏超声，就是2.5间少量反流，是吧？
2: 轻度反流，
0: 轻度
2: 对。
0: 反流，轻度反流就是少量的。其实我觉得刚才说的油路、电路，还有就是心脏，还有包括结构，就是已经相当于一个房子。你现在这个2.5间呢，相当于一个门，这个门有点轻度的关闭不全。但是2.5间少量的这个反流或轻度的关闭不全，其实正常人是可以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对，然后呢，说是主动脉弹性减低。那我想问一下，您的年龄大概多少？
2: 65。
0: 对，就是说，就应该说60岁以上就算老人了啊，老年。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它肯定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好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你说的弹性减低，我觉得也是个正常的一个退化的一个过程。
1: 还有呢？
0: 还有一个就是它
2: 左
0: 的舒
2: 室
0: 张功
2: 舒
0: 能，
2: 张。
0: 左室舒张功能减低，舒张功能减低实际上就是心脏的功能，包括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那收缩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有没有力气，舒张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松弛，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那舒张功能，别认为说舒张我就心脏不需要能量，其实舒张功能其实也是需要能量的。那也就是说你舒张功能有轻度的，就是是轻度减低，对吗？
2: 对。
0: 轻度减低，就说明你的心脏可能就是它的供血。或者是它有这个退化，比如说纤维化啊，然后它就有可能功能稍微降低一些。
1: 和缺氧有关系吗？
0: 对，和缺血有的时候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你就可以查查，比如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危险因素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这个血脂是不是高，是不是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实际上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脏供血不好了，它就舒张功能下降，那这时候你就要需要查的是冠脉，就心脏的血管儿。
1: 那这个查是什
0: 查
1: 么
0: 的
1: 项目？
0: 话，其实实际上就是可以做咱们说的冠脉 CT，
1: 冠脉 CT。
0: 或者是做就金标准的造影，都是能看清楚的。就看你心脏的血管是不是有严重的狭窄，现在是不是需要就更加积极的去处理。如果说，比如说它有动脉硬化、斑块，或者有轻度的狭窄，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控制危险因素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达到了就是血管狭窄50%以上的情况，也就是冠心病了，那你就要规律性的去治疗冠心病。
1: 那他现在就是我们单从这一个检查的结果来看，他的心脏在他这个年龄算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0: 我觉得就是以他的这个年龄，他这个超声结果，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就不要过于紧
0: 不
1: 张，
0: 要
1: 是
0: 过于
1: 吧？
0: 紧张。如果说你想查一下，就是危险因素啊，还有说你心脏血管的情况啊，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1: 就查一下心血管的情况，是让自己更放心的。因为你做了个彩超，里面是否狭窄到什么程度是看不出来的嘛，是
0: 对，
1: 吗？
0: 是的，看不到的。
1: 所以呢，其实，因为也是65岁，刚才说是吗？这个年龄，您刚才说一个冠脉的 CT 或者冠脉的造影，有必要去做一下了，是吗？
0: 那我觉得可以先查一个冠，因为你有症状吗？
1: 有症状吗？
2: 有一点，
1: 啥症状？
2: 有时候心像突突似的，
0: 突突，然后呢，有胸闷气短吗？
2: 那没有。
0: 就是你这个突突的这事儿，就像今天咱讲的这点哈，对，心突突，其实我觉得就是心慌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你这个心电图，如果说没看到说有早搏或者号，就是这个房颤的话，你可以带一个动态心电图。看看这个有什么心律失常，就是突突的事儿，是个窦速啊，还是早搏，还是说有房颤啊？可以看看这个。当然，你说舒张功能减低，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考虑就供血不好啊，就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所以说建议做个 就是冠脉的 CT 查一查。
1: 嗯，带一个好的。

0: 做过冠脉的
1: 冠脉
0: CT，
1: CT。
0: 就做一下这两个，让你自己更放心。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我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他这个检查结果如果没做到那么细致的话，当然这可能和年龄啊，和你症状表现都有关系，有的时候会隐藏病情的。我记得听我不记得是听朋友啊，听谁说过，就是还是看什么资料看过，他正常查的呢，好像是彩超，查了好几次都没什么问题，也是一位男士，好像就中年的。然后呢，但是他总是难受。后来他就坚决要做一个，我也忘记了，反正是进一步的血管的，像您说的检查，他那就是重度的狭窄。所以呢，他自己坚持要做的，好像医生都看出你这没啥问题，然后他自己坚持要做，还是真做出问题来了。所以像刚才，这位王阿姨哈，我们刘主任建议您做的那两项，其实我觉着也是，就是我们再验证一下，到底有没有更严重的问题。做了呢，可能没有呢，当然更好；如果有及时发现，也更好。
1: 其实每个检查它的针对性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只能从说我现有的这些检查去分析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去做什么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你做 Holter，它的目的是看你心律失常。主要是看心律失常的，然后呢，也当然可以看到说你这个，比如说心电图有没有什么缺血的表现，ITT 改变有没有动态的演变啊，这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你冠脉的事儿，你想看心脏血管，那只能通过刚才我说那两个检查，那初步的检查可能先做个冠脉 CT。那比如说你生化，再说什么就糖尿病啊、血脂啊什么的，这个你得通过采血化验然后去看。所以说，
2: 不，医生，我能插一句嘴吗？我那个高血脂，然后就是应该是总胆固醇是5点几，然后就是那个低密度是4点几，它就都特高。糖啊和血压这都正常。我应该吃
1: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血脂啊，其实上对于你这个年龄，即使是你没有其他的疾病，你可能得也需要把血脂降得低一些啊，就咱说俗称达标啊。如果说最初步的，其实可能就是说血脂低密度达到2.6以下啊。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动脉硬化了，比如说颈动脉有斑块啊，或者是你的冠脉已经定有冠心病了，或者合并其他的一些什么下肢血管有。就是有这个狭窄什么这样情况，它可能需要降得更低。但现在呢，你需要把血脂降低的这个药物啊，肯定是如果说没有紧急症，比如肝功能正常，然后呢，你就可以先用他汀，他汀类调脂药，就阿托发他汀或瑞舒发他汀都可以。然后呢，吃一个月，然后再去医院去复查血脂和肝功，还有心肌酶，因为他汀类调脂药它的副作用啊。它有可能会出现转氨酶的增高，或者是激酶，就肌肉的损伤。所以说，它虽然比例非常非常低，但是在一个月的时候你一定要复查。
0: 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0: 好，
1: 好，
0: 也放轻松，首先
1: 谢谢你参
0: 好，
1: 与，
0: 哎，好，我们再会。
2: 表示。
0: 刚才您说到的药物损伤的问题哈，其实这个大家也要重视，就是要遵医嘱，医生告诉你他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潜在的
1: 风险，
0: 风险，让你多长时间你要
1: 要
0: 复
1: 复
0: 查，
1: 查，
0: 那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啥医生告诉你这个时间段去查？就是到那个时间段，它如果有风险，可能体现出来；没有风险，那时候可能也是
1: 对，基
0: 能
1: 本
0: 体
1: 上
0: 现出
1: 说
0: 来。
1: 明你比较耐受啊，这个比较适合你啊，那你就继续用，
0: 因为您说这儿，我就想到了一个朋友的事情，他呢就是爱人查出来了肾损伤。肾损伤呢，后来说怎么发生的？其实他可能平时也不知道，应该可能也没什么症状表现，自己也没在意，查别的，然后查出这一个问题的。那个说的就是他降压药造成的肾损伤，好像还很严重。吃降压药得多长时间？也不检查，也不换药，才会造成严重的肾损伤？
1: 这个说是降压药导致的肾损伤，这个东西可以，就是说还值得考量。大多数的这个降压药，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小的，就是基本上可能不会导致严重的，然后这个说的这个肝肾功能的明显的损伤。但是它这个过程都没查，但不太清楚啊。
0: 是不是
1: 其
0: 还
1: 实
0: 有其他问题哈？
1: 最主要的是说的高血压本身这个疾病，如果说它控制的不是很好，它就会导致肾脏的损伤啊，叫高血压肾病，那也有可能是高血压本身导致的。对，
0: 不一定是药物
1: 不一定是
0: 造成
1: 药
0: 那
1: 物，
0: 么严
1: 对，
0: 重的后果。 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啊，朋友们正在来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今天就来说到的是房颤，它的全称叫心房颤动。
1: 对，叫心房颤动。
0: 嗯，就等于我们的心脏在乱跳。
1: 乱颤。对，
0: 乱颤。
1: 对。
0: 花枝乱颤，花枝乱颤，花枝乱颤，大家就想到了那个乱颤大概啥样子，心脏就那样的乱颤了，
1: 对，
0: 你就会特别的难受，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哈，
1: 嗯，
0: 刚才在给听众朋友解答问题的时候，说到了一个24小时的 Holter， 我们以前都知道那个 Holter 是要说像一个，我没见过啊，但是好像就后来老听医生讲，带一个像个盒子，
1: 小盒子，
0: 就
1: 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机器，然后呢。他把电极粘在你的身上，然后有导线，然后连在小盒子上，然后你就带着它然后就可以了。
0: 嗯，但是呢，现在有这种背心儿似的，
1: 对，
0: 就没有那个小盒子了。这个我觉得就不影响大家，比如说我今天还得上班，我可能出去我还要，比如说我还要商务的洽谈它就是一个背心戴在身上，你外面正常穿衣服它看不太出来，那个小盒子就不用挂在那儿了，
1: 没有盒子，
0: 所以那个就特别好。因为是我为啥知道这，上次咱们二院的张院长来做节目的时候，他就提到了
1: 这个东西，
0: 对这个东西，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比如有的人是觉得，哎，我要带个 Holter 的话，你看我这还得找时间是吧，好像带这个就不用去想这个问题了
1: 这个叫心电仪
0: 啊，心电仪，
1: 衣
0: 服一个，
1: 它有个小机器，大概更小一些，
0: 心脏这儿是那个吗？
1: 不是，放在衣服里头，就是非常小，我感觉都多大呢？就是，小，就是咱们打火机可能比那个大一点，然后呢，它放在衣服里头
0: 就是那个心电仪的衣服里头，
1: 就是一个像小坎肩似的，然后放在那里，然后这样你看不出来，
0: 所以这个真是特别好，
1: 而且舒适感非常好，
0: 对，
1: 你不用担心说我把这个电极这个导线啊掉下来，然后粘不住了，出汗时候它就掉下来了，那不会，
0: 因为你穿着那个衣服呢，它就紧紧的贴在那儿呢，还有刚才您说的。叫做冠脉 CT， 冠脉 CT 是需要打造影吗？
1: 对，冠脉 CT 是要打造影剂的，因为我们的血液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流动的啊。然后呢，其实你在 CT 或者是这个 CT 上是看不到血液的啊，就看不到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液啊，所以说你得把造影剂打进去，然后它才能显像。
0: 它显像的时候，如果是里边有液体流动的，它是在我们这个黑白的片子里面，它是黑色的。
1: 它是亮的，
0: 它是亮的。如果是在我们看的时候呢，它是，反正它是黑色，就是我看到，因为咱医生也多，我这朋友圈有时也会看到。
1: 它其实就是说，它就是把你的血液里面有造影剂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流到你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用这个采集出来，
0: 造影剂它就
1: 显
0: 亮，
1: 对，它就是亮色，亮的。
0: 如果你哪儿窄了，你那块就没有。你就是和其他的地子，对
1: 对，
0: 就没有造影剂，
1: 对，颜色就不一样，
0: 颜色不一样，一看啊，就那儿堵了，或者那儿窄了，那这个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啊，它俩的区别呢？
1: 冠脉 CT 它是个无创的，它是就是说给你下一个就是留指针，然后就静脉把那个造影剂打到身体里，然后做一个 CT 扫描，然后就显示出来了。但造影呢，它实际上是个微创啊，它需要建一个静脉通路，然后把这个导管通过你的这个外周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血管，然后送到冠脉，就心脏的血管的开口处，然后打造影剂去显示这个血管。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是实时的啊，就是我们在屏幕上。X 光下我们也叫 DSA 这个剪影下直接能看到血管，它是个动态的。
0: 就是这个患者在做这个造影呢，医生就在看他的整体的这种状态，
1: 对对，就是打了
0: 通过屏幕看，
1: 直接就看到，对，实时的看到，
0: 实时的看。那个是等于是更清楚吗？
1: 更清楚，对，它是个金标准的检查，因为它就是。我们不用说把别的东西啊，用这个后处理的方法去把它处理掉，它当时就直接显示的这个血管。对，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咱们就来看一看这心脏乱跳房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了叫房颤它的一些症状表现，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得了房颤，哎，但是没啥感觉，有这种情况吗？
1: 有的，这种就是很
0: 多，那他心脏不乱跳啊？
1: 他乱跳，但是他耐受啊，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有的时候这个心跳他不是说跳得非常

0: 常快。
1: 嗯
0: 啊，然后呢，可能平时他以前也有点心慌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时间长了呢，他就习惯了，
1: 嗯，
0: 就习惯这种状态，那就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
1: 嗯
0: 嗯，对，
1: 那就等于这得体检呗。
0: 对呀、啊，就是其实我
1: 觉得体检像您说啊，那
0: 定期体检很重要
1: 啊。但像您说，比如说他不发作的时候做个心电图也看不出来呀、啊，那是
0: 不
1: 是、
0: 嗯、
1: 不
0: 对
1: 体检啊？
0: 他是这样的，你不是说他有吗？存在，
1: 嗯、
0: 然后他不知道、
1: 嗯，
0: 那他就是一直都存在呀。他做心电图的时候是能看到的。
1: 嗯，就是他这个像您说他的这种房颤存在，他不是短时间内慌，是经常慌，是吗？
0: 嗯。对，房颤它是有阵发性的，它有就是有的人就发作一会儿，它就过去了，
1: 嗯，
0: 然后有的人是持续的，
1: 嗯，
0: 一直是房颤，
1: 啊、
0: 嗯，那有的人就是无论它阵发还是持续，实际上它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感觉，
1: 嗯，
0: 我说的就是如果是它是持续的，它体检的时候做个心电图就
1: 能
0: 发现，
1: 嗯、就能看见，
0: 当然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对于咱们这个常规的体检的人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应该就是带个 halter 啊，
1: 嗯，
0: 就带个 halter。其实很多的体检中心他也会给患者带 halter 的，让他看一下有没有二十四小时什么，就是更加精准的去评估他二十四小时的这个心脏跳动的情况，
1: 嗯，
0: 更加全面，不是说就做个心电图一过性的。
1: 嗯，因为我们今天要说 halter 说了好几次了、
0: 嗯，
1: 然后我还真是去做了一个，就是因为说那是一个衣服一个背心儿、
0: 啊，
1: 对，实际上呢，我觉着就是。体检就像您说体检的重要性，然后体检我们是不是加一些项目也很重要，那彩超、
0: 嗯、
1: 心脏彩超我以前也做过、
0: 嗯、
1: 叫什么心电图呢，肯定
0: 也
1: 是以前做
0: 过，
1: 那都是正常没有什么问题，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心脏的不适、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也该那有的项目检查一下，就再印证一下你的心脏到底健康的程度、
0: 嗯、
1: 还真是去做了一个，
0: 就
1: 是你说那就说那个背心的那个、
0: 啊、对
1: 啊，因为那次张院长做完节目之后
0: 来了之后
1: 说这种情况，说再去做一个吧，
0: 做一个看看，对对对，可以，
1: 对、
0: 嗯、
1: 做一个之后真的就觉着，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放心的、
0: 啊、
1: 要不然觉着啊，哎呀，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做一个呢，那些是不是也没查出来、
0: 嗯、
1: 不代表我的心脏就没啥问题啊，
0: 做完之后有啥问题吗，
1: 没啥问题所以
0: 我
1: 就觉
0: 得太健康
1: 啊，所以就觉着挺
0: 嗯，
1: 就挺放心的、
0: 嗯、
1: 啊，您在说到这块的时候说有什么情况我们必要做一个halt 的时候就觉得啊、哦、那我做过了对，就这种感觉。那现在就是我们比如在日常您的门诊当中有一些是通过体检做心电图然后做出来房颤的吗？
0: 对，有，对，
1: 真有哈，
0: 对，真有的，就是说诶我觉得我挺好的，
1: 嗯，
0: 但是怎么然后大夫就告诉我给我个心电图说我这房颤了，我想来看看说我这个能不能治，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即使是没有症状，如果说发现房颤了，实际上也是需要评估你的风险的，
1: 嗯
0: 啊、首先要评估你的这个就是栓塞的风险和出血的风险，然后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以及根据它的危险性就是打评分，然后看看它是不是现在就需要抗凝，
1: 嗯
0: 啊，因为咱们说它的危害啊，现在直接说危害吧，就是房颤它可能因为它心房乱跳了，放乱跳之后，它就在心房这个血液其实它就容易淤滞到这个里面，尤其在心耳，那淤滞里面其实就是想你这个水是，比如说这个水是
1: 流
0: 动
1: 的，
0: 它就不会有怎么样啊。
1: 对，
0: 但如果在这形成
1: 脱，
0: 对，流水不腐，你如果说你在这是一个湍流，它一直在这转，那么它其实这个就是血液就
1: 冲刷，
0: 对，就淤滞到这里面，然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
1: 嗯
0: 啊，这个血栓如果说掉下去。它实际上是通过这咱说的这个通过这个心室然后把血射到主动脉里面，它就到外周所有的动脉了，
1: 嗯，
0: 它其中一个动脉就是脑动脉嘛、
1: 嗯、
0: 啊，它就把脑袋血管可能堵上了，
1: 嗯，
0: 啊，堵上之后它这个风险，那就如果是小的血栓可能一过性你可能觉得要头晕呀、
1: 啊、
0: 或者有点这个、嗯、这个就可能说话有点笨啦、
1: 啊、
0: 什么的，这
1: 一过性、啊、
0: 过
1: 去了，
0: 一过性可能就过去了啊，
1: 也有这种情况呢还
0: 啊，对、哦、有的人就像就体海发作似的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没有啥太大的、
1: 嗯、
0: 就是后遗症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也有的人就是这个血栓太大了，
1: 嗯，
0: 曾经有个患者他就血栓太大了，然后整个把一侧的半球的这个动脉
1: 全堵了，
0: 堵了、
1: 嗯、
0: 对，然后整个就是瘫痪了，然后也说不出要话、
1: 嗯、
0: 然后智商也下降了，
1: 嗯，
0: 最后就是几岁的这个孩子的那个智商
1: 啊、
0: 嗯、都完全不能自理，就是非常后果非常非常严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我们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发现了之后、
1: 嗯、
0: 啊不能把它不当回事了，
1: 嗯
0: 啊，如果说需要抗凝啊就防止这血栓形成，那一定要用药、
1: 嗯、
0: 啊防止它出现咱说的这个严重后果啊，有的人如果说堵到脑干的这个大的血管，那可能就是生命危险了，
1: 对
0: 啊，就这样，
1: 嗯，那其实就等于说房颤大家查出来之后还是要在意它，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那是不是房颤一旦发生就很严重呢？
0: 啊，
1: 它算是一个严重的心脏疾病吗？
0: 啊，其实房颤本身有的时候为啥说它是沉默的杀手，可能它沉寂了很长时间，它也没引起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这就有的时候有点后果啊，就是这个是个体差异，有的人可能发生房颤了，它的症状就非常重，可能后果也挺严重的啊，出现了一个并发症，但有的人呢可能它发生很长时间，它暂时也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只能说如果发现了就一定要早期发现了之后要这很早很快的就是要规范性的就医，然后规范性的治疗，防止它出现，就是你还来得及，这也没出现呢，你赶紧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不就行了吗？
1: 房颤的之后是用药吗？
0: 房颤它实际上分几个步骤啊，它的治疗，一个是咱说血栓，容易血栓形成吗？所以需要抗凝。那然后呢，有的人就是他的心率特别快啊，特别快，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增加了心脏负担吗？它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包括啊心绞痛啊、心梗啊，有的时候呢，因为这种心率快增加心脏负担，它就诱发心衰，就咱说的心衰了嘛，它就上不来气儿，呼吸困难，走路的时候就就是走不了了，然后乏力，然后呢夜间有的时候也因为这些事儿憋醒了，就出现心衰的表现，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把心室率控制了，别让它跳得太快啊，然后呢它可能症状就不明显，那当然最理想的是说我让它不房颤了。
1: 对呀，
0: 把它弄成正常
1: 啊，是啊，
0: 对，当然是更好的。所以说，方法有几个。如果说你这个发现房颤了，在规律性的抗凝和控制心室率的基础上啊，就是咱们要做经食道超声，看看他心房现在有没有血栓。有血栓的时候是不能转腹的，就先得抗凝。
1: 啊，就不能转腹？您的意思？
0: 不能转腹，就不能让，就是用咱们说的方法，就把它转成窦性，一定要把这个血栓弄没了再给它转腹。然后对，然后呢，另外是咱说转腹的方法有几个，一个是可以用药物转腹，比如说安定酮啊、普罗帕酮这些药物啊，然后用药物去给它转腹成窦性行动。心率的啊，就软症，
1: 那是可以逆转的。比如说用药用一段时间，我这个房颤真的就没有了，就恢复到正常了。可以哈，
0: 可以正常了，然后呢接着下面去维持这种窦性心率，别让它反复啊。当然有的人是说我这么转复了啊，然后呢我也不能维持住，那这时候怎么办？那还有其他方法，就是说咱们可以用电复律的方法，就是咱们说电击，咱们心脏骤停的时候不是电复律嘛，但房颤的时候可以
1: ADE 那个
0: 不是 AD， 就是我们正常的那种的 AD， 它是没有什么选择性，什么同步不同步，但这个如果说我们要把房颤转复了，是用同步的电量小一些的去复律，
1: 是治疗的方式，
0: 治疗方式，
1: 那个是急救，
0: 那个是急救，对，然后给它电复律的，这种也是能够给患者转复的啊。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电生理的这个手术，叫微创的这个射频消融术，把它这个房颤给它转复了。那现在这个技术其实我觉得真的发展的越来越好啊，器械也越来越好了。原来的时候呢是热消融啊，然后是冷冻消融，那但现在就是脉冲消融。那它其实区别在哪儿呢？原来的这个
1: 热消融，
0: 对，就是咱们说就是
1: 烧一下，
0: 把这个肺动脉的肺静脉的地方啊，就烧一圈啊，隔离了，然后它就消失了啊。这种就是咱们传统的，但是它对心肌细胞是就是
1: 有一些影响、
0: 损伤的
1: 啊。
0: 对，然后
1: 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是吗？
0: 不，它就想让它去把它烧掉，就是就让它就凝固性坏死了。所以它不就是传导不了了吗？
1: 然后就把那其实也就损伤了一圈，
0: 损伤了一圈。那这它有一点风险啊，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食道的损伤，会肺静脉的狭窄什么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周边可能会造
0: 对，
1: 造成一些影响。
0: 实际上是比较小的，对，但是有这个风险。然后呢，还有就是咱说的冷冻消融，是像就是这种这个就是
1: 冷。
0: 对，就是这个低温啊，让它去
1: 低温冷冻
0: 凝固啊，然后去消融然后再有现在就是叫脉冲消融，脉冲消融就是电脉冲它实际上它不是说像原来是这个让它凝固性坏死，而是说让它细胞膜然后呢就是叫扩张，然后呢让它就是损伤了，然后它就这个细胞就消失了，就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就是没有热消融啊，这样的，比如说食道啊或者静脉的这种损伤是非常非常轻的，就更安全了。
1: 所以叫脉冲消融。
0: 脉冲消融。
1: 这都是对于房颤的治疗的。
0: 对。
1: 那如果是他刚查出来的时候，一查是房颤了，还很轻，也没造成什么血栓。那您刚才说的也要用 抗凝的是吗？
0: 啊，对，就
1: 抗凝是一定要先用上的。
0: 对，就要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去控制这些可能的危、
1: 嗯、
0: 就是风险。
1: 嗯，因为他就在那漩涡转着的时候一直在转，他就可能会
0: 出现
1: 这个血栓。你虽然现在没有，我们要防他。
0: 对，因为你是、
1: 嗯、
0: 就是即使你是阵发性房颤，你就说我现在有的时候是、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啊，这也需要积极的去抗凝、控制心室率啊、
1: 嗯、
0: 什么这些啊，防止他出现他严重的并发症。
1: 嗯，哎，那比如在家自己怎么判断说是不是房颤呢？这种，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养成一个规律啊，就是我经常摸摸我脉搏、
1: 嗯、
0: 啊。摸脉搏，就在这这
1: 摸手上的
0: 休息啊，然后摸这个桡动脉，
1: 就像中医
0: 号
1: 脉
0: 啊，对、
1: 嗯，
0: 中医号脉其实摸的就是桡动脉，
1: 嗯，
0: 像中医号脉似的。然后你在这看着表，
1: 嗯，一分钟计时吗？
0: 对，然后你就看看它是不是规律的，
1: 嗯
0: 啊，
1: 中间有偶尔的一次两次的那种，
0: 那也不正常，
1: 也不正常，就一
0: 常
1: 啊，一分钟之内就必须要保持。
0: 正常来说，你看您做个 halter， 你都没有发现任何的早搏，就说你24小时连一个早搏都没有，对吧？
1: 啊，它可能有一点吧，就是正常范围内的。
0: 范围的，就是那非常，那你想摸一分钟，它估计是100%
1: 就不能
0: 有，就没
1: 有
0: 吧，
1: 嗯、
0: 太少了
1: 啊！真的那么巧，就赶上这一分钟，它还早活了一下。
0: 24小时有多少分钟？你分配到一分钟里面、
1: 嗯、
0: 啊，对，
1: 嗯、
0: 基本上是没有的。然后规律性，
1: 嗯、
0: 比如说60到100次啊，这个心率啊，然后都很规律，
1: 嗯、
0: 那你就很好，对吧？
1: 啊、就正常。
0: 那如果说你摸的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偶尔。就跳一下，那这可能就是早波，咱说的早波、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个摸着就乱跳了，
1: 嗯
0: 啊，一点规律性没有，乱七八糟的。嗯、然后呢，时快时慢，时强时弱、嗯、啊那我觉得这时候就
1: 赶快查一下去吧，
0: 了
1: 哎、
0: 对，
1: 啊、
0: 赶紧去医院去查一查
1: 啊。其实这在家自检很简单的哈，就来给自己号个脉，
0: 号个脉。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嗯，
1: 嗯那你说，比如说心慌这一阵儿过去了之后，觉得啥事儿没有了呀？那种我们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嗯、还是说我
0: 再发作再去，
1: 对呀、啊、还是说这一天之中出现几次、
0: 啊、
1: 还是说我三两天就有一次有一点心慌去检查
0: 啊？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发现自己有异常，我觉得还是应该比较积极的、
1: 嗯、
0: 因为你就是可能你说啊，下次什么时候发作不一定、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可能就提前发现了、
1: 嗯、
0: 你把这些风险啊，咱们把药都用上了啊，风险降低了、
1: 嗯、
0: 啊，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一阵阵发作，有曾经见到一个就是年轻人，
1: 嗯，
0: 然后他倒不是在我们科来住院啊，他在神经科住院，
1: 嗯，
0: 我就去会诊，因为他房颤嘛，我去会诊，
1: 嗯，
0: 他就是大面积脑梗了，就是因为原来可能有过房颤，
1: 嗯，
0: 但是他不太在意，然后这次可能就这个血栓了，形成血栓掉到头、
1: 嗯、
0: 脑袋里面的脑卒中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只要是觉得自己不舒服，还是应该积极的去查明白你的问题，然后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就赶紧规律性的治疗。
1: 嗯，哎，刚才因为在说到这种血栓形成，它掉在哪儿？您比如说，我看您刚才一直提的都是脑血管的一个位置，
0: 嗯，
1: 比如说脑卒中、
0: 嗯，
1: 那除了这个，比如到脑卒中的话，
0: 还
1: 可能在心脏吗？
0: 啊，
1: 能在心脏本身吗？
0: 它能掉到其他地方啊，比如说，它可以掉到这个肺动脉上，
1: 肺栓塞，
0: 肺栓塞啊、
1: 嗯，
0: 这咱以前都反复说过，
1: 嗯，
0: 它可能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
1: 嗯
0: 啊，对，然后还有可以掉到肠系膜动脉，
1: 肠系膜
0: 动脉、肾动脉、下肢动脉，
1: 嗯，下肢动脉就是，
0: 对啊，你把这个下肢动脉堵了，大的血管堵上了，
1: 嗯、
0: 那这个下肢没有血了，那这个血管如果不赶紧开通就坏死了嘛。
1: 嗯，那这脚就坏死、
0: 对啊，整个腿可能都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它的危害是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说本来它是个小事儿、
1: 嗯，
0: 可能你用了药啊，或者是控制了、啊，然后或者是给它转复成窦性，它可能就、
1: 嗯、
0: 啊什么风险都没有了，但你结果呢、
1: 嗯、
0: 你就不控制。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危害可能会非常严重，等你发现非常严重就该后悔啊。
1: 嗯，那像在您刚才说的一个肠系膜会出啥问题？也那儿也有动脉
0: 啊，肠系膜动脉是为咱们的肠道供血的，肠子供血的。如果说它没有血的话、
1: 嗯、
0: 它也会坏死啊，
1: 肠道坏死，
0: 肠子坏死了
1: 啊
0: 对。
1: 哎呀，一查说肠道坏死了，是咋来的，是吧？
0: 对，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腹痛。
1: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是肠系膜栓塞。
1: 嗯，那肾脏呢？是肾坏死吗？
0: 对呀、啊，那肾脏如果说它有问题的话，
1: 嗯、
0: 那
1: 就是栓塞了，
0: 肾衰了。嗯
1: 啊，肾衰了的那种严重程度、
0: 嗯、
1: 啊，就等于我们今天在聊这个房颤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说到它本身，如果你及时解决，它不难，其实。 是吧？
0: 对，是不难控制的。
1: 对，不难控制。但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或者你知道之后，你觉得对我也没大多大影响，我也不想吃药，我也不想去做进一步的这种治疗，嗯，就爱咋地咋地吧。那真的就是爱咋地咋地了。后边咋地的时候，你也得接着、
0: 嗯，
1: 其实你得承受那后果。
0: 嗯、所以
1: 就是后果还挺多的，其实
0: 很多啊，也是很严重。有的时候我们说，确实现在看很多房颤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他没有什么症状，
1: 嗯，
0: 啊，就沉默的杀手。结果发现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去神经内科去会诊，
1: 嗯，
0: 就都是在那儿发现的，嗯，对。
1: 嗯，还有就是您看房颤的这块，因为刚才您也说了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什么冠心病，
0: 嗯、
1: 还有肥胖，都可能是容易心衰，这个
0: 房颤的，
1: 甚至还说过，刚才是提过什么抽烟和什么熬夜啥的吗？
0: 对，熬夜，对，熬夜啊，然后过度的激动和劳累啊，都可能会出现。
1: 那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种打鼾很严重，和房颤有关吗？
0: 嗯、有啊。
1: 那个关系是啥呢？
0: 就是、关系很大，比如说他就是咱说打呼噜嘛，打鼾，他有的时候就会憋住，不喘气儿了啊、然后这个叫睡眠呼吸暂停。如果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你想这时候就是乏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乏氧了之后，那心脏这个就是心肌细胞会受损，然后它电活动就会紊乱，然后就会出现房颤。它不仅就是这种打鼾啊，它不仅是就是睡眠呼吸暂停，不仅是引起房颤，它还引起别的，比如说食宿。
1: 嗯
0: 啊，时速时颤，然后呢还能引起就是动脉硬化的加重，
1: 嗯
0: 啊，然后高血压的很难控制，顽固性高血压的控制，所以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实际上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嗯嗯，所以这一块就是尤其可能男性更多
0: 啊，对、
1: 嗯、
0: 是的，
1: 甚至有现在说要带呼吸机，就如果到那种程度该带也得带。带呼吸机睡觉好像也其实没多大影响嘛，
0: 没有多大影响。其实有的很多就是一开始可能不太习惯啊，
1: 嗯，
0: 但是后来的时候他就非常习惯了，因为它是自动的，当你就憋住了，他、
1: 嗯、
0: 就给你一个正压，然后把你的气囊打开，
1: 啊，
0: 就是这个介绍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原来说还有手术啊什么的，但也容易反复，所以说那
1: 带个呼吸机变得简单了，
0: 很便携，就是好多人他出差。
1: 嗯都带着，
0: 他拎着他的小呼吸机、
1: 嗯嗯，
0: 然后到处走。
1: 嗯啊，这个他你不会形成依赖是吗？
0: 他不是依赖，他不是依赖、
1: 嗯，
0: 就是你带着他，你的这个晚上乏氧的情况就解决了，然后你也很安全。
1: 嗯，
0: 所以说他很多人就是拿着他、嗯，但是你说我原来的时候就这样，然后一次两次不带行不行？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1: 嗯、对，就想问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刘准医真是做医生的，患者有啥心理一下子就能能把。就是给刀住，我刚才其实说的时候就是那不会形成依赖，是不是中间有一次没带行不行啊，这觉就睡
0: 不
1: 好了，嗯嗯，那就等于是他需要的时候他才把你这块他给一个，你正常呼吸的时候他是不帮助你的，
0: 是能监测到的
1: 啊、
0: 嗯、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个房颤患者平时需要注意啥吗？你像您刚才提到那些危险因素、
0: 嗯、
1: 是不是都得
0: 嗯，
1: 忌忌口啊，注意注意
0: 啊，对 啊
1: 嗯、
0: 比如说你的基础疾病一定要好好控制，比如说你的高血压、
1: 嗯、
0: 那个糖尿病，然后冠心病，这些肯定要好好的控制了、
1: 嗯、
0: 另外是我觉得就刚才说了，防止过度激动，
1: 嗯
0: 啊，你情绪一高涨，它交感神经就兴奋、嗯、然后呢心脏可能就接受到这种激素更多，它就容易就房颤嘛，或者心率更快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劳累啊，就是咱说剧烈活动肯定是不行了，
1: 嗯，
0: 你本来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房颤啊，然后你剧烈活动的时候心率就会快，那你心脏负担就会重、
1: 嗯、
0: 啊，对吧，本来你就不正常，
1: 嗯，
0: 那或者是你这个房颤现在终止了，你们现在就是阵发性房颤、
1: 嗯、
0: 你现在恢复了，结果
1: 你运动、嗯、
0: 一累，然后呢增加了这个心房的压力、
1: 嗯、
0: 啊，它就会出现房颤复发了
1: 啊，
0: 这不行
1: 啊。那像你刚才提到的这块运动，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这个健身我增强一下体质、
0: 嗯、
1: 那对于房颤患者的话是要慎重呗，
0: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咱们说适度的运动是可以的，
1: 嗯，
0: 比如说快走慢跑，然后打个太极拳、
1: 嗯、
0: 啊，跳个广场舞，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特别的剧烈的、
1: 嗯、
0: 这种就不行了、
1: 嗯、
0: 就竞技的，比如说跑个马拉松、
1: 嗯、
0: 啊，我那个啊打个
1: 羽毛球，打个
0: 球、嗯、对，这不太行。还有就是那种需要屏气就憋气，
1: 嗯，
0: 这种不太适合，
1: 嗯，
0: 让一下子就增加了心房的压力，然后容易房颤复发。
1: 嗯嗯嗯，那在
0: 吃的方面
1: 啊，吃的方面，
0: 吃的方面啊，吃的方面，再说酒，对吧？
1: 嗯
0: 啊，刚才说酒、浓茶、咖啡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吃的特别油腻，
1: 嗯，
0: 然后吃的过饱， 吃的过饱肯定是容易房颤发作的，就是你这个心脏负担一下重了，
1: 血液重了，
0: 对，它就
1: 血液供应不上来了，
0: 对，而且呢，心脏的负担重，它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容易复发，
1: 那这些等于是给大家提示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对于房颤呢，其实讲的我觉得是比较通。

0: 大家对于房产的这块希望呢也能引起一个在意，
1: 重
0: 就是
1: 视，
0: 对，
1: 重视。
0: 而尤其是它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今天听得很明白。其实我觉着每次节目当中讲到疾病的时候，疾病的这些表现，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就你记了这些，你才会啊、
1: 嗯
0: 哦，你才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然后有这些出现的时候，你才能知道我去干啥去。
1: 意识去看啊，
0: 对对，
1: 就医啊，这事儿很重要。
0: 是，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刘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么的透彻，谢谢刘主任，我们也说声再会。
1: 啊，谢谢佩涵，谢谢观众朋友的倾听、谢谢大家。
0: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一日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全省首台套产品认定结果，在全省47项入选产品中，哈尔滨市占31项，占比超65%，硬核展现冰城高端制造与科技创新实力。本次认定经企业申报、地市推荐、第三方评价、社会公示等严格程序，涵盖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材料、首板次软件3大类，代表我省产业最高创新水平。哈尔滨市入选产品集中在能源装备、智能制造、新材料、智能农机、航空航天配套等关键领域，多项填补国内空白。在能源装备领域，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的新一代高效清洁1000兆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塔式锅炉、全燃高减煤1000兆瓦高参数超超临界深度调风煤粉锅炉、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的65兆瓦级大型灌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哈尔滨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哈电集团哈尔滨电站阀门有限公司等企业的高端装备设备获得认定。此外，航天海鹰、哈尔滨泰业有限公司、哈尔滨工大焊接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莱特兄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哈尔滨宏光锅炉总厂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的高端装备、关键材料与核心软件也进入名单。作为全省制造业核心引擎，近年来，哈尔滨市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依托哈电、哈工大等龙头企业与高校科研资源，集中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下一步，哈市将继续加速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加快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现代产业体系，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强劲支撑。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目前全市春耕生产基本结束，粮食作物播插已完成计划面积的99%以上。今年，我市粮食计划播种面积3165.8万亩，其中玉米1904.6万亩，大豆332.4万亩，水稻902.4万亩。根据农情统计，全市粮食作物已播3163.3万亩，占计划的99.9%。其中玉米已播1904.6万亩，占计划的100%，大豆已播332.4万亩，占计划的100%，水稻已插秧901.1万亩，占计划的99.9%。记者近日从哈尔滨城发投集团权属企业哈尔滨房开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爱建中兴家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继去年提供288套保租房后，今年又有256套新房源已进入精装修收尾阶段，将于近期投入市场，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配租，进一步织密我市保租房网络，推动核心城区优质居住资源加快向新市民群体开放。爱建中兴家园地处爱建成熟商圈，周边交通便利，配套完善。两次投入的544套保租房全部为60-80平方米主力户型，统一执行标准化装修，配备品牌家具、家电及智能门锁，可实现拎包入住。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特许经营单位，房开置业公司全程运营该项目，依托国有企业信誉与运营能力，确保房源品质、租务管理和租后服务全程规范可控。据介绍，按照哈市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保租房项目租金不高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的90%，且租金已包含物业费、电梯费、取暖费，无中介费，无隐形收费，租期支持月付、季付、年付，有效降低承租人阶段性居住成本。房开置业公司建立了统一的保租房智能管理平台，租客可通过冰城保租微信服务号完成资格核验、在线选房、电子签约、缴费、报修等全流程操作，并支持符合条件的承租人使用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房租，进一步减轻居住压力。
为规范辖区客运车辆通行秩序，压实驾乘人员安全责任。近期，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精准研判辖区道路通行特点，聚焦六座及以上客车重点管控车型，全面开展专项整治管控行动，通过定点严查、细致排查、现场劝导的方式，重拳整治各类客车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立足冰城道路交通实际，实行精准化、精细化管控。交管部门科学规划执行点位，将高速收费口、城郊主干道等客车通行高频路段列为重点管控区域，紧盯日间出行高峰、客运车流集中时段，对六座及以上普通客车、客运车辆实施全覆盖检查。整治工作坚持严查隐患与规范引导并重，一方面从严核查车辆、人员、设施各类安全要素，精准排查潜在风险；另一方面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宣讲，纠正驾乘人员不良出行习惯，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冰城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六座及以上客车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专项巡查整治，持续加大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管控力度，对客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零容忍查处，同时持续深化路面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广大驾乘人员树立安全第一的出行理念，自觉抵制交通陋习，主动遵守交通法规，携手共建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近日，为全面提升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置能力，夯实基层防汛安全根基，上至市统筹部署防汛备汛工作，组织上至镇、亚布力镇、苇河镇、亮河镇、黑龙宫镇、马岩乡、乌吉密乡、河东朝鲜族乡、老街矶乡全域联动同步练兵，集中开展系列防汛应急实战演练，以实战标准检验预案，锤炼队伍，补齐短板。本次全域演练立足各乡镇地形地貌、水文特点和风险短板，精准设置城区内涝、河堤出险、山洪爆发等多样化险情场景，做到因地制宜、靶向练兵。其中，城区重点乡镇聚焦低洼积水、道路受阻、群众受困等城市内涝风险，山区乡镇重点围绕山洪地质灾害、边坡隐患开展转移避险演练，库区、沿河乡镇重点开展堤坝加固、水位监测、险情处置等专项科目，实现风险场景全覆盖、应急科目全涵盖，为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体系，从源头化解拖欠农民工工资风险，全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与社会大局稳定。5月29日，上至市检察院、上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召开专项工作座谈会，聚焦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监管工作，深入研讨部门协同履职路径，正式构建多维度、常态化、长效化监管协作机制。座谈会上，三方参会代表立足各自职能职责，经过充分研讨、深度磋商和严谨论证，与会三方达成一致共识，共同会签关于建立推进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监管工作协作机制的意见。此次会签标志着上至市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监管协同治理体系正式落地，根治工程建设领域欠薪工作迈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新阶段。意见中明确，清晰界定三方工作职责，细化协作重点任务，健全完善全流程监管工作机制，全面打通部门履职壁垒，破解单项监管短板与跨部门履职难题，常态化落实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查处与协同监管，整改跟踪监督、联席会议、普法宣传等协作机制，聚焦辖各类建设项目，紧盯工资保证金全流程，重点排查整治未按规定缴存保证金等违法违规行为。为彻底扫清线上餐饮隐蔽风险，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启动新一轮网络餐饮精准治乱专项行动，围绕入网资质、后厨加工、食材源头、平台监管、末端配送五大关键环节全链条严管严控。前期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的网络餐饮专项整治工作，有效净化了全市网络外卖市场经营秩序。但通过复盘梳理发现，部分虚假资质入驻、后厨操作不规范、
食材溯源不严、平台履职不足、配送末端隐患等顽固问题仍有隐蔽残留、零星反弹。本次专项行动在严查资质造假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坚决清退幽灵外卖、整治证照过期、套用资质、虚构地址、伪造证件入住等违法行为，全面排查取缔无实体门店违规入网经营主体，严肃整治线上线下信息不符、异地经营、超范围经营等乱象。在严控食材源头方面，督促餐饮商户严格执行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台账记录等制度，严厉查处使用三无、过期、劣质、无检疫食材等行为，细化冷链食材储存温控管理要求，从源头阻断不合格食材流入餐桌。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严查一批违规主体，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完善一套长效机制，持续规范外卖经营秩序。中高考即将到来，为守护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考生食品安全温馨提示，为各位考生和家长划重点避风险。提示如下：一、居家健康饮食，日常膳食以清淡、新鲜、均衡、适量为原则，合理搭配谷物、新鲜蔬菜、优质肉蛋奶，烹饪用具生熟分开，食材烧熟煮透，现做现吃，不留隔夜餐，谨慎制作，食用酸汤子、酵茶子等发酵米面食品。二、优选餐饮商家，外出就餐务必挑选证照齐全、卫生干净、口碑良好的餐饮单位，远离无证经营、卫生脏乱的门店和流动摊贩，外卖点餐优先选择资质合规、评分优质的商家，通过明厨亮灶查看后厨加工制作过程，慎选无糖食外卖，尽量不选择凉菜、生鱼片、沙拉、奶油蛋糕等高温易腐的外卖食品。三、牢记饮食禁忌，夏季食物易变质，不食用发芽、土豆、野生蘑菇、鲜黄花菜、腐烂瓜果等，谨慎食用冷饮、冰镇甜品、冷加工糕点、腌制食品等，减少肠胃刺激，避免身体不适，杜绝病从口入。四、畅通维权渠道，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疑似食源性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热线，市场监管部门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东北超打响揭幕战，赛事吸引了广泛的用户关注，也点燃了用户线下消费的激情。近日，抖音生活服务发布东北超线下团购消费相关报告，数据显示，该赛事带动冰城线下消费热情，餐饮、景区团购订单量同比均出现上涨态势。东北超赛事将覆盖东北夏秋两季旅游旺季。日前，抖音生活服务发起心动东北活动，结合东北超赛事，通过线上种草激发线下消费，明星加 IP 内容联动、商圈主题活动等举措，吸引用户从观赛转向线下消费和周末游，助力赛事经济增长。东北超开赛3日，餐饮、游玩和休闲娱乐消费持续走高。数据显示，东北三省休闲娱乐

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 47%， 销售额同比增长 85%， 赛事拉高了东北菜、烧烤等美食和夜市消费。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开赛三日，哈尔滨东北菜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 49%。 此外，跨区域的赛事在周末开展，带动用户出游。数据显示，哈尔滨的景点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 48%。 抖音生活服务相关负责人介绍，平台将在哈尔滨等城市重点商圈陆续落地第二观赛现场，通过更多元丰富的线上内容种草加线下城市或商圈活动，持续助力东北超释放赛事经济新活力。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主题地铁专列正式上线，列车运行于地铁二号线、三号线，以流动的冰雪美景向全城市民与八方游客发出四季冰雪邀约。整列专列以清透冰蓝色为主基调，将景汇鸥鹭、家园、冰钢琴、冰城之恋、京筑玉亭等馆内经典冰雪景观融入车厢设计，雪花、冰晶纹样随处可见。炎炎夏日里，车厢内满是沁人凉意与冰雪风情，车顶、车门、车厢壁等细节处标注着景区与场馆特色标识，全方位展现梦幻冰雪馆的冰情雪趣，步入车厢便能沉浸式感受冰城独有的冰雪浪漫。这趟移动的冰雪艺术专列宛如一封行走的冰雪请柬，让更多人知晓。梦幻冰雪馆作为全球大型室内冰雪主题乐园，全年均可体验冰雪乐趣。据悉，梦幻冰雪馆还推出多款优惠票务，游客可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选购。该主题专列将持续运营两个月，欢迎市民游客搭乘列车至冰雪大世界站，走进梦幻冰雪馆，解锁四季不落幕的冰雪欢乐。随着五月的暖风吹过冰城夏都，哈尔滨各大公园的景观水系陆续焕发生机。日前，位于道里区群力新区的体育公园人工湖开始注水，一汪碧水在初夏时节为市民带来了期盼已久的清凉与灵动。目前，体育公园人工湖碧波荡漾，清澈的水面与环湖绿树相映成趣，营造出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随着湖水的充盈，公园的生态活力迅速恢复。除了前来散步健身的市民，人工湖也吸引了不少水鸟驻足。在清爽的夏风中，这里迅速成为周边居民及摄影爱好者捕捉夏日光影的热门打卡地。体育公园作为集运动健身与生态休闲于一体的城市绿地，其水系的重启完善了区域生态系统。眼下，碧波与周围的塑胶跑道、绿茵球场相得益彰，为冰城市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运动加亲水复合型休闲空间。记者从严家港农场了解到，经过前期的精细化筹备，该农场沿河景区将携新稻田化于6月1日正式开园迎客，邀请市民和游客在这个儿童节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田园治愈之旅。黑龙江沿河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一南告诉记者，今年稻田化最大的亮点在于文化与农业的深度融合。为纪念哈尔滨解放80周年，景区特别推出了百年冰城主题巨作，中央大街、雪花摩天轮等地标性元素在稻浪中铺展，仿佛将整座城市的记忆浓缩于田间。而在科技农业板块，北大荒农耕文化主题画则展示了无人机巡田、智能监测等现代科技，让游客直观感受智慧农业的力量。国潮与经典 IP 八仙过海二合一主题画不仅延续了传统神话的瑰丽，更隐喻了北大荒人各显神通的建设精神。而由神笔马良原作者后人洪化谦先生授权创作的神笔马良主题画，则将童话植入黑土，打造了一处别具一格的户外课堂。随着筹备工作的全面就绪，严家港农场沿河景区已整装待发，这里不仅能观赏稻田画，更是市民和游客逃离城市喧嚣，享受近郊休闲时光的理想选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一日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

0: 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1: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把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个像比较大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3: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6: 已经8点多了哈，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7: 好，
18: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6: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8: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 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十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七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

0: 并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6: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5: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6: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5: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一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7: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8: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 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

0: 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 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

0: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5到6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许勤在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看望慰问科技工作者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龙江新贡献。刘慧参加。哈市统筹推进内河综合治理、城市增绿提质等重点工作，一城青绿装点冰城，生态美景惠及民生。四季文旅提质升级，哈尔滨创新范式入选全国10大文旅融合案例。我市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六一儿童节。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5月28号，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基础研究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龙江，为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许勤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学院、数学研究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调研了解基础研究、实验室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情况，希望学校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哈工大建校10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优化基础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模式，勇闯基础研究无人区，突破更多卡脖子技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许勤还看望慰问了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我省科技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向全省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勉励大家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实现更多原创性突破，在科技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中再立新功。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许勤了解动物流感基础与防控研究、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情况，希望研究所锚定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加大关键科学技术攻关力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生物技术产业和农业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和科技教育战线要强化政治担当，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投入强度，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要优化系统布局，结合“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国家实验室基地群建设，围绕量子科技、航空航天、深海更深地、生命科学、基因会工程、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形成更多引领性、标志性成果。要促进成果转化，建好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深化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学科协同发展，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落实创新发展、人才振兴等政策，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人才培养引进，激发创新创造能力。省领导刘慧、徐向国，哈工大党委书记陈杰，校长韩杰才，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初夏冰城满目青翠，生机盎然。近年来，哈市坚定不移践行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紧盯群众身边生态民生实事，统筹推进内河综合治理、城市增绿提质等重点工作。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绿相融、景美人和的崭新风貌徐徐铺展，宜居宜悦宜游的城市画卷愈发动人。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的报道。
1: 漫步何家沟道里段入江口，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这条城市内河焕发新颜，河道碧波荡漾，沿岸步道整洁畅通，生态廊道串联起休闲、健身、观景多重功能，成为市民日常游玩的好去处。市民在这里散步骑行，真切感受到何家沟生态环境的蝶变与美好。
2: 何家沟已经，我在这边附近已经住十多年了，这里非常好，原先没有这些什么鸟啊、鸭子，现在非常多，经常在这边骑行，然后骑行的感觉也非常好，然后环境好了，人的心情也就好了。
3: 这块的空气啥都特别好，可以打打羽毛球了，放放风筝，真的很好，拍照打卡都挺好。
1: 内河生态持续向好，沿江风光锦上添花。依托良好的松花江生态岸线资源，哈尔滨大剧院周边的文化中心公园凭借开阔的滨江视野、成片的生态草坪和通透的城市江景，成为市民近郊休闲、轻度假、露营休憩的热门目的地。
2: 环境非常好，这里面树特别多，小孩能充分地体验到这个大自然的环境。这边离大剧院近，风景非常好，路过的时候能看到这个江面，当时还教孩子呢，我说波光粼粼。
1: 亲水近绿，一步接景，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为市中心综合性生态公园，湘江公园绿植茂密，林荫连片，开阔的草坪干净整洁，四通八达的健身步道贯穿其中，推窗见绿、出门近远的生活场景，成为槟城夏日最鲜活的民生图景。
3: 工作生活都在这边，湘江公园是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哈尔滨最棒的公园之一。这里有水、有树啊，这个风景特别好，而且这边贴心的我们这个设置了这个健身的步道，我们可以在这边跑步，然后里面也是非常的休闲，这简直是我们市民夏天最好的去处了。
1: 以水为脉，以绿为韵，以生态绘就城市底色。如今的哈尔滨，城在绿中，水在城中，人在景中。山水与城市共生，绿意与烟火相融。曾经需要跋山涉水才能寻觅到的自然美景，已经成为触手可及的生活福利。优质多元的生态场景，正让越来越多的人在绿水青山中被温柔滋养。满城青绿承载民生期盼，生态赋能城市发展。槟城正以盎然生机，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近日，首届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创新案例发布大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哈尔滨槟城夏都全季文旅新范式案例凭借突出的创新性与行业示范价值成功入选，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可复制、可推广的尔滨样本。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魏卓然的报道。
1: 入夏以来，哈尔滨文旅市场活力迸发，精彩纷呈，各类亲子研学、童趣展演、休闲游玩主题活动火热上线，丰富多样的文旅供给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童趣体验。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前的周末假日，作为城市文旅地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游乐馆推出超值惠民福利，冰雪飞蚁、弹跳小飞侠、海盗船等八大游乐项目全部畅玩，超低的价格、丰富的游乐体验，吸引了不少家长带孩子前来打卡游玩，畅享假日童趣时光。
4: 我觉得现在带孩子玩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然后到夏天之后呢，然后我感觉城市也在发展很多的露营地，很多可以户外玩的设施，然后甚至是免费的，然后带小朋友去感受大自然，在外面晒晒太阳，补补钙。
1: 丰富多元、贴心惠民的常态化文旅活动，是哈尔滨文旅高质量创新发展的生动体现。从2023年冬季现象级出圈以来，哈尔滨持续放大冰雪旅游溢出效应，实现文旅产业从一季火向四季红的华丽蝶变。初夏的哈尔滨气候宜人，绿意盎然，多样的文旅业态、暖心的城市服务，让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流连忘返。
5: 总体来说，哈尔滨给我的感觉就是蛮好玩，感觉应该好玩。这个季节我们一方面考虑就是人少一点，就是玩的可能尽兴点，我觉得气候温度比南方会稍微凉快一点，挺凉爽的。
6: 我是跟学校来毕业游的，然后体感的话还是挺舒服的，我挺想冬天再过来体验一下滑雪的。
1: 从夏日童趣满满的特色文旅活动，到全年常态化高品质的文旅供给，哈尔滨以创新融合的发展思路，构建起全时段、全域化、多元化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为全国文旅转型升级、四季均衡发展提供了全新范式。数据显示，2025年，哈尔滨接待游客达 2.02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 2818.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7% 和 21.8%， 城市文旅影响力持续攀升，成功斩获世界冰雪旅游卓越城市称号，连续两年获评全国游客满意十佳城市。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哈尔滨深耕特色文旅、坚持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未来，我市将继续在全计划布局、国际化视野、内涵式路径上深耕细作，把特色文旅流量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增量，为全国文旅产业繁荣发展贡献兵城力量。
0: 辽阔新疆物产丰饶，风光旖旎，民俗风情独具特色。为进一步加深龙江两地情谊，作为黑龙江对口沅江的文旅纽带，昨天龙泰号沅江银发旅游专列从哈尔滨东站启程，满载游客奔赴诗与远方。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 在哈尔滨东站候车大厅，即将启程的游客难掩兴奋之情，大家合影留念，定格美好瞬间，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与期待。
7: 旅客张凤军，
8: 十五六岁的时候吧，我的亲朋好友在新疆生活，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新疆很美，也向往着新疆的美好的生活，吐鲁番内的风情啊，还有他们民族习惯呢，所以有这次机会我就积极地报名了。
1: 本次龙泰号沅江银发旅游专列共载客834人，其中哈尔滨东站上车约340人，全程21天，游客将游览火焰山、吐鲁番、天山天池、阿勒泰、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伊犁草原等知名景区，同时前往宁夏、内蒙、陕西，一次出行畅游四省，畅游祖国大好河山。
7: 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组团部经理田田，
6: 这个季节的新疆呢，它是不冷不热的时候，然后呢，草也绿了，花也都开了，特别的美。我们给游客含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同时呢，我们还会带大家走到这个新疆的多个5A级景区，然后我们还会安排独库公路穿越，可以让大家看到一年四季的新疆。
1: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哈尔滨东站为专列开设绿色通道，并设置候车专区。担当执程任务的齐齐哈尔客运段精心准备了民族服饰和秧歌手绢，方便游客拍照打卡。专列全程领队陪同，管家式服务，配备2名保健顾问，为游客安全保驾护航。
6: 龙泰号沅江专列的开行呢，也让新疆的人民认识了黑龙江，来到了黑龙江。像夏天我们会组织阿勒泰的小朋友来黑龙江进行研学，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接待了近500人，也加深了两地人民的这个手足情谊，同时也促进了两地的文旅融合。
0: 5月30号，2026中国体育彩票朱腊杯哈尔滨匹克球巡回赛在黑龙江大学精彩启幕。作为近年来风靡全国的新潮大众运动，匹克球首次以巡回赛的形式走进冰城，为全民健身活动注入青春活力和全新动能。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佳音的报道。
1: 本次赛事是中国网球协会官方认证的 CPC 100国家级积分赛事，冠军可获得100积分。作为地市级基础性赛事， CPC 100正深入各地市，让普通爱好者有机会走上竞技赛场，充分感受运动魅力，为匹克球运动

0: 储备更多基层力量。
1: 黑龙江大学体育教学研究部主任郭金峰：
2: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设了教学上开设了匹克球的课程，又成立了匹克球的训练队。我们改造了十片匹克球场地，同时呢，省内和这个哈尔滨市举办的各项比赛，我们都参加了这个项目，让黑大师生不仅是能够呢把这个人才培养好，更重要是把体育文化落实好。
0: 比赛现场精彩纷呈，选手们往前轻巧截击，后场精准吊球，高压扣杀，多场对决鏖战至决胜分。比赛还吸引了众多高校师生参与。
1: 黑龙江大学体育教师张艳秋：
3: 今天我就是一是这个以球会友，然后也是对于这个匹克球吧，这个各方面的技术，再进一步的对自身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也提高了教学的效果。
0: 赛事通过体育加高校加社区的模式，探索出一条推广新兴运动的有效路径。据了解，哈尔滨将常态化举办各级别 CPC 匹克球积分赛事，并陆续开展匹克球进社区、进公园、进企业等系列活动，让这项轻量化的运动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丰富全民健身场景，擦亮槟城全民健身城市名片。
4: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5: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主办城市，
4: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市各界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全方位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日前，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哈尔滨市庆六一主题对日活动在哈尔滨青年宫广场启幕。活动创新采用户外广场加景观阳台双舞台形式，将艺术演出搬到江畔广场，送上特色阳台，打造沉浸式视听体验。现场节目精彩纷呈，多元交融，全方位展现槟城少年多才多艺、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为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儿童身心健康的良好氛围，六一儿童节前夕，市民政局组织开展以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为主题的点亮六一活动。我市60余处城市地标建筑、城市综合体、市政亮化大屏、商场楼宇、户外电子屏等滚动播出关爱儿童保护未来宣传标语，点亮呵护儿童的关爱之心，倡导社会各界汇聚合力共护未来。各区县同步开展点亮六一活动，实现全域联动、全城点亮。日前，善暖同心、爱满道里六一爱心义卖活动在道里区丁香公园启幕。本次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文艺汇演为依托，广泛汇聚辖区爱心商家、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各界力量，搭建了一个少年儿童社会实践、爱心奉献、风采展示的平台，为吸纳优秀少年儿童参与公益实践，构建成人引领少年参与、全民向

0: 善的公益新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活动当天还同步举行了道里区慈善会爱心志愿者服务队授旗宣誓仪式，以及首届少年理事成立仪式。近日，道里区开展万企兴万村、民企互同心、爱心助学慰问活动。活动现场，辖区企业为新生小学、万家小学两所学校共30名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发放爱心助学礼包，在开展精准帮扶的同时，也提前送上了温暖的节日祝福。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6月1号起，多项新规将正式实施，涉及铁路出行、驾驶安全、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一起了解一下。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号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持用低票价席别车票、乘坐高票价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食堂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志，并将上述标志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取消特种作业持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来办理。近日，由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强力支撑，哈尔滨市第5医院主办、医院运动医学与运动康复治疗中心承办的2026年第二期运动医学手术参访班暨中央高质量发展项目第8期成功举行。本次会议汇聚了来自天津、大连、内蒙古、吉林、河北及黑龙江省内的12位骨干医师，覆盖天津市天津医院、大连市第3人民医院、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附属医院、陆军第78集团军医院等10余家3级医院，充分彰显了医院在东北地区运动医学领域的核心枢纽地位与强大学术号召力。哈尔滨市第5医院副院长、运动医学与运动康复治疗中心学科带头人房玉丽开班坐诊，结合数十年临床经验，逐例剖析诊疗决策路径，现场演示规范化查体与影像判读要点，围绕复杂肩关节脱位、顽固性踝关节不稳等疑难病例，与参访医师展开深度研讨，为参访医师带来了一场教科书级的临床思维训练。当天下午，中心骨干团队围绕运动损伤诊治国际前沿技术开展专题授课，采用理论讲授加病例讨论加互动答疑3维模式，专家与学员就手术指征把握、并发症防控等核心问题展开激烈学术碰撞，现场学术氛围浓厚。在第二天实战参访环节，手术室全天密集呈现近20台涵盖肩、膝、踝3大环节的关节的高水平示范手术，由中心资深专家主刀， 书中实时讲解入路选择、锚定布局、移植物固定

0: 技巧及术后康复关键节点，参访医师零距离观摩标准术式，并就术中突发情况处理、精细化操作技巧与主刀医师深入交流，实现了从看手术到懂手术的跨越式提升。参会医师纷纷表示，此次学习不仅更新了运动损伤的诊治理念，更在手术策略制定、精细化操作技巧及术后康复管理等方面获得了可直接落地的实操指导。本次参访班践行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建设要求，创新采用临床坐诊、义诊、理论授课、手术试教、康复路径四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不仅充分体现了精疗、精准医疗与快修速康复的理念，还突出治胃病与功能病健病重的治疗理念，同时也拓宽了辐射广度，加速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网络。作为黑龙江省最早成立的运动医学专科之一，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运动医学与运动康复治疗中心历经近30年发展，已形成及关节颈微创治疗、运动功能康复、临床科研转化于一体的综合学科体系。未来，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将以中央高质量发展项目为战略抓手，常态化举办高水平学术参访与专项培训，持续加强与国内顶尖医院与区域兄弟单位的技术协作与人才联动，共同推动运动损伤诊疗规范化、康复体系标准化，为龙江百姓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运动健康保障。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0: 鞠萍姐姐都退休了，这次真的轮到我们长大了。娓娓道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3: 5月31号是鞠萍姐姐最后一天上班，她在六一儿童节这天正式退休了。刷到这条热搜的时候，我盯着手机真是愣神愣了半天，不是震惊，谁都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只是觉得自己好像再没有什么理由说我还年轻了。1985年七巧板，1995年大风车转起来，40多年了。当年趴在电视机前给鞠萍姐姐写信的那帮小屁孩，现在最大的都快50了。鞠萍姐姐说退休之后要慢慢的整理那些信，在网上艾特每一个孩子，看看他们现在长啥样了。你说他要真见着咱们现在长什么样了，可能有人秃了，有人胖了，有人有双下巴了，他是得多想笑还是得多想哭？说到这儿，我一下又想起来前阵子董浩叔叔那条视频，70多岁的人了，对着镜头念网友的私信，念着念着眼圈就红了。那些私信里有说累的，有说难的，有说长大一点都不好玩的。董浩叔叔听完就说了一句特别实在的话，说孩子们，弯路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上坡路它一定累，在你们自己的时区里永远没有迟到。就这一句话让我压在嗓子眼里那些成年之后说不出的委屈好像突然找到了出口。小的时候以为长大了就能随便买零食，想去哪玩就去哪玩，可是真的长大了才发现零食确实买得起了，但是一身疲惫回到家，可能手里真是攥着薯片，却不知道高兴的点在哪儿。小时候缺钱不缺快乐，现在余额多了，早上醒来心里最缺的可能是一个让自己打心底能笑出来的理由。我有的时候就会想，要是现实里就真的能跟做梦一样，跟那些电视剧一样推开门啪又能回到当小孩的时候该有多好，往那一懒就说我今天就想喝牛奶，哎，我就要先看动画片再写作业，甚至还能在被窝里说妈我做梦了，我梦里长大了，但是长大后的日子有点难，那得是多幸福的事儿。可是这些话咱们都知道再也说不出口，不过话说回来，说不出口不代表咱们不能好好对自己。你发现没有，其实70 80 90后这几代人都特别好哄，小时候鞠萍姐姐一句小朋友们坐好，行了，老老实实的坐在电视机前，董浩叔叔喊一声孩子们，突然间就觉得全

0: 世界都温柔了。咱这么好哄，说明什么？说明咱心里头一直住着那么一个小孩，眼巴巴的等着被看见，被摸摸头，被安慰一下。那行了，现在换我们自己来哄哄他。累了你就歇歇，馋了给自己买点好吃的，想哭就别撑着，想笑也别憋着。毕竟你把心里那小孩哄高兴了，他才能有劲陪着现在的这个你继续往前走。就比如六一了，咱不妨对自己说一声节日快乐，小孩们你们辛苦了。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4: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为迎接第39个世界无烟日，黑龙江省卫健委日前发布倡导青少年控烟核心信息，宣传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提醒全社会关注烟草及二手烟、电子烟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
3: 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上线冰城计量微信小程序，迭代升级手机变砝码便民服务，市民将手机称重后即生成专属电子砝码标识，可随时核验商家电子秤是否准确，同时搭载12315维权举报入口，让百姓消费更安心。
4: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总工会联合哈尔滨市总工会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举行恭祝六一同行未来关爱活动，为5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送上节日祝福和慰问品，并组织孩子们参观公运旧址，开展红色研学。
3: 近日，哈尔滨市正式启动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聚焦可回收物规范化回收利用，通过分类小课堂、志愿者服务等系列宣传，营造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浓厚氛围。
4: 昨天，哈尔滨地铁正式发行紫韵丁香浪漫冰城主题祭祀纪念票，共发行80000张，每张售价80元，可不计里程乘车30次，有效期至2028年6月30日。在1号、2号、3号线共16个车站同步发售。
3: 哈尔滨市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昨天午后到夜间，局地阵风可能达10至12级，并伴有雷电、冰雹，黑河南部、大庆、绥化及哈尔滨西部局地可能有龙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4: 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中，黑龙江省共有1个集体和5名个人荣获殊荣。哈尔滨工业大学邓宗全院士领衔的宇航空间机构及控制技术集体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朱佳琪、吴晓红等5人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展现了龙江科创力量的硬核实力。
3: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全省首台套产品认定结果，在全省47项入选产品中，哈尔滨市占31项，占比超 65%。 入选产品涵盖能源装备、智能制造、新材料、航空航天配套等关键领域，哈电集团、锅炉厂、电机厂、哈工大焊接所等企业机构的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彰显冰城高端制造实力。
4: 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局正式发布哈尔滨市航空航天领域人工智能能力清单，汇集全市29项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优秀成果。哈尔滨航天恒星公司利用 AI 超分重建技术，将卫星影像分辨率大幅提升，数据采购成本节约近 70%。哈尔滨工程大学研发出高光谱多模态遥感智能解译技术，哈工大研制的全国首个省级全域低空交通大脑已成功应用于多场景

0: 低空巡检，预警处置准确率超 92%， 效率提升10倍以上，全面展现了哈市在空天加 AI 领域的硬核实力。
1: 哈尔滨新区成功举办哈工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题对接会，聚焦先进装备领域，搭建产学研用高效对接平台。现场推介了多模态智能装备、脑机接口、空壁两栖桥梁、检测机器人等前沿成果。新区总投资8亿元，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的智能机器人产业园已竣工，6栋标准厂房可实现企业拎包入住，深创投、龙江基金等创投机构现场与专家团队精准对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
0: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四届青年学者星汉论坛昨天正式启幕，值此百年校庆倒计时100天之际，向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发出诚挚邀请。论坛通过人才政策推介、精英对话、科研平台巡览等系列活动，以未来医学、学科交叉融合与青年学者成长为主题，邀请领域知名专家共同探讨医学创新发展新路径。
1: 香坊区第二届百花园艺展日前正式启幕，依托劳动公园工业遗址的独特底蕴，以锦绣生香、香坊绽放为主题，甄选150余个花卉品种、7万余盆精品花卉，并首次引入彩灯亮化体系，打造日夜双景、昼夜皆美的全新游览模式，让市民游客在烂漫繁花中感受硬核工业风情。
0: 哈尔滨极地公园为迎接61国际儿童节，众胖推出童梦气球派对、童趣极地花车巡游、七大演绎换新、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等主题活动，数万只彩色气球编织出巨型鲸鱼、萌趣企鹅等童话景观，免费开放大型沙池、蹦蹦云等儿童游乐设施，为亲子家庭打造梦幻的节日体验。
1: 哈尔滨师范大学第三届国际文化节昨天盛大启幕，汇聚来自全球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打造校园环球旅行。活动设有40余个国家的主题展台、环球美食品鉴、中央舞台演出等环节，并特别设立华夏文化体验区，展示冰雪雕、大漆扇、鱼皮画等非遗项目，以文化为桥，促进中外青年交流互鉴。
0: 近日 ,2026 律动巅峰哈尔滨市街舞展演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冰雪美食馆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秉持文旅融合、青春律动、以武育人、以艺惠民的宗旨，吸引了3000余名街舞爱好者与选手参与，有力推动了街头艺术与冰雪文旅场景的深度融合，为冰城夏日增添了青春活力。
1: 2026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将于6月12日展开，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首轮比赛中，哈尔滨队主场2-5不敌大连队，全队正积极调整状态，力争在第二轮迎来赛季首胜。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
1: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一则关于城市细节的新闻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在河北石家庄，曾经堆放建筑垃圾的闲置地，如今变成了配备滑梯、蹦床和柔性跑道的免费儿童乐园。在浙江嘉兴，平均年龄仅5岁的幼儿观察团用蜡笔画出的心愿，竟直接推动社区增设了动植物识别站。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折射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型。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116个城市启动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这一源自1米高度视角的民生工程，正惠及超过1.1亿名儿童，成为衡量城市宜居温度与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随着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近期印发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 我国儿童友

0: 好城市建设已从早期的概念探索迈入制度化、标准化的全面提质新阶段。一米视角被正式确立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的重要遵循。这一转变意味着儿童友好不再仅仅是公园里增设几个游乐设施，而是要求整个城市系统在规划层面进行适儿化改造。
1: 从湖南长沙的儿童友好工作站实现校园全覆盖，到浙江海盐的小区灯光节能改造听取儿童意见，各地正在打破传统的为儿童创造模式，转向与儿童共创的治理新范式。在空间建设层面，各地正通过绣花功夫将城市原本的边角余料转化为儿童活动的金角银边。
0: 石家庄市发改委三级调研员樊风波介绍，该市将儿童友好理念深度融入城市更新、生态绿化等重点工程。在石梅矶城市更新片区、中心城区绿化提升项目中，同步配套适儿化游乐设施与亲子休憩场地。不仅如此，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安全问题，许多城市在校园和社区推广防撞护脚的桌椅、加装护栏的窗户，以及采用柔性地面铺装的活动场，用细节守护安全。除物理空间改造外，围绕儿童成长全周期的服务体系也在加速构建，特别是对一小的健康守护成为民生实事亮点。
1: 从2022年起，石家庄市便开始为全市14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国产二价 HPV 疫苗，并开展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在长沙，针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建立了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并开通医疗救助绿色通道。这些举措直击家长养育过程中的痛点。正如市民杜倩倩所言，无论是去公园还是医院，都有适儿设施。这些暖心举措真正帮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最具变革性的创新发生在城市治理的参与层面，儿童不再是城市的被动使用者，而是成为社区规划的小小智囊团。在嘉兴，全市已建立420余个儿童观察团，并发布相关指引。其中，红船少年模拟政协活动已持续举办七届，累计收集儿童建言2000余条，其中16件优秀建言被转化为政协正式提案，进入政府议事议程。
0: 浙江荔浦镇妇联主席杨志芳对此深有体会，孩子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发现有时弥补了成年人视野的盲区。这一机制不仅培养了儿童的社会责任感，更让城市决策更加包容多元。从免费 HPV 疫苗的接种，到小学生免费公交专线的开通，从老旧小区里的防撞条到政协会议上的童言提案，儿童友好正在从一句口号变为城市中可感可知的生活场景。它不仅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对城市人文精神的深情考量。正如业内专家所言，关注一米高度就是关注城市的未来。随着相关标准体系的持续完善，中国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正为全球同心事业贡献独特的中国样本。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玲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日前，民政部联合教育部、公安部等27部门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实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行动。该行动旨在打破部门间数据壁垒，建立动态更新的儿童台账，重点解决异地入学、医疗保障及心理关爱等人户分离带来的服务盲区，确保政策红利覆盖每一名随迁子女。
0: 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通知明确了八项重点任务，包括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保护水平及丰富产品供给等。国家鼓励通过创意设计和业态植入，将老旧厂房、矿区转化为文旅新地标，旨在让工业锈带蝶变为生活锈带， 深化文化、旅游与工业的融合发展。
1: 多家航空公司发布消息，自6月5日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将迎来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8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50元，分别较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随着暑期出行旺季临近，此次下调有助于降低民众航空出行成本。
0: 财政部日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此次发行分为3年期和5年期两个品种，各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市场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达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这体现了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主权信用的信心，也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
1: 国务院日前作出批复，自即日起，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临时入境且仅限在大湾区九市范围内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并简化船舶登记手续。此项新政将极大便利港澳游艇北上休闲旅游，促进大湾区水上经济交流与民生融合。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健委发布最新监测数据，2025年广西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 34.37%，较2020年提升 15.58%，提前且超额完成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30%目标。数据显示，城乡居民健康素养同步增长，这得益于当地通过健康科普之夜、山歌大赛等本土化形式，打通了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1: 针对媒体曝光的内蒙古京远大药房有限公司存在高价销售集采药品的问题，当地医保局与市场监管局迅速组成联合专项工作组，进驻涉事药店展开全面核查。此次行动释放了严管医保基金、确保集采红利真正惠及于民的强烈信号。监管部门表示，将对扰乱药品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0: 5月30日，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了国务院总理李强关于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批示指出，当前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深刻。会议要求各级部门深刻吸取教训，压实责任，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富勒斯辩会活动在绍兴嵊州市举行。活动打破传统的单向宣讲模式，采用辩论赛形式，围绕高价彩礼、婚恋取舍等热点话题，让青年宣讲员与群众面对面交锋，通过辩论厘清传统礼俗与陈规陋习的边界，倡导健康平等的婚恋观，以文明相逢赋能乡村振兴。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位于临界点，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其中，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尤为亮眼的是，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升至52.9%和52.1%。显示以人工智能、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动能正在加速扩张，产业结构优化态势持续。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份，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平稳，软件业务收入达到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速，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也保持正增长。这一数据表明，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下，我国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
0: 2026年是山南彻地设市10周年，西藏加察县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10年来， 该县地区生产总值预计从

0: 在航天、深海等战略高技术领域，也重点关注了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生态环境保护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基层科技人员，弘扬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1: 圆满完成神舟21号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5月29日晚成功着陆后，已于5月30日平安返回北京。他们将进入隔离恢复期，并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此次任务实现了空间站建造阶段的又一次关键胜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0: 围绕六月全国第三个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广西宣布将推出万场基层健康科普讲座、名医义诊、健康科普之夜、健康素养山歌大赛及流动健康科普馆巡展五大重点行动，特别针对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群体，通过数字化手段和 AI 技术精准推送健康知识，构建全域科普网络。
1: 5月30日，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省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为老区群众提供了政策宣讲、农技指导、健康义诊等服务。活动旨在将优质资源向农村倾斜，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和健康水平，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根据国务院批复，自5月31日起，港澳游艇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将享受免担保入境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便利。这一政策的实施大幅降低了港澳游艇北上的时间与经济成本，预计将激发大湾区游艇旅游消费潜力，促进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建设与海洋经济融合发展。
1: 南开大学与中山大学近日分别发布通报，对涉及论文数据及图片存疑的教师作出处理。南开大学免去涉事教师陈某的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中山大学对康某某、邝某某作出免职处理。两校均表示将坚决维护学术诚信，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进一步加强科研作风和学风建设。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5月29日，位于浙江宁波的秀水街历史文化街区在修旧如旧后正式开街。此次开街以风起秀水万物新为主题，不仅保留了清代街巷风貌和老城民居的原汁原味，还引入了太平年等影视 IP 沉浸式演绎及光影艺术展。通过微更新模式，这里成为融合文化艺术与市井烟火气的文旅新地标，为老城活化提供了新样板。
1: 遇见敦煌沉浸式光影艺术展于5月29日在徐州正式启幕，展期将持续至10月。该展览利用 3D 光雕技术和 4K 超清投影，将200余幅重绘的敦煌壁画进行动态呈现，让千年文明在彭城活起来。此次巡展是文化数字化战略的生动实践，旨在通过科技手段让文物走出洞窟，走进大众生活，累计已吸引超百万观众。
0: 在六一儿童节前夕，浙江嘉兴市展示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独特成果。当地已成立420余个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儿童观察团，让孩子们从一米高度为社区规划、城市建设提建议，诸如设立老年人活动点、增加小区灯光限时开关等金点子被相关部门采纳并实施，真正实现了小手拉大手，共治一座城。
1: 5月29日至31日，2026康巴赫杯中国五亿汽车拉力赛在金华五亿激情上演。本次赛事共吸引了国内外73台赛车和150余名车手参赛。作为全国较早建立县级赛车主题公园的城市，武义通过赛事加旅游的模式，将汽车运动与地方产业相结合，激活了体育消费新引擎，展现了县域经济的速度与激情。

0: 积在健康科普中创新形式，通过举办健康素养山歌大赛，利用本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形式传播健康知识。针对当地饮食偏咸偏油及喜食腌制品的特点，疾控专家边唱山歌，劝导居民减少食盐摄入，增加奶豆制品消费，让科学的健康知识随着悠扬的山歌走进千家万户。
1: 英明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演。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5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授权。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金辉金太守那看了邵邦节这封书信，开始前面那写的无非那就是请安。